0: 谭宁来发球，拉马丹蒂接发，发后场，杀上网的连贯，这样20-12，刘胜书和谭宁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这样21-10，21-12，刘胜书和谭宁也顺利的跻身到本届羽毛球亚锦赛的女双的决赛。那中国羽毛球队也提前包揽了女子双打的冠亚军，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进入到女双决赛啊，将会来迎战中国队的另外一位组合李静和罗徐敏。我们也恭喜中国羽毛球队在女双这条战线上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1: 对，判战呢？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
4: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在今天这个比赛日羽毛球亚锦赛在一号球场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男子双打的第二轮啊，也是男双的1/8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组合何继婷和任翔宇来迎战黄敬腾和黄家豪这对新加坡组合。这次是发一号区，在羽毛球当中的这个发球点位啊，一号区和三号区都是在这个发球线内线啊，这条线上，一号区的这个发球点位是偏短啊，偏浅的这一块，然后三号区呢会偏长偏深。其实面对着对方这种连续的下压的杀球跟抽球，这个其实在男双比赛当中是比较难摆脱出来的。杀一拍直线，再杀

0: 注意站位，好球，这个节奏很快啊。就是现在能够看到，在男双比赛当中啊，只要谁能够保持住对于球头的连续下压，那接下来几拍啊，这一方就会有明显的优势。
1: 对，
0: 这个球有点没太打实啊。黄敬腾的一个失误，15-9，中国组合现在领先对方6分。刚才这个球，何继平反手还是想快速的抽一个直线，可惜球没能过网。嗯，这个球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对方的回球长出了后底线，分差重回6分。其实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是最能够体现出两队组合的经验的。这球没办法了，因为对方接发球回过来是擦网，所以我们只能是非常被动的把这个球给挑过去啊，但是挑的也比较浅，所以像这种球，这一分我们确实是没有什么办法。好球，看看能不能摆脱出来。哇，这个球边线出界，新加坡组合选择了挑战。因为刚才这一分相当于是新加坡组合掌握着场上的进攻优势，球头是压在了边线上，这个球在界内。3分的分差。好球！就其实今天在接发球当中啊，何基廷和任湘宇这个线路抢的是非常快，并且这个角度抢的比较大的，这一点让对方很不适应。但是相反啊，刚才他们也抢了我们的一个发球，同样是在接发球这一拍上就把角度给推开了。再杀，注意连贯，好球，连续的重杀。任湘宇来发球，这个球在第三拍之后，这个中国组合就占据了明显的场上优势，还是发一号区，半场的机会，好球，这样20-14，何基廷和

0: 任翔宇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继续半场杀球的机会。21-14，何希婷和任翔宇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1: 21-14。
0: 两队组合交换场地啊，接下来双方第二局。经过第一局前半段的试探之后，这个技术间歇回来，能够看到何希婷和任翔宇两个人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个在经验方面，何希婷和任翔宇啊，肯定是要比对方更丰富的。好球，这个强网掉到对方的集合部，这个球判断的还是比较准确的。就已经把对方的这个人啊，这条线路完全盯住了。你看，所有球、所有的线路都是打向黄家豪这一侧。做好防守。这个球也是对方接发球回过来有点弹网，所以相当于在第三拍上我们没有办法，只能被动的把这个球调给对方。发球出现了失误，黄敬腾刚才发球擦网之后没有过线。这还是在线路上，就是在往前我们抓的这个线路。你看，连续推对方直线啊，然后再把球分到对方的中间。这个球有点可惜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时间这个任翔宇还是跺了跺脚啊。做好防守。这个球是在界内啊。这是新加坡组合的一个判断失误。这个平抽挡的节奏很快啊，而且从线路来看，我们就已经形成了对于对方的压制。因为像这种球，最让对方难受的就是把球抽到对方差不多是把拍子啊举到头顶，并且下蹲的这个高度上。何希婷和任翔宇也进一步的扩大分差。第二局啊，现在8-2，中国组合领先对方6分。

0: 量。
1: 等等等，来，对。

0: 这样11-4，何继平和任翔宇也是手握比较大的比分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在第二局的技术间歇。印象当中，在第一局技术间歇，何继平和任翔宇是领先对方3分，这第二局技术间歇已经是领先对方7分了。在上一届汤姆斯杯的比赛当中，也就是2024年啊进行的汤姆斯杯的比赛当中，何继平和任翔宇两个人当时是在半决赛2-1啊逆转了吴世飞和伊祖丁，也帮助中国队闯入到了决赛。然后在决赛当中啊，在他们出战的场次是2-0战胜了费克里和毛拉纳，最终也是帮助中国队以总比分3-1啊战胜了印尼队，重夺汤姆斯杯的冠军。何继平和任翔宇是在今年的3月份，在瑞昌大师赛收获了男子双打的冠军啊，也是他们在本赛季的首冠。两个人啊，也是携手打破了接近21个月的冠军荒。所以能够看到，在本赛季赛季初的时候，何继平重新回到国际赛场，然后重新搭档任翔宇，就两个人现在整个的竞技状态啊是在逐渐向上走的。
1: 14-5，
0: 黄敬腾在往前反手勾对角，这个球也出现了失误。因为这个分差比较大，所以现在明显能够感觉到这个新加坡组合其实在场上就是已经显得没有什么心气儿了啊！尤其是现在在中前场的这种争夺，这个新加坡组合两个人没有什么办法，就他们也很难在中前场摆脱出来。

像在男双比赛当中，这种中后场的跳杀，这个男子选手的杀球速度和力度都是比较足的，所以一旦漏了这样的机会，这个对方大概率会得分。好球，这还是在线路上啊，我们能够非常敏锐地捕捉到对方在中前场的防守空当。11分的分差，你看几乎所有的得分啊，这个优势都是从中前场的控球包括强网这一拍开始积累起来的。

这个时候，对于何其平和任翔宇两个人来说，需要重新找一找节奏啊。好球！杀完球之后向前的一个连贯。那这个时候，对于中国组合来说，还是要尽快的拿下比赛啊，避免夜长梦多。何其平来发球，这个球对方抽长了。20-10，何其平和任翔宇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1-10，这样何其平和任翔宇拿下了第二局，以2-0的比分啊，战胜了黄敬腾和黄家豪。这样进入到1/4决赛，何其平和任翔宇将会来迎战另外一对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两对中国组合也将会争夺一张4强的入场券。

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助跑，广东大。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长球。布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破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哎，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3: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上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蹦床世界杯阿罗萨站的比赛。那么，首先呢，我们将看到的是女子网上个人赛。 决赛名单八位选手当中有两位来自中国，就是朱雪莹和张瑜。那么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张瑜。

还有高度控制得非常好。后半程把位移调整了回来，中国队选手张瑜。这次从资格赛的成绩来看呢，这一站的奖牌的争夺还是竞争非常激烈的。那么这场比赛的这几位选手，进入到决赛的这几位选手，能力比较强，也就是动作成套难度比较大的选手，可以达到将近是16分的难度分。那么相对来说呢，这一站中国队的两位选手的难度是并不是特别占优势，但是完成质量是我们的一个关键点。中国队的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的完成质量分都是上16.3以上的，那么其他选手完成分有的都是在就是16以下。那么高度分也就是时间分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先来看一下张瑜的成绩，难度分14.9，完成分16.3，时间是16.02，被移9.10分，总成绩56.32。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布拉德特瑟娃，这名选手的特点就是动作难度很大，我们可以看一看，而且完成质量也很好，是一个非常具有夺冠实力的运动员之一。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三周空翻带转体已经做了2个，然后呢这个地方位移控制得很好，高度也很充分，身体姿态是他的优势。全套结束。这名选手的优点就在于，第一难度大，第二他的身体姿态完成姿态非常好。那么从时间来说，就是高度来讲也是

很充分的，位移稍微还是有提升的空间，但这确实是一位很优秀的运动员，这套动作完成的水准很高，可以看一下空中团身姿势、躯体姿势、打开展体，非常的规范和标准，确实这套节目看上去完成质量啊赏心悦目，这是可以说是这次能够在完成度上跟中国队选手媲美的选手。俄罗斯选手波拉德特瑟娃刚才的成绩，难度15.9，完成16.8，两个分数都很高，时间分16.61，位移分9.5，得分是58.81分。接下来要看到是加拿大选手梅索特，也是有两个团三周、区三周大难度在成套里面，但是腾空的高度啊，后面的高度还需要再控制好，有点低，不错。成套的位移应该说是目前出场的三位选手当中相对来讲他的位移不那么大的一个运动员，难度也是有的，但是完成质量还有高度，这是他的一个偏弱的环节。这是开场的第一个难度，后区两周打开展体，第二个难度，第三个难度，前团三周180。目前女子的主流难度呢，就是在成套的10个动作当中，有两个要达到三周的空翻带转体。难度分15.5分，完成分15.7，时间分15.27，9.6的位移分，成绩是56.07，这个成绩在目前是排在三个运动员当中的第二位。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选手列贝德娃，他是一个动作质量非常规范的运动员，我们可以欣赏一下他的身体姿态，你再看看他的腾空高度很轻盈，落点也非常正，我们看到基本上踩在了中间调整回来，好，能力还是很强的，刚才确实有点偏得太靠前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选手的身体姿态啊，确实是相当的规范。那么这一点呢，刚才看到的俄罗斯白俄罗斯队的选手呢，一直就是他们的一个优势。从头到尾，双腿无论是直体、团身还是躯体，膝盖是并拢的，脚尖绷直。你看。有一个很清晰的从躯体打开到肢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难度分15.5，完成分目前全场最高17.20，时间分16.43，位移分9.4，得分58.53分，这个成绩已经排到了第二，仅次于俄罗斯队的选手。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另外一位俄罗斯运动员米哈洛娃。这几位选手，刚才我们看的这几位选手都是难度可以达到15.5以上的，那么现在就要比完成、比高度，还有位移要控制好。

您好，洛王。这就算是这次一个比较主流难度了。刚才有五位选手上场，有三个人大概完成的难度都是在这个水准，就是在15.5左右。但是从完成的姿态来看呢、啊，这名选手要注意一下，膝盖要再直一些，尤其是我刚才我们看到躯体的时候啊，膝盖还是能明显看得出来有一点弯，这个在美观上呢会有点受影响。腾空高度不错，他的位移也是大了一些，位移分9.1，难度分15.5，完成分15.7，啊，16.74的时间分，他的时间分是现在出场的五个人当中的最高分，现在的成绩是57.04，啊，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中国队章瑜之前。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是中国队的名将朱雪莹了。朱雪莹的动作完成质量，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是这一次比赛当中名列前茅的，她的动作质量。高度很充分了。控制住，要保证好把位移找回来。好，不管怎么说，顺利的完成了。从难度上来讲呢，成套动作里面达到三周的空翻转体的数量呢是只有一个啊，这个在难度上呢跟前面的几位选手相比呢是要低一些，但是动作的质量是最好的，这就是底子。基本功扎实，位移的话呢，刚开始还好，到了第三个难度开始就有点大了，然后慢慢的在调整，这个是需要以后再加强的地方。这次我们的竞争对手非常的，应该说这一战竞争很激烈，对手也比较多。俄罗斯白俄罗斯选手，刚才我们看到难度就比我们大，起码高0.5。到1.0之间，因为刚才我们的章鱼难度就有14.9，目前最高难度已经达到了15.9。朱雪莹这套动作难度分15分，完成分17.4，时间分16.42，啊，然后位移分9.0，这个位移分以后还要再控制好一些。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队选手雅索娃。

是一个动作的均衡性比较高的运动员，也就是兼备有难度、完成质量、腾空高度这三项他都做到了。现在位移呢，还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刚才这三位选手的位移都是有提升的空间。目前最好的位移选手是刚才的梅索特，能有一个9.6的位移分，其他选手都在这个之下，而且刚才我们看到三个的位移分都在9.2以下，所以这个位移分还是很关键的。在难度没有能够直接打平手的情况下呢，就要提升位移，因为位移是一个

0: 临场发挥很关键的环节，位移和高度，完成质量就是动作的姿态，这个是冰冻三尺微非一日之寒，难度15.5，完成17.2，16.16的高度分，位移分9.2，这样呢他就获得了第三名。俄罗斯队获得了冠军，两位白俄罗斯选手获得第二、第三名，中国选手朱雪莹是获得第四，张瑜获得了第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男子网上个人的比赛，在这个项目上呢，中国队进入到决赛的选手是王子赛。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这个赛结束之后呢，难度最大的就是我们中国队的选手王子赛。完成上来看呢，这次其实这八位选手的实力悬殊还是挺大的，有将近四位选手吧是要遥遥领先于其他的四位选手，也就是说基本上这四个运动员当中呢是产生三枚奖牌。

注意这个地方的位移。好，找回来了。他的控制调整能力是很强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把重心找回来。阿尔布奎尔奎他的难度啊是这次能够排前三的，就是将近21.5到22之间，这就是一个顶尖难度了，在国际赛场上。这次我们看到

个人当中可能有能够上21的只有两个人，或者说是20分以上的只有两个人。好，看看他的分数。难度分21.80，完成分15.7，高度分17.85，位移分9.2。下面是阿塞拜疆选手。马苏多夫。

好，回来了，但是不能这样两边跳啊，动作结束，这样它的难度就打折扣了。陈套编排里面呢有三周，比如说就屈三周540，屈三周180，团三周180，但是完了以后难度就是两周的。最关键的是它位移太大了，位移大的话呢，首先这个动作就会中断，中断你做了几个动作以后就会有几个动作的分数，而且呢这个位移分也会很低。它其实开始的话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高度啊就不是很充分。偶然性很大，这个项目难度分只有13.30，完成分11.4，时间分是12.32，高度分好，位移分是6.0。接下来要看到是白俄罗斯选手博鲁。

0: 受伤，千万别受伤。
1: 他这个腿呀、啊，正好塞在哦，还好。他是，哦，千万不能受伤，对，难度是有的。哦，所以这个项目真的是看上去啊，真的是替运动员捏一把汗，惊心动魄的，就是为一搭了以后，很容易踩在网子和海绵垫中间。哦，这个地方调一下弹簧网，因为后面选手还要继续比赛，看看弹簧有没有松，需不需要换一个。但是最关键的是确认他没有受伤。所以呢，比这个项目先来看分数啊，45.50。鉴于他刚才的表现呢，安全是第一位的，分数已经不重要了。后面选手还要继续比赛，所以现在要进行安全检查，确保器械没有因为刚才的运动员的失误，踩松。所以后面上场的选手啊，他这个内心就要很强大。新西兰队的斯切米迪特，因为前面有选手失误啊，不是掉在海绵垫上，是踩在了网子海绵垫中间的卡的弹簧那一块，所以对要很勇敢，不能有心理阴影。

这真的是个勇敢者的游戏。可能我们看过太多成功套，没有想到过失败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失败的场景。主要是战胜内心的恐惧。动作运动员他能够站上这个舞台，他都是有能力去完成的。与其说运动员在放松啊，

姑娘们的表现，大家可以注意看，重点看我们的动作规格质量。

量成了成套。做得比较好的就是我们的完成分啊，完成分应该在这八个人当中是能够排在数一数二的。那么刚才看到位移啊，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远端的选手有点大了一点，同步性还不错。从难度上来讲，这次我们的难度跟像俄罗斯、白俄罗斯、加拿大相比呢，可能有一分多一点的差距。难度分12.80，完成分8.8，同步分18.14，位移分9.4，48.74分。下面是加拿大组合。

这是目前出场的三队运动员当中难度最高的一套，它的难度可以达到14分。在双人项目上啊，两位选手，我们看看这个同步性就很重要了，比较明显，回放中就能明显的看出来两个人的高度啊，包括完成动作的速度有先后，这个在同步分上就是一个非常明显。你看，就出场三队选手，他们是完成的最不好的，这个还要讲配合。有的时候上场的两个运动员，他们自己比单人的时候呢都很好，但是在配合的时候呢就会有点差异。49.08分，他们难度是最大的，就是这三个人当中，所以他们现在是凭借难度分总成绩在领先。接下来看到的是日本组合，

这套动作完成的不错。日本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同步一致性还是很好的。你发现不管是在蹦床网上双人同步项目上，还是在艺术体操的集体项目上，同步性啊，这是他们的一个优点。从身体姿态来看呢，不算特别好。

像刚这个膝盖啊，躯体姿势是比较明显，能够看得出来膝盖的这个是否笔直的。50.47分，他们难度是全场最高的14.3，在难度上他们要领先中国组合1.5，完成分比我们低了有0.75左右。俄罗斯组合

这套动作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具有夺冠实力的成套，兼备了难度、同步性还有位移，尤其是他们的位移是做得最好的。现在我们看到了几位选手当中，同步性也是最好的。截止到目前为止，他们是最高的一个难度，将近快要达到15分了。难度分14.9，好成绩啊！8.65的完成分，19.34的全场最高同步分，位移分9.65，总分52.54，排名第一。下面我们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队的组合。

是一套有希望上领奖台的动作。我们会发现呢，就是前面上场的那几队选手，就将近有四个运动员吧，动作的成功率不算太高，就是他没有，就算没有出现中断，也会因为位移过大的原因，导致他的总成绩没有太理想，就是没有上五十分嘛。这次要想在这个项目上登上领奖台，总分要上五十。目前已经得到五十分以上的是两队，就是俄罗斯和日本。看看他们总分50.14分，第三了。这样双人同步的比赛就结束了，三队选手成绩上了五十，俄罗斯队获得了冠军，白俄罗斯队获得了第三名，日本队是获得第二，中国组合获得第五。最后我们将看到的是男子双人同步的比赛，在这个项目上呢，首先登场的是新西兰队。这个项目我们看看资格赛的成绩啊，就是能够成绩上也是一个样，有五十分以上的水准的话就可以去争奖牌。那么八队运动员当中，可能有将近有一半吧，有四队选手是具备这个能力的，就是在没有出现大的状况，就是动作中断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水平。

后半程的高度不充分。就是男子的蹦床啊，男双它的难度会低于男子的个人，男子个人可能在他的成套难度里面有达到四个

好，51.12分，排名第一。现在已经有组合上51分了，后面还剩两队。先来看白俄罗斯队。

可以看得出来这对选手整套动作已经把蹦床这个项目的节奏、韵律、姿态的美感，还有双人同步所要求的协调一致性，都已经充分的展示了出来，很高质量的一套动作。第一名54.16，这个分数啊已经遥遥领先，刚才第一名跟他们已经差了有3分了。最后看到是俄罗斯组合，这也是一对有希望上领奖台的选手，能不能够超过白俄罗斯获得冠军，就要看下面这套动作。对选手的位移是控制的最好的，在这么几个运动员当中，难度跟刚才的白俄罗斯组合呢基本上是相当，可以说打个平手。那么现在要就看回放里面去看一下同步一致性还有身体姿态。俄罗斯队相比，他们的这个完成分呢、啊、可能到不了那么高，刚才白俄罗斯的完成分快9分了，他们两个可能到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完成分打不上去，总分就要落后于白俄罗斯53.28分，第二名，这样俄罗斯组合就获得了亚军，冠军是白俄罗斯队，法国队获得了第三名。

0: 他也没敢协防那么大。
1: 推人犯规，第四犯了。哎，赵继伟这边左腿不要出问题。中台北的第一节在身体对抗上，在动作的尺度上赔出的代价很大，所以看看中国男篮能不能抓住这些机会。发起眼球，
0: 对，赶紧发这，
1: 先发出来，
0: 换了联防，发起眼球之后换联防。
1: 朱俊龙这儿有机会，
0: 中距离，
1: 再传出来。
0: 漂亮！
1: 今天李宏源打得非常勇猛，非常兴奋。
0: 对，而且打得非常强硬。这个球呢，在空中先上身体对抗，
1: 是
0: 啊，那么再去找框。
1: 对方有一个失误，
0: 嗯，
1: 中队还是就是现在开局这个状态是没问题的，
0: 对，
1: 就是要打出延续性。
0: 对，你开场的防守这个硬度，包括进攻的果断性啊，这个都没问题。
1: 是的。
0: 继续去攻联防，上线挡拆，这条线给你看一下，
1: 这是没有问题的，
0: 有了，这有了，
1: 好球，
0: 这就是胡金秋的位置，
1: 是打了三分多钟，中国队拿到了13分，这个进攻效率是没问题的，
0: 对，而且迫使对方换防守了，
2: 是。
1: 上线跑八字，连续过两个掩护踢刺的陈英俊，对方这三个进攻运动员进攻全是三分球，
0: 是胡金秋已经掩护了，咱们的后卫呢得快点回来，
1: 是的
0: 啊，因为高国凯呢他下顺能力是不错的，这球要小心，
1: 对，把红龙帽断掉，但是中队退
0: 走步了，
1: 对，这已经失误了，
0: 对，
1: 所以刚才我们说延续性，进攻端是有很多表现出色的地方，但是呢，就是对方其实一共就打进了三个运动战进攻，
0: 对，
1: 但是追到了跟我们只差四分，
0: 是，
1: 对吧？
0: 但这里面呢，包括有三个三分球，
1: 就是啊，就是，啊，这个记了一个两分，
0: 记两分，
1: 记了一两分，
0: 长两分，
1: 对，
0: 就是刚才陈云俊那个球，
1: 看廖三宁上，抢上来弧顶。这个出手没问题，
0: 是，
1: 现在还是要敢于去进攻，
0: 对，
1: 高博凯这儿前场球，对方也准备换人了，
0: 中国台北打的也比较简单，高位挡拆以后高博凯短下顺啊，去处理这个进攻，
1: 对，对方上了二号马建豪，嗯，
0: 这也在 CBA 联赛打过两年，
1: 哎，
0: 啊，大家也都很熟悉，
1: 对，陈俊迅速提上，中队不要漏人，这贴防还是要有足够的预判，
0: 对，
1: 留出空间，
0: 他主要的进攻就靠后场双枪，
1: 是
0: 啊，就是大家熟悉的陈英俊和林中谦，
1: 长篮板球，中队已经两次投篮没中了啊，都是在弧顶正面，这是中国队呢今天的第一个犯规了，
0: 刚才赵继伟的一个抢断，第一个犯规，嗯，
1: 第一个犯规，
0: 嗯，
1: 然后高诗岩上，
0: 高诗岩上就是一个是帮赵继伟调整一下体能，
1: 嗯，啊，
0: 再一个再上一下防守强度，
1: 是，所以就是这个状态下呢，一个是防守，针对林庭谦和陈英俊，不能有任何掉以轻心漏人，
0: 对，
1: 注意
0: 篮板球，
1: 哎，这防得不错，等于换掩护换人，
0: 换人了，
1: 哎，胡金秋来去防陈英俊了，
0: 底角，
1: 底角，李荣全的点，
0: 大球勾手，漂亮，
1: 显然没之极，
0: 真是稳定，
1: 嗯，一个顶弧的中投，一个勾手，
0: 是，
1: 嗯，那针对对方这四犯，中国队还是努力能往里打一打，
0: 就可以抓住一些机会，
1: 对呀，啊，对呀，啊，协防，
0: 协防，
1: 哎，但是

0: 小普卡这儿要露一下。
1: 对，其他人注意
0: 篮板球，
1: 注意篮板球，因为他这个高博凯的三分呢，他是时有时没有，他并不是他一个常规武器，所以他一投，其他人得注意这长篮板。刚才崩的比较远的那个马建豪就捡了一个，
2: 是。
3: 这是刚才李洪权要破坏高博凯接球。今天的中国队开局把王俊杰放在了替补席，
1: 嗯。看看今天作为后手拳，
3: 哎，
1: 啊，一会儿再上篮以后会不会有一个不错的状态？
3: 是，这边呢又换上邱永熙，还是借掩护，对
1: 的。
3: 对方这个三分啊，没有那么稳定。
1: 对，因为你不能完全指着胡金秋帮你补，
3: 是的，
1: 哦，你还是得立足于自己防。漂亮，
3: 好球，往里打没有问题，
1: 嗯，
3: 这些都没有问题，因为对方这改防守，他往上站站得高啊，
1: 对，
3: 中队理论上就是能好好的跟对高博凯站位高做做文章，
1: 是
3: 他下线空得很厉害了，小心，防得也不错，这边两三零贴着，应该是有外折吧，
1: 内线往里做。对，绝对身高优势，
3: 略可惜。
1: 是，
3: 这王俊杰上来，
1: 王俊杰、崔永熙一块上来了。
3: 嗯，这边对方又出现失误，崔永熙看
1: 小崔
3: 推进，
1: 降速，
3: 对，找这时间差找得很好。第一节不到八分钟吧？
1: 对。
3: 拿了将近二十分，
1: 是
3: 这个进攻的效率是很理想的。
4: 两一起为中国队加油！
3: 中国队在这十九分当中呢，只有一个三分球，
1: 是，
3: 其余全部都是在内线得到的分数。那么。中国台北呢是三分球五投两中，就是他还是就前面那两个三分加一个长两分，似乎是空间感很好。
1: 对，
3: 但中国队呢是并没有上当。
1: 对，咱们需要继续保持就是他的后场双枪这两个点的持球三分，
3: 对
1: 啊，保持对这个防守，因为他的从现在看呢，他的进攻变化并不是那么多。那咱们呢，在开场。防守其实做的是不错的啊，这个阶段上了杨汉森，
3: 对，我们看一看汉森上来之后，
1: 看一看这一场面对不同的对手，不同特点的对手，汉森的表现是怎么样？
3: 对，我们的外线就是奔跑补位，一定要跟得上。
1: 对，篮板球顶的可以。
3: 对。这边完全把高博凯顶开，关键看防守成功之后回来的能不能打进。
1: 是
3: 王俊杰，
1: 对，
3: 传的有点低，
1: 这个点就可以打他啊，这球传的质量并不高。
3: 对，
1: 赶紧犯规，咱们这个犯规次数没到，只有两次。
3: 是
1: 王俊杰刚才处理没问题，他去打马建豪这个位置就是身体的明显优势。
3: 是陈英俊被换下，中国队也是三犯了。对方现在卢俊祥也上了，
1: 是。
3: 卢俊祥是能投一下的。
1: 上一次跟咱们碰面的时候呢，投进三个三分。
3: 永熙拿到后场篮板，再给到
1: 篮下有夹击。
3: 第五次犯规了吧？
1: 第五犯了，要
3: 对吧？那就得让王俊杰上罚球线了吧？
1: 但是刚才吹的是不是争球？
3: 看看裁判手势，
1: 给的是个争球。
3: 哦，如果那对，这就是没办法。
1: 争球就是球权交换了。
3: 对，那就再接再厉吧。
1: 嗯。
3: 哎，这是应该是球打在卢俊祥。想要基地给卢俊祥，但是应该打在了中南篮脚上。
1: 对
3: 啊，抱歉，打到了杨汉森脚。

0: 朗森脚上篮板球，哎，
1: 赵世炎
2: 在两个掩护之后，
0: 杨朗森
2: 好球啊！这个球打得非常好，杨朗森45度第二个掩护之后突然往里切，
0: 是这球传的神出鬼没，
2: 对，赵世炎没有粘球，传的不错。对方这直接还一个三分，又是利用高博凯掩护，这是七号尤爱哲。
0: 对你，咱们对他的这个外线呢，不能走下线，
2: 没错，必须是上线挤过，
0: 对吧？你特别是现在杨汉森在场上这个阶段，你只能立足自己防守。
2: 杨汉森的机会，可惜了，
0: 哎呀，这球篮下球，可惜了。
2: 对，这球王俊杰可能也是没意识到自己拿到了这么轻松一记机会，
0: 对对，赶紧扬手。内线进攻犯规，
2: 对，这高博凯急了。高博凯呢，不但自己背两犯，这个中国台北的犯规数也超四次，
0: 是。
2: 哎，这个第一次掩护之后，第二下马上往里切，
0: 没错，
2: 很不错。
0: 他这传的声东击西，突然给到内线，接的非常舒服。
2: 而且就是今天很动容一件事，因为是第三方比赛地，看到中国男篮这替补席后面坐着的那么多中国的观众，
0: 对，
2: 每一个进球他们就是发自肺腑的在呐喊，你就能感受到这种力量，我们希望这种力量不被辜负。好球啊，
0: 这是彭铮
2: 林，
0: 彭铮林上，
2: 彭铮林上，
0: 彭铮林国家队生涯首秀，上来就得分，
2: 上来就得分，微波炉。刘俊强这边，杨汉森补防补的不错，
0: 篮板球有一个，
2: 对，
0: 不着急了，最后还有13秒。
2: 对，庞振林看一看效果，庞振林一对一对卢俊强，
0: 对，
2: 找杨汉森
0: 进来了，
2: 往里切，
0: 漂亮啊！庞振林上来骑兵啊，连得四分，
2: 而且打进一个压哨球，25-13，庞振林没有。让自己让球队失望，这今天是骑兵一枚，而且中国队郭志强知道今天是多人轮换，
0: 是
2: 对吧？应对就应对中国台北这短轮换。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9: 欢迎回家。
8: 玩累了就回家。
10: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8: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1: 来，一起来吧，
12: 你的手为时代上，
1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4: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

0: 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0: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2: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0: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上来姚汉森低位被打，直接要劈扣卢俊强。
14: 是姚汉森这身高，那么在内线换上来的这个陈冠泉，
13: 陈冠泉跟他这陈冠泉是个锋线身高，
14: 锋线身高就是2米，不到1.95米的身高，所以在内线要充分利用这个高度优势。
13: 没错，但是呢，小杨还是要稳住罚球的这个节奏手感，看一看今天如何。哎，
14: 打得比较兴奋，那么罚球的时候沉下来。
13: 对。又说到说，大家应该看过那个短视频，对吧？就是姚明说当初王菲指导，怎么跟他说
14: 是
13: 调整罚球的手势，
14: 对，
13: 真正是你应该沉一下，把呼吸稳住，再去罚出这个球。当然呢，现在中国队进攻端还是不错的，
14: 对，
13: 能不能延续第一节这个势头？哦，阿巴西，
14: 阿巴西这投不了，
13: 对，他不是投手，
14: 对，阿巴西主要是这个搅和防守的。
13: 这是马建豪，
14: 马建豪
13: 又对杨汉森犯规。
14: 咱们看这开场不到一分钟，又到了对手两次犯规。
13: 是是，
14: 所以咱们这个冲击力是要保持。
13: 这杨汉森这右边肩膀上那个血痕，这是中国台北，这是应该是哦。先看王俊杰这球，
14: 杰三分来了，
13: 第二记三分球来了，
14: 是有这个射程，
13: 是慢慢调整好活力，调整好状态，
14: 对。
13: 打出自己擅长的东西，
14: 对，
13: 不放松了。
14: 或者阿巴西呢，可以守沉队。
13: 对，
14: 罩住他，
13: 没问题。
14: 小心，这阿巴西的爆发力。
13: 阿巴西是能抢，
14: 对他能防，
13: 对。稳稳带过
14: 内线
13: 中场。这球高诗阳可以再冷静了，不用着急一时之短判。看这球，黄俊杰，就是确实就是你要敢打，这球应该是高诗阳顶住了防守队员，
14: 是，
13: 真的。

0: 今天对于中国男篮这一次准备2027年世界杯的征程，这是退无可退，
1: 是
0: 第一阶段啊。铁球没防，眼看要防下来，阿巴西
1: 抓住他篮板球，
0: 对，这杨汉森，你看这样他就主动多了，
1: 对。因为你碰上一个对面是传统中锋蓝领中锋，那么杨汉森呢，他不用担心出防出去，他会打得比较舒服。
0: 看庞正脸，哦，这球是挑高度，崔永熙踩线，
1: 先踩线，
0: 先踩线。这崔永熙，你看啊，就是庞正脸一出手，崔永熙反应快，这一对广西兄弟，
1: 广西兄弟，
0: 对，加上廖三宁，
1: 嗯。三位广西兄弟，
0: 对
1: 啊，在这一届国家队的名单当中，
0: 没错，希望都能年轻人都能表现得更好。陈英俊来了，要小心，
1: 小心外线这个三分。
0: 嗯，马建豪长篮板被崔永熙控制住，好球，
1: 扣一个。
0: 哎，这球没有犯规是吗？
1: 没犯规，这球小杨得扣啊。
0: 对，
1: 啊，这球不扣篮里面，这阿巴西他很有爆发力的一个球员，
0: 是。多少有点大意，
1: 嗯，
0: 再看刚才这球，
1: 这球其实是想扣，但是最后呢感觉还是躲了一下。
0: 对，看这球，从刚才给我们看那两个镜头的角度，
1: 嗯，
0: 可能我们对规则还可以再了解深入一些。那两个镜头角度可没看出来不犯规，
1: 很明显身体接触。
0: 没什么，我们继续尊重裁判判罚，我们继续看。
1: 这个时候胡金秋上来了，这三分封的不错，篮板顶的也不错。
0: 防守现在都在线，赵继伟、李洪全、庞正林留下，王俊杰再给赵继伟
1: 顶一下。中国队长今天是迎来了复苏，
0: 整个这个手感包括存在感非常好，
1: 嗯，
0: 而且啊，就是胡金秋等于跟他这个搭配嘛，
1: 对，
0: 就很理想。赵继伟从中间推没问题，有了，
1: 漂亮，漂亮，这球怎么飞过来的？
0: 洞里藏身
1: 啊！
0: 避实就虚，躲开了阿巴西的封盖，传阿巴西身后，李洪全直接跟进，三箭快攻打出来了，又把对手打平了，领先了21分。
1: 这节对手还没得分呢。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更得全神贯注，不能给对方留任何机会。第二节，中国队开局轰出一波9-0。
1: 嗯，
0: 王俊杰和赵继伟各有一个三分，另外呢，杨汉森造一个犯规，罚进1分。李洪全刚才又跟进2分。
1: 是，
0: 但是如果说庞正林能够保持这个状态，庞正林就是郭士强指导可以多用一
1: 点，就是可以多给予他更多的信任。
0: 哎，对的，而且这越打呢，年轻人他自己他也有信心。
1: 是。而且你看，咱们现在今天最好的就是还是这防守啊，这防守的针对性啊，包括纪律性要继续延续。
0: 是，高博凯这边，
1: 这个是他 ADO 之后布置一个比较明确的给下顺的。
0: 对的，
1: 因为之前一直在外线投，这是对方思路一个变化，咱们得警惕。
0: 赵继伟，再看走哪边，还是走胡金秋这边。哎，这球
1: 打脚呢？
0: 对对。略有点险，但是呢还是最终球权还是在我们这儿。
1: 对，
0: 哎，因为陈英俊、林平谦都回来了呢，他们跟高博凯的这个配合呀，就中国队要小心。
1: 对，他现在开始在45度打挡拆。
0: 是的，
1: 45度呢，你后侧呢不好垫防。
0: 对的，所以郭士强指导应该是把朱俊龙换上了。后场呢是赵继伟加庞正林，
1: 嗯，
0: 锋线是李洪全加朱俊龙，
1: 是
0: 中锋是胡金秋。赵继伟突然变向，朱俊龙

0: 再抢回来，抢的是真凶。
1: 彭德林第二个怎么样？来了，
0: 今天彭德林这相当完美的国家队首秀。
1: 是，
0: 尽管啊，现在才打到第二节一半，
1: 上个赛季
0: 彭德林拿了七分了，
1: 绝对联赛的最佳新秀，
0: 真棒。
1: 在上一场比赛呢，其实是观察了一整场啊。一直在积蓄自己能量，
0: 是啊，
1: 这场上来敢于发挥，真是不错。
0: 好，犯规。孙秋应该是准备上罚球线。这段时间林凌谦，包括他这莫里森，进攻的质量还是有保障，所以中国队就是我们前面，我们从开场，各位如果从开场一直看的话，就是延续性。
1: 对，
0: 打好一段，打好一两个球，这都没问题。今天比起上一场来，有很多让我们眼前一亮的配合，甚至包括像庞征林的国家队正在首秀，打得非常惊艳，没问题。
1: 是，
0: 但是比赛不到四十分钟，这中场哨吹响之前。这一切都是过程，
1: 没错，这因为是生死战，
0: 生死战我们要的就是结果，
1: 要的结果不容有失。你的这个防守的强度是不能根据比分有任何下降的。刚才这个显然就是大邱已经延误了，但就差这半步。
0: 哎，这是今天是两罚两中，
1: 这也不多，
0: 不多见，
1: 不多见，
0: 应该是贺新宁是一次，胡金秋是一次，而且呢，高博凯三犯，
1: 是
0: 这个很重要，因为对手这儿没有第二高博凯了，防得不错。贺新宁边路推进对马建豪，就是依照对抗来说，我们锋线好球，高博凯得下去。
1: 我说今天咱们整个全队的这个反应，特别是应对他对方阵容变化的反应，是比上一场要做得好。
0: 对，就是胡金秋，如果是他是今天打五的话，没有执拗于是不是一定要一五挡开，如果一五挡开打不了，二五挡开也没问题。
1: 对，而且呢， 对方的高博凯一下啊，咱们这个球马上就能打到内线。
0: 因为上一场比赛我们多说一点，可能对大家来说就是不是很舒服的状态，一个是对手的上一场比赛对手的快攻数压倒我们，第二就是三分球，这是两个体现就最刺眼的数据。但那场比赛呢，就是从替补席也好，从内线也好，我们是有优势，但是没有那么大。所以呢，就是那场比赛我们现在反过来看，那是一个有点进入恶性循环的状态。
1: 对，而且你看郭尔强指导呢，这场比赛这个调整也很及时，马上一看对方的高度下来了，马上上演汉森。
0: 对，好，这边陈英俊
1: 篮板球，
0: 哎，嚯，
1: 赶紧救一下。哎，哦，这踩了吗？
0: 今天是真勇猛，大家都真是投入，
1: 够拼。
0: 继续防，今天就是这么一个强度。对方打手递手，杨森扑出来，篮板球，没问题。现在呢是赵继伟搭廖三宁，锋线是朱俊龙和李洪全，
1: 是低位的可以给进去。
0: 杨森
1: 走底线，
0: 对，
1: 来了，
0: 好球，轻松轻松，
1: 这就防不了，这个
0: 差太远，
1: 对，
0: 这真差太远，
1: 哎，半投多。
0: 马建豪没扑出去，这是前辈顶着，但他也没有什么投篮的把握性。
1: 接着把球往里给，
0: 刚才要球
1: 继续给，
0: 没问题。
1: 他要来加踢，他这就能策应了。来了，
0: 再传出来，好球！你看，就是即使朱俊龙他是小前锋这个位置，他打马建豪也不吃亏。
1: 是。其实刚才可以上一360，但是咱们现在这场比赛一定以
0: 不容有失，
1: 不容有失，
0: 不容有失。

0: 就不打这种表演球了。
1: 对。哎，这边是朱俊龙被马建豪钻了一个，
2: 是，
1: 这就是所有的时候，我们都是要留神，都是要小心，就是不给对方留任何一个可能把握住的契机。
0: 对，特别是不能给他任何这种起势的一种，
1: 是，
0: 这种事是。看一下赵继伟。
1: 23分，小三条进去了，
0: 进去了，很轻松，
1: 非常轻松，顶住陈英俊，
0: 打得非常明确。这段时间对方没高度，个个往篮下走，
1: 就是把握住，一定是把握住，就是。陈英俊这边，
0: 自己跟住了、
1: 马建豪。这段时间呢，对方就是马建豪这儿呢单打多了一些，
0: 是
1: 啊。
0: 马建豪是2022年通过 CBA 的选秀进入到了联赛当中，在江苏效力了2个赛季，短暂效力，那么也算是帮他培养了一些能力。
1: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联赛能越来越好，能有更多年轻的有生力量在这块场地上来为中国篮球发光发热。
0: 是。
1: 24分的差距，小三牛给底线机会，
0: 底线来吧，好球！
1: 今天是一顺百顺，整个全打出来了。
0: 咱们现在的国家队还是得你外线能投得开，你有机会能投得开，那么你这个整个进攻就会比较的顺畅。
1: 这整个朱俊龙贴防马建豪，把马建豪防了一个三步沾。王俊杰再上，把李洪全替下。
0: 最后的一个进攻回合，
1: 哎，派上崔永熙、
0: 崔永熙和王俊杰、
1: 廖三牛、高诗岩、杨汉森、
0: 杨汉森，看看最后这个怎么布置。
1: 是。时间还是要充分利用，
0: 对，压到10秒左右发动，
1: 对，一步挡拆之后给
0: 高诗岩
1: 对角，杨汉森
0: 直接往里补，
1: 犯规了吧？对方是犯规了吧？
0: 对，
1: 看这球，杨汉森反应是足够快的。
0: 而且他对他的高度和手感是足够有信心，在空中直接往里补。
1: 这回这不应该不是打手了吧？
0: 对对，这得吹了。
1: 对，这6:04，把贺西宁换上。中国队今天整个上半场的换人、轮转，包括运动员们的投入程度，都很在线。汉森这回第一罚命中了，两罚中一，要防对方快攻，还是马建豪，
0: 中距离
1: 破。杨汉森已经意识到他要单打，已经往上扑了。马建豪呢打得很顺，把这球打进，54-28。

0: 下半场呢，中国台北呢还是林庭江、高博凯、陈盈俊、胡龙豹和阿巴西，哎，直接防下来了，
1: 抢断了四打三。这球领的分一下，中距离，
0: 可惜了，这球完全是一个冲篮机会。
1: 是，这不远不近的其实不太好投。
0: 阿巴西，
1: 他这投篮是假的，
0: 因为胡金秋扑上去了。
1: 是，他这投篮是假的。
0: 对。
1: 内线拼命绕啊！
0: 朱景龙，那李洪全他能顶住高博凯，
1: 是
0: 掉内线，因为高博凯刚回来，好悬，
1: 是李道吉还有时间再组织，
0: 对，时间肯定够，对方夹击持球人，朱景龙
1: 好球，
0: 真稳啊！
1: 大邱这个接球能力特别好，这球到手上你就粘住了。
0: 而且调整也非常出色，就是还是高博凯去扑夹击持球人赵继伟了，他回不来，回不来就是阿巴西来顶。好，胡龙豹这边被放空，
1: 胡龙豹这三分也并不是很准。
0: 是，朱俊龙在高博凯身上赔了一次犯规。
1: 对，而且这球呢，这个面对着阿巴西，没有这个篮板做参照物，勾的还是非常好。
0: 李洪全应该是非常明确去造犯规，
1: 造犯规。
0: 看这球啊，当然就看吹的是胡龙豹还是高博凯，
1: 这感觉
0: 都有
1: ，这第二下是左手，
0: 对，你
1: 下手了，
0: 对，看是谁啊？永江可以调整调整，今天已经拿到九分，命中，
1: 应该给的还是胡龙豹，
0: 嗯，
1: 这球要。吹高博凯呢？高博凯四次，
0: 是啊，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开场，就是下半场第三节开场之前，咱们说这件事儿，教练组一定是注意到，
1: 是
0: 对吧？两罚全中，就大家一看呢，都放松下来，领先三十分了。现在真的就是一将胜勇追雄狗，不可沽名学霸王了。杨军，哎，这球是胡金秋应该有一个就是侵犯圆柱体的动作。但是总感觉啊，中国台北队，特别是刚才吴谦如果有印象，林庭谦运球推进第一个球，下半场，就直接就摔地上了。
1: 对，
0: 就是感觉上对手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很突出，
1: 他上一场拼了个加时，
0: 对的，对的，这个其实也应该是值得我们去想办法利用的。
1: 对，他大比分落后以后拼了加时，把上一场的自己的机会给拼出来的，但是显然体能呢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澳大利亚。
0: 陈永俊两罚全中，对方马上快到全场。哎，贺西宁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对，
0: 再给胡金秋假动作，
1: 一步步
0: 可惜了。
1: 是，出手呢还是稍微仓促。
0: 哎，这个犯规太不值得了。
1: 想要的是一个正式犯规，
0: 对，但结果给了一个违体。
1: 嗯。
0: 而且李洪全第三次犯规多少呢？因为李洪全上半场他的冲击力是对球队是有很正向的帮助的。

0: 这个时候就是积极兴奋，但是也别上头。
1: 是，
0: 有的时候就是过犹不及。将军呢，这一段时间四罚四中，帮助中国台北呢是缩小了一点比分的差距，也有27分啊，还26分，
1: 26分，
0: 嗯。下半场中国队其实进攻端啊，就是机会创造还是很不错的。林俊杰这边，胡龙茂，
1: 胡龙茂，篮板。
0: 嗯。对方是三分球啊，你要说真的稳定的，就是具备参考样本的，还就是后场双枪。
1: 王佳基，
0: 哎，
1: 过倒了。
0: 这球李文天想撤步。走他的这零度角，
1: 阿巴西犯规了吧？
0: 对呀、啊，
1: 对
0: 呀、
1: 啊啊，
0: 这肯定是一个进攻犯规。
1: 啊、本来咱们前面有防守人，突然就没了。
0: 你注意看，
1: 这对这是阿巴西直接给纪伟一把推出去。
0: 对方这是帮了陈英俊一个倒忙，不过你看啊，陈英俊和赵继伟这展现出了风度和状态。
1: 对，而且在 CBA 联赛征战多年，
0: 是
1: 一个非常的熟悉了。
0: 这边中国台北呢换上12号李佳康，这前面上场的真的不多，应该他们也意识到体能这问题。
1: 是他现在就剩一个今年要参加选秀的宋新浩没上。
0: 是，但是这你只要换了，那廖三明就不客气了。你记得廖三明上面也有这么样一个动作，
1: 篮板。继续保持住。
0: 对。直接斜45度，顶，当时就是顶陈英俊嘛。
1: 嗯。后卫挡拆，
0: 掩护之后给到胡金秋，不着急。王俊杰给到赵继伟，
1: 漂亮，
0: 三分球，很顺利了，很顺畅。
1: 31分，
0: 31分。就是因为看到很多社交媒体上的碎片化的这个状态，纪伟其实在第一场就是前面那场比赛结束之后是应该是非常不甘心的，
1: 是包括上一场比赛个人的发挥，包括他的一些表达可能会被针对，但是呢有经验的老队员他能做的就是在场上让自己变得更好啊，主动调整。
0: 陈俊罚球倒确实是一直在线，所以呢对中国队可能再提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在他这儿赔犯规，尽可能的有主动来影响他进攻线路和执行的这些变化。
1: 是，而且现在呢就千万别保啊，你这个比赛时间还早，我这还有一节半多的时间。
0: 是，这个对林清谦，胡金秋这边的掩护的
1: 开，西班牙这一次没有能打出来。
0: 对，这是啊、哦，这应该是崔永熙和胡金秋啊，这边上下的交叉。
1: 嗯。
0: 纪伟这边误会了。
1: 对。
0: 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配合套路，想法是很好。崔永熙、王俊杰、高诗岩、胡金秋。刚才看啊。就是杨汉森的右手臂应该是贴上了绩效贴，
1: 嗯，
0: 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半场那两次就比较凶狠的打到手上，
1: 对，
0: 对他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李明坚犯规了，对方现在针对我们犯规数比较多一些啊，第三节冲内线冲的多一些，冲的凶一点，
1: 对，特别是林俊杰、陈英俊两人轮流的在往内线冲，
0: 这针对这个方式，哎，杨汉森要上，
1: 林秋打了半节，
0: 是
1: 调整一下，
0: 对，因为整个过去的从去年底到现在，胡金秋几乎就是完全没歇。
1: 是，这都联赛打到总决赛最后一场，而且又是球队的大腿。
0: 对，林俊杰的第二罚，所以对方呢，就是凭借这种状态，在他在就 就是中。

0: 终结上，他这段时间的终结状态还能看。小三牛顶李佳康控球了，并没有说让杨汉森对到四十五度去要球，没错，
1: 直接传低位。
0: 对方
1: 一对一，没有
0: 夹
1: 击，
0: 没夹击，
1: 转身来了。
0: 要小心，林晶晶这边呢是跟高诗妍在，
1: 对，赶紧接回来，别给转换三分。刚说完，
0: 哎，你看，
1: 这个对方他一定要去争取抢三分，因为现在分差很大。
0: 哎，中国队还是把进攻质量打上去，不给对方打转换的机会，这个放在任何的时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从左边。马建豪犯规了，现在就是中国台北队呢，就是尽可能保护高博凯，除了是让就是杨汉森这边让一对一，包括你看这个掩护啊，你看
1: 对
0: 是吧？
1: 但是汉森呢，其实面对着林清谦，还是应该再出来一次。
0: 是的，是的。
1: 因为相比呢，高博凯和林庭谦两个人威胁，还是林庭谦的威胁会更大。
0: 嗯，林庭谦，看看高诗妍上罚球线，现在场上的杨汉森搭两个锋线呢是王俊杰和崔永熙，两个后场是廖三宁和高诗妍，两罚全中。
1: 是，
0: 还是二十七分。第三节进入到后半段，哎，
1: 手递球，
0: 对，这个球其实啊，多少还是客气了，该挤过一定得挤过，
1: 对，很危险，王俊杰这个不能走下线，都是要抢三分的外线。
0: 李三宁，再给王俊杰，高诗妍。三分弹框而出，运动战进攻。现在，哦，这是对手的转换没中，
1: 零人退守啊。
0: 对，可惜了，这球其实真的可惜了。就对方这个体能消耗，真的肉眼可见。
1: 嗯，
0: 很多的细节已经证明了，这个时候其实
1: 小心要小心。
0: 前场球，前场
1: 过一节，
0: 对，
1: 是不是可以换换庞征林？
0: 哎。十五比十四，这一节呢，对方还领先一分。那对方应该就是这林庭谦和陈英俊啊，歇过来了。第一下都没进。
1: 对，这失误了，赶紧往回退啊！
0: 是，
1: 别感觉现在二十多分那分差。
0: 没错。球权还在手里，十二秒钟的时间，有机会组织起一个非常有效的进攻，但看中国队怎么打。就再给高诗妍，抱歉，给廖三宁，
1: 换廖三宁了，
0: 晃开，好球，
1: 嗯，
0: 杨汉森的身高再次发挥作用，因为高博凯的第一要务是护框，
1: 对
0: 他只能干一件事，
1: 协防了。
0: 哦，这边马建豪，马建豪的。个人单打从第二节的最后时段还被证明还是有一点效果，
1: 对，而且这次退回来的时候他直接面对杨汉森了，这个汉森的移动速度是跟不上，对方这段时间反扑的还是比较凶的，咱们要当心。
0: 是，看一看，把王俊杰换下，崔永熙换下，贺西宁上，另外朱俊龙上，马建豪这加罚，马建豪今天拿了有八分五个篮板，没中，
1: 提前进线了，
0: 嗯。

0: 中野球权，哦，这边杨汉森
1: 崩裂了，
0: 哎，同样的错误不能犯两回，
1: 对，
0: 这回有人跟进，
1: 差一点，
0: 对，可惜了。
1: 刚才杨海森那封盖把郭尔强指导给盖回去了。刚才要叫暂停去的。
0: 对，
1: 这球刚才要被人打进了，马上就得暂停。
0: 没错，
1: 打得有点松。
0: 哦，这边马建豪这离篮筐就远了。
1: 对。要不是汉森刚才这个封盖，
0: 对，
1: 就暂停就出来。
0: 但是咱就说呀，对方这。快攻反击，你不可能让他得逞两次。
1: 是。
0: 但是吴天说的这一点很对，就是这段时间，松懈的状况或者说是不到位的状况略有点多。
1: 哎，造犯规了，造犯规了。
0: 对，这一球，
1: 我您都知道。
0: 对，这汉森之心，路人皆知。
1: 对。
0: 加币，你看这高博凯上去直接加币，杨森对着镜头带四次了啊，
1: 这样呢就更得往这点攻了，
0: 是
1: 啊，他在场上会打得很谨慎，
0: 郝新宁的机会，
1: 篮板球，
0: 对，这边朱俊龙，陈英俊犯规，第三节就是感觉中国台北是有点歇过来，就调整了，其实起码这后场这俩后卫，但是现在呢就是双方都犯规数呢已经达到了超过了四次，那就是上罚球线，中国队要稳住这个状态，朱俊龙发球不错，就上一次双方，当时应该我记得是在菲律宾，
1: 对，
0: 打那场预选赛的时候，朱俊龙三分球六中五，
1: 是那场他是发挥了很关键作用。
0: 两发全中，慢慢慢慢，中国队稳住阵脚。27分，
1: 网开要利用杨汉森这个点，
0: 对，这提前给拆开了。卢俊强
1: 防的不错，顶篮板，
0: 对，这防的都是真的很好。
1: 是，进攻呢还得正常打。篮下给您对面四次了，但是
0: 对。没有什么好的机会，
1: 内线的是咱们的外线后卫球员，
0: 对，在内线接球之后呢，这边
1: 对，在内线是谁啊，高诗岩，
0: 高诗岩
1: 起不来，
0: 对，然后他是想运出去，但是应该是撞到什么了，绊倒，结果这球又等于球权又给了对方，要你看要不这个，哦，庞春林在上，一分半钟的时间，看林冰天的罚球都有影响，
1: 你中国台北打球人也少，
0: 就是啊，
1: 他
0: 上一场咱们前面开局的时候说了，他上一场七人轮换，
1: 对，他主要就是靠首发这几个人打球，
0: 对，两发中一，这样的话26分，中国队就是别失误，现在庞正林再上，看能不能延续他刚才上场那个非常好的势头，哎，
1: 夹子拆开，
0: 险些啊，这回是运到脚上了，
1: 是
0: 借杨汉森掩护，
1: 这球传得太低了，
0: 哎，对，这是中锋接有点困难，而且对方是明显受挫进内线，还是要吃一堑长一智，刘俊强
1: 篮板球不错，
0: 对，顶住顶抢篮板，这些应该都不是太大的问题。

0: 陈波分球，朱云龙这边没人防，机会
1: 中卫的三分，
0: 这边是高博凯把杨汉森顶住了，
1: 是，
0: 注意，
1: 对方会去主动抓这个转换三分，
0: 前场球，李洪权在上，李洪权现在其实今天他非常的有爆发的状态，有对抗，而且很敢打，很积极，唯独就是背着三次犯规，
1: 是，
0: 还有一节。哎，赵继伟追林青天，这是对的。哦，这球可惜了，前面追防对陈英俊盯得很紧，这球最后背身撞过去。
1: 对，陈英俊这球转得非常顺畅，
0: 是。二十四分，打一次，陈英俊也有十四分进账，十四分三个篮板。王成林压时间。掩护，
1: 最后的六秒，
0: 对，三分球，
1: 篮板球没有，
0: 可惜，二十四分进入到最后一节，但是其实，我们坦白说，这第三节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打得更好的。前三节的比赛过后，中国队领先二十四分之多，
1: 是
0: 希望能够把这第四节打好。
1: 篮板球保不下来，对这个快攻该打呢，还是要争取打。
0: 对，李洪权，
1: 这是一个非法规则下的高级动作，
0: 对，
1: 这是可以打的，
0: 这不是干扰球。高博凯现在就是背着这四犯。就放飞自我了，
1: 是
0: 对吧？
1: 刚才李洪权那个不传也是明显就奔着他去，
0: 对，
1: 全队很统一。如果能给你打下去呢，内线的优势就极其明显。
0: 没错，当然对方回来呢也是犯规，球权要交回给中国队。开局的两次进攻都没有斩获。高博凯上线手递手，注意三分球，注意三分球，一定要注意。
1: 他现在一定是抢三分，
0: 对，
1: 不断的利用高位的手递手策应。
0: 因为我不确认多少观众看过他们对韩国那场球啊，就最后就是林青天。关键就是
1: 投回来，
0: 对，生投回来，
1: 对，包括最后那个打平的时候，阿巴西抢了球，他投了一个绝平三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能攻上去，能打快攻，能去打对方这个不利的状况，就坚决不要手软。
1: 这个刚才这个球呢，大邱如果能够再往上再帮半步，
0: 对。就其实就这一段时间吧，包括上一个阶段，当然前一个阶段也是了，就是在防守的时机、出击时机，包括协防时机上，确实还是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1: 现在打的有点简单了。
0: 对，林青天，
1: 你看
0: 他现在是
1: 叫暂停
0: 吧，赶紧叫暂停。
1: 叫暂停，打的有点简单了，
0: 是，
1: 而且打的有点保守了。你快攻下半场。不攻了，而且刚才这种就是一对一自己打这个球呢，显然不会有好效果。
0: 没错，现在内线的中国队拿到了三十六分，正好一半，
1: 对，
0: 对吧，正好一半。
1: 那这次暂停呢，那么一定要去就是给队员传递的，就是不能保，
0: 没错，
1: 不能保。那么再一个，别打简单了，
0: 就是不要太去，就是因为要针对高博凯，
1: 是
0: 导致影响你全盘的这个计划。
1: 对，你现在就是该怎么打怎么打，
0: 对啊，
1: 正常的去发动配合，正常攻。
0: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不是说把高博凯打下去，我们要的结果是赢球。
1: 是。

0: 球，高诗妍顶弧解决问题。
1: 对，不是没选三分，选了长两分。
2: 对。
0: 哦，这边林庭天
1: 抢得很凶。
0: 对他真是就是不顾一切了，有点像打韩国的时候。
1: 对他那个投的距离也很远。
0: 对，孤注一掷，就跟刚才高博凯那次高级动作是一样的。
1: 是。
0: 我就剩一个犯规空间了，先看高诗妍怎么样。

0: 哎，胡金秋这个时候出来去过渡一下球没问题。小三牛，
1: 他们就没有赶紧退，
0: 对，赶紧退手，
1: 要对上人，
0: 先犯规了，应该是先吹哨，高志岩先这边站出犯规，
1: 是
0: 这球应该是不算，但是你就能看出来啊，中国台北这林庭谦现在完全他成了一个双能卫，就他既策动进攻也终结进攻。
1: 他现在攻得非常坚决，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属于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定是寸土不让。
1: 而今天从攻的效果来看呢，也是林庭谦会更好啊、还要回看。
0: 对，裁判员要看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有可能出现的犯规升级，这个确实还对我们来说。要紧张一点啊！
1: 其实高世炎犯的是比较的谨慎的，他很快收手了，
0: 是
1: 没有
0: 拉拽，
1: 对，没有再继续那个延续动作，挑战了，
0: 哦，
1: 刚才挑战了，
0: 嗯，这一段时间肯定是最紧张的时段，因为对于。这个小组里最后的一个比赛日，韩国和日本的比赛在这场之后，
1: 是现在四个队都在韩国高阳，
0: 是，
1: 所以咱们是打下午场，他们打晚上场，
0: 维持原判，
1: 维持原判，
0: 嗯，没有升级，没有，并不是一个违体的犯规。
1: 延误的要大一点，
0: 哎，这边晃开了胡金秋，这个组合篮板球抢的不错，
1: 是三个人抢一个，
0: 嗯，还是要赶攻啊，
1: 是，
0: 首先拿球借胡金秋掩护，还有敢往里走，对，李洪泉好球，真不容易，
1: 高国凯不敢动，
0: 不敢动了，对，你说他真的完全放飞了吗？倒也没有，
1: 嗯，
0: 李洪泉今天拿了13分，好，
1: 哎，咱们去发球啊，
0: 对，不知道他这个情绪点在哪，你看这就是对方这情绪波动，其实对咱们也有利，抓住这个状态，但是不要跟他形成有任何对峙啊。这边郭指导应该是把小高给换下去了，唐征林上，
1: 对，小高刚才那一下也有点拱火，
0: 这时候还是专注，
1: 嗯，
0: 唐征林启动吧，给到朱俊龙上线再打手对手，上小三牛去打板没有打进，陈英俊，对方攻的实在是很凶，就这俩人，
1: 就他们两个攻，
0: 对，一旦能吸引牵制，高博凯还能有点机会，
1: 是，哪儿咱们
0: 成功，给机会李洪泉，
1: 篮板球，
0: 篮板球很不错，
1: 再来一个，有了，
0: 命中，非常棒，李洪泉今天是完全展现自己的对抗、持球。攻击区域包括他的防守，你看他在上面呢，就是阿巴西比较活跃那段时间，对吧，他是可以去帮助顶高博凯的，
1: 是，
0: 防下来了，
1: 反击就来了，2-1、3-1，
0: 陈英俊犯规，

0: 是，这是广西组合。
1: 广西组合这个唐征林的体能非常充沛啊。
0: 对，
1: 他两场比赛到现在也没打多长时间。这都是在上一个 CBA 联赛当中所收获了信心的球员。
0: 对，而且呢，就是他们并不是传统的培养路径出来的球员，这很重要。希望他们的表现能鼓舞更多在看这场比赛的孩子，甚至是他们的家长。就是中国篮球如果真的想百花齐放的话，他应该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
1: 是。
0: 23分，半截球，真正的半截球来了。
1: 对，继续防，要注意不给三分，这都延误出来了。
0: 对，又是高博凯
1: 丢了。
0: 你看他身体状况也受影响，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打他的时候吗？
1: 来了，
0: 全来了。
1: 赵继伟，
0: 对，赵继伟今天手真是不软。
1: 这一波比较对方追的比较凶的阶段啊，咱们这两个三分球是给扛过去了。
0: 对，断掉吗？没有，前犯规了。
1: 前犯规，
0: 先吹哨，
1: 先享受。
0: 唐征林今天真是兴奋，因为我们在全明星的时候正好是组织他和纪伟有一个采访。
1: 嗯，
0: 就小庞就是特别希望能不断的，就每一天，就我能不能像这些前辈们大哥哥们一样，我得汲取营养，每天都渴望进步。就是甚至说当时我印象特别深一件事，就是他有可能就是在 NBL 和野球双线作战，他把这视为一种就是自己的工作和释放。就你要不是一个就是把篮球热爱到骨子里的人，你很难这么想象这个。
1: 对，你就不把这个事儿追求到极致，你很难脱颖而出。
0: 没错，还是希望这些年轻人们今天的这种面貌，特别是在两天前那样一个令人伤感或者说沮丧的夜晚之后，迅速抬起头来，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所有人，这种状态能够传播到更多的篮球迷们的眼睛里，包括心里。赵继伟，
1: 篮板球再起，
0: 胡金秋，
1: 好球！这个咱们连得了8分，
0: 这一分钟过去，26分了吧？
1: 嗯，
0: 高博凯，
1: 篮板球
0: 他真是没劲儿，
1: 是
0: 完全没劲儿了。就是这个时候，胡金秋也很辛苦，也很。就体能消耗也很大，
1: 嗯，
0: 但是就这样，就是高博凯他们，因为他没有替补，没有跟他换了，
1: 对。
0: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见过赵继伟打出这样的球，
1: 对。这个就像在沉默当中爆发啊！你上一场比赛这种被动的局面，面对这场比赛。这两天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0: 哦，这边林庭坚又给进一个三分，这还是不要低估他的能力。
1: 对，他现在就会抢得非常主动。
0: 对，再给到庞征林，庞林不着急，消耗时间了。上一次中国台北对我们的时候，林庭坚是22分，陈英俊是26分，两个人加起来拿了对方这93分里的48分。
1: 这时候杨汉森登场，
0: 对，庞征林选择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林庭坚是现在对手阵容当中攻得最凶的一个，
1: 对，
0: 谁攻得最凶，你就应该攻他，
1: 是，
0: 就是针对他。
1: 黄真林是会觉得这次登场的机会是非常的难得，他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客气。
0: 就是我，因为现在还有3分多钟啊，就是现在我们领先24或者25分，哎，黄真林也打

0: 罚全中。就是可能带给更多球迷以信心的，不只说是这场胜利，而是这两个年轻人他们的积极的面貌。他们刚经历了一场主场的惨败，
1: 是拉尔森推进，
0: 哎呀，可惜他
1: 出球的时候脱手了。
0: 这边郭志强指导把陈荣俊抱在怀里，
1: 自己的爱将，
0: 对，曾经在广州那一个又一个在 CBA 共同征战的燕尾，
1: 是
0: 这边防得凶。但这球杨海森手是滑了，而且我不确认他这个右臂这个小臂上有没有影响。哦，这边陈英俊还是把球给到内线高博凯，23分，
1: 23分，
0: 嗯，但这次中国男篮是比丢了，
1: 后来呢还是要防三分，
0: 对，扩大防守没问题。哎，又是同样的
1: 再扣一个，再叫一个连续得分，那么赶紧叫停。回来以后还是可以再布置一下针对高博凯的战术。
0: 是的，是的。
1: 那你他现在的连续扣篮打得也比较凶的，咱们也可以对他再打得有针对性一点。
0: 2分14秒，就按说优势在我们这边了，
1: 是
0: 对吧？当然，可能又有很多的观众会说，这个时候怎么还要说按说？就原谅我们，在这个生死战关头，我们还是把胜利的状态留到最后一刻吧。
1: 对，因为这6场世预赛的这个比赛，咱们就是坐过山车啊，真的就是坐过山车。
0: 就是你可以把你想象的所有在所谓系列赛也好，这种窗口期比赛也好，能想象出来的形容跟困难有关的词，不管你是去希望发泄情绪，还是说希望能够理智的对待它，坎坷、荆棘、泥淖、起伏，我们都遇到了，
1: 是
0: 对吧？
1: 说如果这个过山车的起点是去年的亚洲杯，那这个过山车可能就更刺激。所以呢，现在你需要这种胜利去把这个信心给打回来。
0: 是，李洪权这边面对对手空篮，
1: 漂亮，漂亮。
0: 对，这边因为李洪权前面他打得太好了，他的牵制力太强了，终于把高博凯给吸引过去，直接让杨汉森一记暴扣。
1: 对。今天老叔这个暂停的时间节点还真的是，就是我觉得是不错的。
0: 因为来这边高博凯，高博凯现在13分10个篮板，就是庞征林是用自己的今天的表现赢得了教练组的信任和队友的信任。他留在场上，他会留在场
1: 上，要哭了。
0: 这边朱俊龙，
1: 这球没给犯规吗？
0: 神奇啊，
1: 朱俊龙笨的就是我给你扣下去。这一看高博凯就是我要造你犯规。
0: 可能我们对圆柱体的理解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没关系，小伙子们要集中注意力。庞征林漂亮，91分啊！庞征林今天得分上双，
1: 上双，真棒！第一场国家队的比赛面临生死战，敢于发挥，
0: 真的，我就是今天，不管是已经有了很多场亚洲比赛经验的赵继伟、胡金秋，还是说今天我们前面说的让人觉得惊艳的李洪权和庞征林，特别是庞征林，这是他第一场国家队比赛。就是你谁还没有脚陷在泥里的时候呢？
1: 是
0: 这个时候你要选择的是发力抬脚继续前行，而不是深陷此中不可自拔呀。
1: 没错，像上一场比赛郭志强指导在赛后说，人是我选的，我来承担责任。那么现在球员就要为郭志强指导说，我要为队伍为你争气。
0: 助攻22次，40分钟比赛22次。 就其实也是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窗口期对大家就它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说只在一点上。所以我们当然理解，在上一场主场落败之后，很多的球迷、很多的观众，你不接受，你有情绪。但是比赛既然没有结束，窗口期他要打六场，那我们是不是把所有的状态，我们留到六场结束的时候再去评判，
1: 是
0: 会更合理？
1: 这没有，换下来了，这也不着急了，这个打满24秒。
0: 这边是失误了，
1: 赶紧退回来。
0: 对，这是就是，你看很有意思啊。郭志强指导把赵继伟换下去，都不换庞成林下去了。
1: 对，
0: 好，这又换上来了。就这个时候就是20分球啊，不敢有任何的怠慢。
1: 是
0: 啊，最后这一次确实还是可以有，值得去提升的地方吧，值得去注意的地方吧。收官段最后还是老将上，这个也是情理之中。
1: 对，可以看出来郭指导的压力，是吧？这个确实是压力太大，
0: 是
1: 不能给三分，赶紧退。
0: 给了，这回给了也就给了，不让徐昕上了。
1: 徐昕上了，这个窗口期，那么全员都有登场的机会。
0: 对。中国台北换人了，
1: 换人了，
0: 大换人就是交枪，
1: 对，
0: 结束了这比赛，
1: 交枪了，投子认负。
0: 对，比起上一次呢，双方的面对面，中国队少得了9分，而让中国台北队是少得了将近20分。
1: 对，而且这一场比赛咱们全场压制，
0: 是
1: 啊，全场压制，没有给对手任何的机会。
0: 李洪权。传一个吗？没有，还打不打？对方这控球人，还要打呀、
1: 要打，咱们也得接着打。
0: 对，得过半场吧，起码。
1: 对，
0: 犯规
1: ，哎呀，罚球。
0: 就是这场比赛结束，就第一阶段的窗口期就结束了。那中国队呢，也是很惊险的拿到了。这组当中的出线名额，你说胜利当然值得我们去喜悦，该先起码他这些球员教练那没有白辛苦，能够向下一阶段挺进。但是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忘，第一就是在窗口期我们怎么应对，我们有没有足够多的力量能够应对这频繁的窗口期，是以第二就是我们还要带着这个小组当中并不那么耀眼的成绩进入到第二阶段。
1: 对，
0: 第二阶段
1: 是
0: 不是说就进入世界杯？
1: 世界杯，所以李洪权的选择没问题。
0: 对，
1: 他要更多的咱们的优势进胜分啊，
0: 是
1: 能够带到下一个阶段。
0: 是的，再次感谢吴谦今天精彩的点评，各位注意一下，再见。Thank you.

0: 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5: 来，一起来吧！
6: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400-100-6565。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二轮的第二阶段的比赛啊，依然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非常高的中国德比，丁俊晖对阵赵新彤。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蔡建中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蔡指导您好。
14: 坤源你好，球迷朋友们大家好。
13: 两名队员呢，在之前的第

0: 一阶段比赛当中啊，是打成了4-4。今天依然和第一阶段一样，是要打8局。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
1: 这应该说，两个人在第一阶段的这个表现啊，可以说是各有亮点啊。
0: 是。
1: 丁俊晖呢，实际上在第一阶段啊，应该说不如意的地方啊，就是这个远台啊，远台的这种进攻的能力。但是这个一旦有机会啊，这个围上以后。近距离的这种连续得分啊，确实是一直是丁俊晖擅长的一个项目。然后呢，这个赵云桐呢，这个一如既往的啊，远台进攻，包括连续得分也都表现得不错。但是可惜的就是最后一盘啊，简单的一个黑球失误啊，没能够拿到5-3的一个领先优势啊，被丁俊晖实现一个单局的逆转，4-4平。
0: 蔡指导，您刚才是简单总结一下第一阶段啊，那您觉得对于双方来说，这场比赛会做哪些比较主动的调整？
1: 我觉得赵云桐实际上，我觉得从第一阶段来看啊，还算是发挥的比较正常，
0: 是
1: 相对比较正常。但我觉得丁俊晖呢，我觉得相信他自己打完第一阶段之后啊，也会在这个长台进攻的这个环节啊，做一些更多的准备啊，因为毕竟我觉得第一阶段这个长台确实发挥的这个。不太理想，而且呢，我觉得在这种级别的对抗当中呢，这个你总是依靠对方这个失误啊，来获取上手的机会啊，这个本身就已经是落后手了，
0: 是，
1: 所以还得需要调整自己远台这种进攻能力啊，那争取能够率先拿到进攻的机会。嗯，好球啊！
0: 说话间这边啊，赵新彤又是典型的赵新彤式的长台。
1: 确实，这个远台的准度啊，赵云桐现在是非常的好。
0: 两个人其实第一阶段大量的数据都是一致或者是接近啊，唯独这个长台方面，赵云桐明显领先。画面下面给出来的就是双方这个长台的一个表现，一边是70%左右，一边是33%。
1: 红球的角度应该是不太好连接黑球了啊。顶一下红球，帮助这个白球停住。现在目前红球的分布啊还是有点散，但是呢，相互之间啊都影响了进球的线路。那看一下赵云桐这一杆的黑球角度啊，要不要来 K 一下中间的红球堆？
0: 赵新彤和丁俊晖这一场比赛啊，胜者下一轮面对的对手将会是肖恩·墨菲。今天早些时候，肖恩·墨菲已经是赢下了第二轮比赛了，战胜了肖国栋。
1: 这杆 K 球之后，这个效果不太理想啊，好像是没有球连接了。

0: 赵云同这杆现在应该是在看沉底啊，沉底防守的位置，在比划白球如果停在这里的话会不会留机会啊。那这杆选择右边的红球啊，来剁沉底，这杆是不是想翻带啊？
1: 差一点，
0: 差一点点。但是刚才，赵云彤一直在比划的这个位置啊，就是白球停到这儿，应该是不会给丁俊晖留太好的进攻机会啊，也算是连打带防的一杆。进攻型的选手，这个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获取进攻机会的这种，
1: 确实
0: 时机啊。但是这个位置呢，丁俊晖虽然没有太好打的红球，但是可以主动的先来做出一杆防守。

哎呀，这打打薄了一点点，但是这杆呢，实际上也是带着防守。嗯，白球现在停这个位置，除非是被打的这颗红球留机会，其他的红球肯定是都是相对一个安全的位置啊。

0: 把上面的红球送回来，白球顺势留在上方。
1: 这杆防了这个位置啊，质量还是挺高的。右侧啊，右侧靠近库边这一颗有机会防回来，薄球。选择做沉底。可以啊，这个位置没问题。

0: 连续的这两杆防守啊，两个人应该说这个白球的控制啊，做的都是非常的到位啊。这个位置肯定是红球最右边这一颗的薄球啊，把球防回去。哦，好球啊，这杆。力量控制的啊，
1: 刚刚好。
0: 嗯，张云彤这杆不太好防了啊。最右边这一颗呢，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啊？如果能看到的话，还是有机会来做沉底啊，沉底做防守。

0: 哇，直接就打了，
1: 这太不讲理了，这个
0: 这确实不讲道理，
1: 但确实准呢、啊，确实能打进呢、
0: 啊，是、啊，
1: 所以你这你也没办法。
0: 那个之前第一阶段就有过一个球啊，这导播当时也觉得这球是要做防守，结果打了一个远台的进攻。不过这边的话呢，得用高架了。啊，这
1: 高架，这高架确实有难度啊。
0: 嗯，
1: 因为你这个球杆架高了以后，等于是你看这个球杆是从上往下出杆的这么一个方向，
0: 嗯，
1: 就很容易把这个白球啊打出旋转来，所以就是。你中到黑球那个位置就已经不是你瞄那个位置了。
0: 嗯，
1: 但是这杆远台是真够准啊！
2: 哇！
1: 但是好机会啊，
0: 好机会
1: 给到丁俊晖，这局面非常好。

0: 嗯，哇、哦，这杆没控制好啊！
1: 本想走的再靠上一些、啊，
0: 本意是想避开这个红球的。
1: 对，
0: 但好在呢，靠近左边中带这个红球啊，还是可以连接。推上去啊，先用低分值的彩球啊调整一下。
2: Nine。

0: 这红球分布的散啊，就要求场上的球员呢控白球的这个细腻度啊不是那么高，大概的一个范围，因为毕竟可选择的红球很多，你不像说单叫一颗啊就需要控制的很精细。看这杆丁俊晖实际上这个白球这个线路啊是可以至少是走两颗。红球的角度还是要上去啊，上去做篮球。
1: 13。
0: 力量重了，上方的彩球也可以啊。

0: 温暖。
1: 嗯，力量又重了。
2: 哎呦，想要单叫这红球的左下，
1: 这连续这两杆这白球控制的都是力量大了啊。那这样的话，这位置只能是拼啊，最上方粉球右上方这一颗啊，需要一杆准度啊来纠错了。嗯，这局面连续的失位啊，对丁俊晖的控球来说不太应该。

0: 看准度。
1: 定真位。
0: 这但凡需要准度的时候，这就真跟不上，
2: 还
0: 准度是真跟不上，
2: 还是没有水准之上的准远台的表现啊。
0: 这样的话，好的局面啊，给到赵新彤。

0: 现在这局面啊，就是要尽快的找到可以连接黑球的红球，找到突破口，围绕着黑球来连续的这个得分呢，一个是控球上面啊也更加的这个简单，得分呢也相对会长得更快。
1: 嗯。

0: 嗯，这位置可以啊。
1: 放下。
0: 最左边那一颗，也就是距离白球最近啊，白球下方这一颗。
2: 嗯，左下。
0: 嗯。应该可以钻这个缝隙啊，出来要黑球。哦，选到这一颗了。这一颗角度更大。嗯，也可以啊，这样的话。终于是连接到了黑球了，
2: 嗯，交到黑球了，
0: 嗯，
2: 向上的角度。红球的位置基本上都是能单叫的，左下。
1: 14。
2: 带着一点轻推再去叫黑球。
0: 黑球的角度低杆回去啊，嗯，出问题了，杆法不够低啊，本意是避开这颗红球来打这颗红球，你再来看一下，稍稍高了一点点，嗯，中带还有，
2: 哇，
0: 这杆有点运气了。这局面没什么难度了，基本上全都拆开了啊。

0: 27.
1: Twenty-eight. 还是低杆啊，轻打下来做粉球上方这一颗。
2: 领先34，台面剩下59。还需要两套。
1: 所以说这场比赛啊，对于丁俊晖来说。 这个远台既然是这个不够理想，但是这种近台的这种围球啊，绝对不容有失啊。对，你像刚才这种机会，一定得把握住。
2: 对，
1: 要不然的话，这个比赛会变得很艰难。
2: 其实刚才丁俊晖那一杆失误之后，当时想和您讨论的就是刚才你提到这一点，
1: 如果要是远台就是没有办法好好调整过来的话，那刚才几个走球走大了，这可能是新的会更影响比赛的问题啊。 也就是说，就是你现在这一套打法呢，或者说这个你整个这个状态也好啊，你是有这个远台上的一个短板的。但是你既然有这个短板，你其他的这个环节就要发挥得更好来弥补这个短板。
2: 49.
1: 不能说这个其他的环节也跟不上，那这个比赛就艰难了。说话间，
2: 这边已经是超分了，只剩下一颗红了。
0: 55.
1: 从比分上来说，无论今天这八局比赛打成什么结果啊，双方一定都是会打这个最后一个阶段的比赛的。但是从这个球迷的角度，肯定是希望双方球员能够这个多打几局啊，比赛焦灼一点，精彩一点。65.
2: 72.7。粉球没有打进，不过依然是一个单杆超过50的表现。这是第二阶段赵新桐和丁俊晖的第一局啊，现在整体的局分呢变成了5-4。 第11局球啊。 这个第二阶段的前两局，双方又是各拿到一局，目前还是跟之前一样，双方这个分差从未超过一分过，要么平分，要么就差一局。上一局丁俊晖是66-60赢的，之前分差最近的是第八局的时候，一分之差62-61。

0: 进攻了。
1: 嗯，好球啊，
0: 好球，薄中带。
1: 嗯，这杆打进之后呢，白球的位置啊，可以选择黄球来单叫啊，单叫黑球上方这一颗单独的红球。嗯，好球啊，
0: 好球，到位
1: 啊，这杆的位置叫的还是挺精确的。嗯，哎呦，这杆力量轻了。

白球走少了啊。这位置这样的话应该是只能是即便要 K 球的话也是要轻 K 了啊。因为你这个角度这么大，你要是再发更大的力量的话，这黑球就没有把握进球了，所以只能是尽量的这种轻 K 争取啊，争取能 K 出机会。还是之前推红球那个力量啊，白球稍稍的走的少了一点点。

0: 嗯，哇！
1: 俊俊为主来吧，
2: 真够悬的。
0: 这个本意是想要把排球打到什么位置来防守？
2: 本意是就是
0: 袋口
2: 那个附近靠近库边的位置，但是没想到这个这么危险，差点进去。
0: 这磕了两下库边，哎，停留位置还挺好。
2: 是，这杆没掉下去，这位置反而让赵云桐别扭了。嗯，果然这杆打厚了啊！咱看一下白球的位置，也还算安全啊。嗯，最右边的红球感觉还是可以薄得到吧？哎呦，贴上了，
0: 贴上了。
2: 嗯，哇，贴上的话那应该就全挡住了。嗯，这角度清楚。嗯，但这杆看看怎么来解啊？如果解红球堆下方呢，最右边这颗红球有可能会漏中带。嗯，可以选择右边一库啊，一库来轻轻的解这个红球堆。因为现在这个红球堆啊，附近有几颗单独的这个红球，所以这一杆的解球呢，就要求定会要落位要精确啊，否则的话，一旦稍有差池，就可能会把这个单独的红球啊留下进攻机会。嗯，选择一库了啊，一库。哎呦，漏球了！
0: 中带和右下都有机会。来了，
2: 嗯，
0: 漏球，
2: 好球。

0: 黑球的角度可以选择弹两库啊，两库来做左边那个红球的右边中带。
1: 15 16
0: 篮球的角度还不支持来开球啊，这样的话还是要下来单脚最右边这一颗。这颗红球再打进之后啊，调的这个彩球的角度啊就需要来开球了。21。所以说这杆无论是叫黑球

0: 球还是叫篮球，都需要把这个 K 球的角度啊留出来。
1: 22。
0: 嗯，好球啊！
2: 耶，好球，
0: 角度是刚好。
2: 是的。
0: 那这样的话，低杆啊，低杆来 K 这个粉球这个位置。看一下效果，嗯，粉球下方的红球左边底带。K 的非常正啊，就通过粉球再把下方的这个红球啊撞开。
1: 28。
0: 嗯，这局面入局了啊。粉球、黑球的位置啊都是很理想，而且红球的分布也很散。

0: you to.
1: 这杆推库啊，还是来要粉球。
0: 43.

0: 选择较黑球下方这两颗，领先了45。
1: 56。
0: 还需要两颗红球。力量稍轻啊，本意是弹一库回来要这个黑球，但现在呢，尽管还是可以打，角度啊稍稍有一点大。没问题，
2: 够准。
0: 这样的话再打进一颗红球啊，就超分了。
1: 64。

0: 这杆还是有机会单杆过百的。
1: 72，
2: 刚才那杆 K 球，
0: 嗯，
2: 传递给粉球的力量，粉球是一点没保留，全传递给球队了。
0: 好球。
2: 这个理论上有超过120分的机会啊！
0: 全打黑球可以拿到123分，
2: 是。
1: 81。

0: 好球，最上方那一颗啊，右边地带，这杆法控制还是挺精细的。领先了63分，再打一套啊，就可以超分了。
1: 44。
0: 篮球的角度可以低杆来 K 啊。

0: 的好球。
1: 我去哪儿？
2: 啊，这推的太舒服了。嗯，
3: 这局面有机会啊，有机会单杆过百。

0: 65 66 66
1: 中底杆啊，弹一库，两颗红球都可以来选择。
0: 73 74

0: 81. 82.
1: 嗯，哎呦，这黄球不好打了。
0: 87.
1: 翻带啊！可能稍有可惜的是，这个没有做到单杆过百，但是这局呢进行的非常快。嗯，算起来从过去的三局啊，双方比分从5-5打到了8-5。
2: 嗯，连胜三局。
1: 嗯，11局、12局、13局都是赵新彤获胜。比赛继续，第二阶段的第7局，现在双方局分的是8-6，赵新彤领先2局，依然还是比较接近的比赛。在赵新彤呢连续赢了3局之后啊，上一局比赛丁俊晖是扳回一城。哇，
2: 嗯，这杆远台打进之后 K 到黑球，但是白球的落点呢刚好是连接到了粉球。
1: 是啊，今天赵新彤这压迫感真的太强了，
2: 这远台真的太准了。
1: 嗯，像看赵新彤，像奥沙利文就这样顶尖进攻选手的比赛，你会误以为这个运动会很简单，球就在这儿打进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
2: 感觉至少从目前来看啊，这个咱们就说前16这个里边，我觉得远台啊，
1: 嗯，
2: 赵云彤最准，就是他这个准度啊相对最稳定。

0: 特朗普感觉近期的这个远台的准度也是有所下降，
1: 而且他的球风跟以前相比变化也很大。平均出杆时间，特鲁姆普现在还是挺长的。
2: 哎，
0: 现在这个粉球、黑球的点位啊，都是被红球影响到了。

0: 处理红球堆之前呢，应该都会是围绕着篮球啊，围绕着篮球来进攻。嗯，篮球的角度啊，可以选择来 K 球。
1: 哎。
0: 嗯，还是先来单叫，
1: 继续单叫。
0: 嗯，还可以啊，篮球还是有一点点向下的角度，这样的话下方的红球还是可以继续来单叫。
2: 25
0: 两库啊，两库可以来连接黑球了，右边中带。
2: 26
0: 嗯，红球堆最下方的红球还是有单下。

0: 这杆不好啊、嗯，主要是黑球啊，之前这个黑球的角度啊留的有点大了，所以呢就导致这一杆的 K 球呢只能是轻 K， 轻 K 之下呢就不太容易啊 K 出机会。
1: 41分。

球，利用黄球啊，把上方那颗红球挡住。那这样的话，就会增加丁俊晖下一杆防守的这个难度。

0: 这杆应该是所有的红酒啊都被挡住了。一库啊，来解这个中间的红球堆。好球。
1: 嗯，好球。

0: 赵新红有功啊，
1: 哇，真是准，
0: 哇，
1: 哎呀，这准度，
0: 叹为观止，
1: 成功率太高了。
0: 是啊，长台71%的成功率，不光是准啊，而且这个量也很大呀。
1: 他准进之后啊，他的连续得分能力也很强，所以这个是最可怕的。
0: 这让对手的安全球显得不安全啊。
1: 嗯，好像上方最右边这颗啊，还是有单下啊。那就可以中高杆弹一库，嗯，上去，哎，力量轻了吧？力量轻了。

0: 嗯，自己领先的分数比较多了啊，所以呢，这一杆赵云桐在通过防守的同时呢，把这个黑球啊，
1: 嗯，
0: 贴到库边，这样的话让自己领先的这个分数啊，能够这个扩大化。

0: 这杆漏球了啊。
1: Thank you.

0: 好球。
1: 漂亮，右下地带啊。
2: 11 12

0: 实际上赵云童这个控球的能力啊也是非常强，只不过呢就是锋芒感觉都是被他那个远台给抢走了。
1: 对，技术上是相当全面的。
0: 远台这看见球就当当响，就受不了。
2: 26 27 27 27 27

0: 34. Jazington, 34.
1: 这局是三次上手来进攻，赵欣彤的这一局总共是拿到88分。然后就是双方在第二阶段的最后一局比赛。
2: 这杆推下来，撞到了红球堆，本意是想推下来要这个绿球的啊。但是现在呢，这个绿球的角度有点大了，粉球呢还是可以连接。
1: 一二两个阶段啊，丁俊晖击球的成功率差出来6个点。来，大家看这个，目前第二阶段总共是打77个球啊。
2: 好球啊，到位。两边啊都有红球可以连接。

0: 粉球的点位是被红球影响到了，所以呢，刚才打进粉球之后啊，粉球是摆到了绿球点位。这样的话，再把绿球打进，这绿球就会摆到粉球的下方啊，
1: 嗯，
0: 垂直的正下方且最接近的位置，就是两个球共用一个点，
1: 也是少见啊。
0: 这样的话，这粉球和绿球的位置啊，
1: 嗯，
0: 也就是说都没下球了，都被相互之间影响到了。刘伟丁俊晖的只有四颗彩球的选择了。嗯，黑球的角度可以选择 K 球，也可以选择再来单叫右边单独的红球。
1: 嗯。

0: 哎呀，
1: 不理想，
0: 不理想。
1: 这位置中带尽管还有的打，但是现在白球这个位置影响到下杆了，这难度就增大了很多。
0: 白球是一头扎进去了。
1: 哇，这红球当中的缝隙

0: 漂亮，
1: 好球啊！
0: 这个缝隙可太关键了，
2: 而且这个对于出杆来说，这个要求非常高，就是你稍微动一点点都可能碰到旁边的红球。这杆太漂亮了，
0: 嗯，好球，好球。我还记得当年看这丁俊晖训练的一个视频啊，就是球杆去来打这个矿泉水瓶的这个洞口啊，保证自己出杆的稳定性。嗯，
2: 但这个缝隙要比那个
0: 再小。
2: 对呀，啊，这感觉没什么这个容错的空间，只要稍微动一点点都可能会碰到这旁边的红球。
0: 嗯，
2: 这角度还可以再来带一下啊。
0: 这次效果怎么样？
2: 好球，漂亮！哇，这局面开了啊！
0: 嗯，
2: 局面开了，而且这个局面散落的外边有单独下球的红球，还是挺多的。
0: 多么迫切的求战意愿啊！
2: 感觉尽管这个比分落后啊，这还是挺轻松。嗯，高杆推库啊，黑球下方绕出来，还是连接黑球。
0: 今年，应该也是丁俊晖第20次参加世锦赛了吧？
2: 嗯，克鲁斯堡这个经验，
0: 嗯，
2: 这个绝对是丰富啊。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这样的话中低杆啊还是可以退回来啊。中间的红球最下方一颗，
3: 43。44。

0: 这一连串的得分，丁俊晖这控球还都是非常的到位啊，所以这个打起来也就是非常快。
1: 52。
2: 本局目前是打了六分半。
0: 中间的四颗，最上方那一颗啊，还是有单下。

0: 选择来做中带，好球到位。
1: 57，
0: 领先了57，还需要两套啊。
1: 58。

0: 手架的位置也是有点难受，很关键的一颗球啊。
1: 推库啊，还是要篮球。好球。
0: 嗯，好球，漂亮。
1: 这样的话打进篮球啊，领先到69分了，台面上只有67了。
0: 嗯，超分了，但是还要继续进攻。
2: 69。
1: 这杆这劲儿大的也是比较多啊。本应是来做中间这三颗，左边那颗，那现在。

0: 丁俊晖啊，拿到了69分。虽然超分啊，但是双方肯定还是要再攻防一段的。
1: 嗯，超出两分啊，肯定赵云彤是要来争取一下。哇，这那就结束了这盘。
0: 哎，
2: 这
0: 留出机会来了。嗯，那就直接不打了。这样的话呢，丁俊晖啊，这个在第二阶段最后一局再扳回一局，双方现在呢已经是打成了9-7，还是相当焦灼、相当激烈的比赛啊！双方还会有第三阶段的9盘球要打。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来，一起来吧。
5: 为谁戴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二号球桌的比赛已经进入到中场休息。马克塞尔比和吴一泽两个人的第二轮第一阶段前四局打完呢，暂时打成2-2。吴一泽相当于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追回来了两局。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赵新彤和丁俊晖的比赛。现在赵新彤已经是11-8领先啊，抢13的比赛。打完这一局呢，会进入中场休息。

0: 好球，够准啊！但是现在黑球这个角度好像还能 K 到球吗？感觉应该可以啊。哦，有单叫，
1: 嗯，
0: 哦，嗯，球队左下的这一颗还是够。
2: 哎，
1: 他这杆球啊，这看他炸球的力度啊，怎么样了？
0: 嗯，一库中带有。
1: 还不错呀，
0: 嗯，
1: 这个效果可以。
0: 丁俊晖炸球队的这个成功率在80%啊，这个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数据。因为炸球队这个成功率，一方面是杆法技术的发挥，但是这个成功率里边肯定也会有一部分是运气占比，80%已经很不错。
2: Seven.

0: 这一局呢本身对丁俊晖来说也挺关键的，因为赵青铜再拿下来的话，就是拿着赛点进中场休息，这比赛对丁俊晖来说就比较难了。所以看看这一局上来，K 球队这个效果也算不错，
1: 嗯，
0: 能不能把握住啊？

0: 啊，现在呢感觉还好啊，这是一到特别重要的时候啊，就感觉就紧了。
1: 这个尤其是要到选球的时候，
0: 是看看他这一杆能不能去攻克一下自己的这种心理这一关啊，因为也就快了啊，快了、
1: 嗯，
0: 快到这个重要的时候了啊。
1: 是，
0: 如果再犹豫的话，有可能还出错。刚才至少有两杆球啊，是因为犹豫导致的出错啊。
1: 嗯。
2: 38.

0: 去哪？
1: 嗯，感觉上啊是想明白了，想好了，
2: 嗯，
1: 啊，看看他接下来的处理怎么样。
2: 对，要看操作。
1: 这颗红球有没有？这镜头给的，而看样子好像有的叫啊，
2: 有点极限了。
1: 嗯。嗯，那如果这么叫的话，应该还是
2: 中袋了，
1: 挡住了啊。
2: 对，
1: 嗯，没有进球线路，这打中袋。我觉得现在应该更多的就是要果断一点，
2: 嗯，
1: 不要给自己这个自己吓唬自己的时间啊。
2: 对，趁自己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1: 对，赶紧打。
2: 这杆够准啊。
1: 嗯。

0: 得，这回恐怕不行了。
1: 54，
0: 那又给出位置来。
2: 对，
0: 就瞬间那一下不集中啊。
2: 嗯，
0: 依然是压力导致。
2: 这球如果 K 到这个球的，哎，这个角度看着很微妙啊。
0: 嗯，他可能想去打了啊，这杆球
2: 是
0: 想去尝试的去传了。
2: 嗯，三颗球，
0: 这传进了，这个心情马上就不一样了，
2: 是豁然开朗。
0: 嗯，
2: 好球，漂亮。

0: 领先六十分啊，田园胜八十三分，
1: 出现了一点小波折，但是呢被丁俊晖化解了啊。
0: 对，这个对他的这个心理应该是有提升作用。
1: 对，并且现在这个球形没得说了，就是比较简单了啊。
0: 对，再打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1: 嗯。上半场两个人都是有压力啊，
0: 嗯，
1: 而且我们感觉这两个人再去这个平衡或者释放压力的这个能力啊，其实我觉得都挺强的了，不太容易能做到，就是发挥的我们所看到那种短局制的比赛，
0: 嗯，
1: 那么这个完美是吧？说单杆也好几十过百的，
0: 对，
1: 大家一定要理解，在世锦赛里边，尤其是最后一个阶段，比分咬得比较紧的时候。很难做到那么流畅的进攻啊，更多的是要都是要顶着压力去打球的。
0: 是的，这有的时候甚至和你的对手是谁无关。
1: 嗯，
0: 就是不管打谁，你自己在台面上的时间都是这种感觉。
1: 是，我们来去欣赏世锦赛啊，就是要看这一点，要看它更多的内容。
0: 嗯。局分的差距仍旧还是两局球啊，在双方的总第21局里边，赵新彤呢是凭借着一杆破百，现在已经是率先拿到赛点了，已经是12-9领先丁俊晖，第二轮呢是抢13的比赛，所以接下来呢对于丁俊晖来说压力就相对大一些。
2: 3
1: 如果还要进攻的话，打这个架杆，我感觉应该是可以钻出来的啊。这个白球钻出来，但是上面还有这三颗球，看看会不会形成阻挡。哎，
0: 嗯，
1: 正好都钻出来啊，还可以啊。

0: 嗯，
1: 打厚了，
0: 打出去感觉有点跑偏啊。
1: 是，
0: 带着一点情绪了，现在，
1: 嗯。

0: 连着这两杆其实叫红球叫的都让自己很难受。
1: 是，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他这个技术上是跟以前相比是有一些变化了。
0: 嗯，
1: 所以他有的时候我们看他打球的这个击球的力度啊，还有这个控球啊，就会感觉和以前相比会偏弱了一点了。
0: 嗯。
1: 这杆准度很重要，嚯，
0: 真准，
1: 是真准啊！
0: 嗯，
2: 哎，nine，
0: 嗯，这个局面对赵新桐已经十分有利了，
1: 相差了43啊，
0: 嗯，
1: 应该是两颗红球的事儿，
0: 嗯，
1: 就可以超分了。那在这个时候就看看啊，他能不能集中精力啊？
0: 对
2: ，16，17，
1: 这是到了重要的时候了，看看位置，叫的还是
0: 可以，
1: 很舒服啊。
0: 对。
1: 打进超分，因为实际上他在这场比赛我们能感觉得到他已经很尽力了，绝对是尽全力了，
0: 是好球。
2: 31，
0: 那这样的话呢，已经可以恭喜赵新桐了，将会进入到下一轮，也就是今年世锦赛的八强里边。这个卫冕的征程还在继续，下一轮的对手将会是状态火热的肖恩·墨菲。
2: 37。
0: 这个超分多了之后啊，确定晋级之后，很明显又松弛下来啊。
1: 是不是刚刚好有啊？
0: 嗯，
1: 看看。啊，
0: 中
1: 弹是没有啊。
0: 赵新桐，好，那这样的话，在这场八分之一决赛过后啊，赵新桐击败了丁俊晖，进入到了今年世锦赛的八强当中。在四分之一决赛，他的对手将会是肖恩·墨菲。赵新桐作为卫冕冠军，在今年世锦赛的卫冕征程还在继续。我们也期待着他经此一役之后啊，在本届世锦赛里边，他的心理能够变得更加强大。就像我们比赛过程当中说到的那样啊，这场比赛。不管是谁赢，进入到下一轮的这个比赛，肯定都会有更好的状态，以及最关键的更强大的心理。
1: 嗯。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

0: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吃坏了，
12: 吃和胃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
13: 吃坏了，
11: 吃和胃整肠丸。
1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整肠丸。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系列赛罗马尼亚站的比赛。这次比赛呢是在克卢日纳波卡进行的。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项五球进入到单项决赛的八支队伍的名单，刚才打在了屏幕上。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意大利队，这一战的竞争非常激烈，像有德国队、以色列队、波兰队、意大利队，那么都会成为奖牌的争夺者。

0: e non solo di alcuni, e vede orizzonti anche ad occhi chiusi.
1: 意大利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支正在成长的队伍。在完成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动作的不能协调一致性、同步性呢，还有提升的空间。从难度上来讲呢，因为对于一个比较年轻的队伍来讲呢，难度还是没有太高。那么意大利队是一支艺术体操的老牌劲旅，但是每个队伍它都会有一个新老交替的过程，所以我们要给这支年轻的队伍时间。从回放来看一下他们的协作关系。那么在刚才呢，有五位选手同时完成的一个身体难度结合器械难度，确实是还是配合的还不算太熟练。难度分11.8，完成分6.7，艺术分7.35，得分25.85分。下面登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do you damage? Instagram the blaze. Oh, she a con savage.

0: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这个队伍还是很有活力的，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意识体操的发展，包括他们现在的这个水平还是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尤其是他们的难度那是比较偏低的一支队伍。
1: Alle tornee di ginnastica nell'Orde Top della Individual, per cui ha potuto urmarisci la Cluj-Napoca, Camina Icromova, Shilola Gioreva, Ensemble Uzbek, ha transformato questa disciplina contro Antonio Zaccaria, Ensemble Uzbek, ha transformato questa disciplina contro Antonio Zaccaria,
0: Ensemble Uzbek, ha transformato questa disciplina contro Antonio Zaccaria, Ensemble Uzbek, ha transformato questa disciplina contro 但是能够看得出来，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集体项目呢，也是在大体操的范围之内，也是在均衡的发展当中。这次进入到决赛的几个队伍啊，其实你看像以色列队、德国队、意大利队、波兰队，都是比较成熟的队伍，就起码在难度这一块上呢，都是国际这种成年组的难度的这样的队伍。
2: 相对来讲，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这个难度啊，还是偏低了一些。 接下来看到的是波兰队。

波兰队的表演结束，这是一是非常深情的表演，他们的选曲包括他们的节目的编排都可以说可以让观众看得投入进去，这已经超越了竞技的这个范畴，它仿佛像是一部音乐剧在向观众向裁判员表达他们的这种艺术创作的意境。从难度上来讲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几个队伍当中最大的一支队伍，但是完成上呢就是回放中我们看一看选手们在完成相同的身体难度器械难度的时候呢，在同步一致性上身体的规格姿态上还需要再更加的准确一些同步一些，艺术性是很好的。结束造型他们非常注重面部表情的包括表演情绪的把控，波兰队难度12.5，完成6.65，艺术分7.25，得分26.35分。下面上场的是德国队，他们也是一个实力强劲的队伍，也是这次单项奖牌的争夺者。

国队这套五球激情满满，明显的难度容量更大，动作完成质量更高。德国队艺术体操呢，这几年先是从个人项目作为切入口，现在集体项目也已经具备了世界一线的这样的水准。这次他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以色列队，回放中来看看德国队刚才的表现。明显这个队伍选手的完成动作的质量要高于前面的几支队伍，协作关系配合非常默契，抛接精准。难度分是 3.4， 目前全场最高，完成分是 7.05， 艺术分是 7.04， 27.85。下面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队，

0: 乐队表演结束。那么这次呢，看得出来以色列队呢也是信心满满，志在必得，整个队伍的完成动作非常的自信果断，那么整套节目的艺术性还是非常突出的，跟前面几个队伍相比，从难度上来看呢，跟德国队呢相差无几，总的来说以色列队是非常有希望在这个项目上获得第一名的。他们有很多动作的设计啊，特别的新颖，跟音乐的节奏配合，包括他们这个协作之间完成球的传递的方式。五个人同时参与完成器械交换。刚才我们有看到有一位选手是出现了一个用手接球，这不是他们计划当中所应该去完成的，但是刚才这个在地姿的时候去接器械做得很好。在五球的比赛结束之后呢，后面还有三缺两棒。难度分13.4，完成分是7.1，艺术分7.6，28.05，最终是获得冠军。这样五球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以色列队，德国队是获得了亚军，第三名是波兰队，第四名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五名是来自于意大利队。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为时代上
4: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罗马尼亚的科鲁日纳波卡举行的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系列赛。下面要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的第二个单项，三圈两棒，

色列队在这个项目上呢将会是第一个登场。这次在五球比赛中，以色列队是获得了冠军。

好，首先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以色列队。

以色列队表演结束，这套动作他们的优点在于整个节目的编排、动作的设计，还有选手之间的组合配合动作的这样的创意是非常新颖的，就协作关系它呈现的比较独特。这一点呢，在刚才五球的项目上就能看得出来，以色列队确实现在艺术体操集体项目的创意是非常好的。他们刚才的五球就是艺术分全场最高，得到了7.6分。那么三圈两棒如果去跟五球比难度的话，它的一个平均难度值没有五球会那么高。难度12.1，完成分是6.2，艺术分7.4，25.70的成绩。下面将看到的是德国队，在刚才的五球比赛中，德国队是获得了银牌。

0: Applausi per l'ensemble Germani, Ania Kosan, Alina Ott, Elena Rinken, Anna Maria Jalovnic, Emilia Rinken.
1: 德国队的表演结束，完成上来看呢，这次还没有能够发挥出他们的最好水平。刚才有几次完成失误，艺术性很好，难度的话呢，要相较于以色列队来说，可能会要稍微低一些。

我们看这个协作关系，分小组去完成动作，同时呢要去完成器械的交换。他们的这些设计的亮点还是颇为新颖的。难度分11.3，完成分5.5，艺术分7.3，24.10。下面上场的是芬兰队。芬兰队的这个艺术体操啊，现在也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在国际赛场上也是越来越多看到了来自芬兰的艺术体操选手。

兰队的表演结束。虽然这个队伍的目前的这个成熟的程度，包括他们的这个能力啊，在这一场分站赛当中还不算特别的突出和亮眼。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芬兰的艺术体操在这些年的一个慢慢的一个进步。艺术体操这个项目上，比如说在北欧，包括像在美洲这些地方，就是国家和地区啊，它起步相对来说要晚一些，选手的实力啊，在国际赛场上也没有那么强，比较强的就主要是集中在了东欧、西欧，像中国队、日本队，还有一些中亚的国家和地区的艺术体操呢，现在也可以去跟老牌劲旅来自这些欧洲的队伍去分庭抗礼。

0: 고말해봐야되겠다
1: 芬兰队难度11.6，完成分6.2，艺术分6.35，23.85。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波兰队。在刚才五球中，波兰队是获得了一枚铜牌。

aplauso per il ensemble Colombia. Un po' di tempo la.

最近欧洲高就是这个高温，所以比赛的现场呢，尽管会有空调，但是观众们还是观众席上的温度还是不低的。好，我们看一看波兰队刚才的这个表现啊，就是这个队伍呀，在完成上可能现在还有一个提升空间，但是在这场比赛中它的完成已经算很不错的了。 同时也兼备着，主要是因为他们难度要大一些，他们的难度可以说是在这一次的三圈两棒的八个队伍里面最大的一个难度，因为这次顶尖的队伍没有来参加这个分站，所以呢我们说的这个完成还可以提升，是指跟那些世界最顶级的队伍相比。 难度分12分，完成分6.25，艺术分7.05，25.25分，目前排名第二。

最后会看到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刚才五圈比赛中是获得了一个第四名，啊，距离领奖台呢只有一步之遥。这次我们看到三圈两棒他们的发挥还是非常好的，有希望上领奖台。因为这类选手他们这套动作呀比较好的地方，因为他们主要对手是德国队，刚才从完成上来看，德国队的完成分其实打得并不高，只有5.5，这两个队伍的难度是相当的。德国队的完成呢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完成更好。好，来看一下难度分11.4，完成分5.9，艺术分7.15，24.40，这样就获得第三名。三圈两棒的比赛结束。

获得冠军的是以色列队，获得亚军的是波兰队，乌兹别克斯坦队是获得了第三名，德国队第四，芬兰队第五，

好的，观众朋友，在罗马尼亚的克卢日纳波卡举行的国际体操联合会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系列赛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6: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站，中国队和巴西队的比赛，这也是在这一站我们非常期待的啊，中国队和世界排名第二的巴西队的直接的交手。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前国手李颖指导担任解说嘉宾。李指导您好。
1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现在中国队打一锅，这个球推球被巴西队的副攻给直接拦回来。

0: 赵宇山这球推的还是有点犹豫啊，他双手一起来之后不太敢推。
1: 李川还不错，二号位进攻，韩鑫中线。今天中国队首发二成四号张子萱，接应三号唐鑫，两位主攻是二号庄宇山，搭档十一号李晨轩。现在前排的副攻是，应该是王傲谦，然后后排副攻是郭中南。巴西队今天首发的副攻十一号是卢奇亚，2004年出生的，身高1米99。
2: Last action。
1: 这个球巴西队提出了挑战。到这一站，塔纳拉的状态又出现了起伏，所以今天可能从发电环节上，中国队还是要努力的去看看能不能形成上风。
0: 对。发电如果尤其是发球如果发好的话，对巴西队的一次攻尤其是平网攻的这个速度和技战术有了一些这个冲击之后呢，相对来讲我们的拦防还是好抓一些。
1: 对，巴西队刚才的挑战没有成功。罗萨马利亚二号位的进攻速度很快。今天巴西队首发二传是三号马克里斯，两位主攻是博格曼和安娜克里斯蒂娜，自由人是马塞勒。哇、哦，好球！哎，这球可惜啊，球在界内。
0: 这个球巴西队还是比较幸运，保护正好，下意识的这一保护又是到了我们的界内。
1: 这刚才庄宇山四号位那个腰线扣的还挺快的，但是巴西队副攻给有效的防起来了。又发了一个弹网球。巴西队目前是六战保持全胜，在今年的世联赛还未尝败绩。好球啊！

0: 宇山昨天在打法国队的时候，整个的状态至始至终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他打法国队的这场比赛也是在今年的世界联赛当中，从第一场打到法国队的那场，状态最好的一场。
1: 嗯，哎，我们必须得回敬一个防守得分，王梦洁。确实，赵宇山在对阵法国队的那场比赛拿到了20分，这个进攻特别的果断，也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另外，在保障环节上做的也不错。
0: 是。
1: 唐鑫来发球，
0: 我们一上来的发球也是在找人找点，但是在找的过程当中，速度和力量还是差了一点。
1: 嗯，这是安娜克里斯蒂娜，好保护，
0: 嗯，保护得非常好，
1: 好篮网，
0: 整体的防守的阵型还是很清楚的啊。
1: 不管巴西队这个防守也很拼，
0: 漂亮，
1: 快攻，好球，来回球，最终组织了王傲谦的快攻回手线将球打中。
0: 这个上球的节奏到攻传之间的整体的这个节奏的把控是非常到位的。
1: 这个打巴西啊，我们后排的队员一定要注意跟进保护，
0: 也一定要注意一些不规律。

0: 的球。
1: 巴西队目前为止，今天罗萨马里亚在前排进攻拿到两分，后排进攻拿到一分。
0: 从开局来看，巴西队主要打还是要打进二传这一点。
2: 对，
0: 一个二传比较信任罗萨马里亚，那罗萨马里亚这个几个进攻成功率也比较好。
1: 过渡一下，哎，过渡的还不错。博格曼经验还是比较丰富，打手出界。这一轮中国队得想办法快点过去。9号2007年出生的副攻手王傲谦，
0: 这是最大前排的主攻，整体的拦网的节奏把控的不是特别理想，还是跳的有点早。
1: 巴西队一上来，两边不管是罗萨马利亚还是博格曼，他的进攻匕首线打的都比较少，都是抢中线下来的进攻。
0: 他主要还是抢时间，
1: 对，
0: 因为你看他的一传到位率还比较高，对吧？
1: 是的，
0: 他到了之后，二传主要还是拉速度。
1: 2006年出生的主攻手11号李晨轩，打手出界。中国队在今年的世联赛一上来0-3打得比较紧，输给捷克之后，也是一波连胜。现在是5连胜。
0: 巴西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一攻的铁网攻的技战术打得还是很不错的。其次在反击的时候，他的你看相对来说，这个4号位的强攻也好，还是2号位的强攻也好，他的下垂率也很高，就说明我们的拦网还没有给他太大的威胁。
1: 其实发球上可以再冲一冲。
0: 对，
1: 接外了。主裁看了一下这个球的回放啊，球运是在界外。这个克里斯蒂娜也是有点着急，中国队应该一上来对于他这点的进攻拦回的比较多。
0: 我们这支队伍其实在防守这个环节上还是有一定的功底的啊，整体的这个防守的阵型再到每一个人的防守的能力还是很不错的。
1: 一个轻打，巴西队的队员啊，尤其是他们这个场上像罗萨马利亚这样的队员还是比较会打球，他会比我们之前碰到的不管是德国队还是法国队在处理球方面会让我们防得稍微难受一些，所以脚下还是得站活。好球，打斜线，
0: 是要先坚定把自己的一攻先打好，对吧？然后再不断的去找机会去找反击，
1: 并住比分很关键。
0: 先跟对方僵持住。这是一个机会球，有点可惜，其实对方在传控之间的配合上有点失配。
1: 这个球确实是，这个球已经拉出去了。
0: 对，对方它是一个处理球。
1: 短的。
0: 机会，
1: 偶尔
0: 反击的
1: 好球，
0: 不错， 射和分配球的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
1: 这个开局几乎给唐鑫就能下。
0: 张子萱的二号位的球，我觉得要传的比四号位好一些。四号位的球有时候往往会倒，但是二号位立的还是很舒服的。你看现在打掉结合，掉球

0: 这是一位很全面的副攻手。
1: 好球，
0: 后三。
2: 进攻的位置不断的变化啊，打得也很活跃。封网了这球。
0: 对。
2: 我们还是在追发前排的主攻，但是追发的过程当中，这球发得太正了，速度和力量还是稍微欠一点，所以对方前排的主攻接完一传之后，他一传的效果一个是接得不错，再进攻几乎是不怎么受影响。
0: 下手非常果断，
2: 对方就敢打，
0: 嗯，
2: 值得表扬。
0: 我觉得上一场打法国队也给庄宇珊打出信心来了。
2: 是。庄宇珊，现在慢慢的，我觉得包袱也释放下来了。
0: 是。卢西亚的回手线出界。中国队追平比分，双方在第一局现在打成了15-15。
2: 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跟对方僵持住之后，然后出现机会。对方其实在打的过程当中，他也会出错的。
0: 对。
2: 好球。
0: 嗯，有一次反击的机会，董宇涵，巴西队。前排将球防起来，
2: 开了，
0: 哎，网口，巴西队的防守也不错，最后博格曼拐直线出界，中国队比分反超，
2: 这也是变着变着自己啊就出现失误。
0: 对，这个回合球两边的拦防都还是不错的。
2: 其实中国女排打到目前为止，我现在对他们的这种拦防还是很有信心的。
0: 嗯。
2: 虽然有时候某一个阶段出现了起伏，但是整体的拦网，如果你要是节奏陷入他的情况下，他们有能力的，有能力把这球拦好。
0: 因为队伍现在整体还比较年轻，所以我觉得在一些逆风球的时候，拦防可能会多一些破坏性拦网。除此之外，这个拦防的节奏都非常好。
2: 是。
0: 好节奏。
2: 董宇涵的这个四号位的平拉开，尤其是平网中的平拉开的速度和高度降下来了。
0: 是。这么一看就感觉是一个战术攻了。
2: 是。
0: 好
2: 球，
0: 中国队双人拦网得分，
2: 机会来了，慢慢的就找到了他的这个起跳和过网点了，
0: 把边非常重要，这是唐欣拦的。董宇涵继续来发球，博格曼前面看他比赛也是掌握了两手发球，有今年加了一个大力跳发，然后也会去结合一些飘球。腰线打中了，巴西队现在又追平了比分。
2: 巴西现在这两个主攻的高度是很不错的，都超过1.9米。
0: 对，一传又飞了一个，现在中国队请求暂停。

0: 球只有往前顶，对吧？你甩肯定就可以了，啊！但是那个小庄连运球，他那边肯定要算。
1: 中国队和巴西队在国际赛场上也有不少次的交手，在交手记录方面，中国队不是特别的下风，并且在这几年我们战胜巴西队的经验也比较的丰富。所以小将们在这场比赛一上来，感觉心态放的还是挺好的。
2: 对，所以昨天打法国，我觉得心态就摆得非常好，就是冲着对方在打。
0: 对，
2: 没有那么多思想包袱，没有想赢怕输，所以整个在场上的这个技战术的发挥啊，还是发挥得非常不错的。
0: 暂停有效果啊！中国队一上来，通过唐鑫的进攻把这轮过去了。大手打杆了，
2: 发球还是得冲一冲，对方一传到位率太高，几乎都是平网的战术队。
0: 中国队在后排换上了倪飞凡，上来保障一传。这是轻打，巴西队有反击机会。
2: 好球！
0: 然后插上稍微有点慢，传的不错。这个球在界内，
2: 来一个对角线。
0: 赵雨山第一局这个大斜线屡次得分。
2: 嗯，赵雨山，你看他最后下手这一下，只要是速度啊，果断。这个球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2: 就怕他下手这一下犹豫。
0: 其实，在速度方面的特质也是他的天赋，就是他个子不是特别高，
2: 嗯，
0: 但是他速度快，
2: 是
0: 很多个子高的可能没有他的边闪速度这么快。谢正玉和龚翔宇上，中国队两点换三点，双方第一局20-20。王源也上了，那有反击的机会，给庄宇山自己保护，给龚翔宇在这个保护，平打没有打到手，
2: 想法还是不错的，
0: 对，
2: 其实打的也很果断，但是没有打到。
0: 巴西队也是两点换三点，莱贝塔和基西上。
2: 现在各个队的这个两点换三点用的特别的频繁，
0: 主要也是因为从六次换人到八次换人了。
2: 手感不错。
0: 广击球了，现在把一传顶好，
2: 好球，
0: 快攻，嗯，
2: 你敢给，
0: 这次进攻也很关键。巴西队的自由人22号马塞勒，轮到了主攻手庄宇山来发球。哇，庄宇山这次进攻，巴西队形成了双二郎网。

所以这轮巴西队前排三点，但是博格曼和基西在前排。

0: 中国队只要这个发球能迫使巴西队一传半到位，我们在篮房上还是有机会的。他现在前排的这两位的强攻能力都不是特别突出。反击，
1: 好球！德罗曼的直线球还是挺多的，所以我们直线这边的打边的拦网和防守还是要早点准备。
0: 嗯，刚才是基西的拦网触网，现在中国队追平比分。
1: 好球！
0: 嗯，一对一了，德罗曼撇了一条腰线。巴西队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哦，刚好轮到了朱利亚·库迭斯的发球，他的发球也不错。中队一传到位，对方拦网出界啊，龚翔宇的二号位进攻，中国队挽救一个局点。
1: 嗯，老队员在二传也很相信老队员。
0: 重新换上张子萱和唐鑫。
1: 好球，
0: 好防守，
1: 有反击，再下
0: 果断。
1: 这两点还是有点低。
0: 其实，在篮防董宇涵方面，这个巴西队节奏比较好找。
1: 对，你看董宇涵前面咱们说了，平网攻速度加起来，但是开网攻的调整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1: 但是董宇涵在打这种球呢，我觉得经验上还差了一点。他应该拦网高度和手型摆得很好的情况，应该拉高点打。啊，可以平打。
0: 啊，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最后两分，巴西队是凭借拦网，26-24。但是这个比赛，中国队请求了挑战啊。第一局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要看看中国队的挑战。
2: About the net, net ball.
0: 挑战巴西队触网，对，这个时候不管巴西队到底有没有触网，一旦觉得哎可能比较接近，那就得用这次挑战的机会。这个拦网还是挺干净的，没有触网，这样的话中国队挑战没有成功，26-24，巴西队先胜第一局。
3: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星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星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8: 欢迎回家。
7: 玩累了就回家。
9: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7: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0: 让非法世界

0: 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2: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这是第二周的赛事。中国女排是来到了土耳其站，现在在土耳其站的第三个对手啊是巴西队。目前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是0-2暂时落后。这一局中国队还是沿用了第二局的先发阵容。
6: 二局球我们主攻进攻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球量也比较多，所以二传可以把唐鑫这一点的攻再调动一下。
5: 孟源好防守，再给唐鑫
6: 好球。
5: 这个球马塞勒和博格曼在防守上有点不太默契。
6: 球啊，一旦变向之后，对于防守人来讲，他就有难度了。
5: 发前去，好防，再垫给唐鑫。哎，这个球可惜了。这局上来，中国队在打强攻的时候，死雷的球变少了。不管是唐鑫在二号位的一些轻打的过渡啊，还是刚才这个踢点的带腕，都是尽可能减少给巴西队一些直接拦网的得分。
6: 是，因为巴西队我们也看了，他的报名的身高高度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你在进攻的一刹那，你的过网点，球的过网点一定要提高。
5: 刚才林志呢在第二局之中的时候也是感慨，巴西队今天先发阵容当中，尤其是从第二局调整二传之后，他其实没有太明显的拦网弱轮，因为他的二传和接应的身高都是1.85米，他的两位主攻和两位副攻的身高都是超过了1.90米，所以整体的拦网高度还是会给中国队的进攻啊带来不小的压力。
6: 对，从我的印象当中，从我打球的那批巴西队队员，然后再到后面，没有这么整体的高度这么好的巴西队的整个的这个整体的高度高。只有在副攻线上，出现过特别高，但是边攻就不是特别高。所以这个阵容的巴西女排，其实对于各支队伍来讲，你要想打他的这个拦网，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5: 巴西队和法国队的那场比赛，给我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我当时还不知道是否是这个巴西队赛前的部署，就是巴西队这个发球是从头冲到尾，所以他那一场比赛的自失非常多，但是他冲发球能带动他的拦防，所以那场比赛打的就直接让法国队是没有太多的办法。虽然他送了很多分数，但是他掌控住了局面。
6: 对，
5: 就是他开始打这种更有利于自己的攻势的这种排球，

0: 其实啊，对于哪个队都是一样的，就是你要是冲发球冲得好的情况下，就算是你讲到的巴西队在前面，因为冲发球他发球失误多嘛，
1: 嗯，
0: 但是他冲出效果来了，
1: 对，
0: 那么他在心理上就会占据优势啊，而对方在心理上也会出现问题的，所以冲发球带拦防是一个很好的攻击对方的一个策略。
1: 这是罗萨玛尼亚的吊球，现在大家都越来越成熟了，就是都是找到了各自的打法，也都有了比较完备的这种战术攻的体系，所以当一传到位之后想去抓反击都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我们就直接跳过，想办法去跳过对方的战术攻，让对方一上来去打强攻。
0: 是，
1: 哇，这球安娜克里斯蒂娜的后三进攻，

0: 中国队换二传了，换上了谢盛玉，换下了张子萱。在针对朱莉亚·库杰斯这点背飞上的篮网做的还是不错的。
1: 他这个球慢镜头能看到，他没有球头，他光球快了，所以我们只要能够罩住球，应该就能拦到他这球。
0: 巴西队失配，第二点。
1: 好的。
0: 董宇涵拐直线。
1: 这球拿开也是很平很快的。
0: 谢盛玉上来之后换了一种节奏。
1: 对，谢盛玉的四号位传的要比张子萱要好一点，他整个的球还是很平稳，
0: 并且你看他在高点他不着急出手，他这一捏把对方的这个复工的篮网节奏也给捏走了。
1: 对，他其实在传球的基本功上还是不错的，你看他的出手点还是比较高。
0: 巴西队是先叫暂停了。打手出界，德格曼，巴西队把这轮过去了。今年世联赛，打到现在，我观察这个，就是欧洲的几支队伍，包括美洲的和亚洲的队伍，我觉得中国队的二传啊，还是在国际上能够排在前列。就我们虽然两位二传年纪小，但是他们在基本功上，在战术工的意识上，包括在这个步伐上，也都还是不错的。谢盛玉和王源配合的一个短平快。
1: 谢盛玉成长起来之后，其实也是给张子萱这一个点上解了一下压力，因为都比较小，所以也没有什么大赛的经验，那么在临场一旦出现起伏出现问题，有人替你一下，换你一下，让你喘口气儿，其实是一个好事。
0: 谢盛玉是比张子萱大了四岁，其实谢盛玉这个年龄也正值当打之年，在联赛当中也主传了几个赛季了。
1: 对，
0: 巴西队防起来，过渡跟巴西队形成来回，都被卡一个，东一个西一个，在移动当中的传球啊，就会打一些折扣。

0: 大利队的二传也是一样，到位球传的还不错，只要是动起来的球，传球的质量也不是很高。
1: 嗯。
0: 今年巴西队的渔船的到位率啊，也是很不错的。
1: 今天感觉其他的几项技术环节上中国队表现都还可以，就是在发电环节上就总感觉可以把巴西队的一传攻的再让他半到位多一些。
0: 对，其实你看刚才东雨涵的球发的其实我觉得还不错，
1: 嗯，
0: 但是有点正，
1: 这个阶段要注意啊。
0: 我们其实现在也是很依赖遗传，你看遗传到位的情况下，整个的战术啊，整个的进攻的成功率都不错，但稍稍遗传不好啊，其实边攻和进攻的压力就大了。
1: 嗯，转山这次进攻打得比较巧，巴西队拦网出界。咱们现在打整体，就是遗传真的是生命线。
0: 对，
1: 所以这场球说白了，如果巴西队一传到位率高的话，咱是很难有机会的。
0: 是，其实前两局就是他的一传到位率真的是非常好，
1: 所以你打不乱他。
0: 对，
1: 好球，
0: 你看这就是半到位的情况下，我们抓他的暴露性强攻我们也能抓到，对吧？你多拦几个这样的球，能发出这样的球，他其实心里也慌也毛。
1: 现在中国队在第三局再次拉开了比分，12-8，王媛媛继续来发球。
0: 好的，王媛媛这球发的质量还是很不错。
1: 现在有反击，看进攻，唐鑫，好球。
0: 对方的副攻也不敢动。
1: 我觉得王源以前的发球好像不是中国队的一个发球强，
0: 没错，
1: 毕竟好像以前的发球性能没有太好，但是今年感觉王源的发球提升了一大块，
0: 嗯，应该是长力量了，
1: 是，
0: 我觉得速度力量提上来了，
1: 哇，发球直接得分。
0: 所以啊，这个队员啊，不管你是在哪一项的技术环节，你随着不断的训练啊，都还是会有提升的。
1: 是的。中国队要把握住机会。
0: 暂停之后啊，回来球发了也可以。
1: 巴西队换人了，巴西队这边是换上了15号海伦娜。2005年出生的，身高1.99米，用他替下了安娜·克里斯蒂娜。
0: 克里斯蒂娜关键那两个一传没接好。
1: 对。出界了。

手，没垫好，小心。这球打手了。所以海伦娜的一传，我们可以继续进攻他，尽量少让博格曼接，多让这个海伦娜接。巴西队追到11-15，这个比分上得小心，因为。

0: 时候容易丢分丢得比较快。好防，顶住，
1: 好球，
0: 吊球掉了一个心儿。
1: 打的还是比较聪明。这球确实也打不了，掉头掉的有点快。
0: 他这边巴西队两边跟这个吊球的意识差了一点，没有跟着盯着球走。巴西队再换人，让他拉上。两点换三点。潘达拉大家都比较熟悉，在上海女排打过一个赛季。斯莱传，
1: 哇！
0: 他这球，你看从自由人上的第一下，最后突然一个加速，这球上到网口。
1: 自由人这球上的确实节奏和球头上的也很好，划船正好也可以跳船。现在还是攻啊，一板攻打不死对手，所以我们还是要耐心一点。
0: 董宇涵掉一个长心儿，哦，换一下篮网了，巴西队追到13-16。中国队要叫暂停了。哦，因为我们单换二传了，在这一局，
1: 对，
0: 所以没法两点换三点了。
1: 是。
0: 这替补上来的主攻手，刚才一个后三，现在一个发球。巴西队在第三局的中局啊，把分差缩小到了2分。发球失误。这个时候中国队也是不单单要想自己的，还是得先去冲巴西队的一传。
1: 对，只要把它冲开了，打暴露性强攻，我们的篮防也是有优势的。
0: 对，中国队换上杨舒明上来替补发球，
1: 只要顶住一攻，我们还是有优势。
0: 一传不错。董宇涵三围进攻，巴西队拦回之后又追了一分。换上董宇涵了。
1: 主要还是得下球，这个是。
0: 陈轩，
1: 李晨轩换董宇涵，董宇涵换李晨轩，谁换上来，这个从昨天到今天都能发挥自己的这个水平。
0: 就昨天看完法国队那一场，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我就说年轻队员担当主力的时候，他的压力确实是不小。
1: 是。

0: 所以才会形成这种替补一上来感觉打得都能好一点的情况。
1: 关键是这两个年轻队员，这两个主攻，他要承担一传。
0: 嗯，
1: 你看昨天打法国，法国队一上来都在发李晨轩，他的一传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0: 这个球其实马克里斯和泰纳拉的这个节奏并不好。巴西队重新换上罗贝塔和罗萨玛利亚。嗯，转移到二号位。
1: 好
0: 球！准备双人拦网，拦住了博格曼。

0: 王源现在确实这种大将的风范体现在场上的方方面面。
1: 嗯。
0: 19-17。
1: 好的，我们出现机会了，慢点跳。
0: 哎呀，这球！中国队快攻反击，巴西队是有点乱。
1: 嗯。
0: 其实这段感觉，中国队如果一直把重心放在自己的一速攻上，我们压力还是会有点大。
1: 对，
0: 这个进攻上，包括一传上，这段时间就已经开始摇摇晃晃了。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就得在反击上，就是发球上去想办法。
1: 对，你看一发球，一旦出现机会，我们的拦网的水平体现的也不错，
0: 对
1: 吧？对，你拦几个对方啊，对方的进攻人心里也会起伏。
0: 巴西队这边刚才是换了一位副攻，换上了迪亚娜。这轮一传也要顶好。
1: 好球！
0: 转身大斜线。
1: 现在啊，不追求打得多么漂亮、多么完美，只要得分就行。
0: 对，这球在空中等的这一下等得非常好。
1: 嗯。再一个，我觉得谢胜玉的这个垫条垫得也很舒服。
0: 管直线出界了。
1: 好的，给我们机会了。
0: 嗯。这个小将示意金马良斯要挑战打手。嗯，没有打到，巴西队的挑战没有成功，中国队再次将比分拉开。其实现在轮次对中国队是有利的，我们前面被巴西队追分是在前排两点攻的轮次上，那几轮两点攻把这个中国队打的是很难受，现在三点了。
1: 好的。
0: 咦，这个裁判直接鸣哨了，触网了。
1: 其实打来打去还是在看你给他多大压力，
0: 对
1: 吧？对，你给他压力大他也乱。
0: 其实当巴西队换上15号海伦娜，中国队就很成功了。
1: 嗯，
0: 对，因为如果海伦娜比安娜克里斯蒂娜更全面，他就不可能是替补。
1: 是。
0: 罗萨玛利亚

0: 继续换上倪非凡。
1: 好球，
0: 好防守，垫的不错。法西队拦网出界，这球唐鑫打得很果断。24-19，中国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1: 真的是在看小球啊，第二次垫条的这个小球垫的真棒。
0: 嗯，
1: 王梦洁的整个的状态啊和手上控制球的能力确实也很强。
0: 唐鑫来发球，哦，发球直接得分，25-19，中国队扳回一局，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1，巴西队暂时领先。
2: 健康开开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0: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四局。这一局中国队还是用谢胜玉来担任首发二传，李承轩上来打了一个四二位强攻，现在庄宇山队长的这个位置，董宇涵和李承轩就是互帮互助。
1: 对，

0: 不错，两个人特点也不一样，所以谁上来都敢于去发挥自己的技术就行。
1: 这一局巴西队首发主攻安娜菲斯娜和波格曼，二传还是上了罗贝塔。今天巴西队给罗萨马里亚的球还挺多的。唐鑫这个球被拦了，直线被克里斯蒂娜给拦住了。这球等于是打了个一般线。
0: 对，其实唐鑫要抢中线、抢斜线都能下去。
1: 开往强攻，轻快过渡。这个还是有点开往。回
0: 传不错，好球！有保证环节还是很重要的。其实保证环节一旦保障好了情况下，我们的这个速度变化、战术打得也很漂亮。
1: 球发得不错。好防守，这局上来应该是强攻打丢了两个。可以，篮网手真硬啊！
0: 因为一个是篮网手硬，再一个你看那篮网的高度和时间也很好。好的，我们出现机会，
1: 破坏性篮网了，对方是一个打手出界。之后出界了，界外。其实今天巴西队克里斯蒂娜的发球并没有见威力，失误还是比较多。发球失误，巴西队有九个啊，中国队是三个。中国队这边换人传了，换上了张子萱，换下了谢胜玉。出界，
0: 我们的遗传啊，现在还是很稳定的。
1: 其实现在来看，王梦洁、庄宇珊的遗传还可以，
0: 对，比较稳定，也能收得住，球能够吃得住，然后再送出去。
1: 哎，这个球吹了中国队过网击球了。
0: 这球二传是前排的吧？前排的队啊，可以反篮呢。
1: 博格曼今天已经拿到了17分，13个进攻，发球和篮网各两个。一传不错。
0: 嗯，我们现在还是攻出现了问题，对吧？
1: 嗯，
0: 谢胜玉在上面传的两个球，他为什么被换下去了？我觉得主要还是庄宇珊的那两个球没有打上。
1: 对，
0: 所以教练肯定是感觉，攻传之间的配合上还是有点问题。啊，那现在你看一传到位率还是很高的，但是攻的一板攻的成功率下来了，攻不下去。
1: 现在中国队在前面2点攻的时候，确实这个弱轮是比较明显的。
0: 我觉得进攻人还是得想想办法。
1: 换上王傲谦了，换下郭中南。现在中国队在这一局落后了6分。小球，
0: 打不死对手。好球，
1: 管制线出界了。
0: 这轮2点攻，换上王傲谦之后，他为什么不跑背飞呢？他先把利用往常，先把攻手拉扯开，我们可以加后三。现在打的这个。护工老跑前面2点攻，然后给4号位，我觉得这个篮网拉不开。
1: 但他这轮好像是有庄宇珊的后二。
0: 不成功啊，现在怎么打都是在人家的判断，人家判断是在我们前面的。
1: 对，现在来看这轮要是你前面不尽早过去的话，后边就成大问题了。
0: 他现在可以用副攻跑背飞啊，牵扯开，然后主攻再加后三，
1: 再把谢胜玉换上来。篮网14-6。其实上王傲谦也是因为王傲谦他的背后球能力要比郭中南要强一些。
0: 好球，
1: 上来发了一个滚网球，帮助中国队追了一分，7-13。
0: 慢跳，
1: 好防，平打，打手出界。
0: 对，这个球打得聪明，打这种高篮网的球就应该抬高点打，你只要往下勒，对方肯定给你拦的连保护的机会都没有。
1: 对。

0: 球发的还是不错的，
1: 打穿了。
0: 我们两个二传啊，拦网的能力，尤其是把边拦网的时间和手型，还是要加强一下。
1: 中线球下来的还比较重，
2: 反应快点，
3: 对他传了球，就是一定要错开那个大鱼，要不短要长，或者是往前走，但是被
1: 拉三近体短平长平。
0: 但是现在你要是打近体快的话，他主攻就过来了，对吧？
1: 对，
0: 但是作为二传来讲，你要根据你的一传的上球的高度、节奏、远近啊，来分配球，不能想好了哪一个然后就给。
1: 这个中国队又有点乱了。
0: 这很正常，一旦你的一攻在好球的状态下打不通，那一传的压力也大，然后再加上整体的进攻一环一环的压力都会大。
1: 中国队挑战，对方没有过网击球，挑战没有成功。中国队主要就是在两点攻的轮次上，这个问题被放大了。
0: 中国队现在是一旦一个轮次的攻打不下去之后，反过来他的其实他的反击的压力和一攻的压力都会很大。
1: 现在巴西队在第四局已经将比分给拉开了。
0: 我们还是很依赖进攻的啊！一旦进攻打不顺的情况下，本身我们这支队伍现在其实他没有进攻核心啊，所以对于二传来讲，他在拦的时候，在同伴都不下球的状态下，他的攻手都不下球的状态下，他的这个组织的思路一定要清晰再清晰，然后这个球的质量一定要给得很好才行。
1: 今天我们确实打复攻打身后的球打得比较少，
0: 对，
1: 他一旦
0: 没有，
1: 是，所以你两点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吃力，根本打不开局面，拉不开对方的拦网。
0: 其实我们目前这个阵容弱也是弱在了我们的边攻上，就是第二点攻，就三个定点强攻他都没有绝对的实力。三个定点强攻也是都是在战术体系里面来打才可以。
1: 对方自由人这球防得不错，
0: 两边拉，对吧？两边的暴露性强攻都不下球，所以你在攻这个方面你主动拿不了分啊，就是就会打越打越被动，越打越吃力。
1: 唐鑫应该说前面一二局还行，但是这一局的时候这个进攻一旦打不开，其实我们右翼基本上就没有了。
0: 对，

三三，巴西队防起来，博格曼扣球失误。

0: 机会，转身的冲进短球，我们现在确实要好好的在这场比赛之后去想一想，面对之后的比赛，我们的两点攻这个问题要怎么去解决。就是随着比赛的深入，其他队伍对我们越来越了解之后，肯定也会在我们两点攻的轮次上去想办法。
1: 对，就是你尽量的把你的弱轮啊，尽量的缩小你的这个丢分。
0: 嗯，
1: 不能说我弱轮一卡就两三分、三四分那么出去了。
0: 那这一局的悬念其实就不大了。庄宇山的腰线进攻，另外还有就是当庄宇山在后排的时候，他这个一二点的结合的速度会没有那么快，
1: 嗯，
0: 这一下子就让巴西队会好拦很多。
1: 对，因为庄宇山的后攻也是在战术体系里面的，对吧？他的硬突的能力也不是非常强的。
0: 巴西队还是用马克里斯和基西，两点换三点。
1: 二传的上网球抢的还是非常好的。

0: 拉开速度还是很快，巴西队拦网出界。
1: 好，我们也用这局后边的这几分来看看中国队这个两点攻啊，会如何二传会如何来组织我们的进攻。提西的二直线，这样的话，巴西队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0: 前面，
1: 这个进攻没有过，这样的话25-15，巴西队拿下了第四局，这场比赛中国队是1-3负于了巴西，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林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哎，一起来吧！

0: 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6: 以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吃坏了，
12: 吃和胃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
12: 吃坏了，
11: 吃和胃整肠丸。
1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整肠丸。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的争夺。首先我们要进入的比赛是男子400米。尤金站呢，也是每年钻石联赛非常重要的一站争夺，而且这个田径场是非常容易出好成绩。第九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赖伊本杰明，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第七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第六道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里斯贝利。前四位选手呢，都是美国自称400米接力队的成员。

成员，或者是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世锦赛冠军科比纳奇皮。第四道同样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麦克雷。第三道的选手是来自美国的迈克尔诺曼。迈克尔诺曼呢，在今年是跑出了44秒94的成绩，但是这个成绩，相较于以往他的个人最佳的话呢，还是缺少一些竞争力。第二道的这是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最内道的这是美国的本土选手克里斯罗宾逊。这个赛季没有突破45秒大关，但是也是因为参赛较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今年的6月12号也是在尤金跑出来的这个成绩，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奥加奇，属于尤金站的赛后记录呢是43秒60。迈克尔诺曼在2022年的5月底创造。

好的，比赛开始了，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争夺。在第五道出发的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西皮开场之后迅速占据领先，在最外道的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呢也逐渐赶超上来，帕特森现在上来了，帕特森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科比纳西皮进入到第二100米稍稍有些降速，而在外道的帕特森、诺伍德还有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赖伊本杰明这时候弯道进直道处在第一位，科比纳西皮直道的极限加速能不能再去争一争。科比纳西皮最后时刻还在不断加速，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强，44秒01，这样科比纳西皮是逆转战胜了赖伊本杰明，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先优势。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4秒00，44秒整。在弯道的这个阶段呢，最外道的赖伊本杰明还是有着一定的领先优势的，但是进入到最后的50米，我们看到科比纳西皮他的后程能力，再加上博茨瓦纳的4x400米接力队和4x100米接力队他们的这种能力啊，近几年在世界大赛上确实是让人有目共睹。赖伊本杰明在最后时刻他的这个步频没有能够顶上去，慢了0.11秒，不过赖伊本杰明也创造了个人的 PB 了，44秒11。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铅球赛场，来自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同时蔡斯·杰克逊呢也是这一站比赛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手，也是尤金站的纪录保持者，去年呢在这里是投出了20米94。

0: 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希尔德这个赛季状态不错，打开了21米大关，他的第一投没有成绩，第二投先有一个有效的距离，有效成绩再说。今年呢，希尔德也是投出过世界最佳成绩，21米09，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蔡斯杰克逊、希尔德和来自瑞典的范尼罗斯。这三位运动员要去投最后一投。蔡斯杰克逊今天的状态确实不错，主场作战，而且呢，他是前面五投全部成绩都有效。旋转出手，这头呢也多少受到体能的影响。最好一投成绩还是20米56。接下来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杰西卡·希尔德今年在绍兴科桥站创造了21米09，这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旋转出手，最后一投呢，这个劲儿多少都是没有绷住。出手的位置稍微早了一点。来看一下瑞典选手范尼罗斯，这头出手也早了，这样也要恭喜蔡斯杰克逊。
1: Next man on the track will be the Xfinity Women's 2 Mile.As you see the field of 13 women assembled here on the main straightaway, 80 laps and a little extra of the track as we'll introduce the field on the first lap.
0: 看完了投掷项目之后呢，继续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今年的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以及世界最佳成绩的杰克比萨普也会来到尤金站去参与竞争，他是在第四道去展开争夺，是在第七道出发的美国选手布拉克斯顿·布兰恩。第六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马尔·布里特。第四道美国选手世锦赛冠军克德尔廷奇。第四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杰克比萨普，也是全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在今年6月10号也是尤金站

0: 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
0: 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8: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拼，这是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来自巴林的选手亚维。不过呢，选手也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的运动员，切木泰，佩鲁斯切木泰。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德国选手克劳斯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詹宁斯，美国选手马克奇奇，还有美国选手爱丽丝海德，来自德国的选手麦耶，美国本土选手维门特、安吉丽娜拿破仑和艾玛科本。在亚维的身旁呢，除了切姆泰之外，还有费斯切罗蒂奇，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三位，费斯切罗蒂奇、亚维以及佩鲁斯切姆泰。好的，比赛开始。女子3000米障碍的领跑员，也是赛会的兔子，是美国的本土选手泰勒·洛弗尔。今年女子3000米障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由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木泰在厦门跑出的8分51秒06，在今年的5月23号创造。绿色的灯光线显示的是世界纪录。现在还剩下7圈，3000米障碍的这个比赛呢，是可以进行蹬踏栏架，也可以用手扶，也可以用手撑过去，也可以直接跳过去。但是如果你踩这一下越过去，也是被允许的。

简写字母 O， 在田径场的各个角落，在栏架上，在跑道上，也有在三千米障碍的这个水池障碍里边。在前两圈过去之后呢，在泰勒洛夫尔的带动下以及最内道的这个激光标识的引导下，现在女子三千米障碍的人员发生精简，领先集团的不断发生人数的减少。在洛夫尔身后，切木泰、亚维还有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追的都是非常紧。亚维这个阶段呢还是不着急，他还是选择去跟随，在前半程或者说前面三分之二的路程先跟住。这站的比赛，尤金站一般也是被叫做普雷方丹经典赛，以纪念传奇的长跑运动员史蒂夫·普雷方丹。普雷方丹呢，曾经保持美国的2000米到10000米的七项全国纪录的运动员。同时呢，普雷方丹这个运动员也是，从头冲到尾的那种不讲理的战术风格，可以说是观众看上去非常的过瘾。赛程现在差不多过半了，亚维逐渐是从大集团领先集团当中逐渐赶超上来，来到第一位。另外来自美国的领跑员泰勒洛夫尔也已经退出赛道。亚维呢是上去领了一圈之后呢，又把这个领跑位给让出来，示意费斯切罗蒂奇还有佩鲁斯切门泰，你们两个也要上来领一领，别光我一个人在前面领。现在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是跑在最前面。在尤金站的钻石联赛呢，赛后记录还是由巴林的选手温弗雷德亚维所保持的8分45秒25，这是在去年的7月5号跑出来的成绩。当时间再次来到7月5号，也要看一看亚维能不能继续保持他的领先优势。或者说能不能去延续他在去年钻石联赛上的这种神奇表现。

谢。亚维这个时候落到了第三位，稍稍有些掉队，但这个阶段呢还是跟住就行。这次切罗蒂奇不断的在寻求加速的机会，费罗斯切姆泰这时候也显得有些掉队了，可能有些跟不住。这个阶段呢，来自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逐渐是赶超上来。三千米障碍的比赛呢，在经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可以说也是好机会去完成反超，因为有的运动员呢可能要去调一下步调，有的要去调一下脚下的节奏，在这个时候如果大步流星的冲上来，就是很好的去超越对手的机会，或者说就像是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那样，绝对的平跑能力，再加上他在三千米障碍的运动员当中呢，相对来说身高比较高，可以更快速的越过障碍。巴林选手亚维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现在处在第三，这次切罗蒂奇现在也处在前三。这次切罗蒂奇对亚维完成超越了，亚维这个时候显得有些跟不上，难道要把决胜留到最后的一百米吗？这个阶段过水池障碍，两个人都没有节奏的变化，没有迟疑，最后的一百米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亚维逐渐被甩开了，切罗蒂奇处在第一位。这次切罗蒂奇过障碍的时候还是非常的顺滑，亚维呢在这个阶段平跑速度有些跟不上，被甩开了距离。切罗蒂奇最后的撞线成绩我们来看看，8分51秒74，穆弗雷德亚维是8分52秒84，布扎亚尼呢是8分54秒32的成绩，收获了第三名，同时也创造全新的突尼斯全国纪录。再来看看最后时刻的撞线，因为这项比赛呢有大量的运动员后面还没有能够完赛，所以你需要去等待一下。这次切罗蒂奇这项比赛可以说跑的是非常的强势，前面1/3的赛程呢都是跟在亚维的身后，并不着急。这一枪对于布扎亚尼来说是意外之喜。下面来关注女子跳远赛场决赛当中，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助跑保持节奏，速度加起来，最后能不能再加一下节奏，上板起跳，这一跳看看有没有过7米吧，看上去有些困难。哇，7.12米，这跳成绩还真不错，第一跳就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全国纪录。这第一跳能够开7米，就意味着亚皮奇诺的状态啊，在尤金，在海沃德田径场，他的这种优势。来看一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戴维斯·伍德豪尔，助跑加起来节奏，上板起跳，

这跳应该也是有七米以上，第一跳是6米62。7米13。这是反超了亚皮奇诺，美国的名将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他在婚后呢也是把自己的姓氏加上了夫姓。都是现在看2026年的室外赛季，戴维斯伍德豪尔的这个腹肌越来越清晰，给人感觉他的这个体脂率比去年的室外赛季还要低。看他这一跳，上板起跳，这跳跳完他自己似乎并不是特别满意。这跳应该是超风速，7米06。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保证他的速度加起来，上节奏起跳。这条不错呀，莫奈尼克尔斯这一跳有没有机会去突破7米？我们来看一看，此前最好一跳成绩是6米84。上板没问题，继续来关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今年在洛杉矶在6月14号跳出了7米20的成绩，助跑加起来动作非常的漂亮，前面这节奏加的有点过快，导致他最后上板之前这几步呢节奏加不起来，而最后弹跳弹的这一下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新意，而且上板我们看这个位置留出了太多的预留空间。跟自己的教练沟通一下，6米82。最后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还有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也就是决赛。

助跑节奏加起来，来到最后一跳起跳，哇，漂亮！这一跳成绩有效，他的优势就是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仍旧是能够保持这种强势的冲刺，体能储备呢非常足。上板没问题，这跳超风速了，七米一二。所以现在难题呢，可能对于戴维斯·伍德豪尔来说也是非常的

疑惑的。这个难题就是他需要去等待一下亚皮奇诺的成绩。亚皮奇诺今年跳出了7米12，第一跳就出状态，但是之后几跳要么是无效，要么就是没成绩。等一等亚皮奇诺的最后一跳，看看是否有机会完成逆转。前摇的时间有点长，完成加速上板，节奏没加起来，动作相对来说呢比较平缓。但是今天7米12这个成绩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国家纪录，也是非常出色的。戴维斯伍德豪尔也是对他表示了祝贺，两人现在互致问候之后需要赶紧离开沙坑，因为后面呢还有莫奈尼克尔斯要跳。

保证速度，上板节奏起来了，但是上板要看一看是否有效，自己也有一个心理的精准判断，确实成绩是无效的。今天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7米05，这跳助跑的时候呢，我们肉眼判断似乎就是有一点问题。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一英里赛。这是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塞莱，肯尼亚选手多库斯·埃沃伊，美国选手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此外还有波兰选手克劳迪亚·卡奇米尔斯卡，加尔维迪特来自立陶宛，贝尔赫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劳拉·缪尔英国选手，爱尔兰选手萨拉·希利，美国选手希瑟·麦克林和领跑员来自美国的卡林·帕克斯，最内道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15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当然我们说他的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呢都是来自1500米，因为女子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呢是1600多米，跟1500米呢这个长度比较接近，所以有很多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去参加个别几站钻石联赛的一英里赛。就刚才介绍费斯基皮耶根的时候呢，介绍的一些过于笼统，因为他是3次奥运冠军，5次世锦赛冠军，奥运会收获过一枚银牌。在职业生涯当中呢6次创下世界纪录，而且最近的1500米和一英里赛的世界纪录都是由他所保持。今年的女子一英里赛世界最好成绩是由美国选手圣皮雷在2月14号的波士顿创造的，4分17秒83，

Fuck.

0: 比赛进行到现在呢，塔林帕克斯逐渐是要退出了领跑的位置。帕克斯现在应该已经退出赛道了，基皮耶根处在第一位。基皮耶根的比赛特点呢，就是不管你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舞台，我都会按照我的既定节奏去比。尽管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失误，但是他的这个后程调整能力还是非常强。但是今天呢，其实对于很多美国选手来说，都是瞄着基皮耶根在跑。来自美国的选手以及希尔茨逐渐赶超上来了，杰西卡赫尔这时候呢也是跟在基皮耶根的身后。大集团今天并没有甩开基皮耶根，今天在这个阶段跑的是有些艰难。虽然说和1500米的比赛呢只差了100米多一点，但是似乎呢还是让基皮耶根在这个阶段有些力不从心。我们看看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能否从外道超越，杰西卡赫尔在他的身后。希尔茨不断的对基皮耶根完成加速，在外道对他进行进攻。基皮耶根能否守住这个阶段也是非常关键的，进入到直道之后有可能位置不保。希尔茨我一现在也已经赶超上来了，希尔茨跟两位肯尼亚选手去拼速度，最后的30米完成撞线。基皮耶根放掉了这一枪，没有去全力比。今年的伊恩里赛女子世界最好成绩4分17秒49，这是由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获得，尼基希尔茨创造这个成绩。今天其实很多运动员的家人都来到现场去关注他们的比赛。刚才在女子跳远的决赛其实也看到了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她的丈夫也在场边关注着她的比赛。最后这个阶段我们看基皮耶根没有全力的去冲，杰西卡·赫尔是完全没有机会去上到前三，但埃沃伊和基皮耶根在希尔茨右侧和左侧，让希尔茨是成功的从肯尼亚选手的这个包围圈当中是杀出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来，一起来吧。 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0: 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提到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第二道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第三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也是一个单项非常强势的一个选手。第四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在厦门跑出了12秒14。第五道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世界纪录的12秒12，托比阿姆桑。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格雷斯·斯塔克，这场比赛真的是名将云集。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八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九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歇尔，这场比赛不仅是名将云集，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14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以及赛后纪录保持者肯德拉哈里森跑出12秒24。

0: 的成绩，这是2016年的5月28号，肯德拉·哈里森在牛津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德弗尼·查尔顿和拉塞尔两人并驾齐驱。德弗尼·查尔顿这个阶段有些掉队，拉塞尔逐渐是用拦截节奏冲上来，保持住自己的领先。最后拦架率先撞线，12秒23，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后边阿姆桑这一枪跑得也出色，他在外道是对德弗尼·查尔顿完成超越。修正之后的成绩12秒24，平了赛会纪录。再来看这个阶段，托比阿姆桑其实落后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拉塞尔和德弗尼查尔顿两个人相持，同时呢在最后这三个拦架跑完过后，拉塞尔和托比阿姆桑逐渐是上来了。可是最后这几个拦架似乎德弗尼查尔顿的显得有些吃力，他这个动作似乎是动作放缓，另外就是他的这个拦截的节奏没有拉塞尔紧凑。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铅球赛场。意大利的名将莱昂纳多·法布里的第一投应该是有22米多，等一等成绩测量，22米74，这投状态是真好。22米74的话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了，他超越了美国选手科瓦奇的22米58，这是在今年的5月31号，乔科瓦奇在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创造的22米58的成绩，就此被刷新。法布里22米74的成绩在尤金创造全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接下来来关注牙买加选手拉辛德拉·坎贝尔，出手略晚，哇，这头也过了22米。似乎这个比赛是有一个引力场的存在，法布里和坎贝尔连续的这两头都是越过了22米线，但是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力量转换做得非常出色。
1: Also Olympic finalist is Paris. Such five rounds of competition here at Smith Shotwood. We are to our.
0: 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莱昂纳多·法布里、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有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法布里的最后一投是否有机会呢继续去刷新属于自己的记录。旋转出手节奏比较平缓，哇，这一投也过了22米。哎，最后应该是没有能够控制住身体，踩到投掷圈之外了。我们来看看，没站住，实在是可惜。但现在已经能够证明的是，进入到今年的7月份。莱昂纳多·法布里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22米以上。牙买加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此前最好一投成绩是22米16。

0: 这头不够理想，将将过了20米。哇，这头成绩无效，自己也是转出了投掷圈。
1: 来看一下乔丹盖斯特，最后一投成绩有效，但是也很难去取得突破，不管是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是莱昂纳多法布里都很难去超越。这投21米98，把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呢往上提了一下。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除了领跑员帕里斯皮普尔斯之外呢，第八道是英国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冠军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法国的名将安奈斯波尔古安。第六道是来自冈比亚的选手萨努贾洛。室内世锦赛冠军南非选手塞格迪索。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莉莲奥迪拉。乌干达选手哈利玛纳卡伊。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第三道的澳大利亚选手海利基钦。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雷文罗杰斯。最内道出发的也是来自美国的本土选手爱迪生威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瑞士的维罗并没有来到尤金站，他是在之前的巴黎站跑出的1分53秒80。赛后记录呢是美国选手阿辛木在2023年跑出的1分54秒97。好的，比赛发枪。刚才出发的时候呢，第三道是两位选手共用一个赛道，共用一个起点。澳大利亚的选手海利基钦和乌干达选手哈利玛纳卡伊。过了分道线之后，迅速的来到最内道。来自美国的选手帕里斯皮库尔斯是今天的领跑员。而要看在过往的比赛当中，个人的最好成绩，当属来自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

800米的比赛节奏可以说非常的快。霍奇金森呢是奥运冠军，但是在世锦赛的舞台上是两度错过金牌，但是他在欧洲范围内呢是无人能敌。皮普尔斯身后的是贾洛，贾洛现在他身后是霍奇金森，波尔古安在身后追赶，同时肯尼亚的选手奥迪拉也没有放弃。奥迪拉已经上到了第二位，霍奇金森还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奥迪拉不断的在外道进行追赶，那对于霍奇金森的进攻可以说是攻势非常凶猛。霍奇金森这时候已经来不及把他往外道去驱赶了，奥迪拉逐渐来到第一位，越跑越快，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56秒19，单圈成绩62秒61，单圈的配速能达到62秒61，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这个最后一圈的行进速度。霍奇金森没有能够在这个赛季的世外赛季中段就继续保持强势，至少没有能够夺冠。最后还剩下100米的时候有些腿软，奥迪拉在最后时刻都跑出痛苦面具了，但是他非常需要一次冠军来提升他自己的信心。

刚才这个官方的摄影画面，镜头上似乎落了一个小飞虫。奥迪拉赛季最好成绩的1分56秒19，霍奇金森1分56秒73，收获亚军。威利是收获第三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较量。卡拉巴在第九道，第八道的是莱维尔，第七道这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第六道来自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第五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考特尼·林赛。第四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休斯，绰号是英国机长，原因呢是他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特·泰勒。第二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德里安·科尔，个人最好成绩20秒08，很接近打开20秒大关了。最内道的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科夫斯基。这枪。

0: 那也要看一看，在第九道最外道出发的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能否有所突破。他在奥运会上是在巴黎闯进了最后的决赛，但是最后没有能够染指领奖台。
1: 在。
0: 好的，比赛发枪了。查兰巴在这个阶段逐渐被甩开啊，泰德泰勒，看看能不能从内道去抢得一定优势。挑拨哥逐渐的被超越，看最后的撞线，泰德泰勒19秒75。泰德泰勒是收获了男子200米的冠军，这个成绩也是泰德泰勒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他比的可真是非常强势，就是开场之后外道的像是查兰巴包括特伯哥对他有一定影响，但是他其实跑的也比较平顺。那特伯哥是收获了亚军，查兰巴收获了第三名。泰特泰勒的成绩20秒11，第二名特伯哥是19秒93，泰德泰勒19秒75，个人最好成绩，这也是职业生涯的一个突破了。临赛呢是20秒19，创造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决赛。今年尤金站的女子的100米是分成一二两个小组去进行。一共9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只有每个组的前四和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五晋级。第一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蒂娜克莱顿。第二道是英国的选手阿舍史密斯，第三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史密斯。牙买加选手史密斯呢，今天的目标也是去冲前三。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最近两年他的后程成绩不如21年到23年那段时间，不管是100还是200。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谢里卡·杰克逊。世锦赛冠军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逊·伍登，梅丽莎·杰克逊·伍登。在第七道出发的，这是来自英属威尔京群岛的 NCAA 选手霍奇，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0秒63。第八道是尼日利亚选手奥菲利。第九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肖恩蒂·杰克逊，这一枪的成绩呢，我们也要看一看美国选手 杰夫逊伍登他的状态是否在线。就是今天呢，他和理查德森呢都是去奔着英属威尔逊群岛的霍奇去的。霍奇呢今年跑出了世界最好成绩10秒63，而尤金站的赛后记录是牙买加的名将汤姆森赫拉在21年跑出的10秒54。霍奇是06年出生的年轻选手。好的，比赛发枪，杰夫逊伍登和理查德森在启动反应之后保持住领先。阿什史密斯能不能往上追一追？在最后时刻撞线10秒78，应该还是杰夫逊伍登的速度更快一些。尽管杰夫逊伍登和理查德森两人几乎同时撞线，但是呢，还是杰夫逊伍登似乎看上去要更快。我们的画面当中出现的是理查德森，大家等待一下终点高速摄影机。哦，果然杰夫逊伍登10秒78，赛季最好成绩。理查德森对于这样的结果似乎有些不满意。我们再来看一下杰夫逊伍登，保持住，保持住，最后的撞线，他是全力的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挺胸冲过了终点线，所以躯干部位明显比杰夫逊伍登稍微慢一点点。10秒79收获第二，霍奇是10秒80收获了第三名，第一、第二、第三之间各自只差0.01秒。再来看，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杰夫逊伍登，他是用躯干部位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去撞线的。如果去抢这么一枪的撞线的话呢，这枪最终的结果还真不好说，很可能得去看千分秒位。其实这个比赛的风格也是理查德森的一个特点，他的跑姿到了最后时刻少有的会去前倾，完成抢撞线的这么一个表现。可以说杰夫逊伍登和队友理查德森都是在较着劲的一个状态。10秒78，杰夫逊伍登的赛季最好成绩，发泄着心中的怒火。好，接下来关注的是本届钻石联赛的最后一个单项，来自美国的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在他身旁的是墨西哥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场比赛的领跑员也是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也是奥运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肯尼亚选手雷诺德·切鲁伊约特，这是来自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伊约特，在他身左的是文森特·西亚泰伊，来自美国的选手德国选手罗伯特·法尔肯，另外还有三位来自美国的选手加里·马丁、伊森·斯特兰德和克林·萨尔曼。因为我们之前介绍过1500米的比赛呢和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非常接近，所以比赛节奏也比较像。女子一英里的比赛之前我们看到了费斯基皮耶根她在比赛场上的表现，只可惜最后时刻被超越逆转了。美国的选手刚才我们看到科尔霍克，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 他在今年呢。

一英里的比赛当中跑出了3分45秒94，这是在今年的2月14号室内比赛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他的比赛发枪了，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时候需要迅速的占据第一位，完成他兔子的使命。

今年二月份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尤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2023年9月16号跑出的3分43秒73。选手迈尔斯在这个阶段还是一直跟着领跑员去跑，美国选手霍克呢，这个阶段还是跟在大集团当中，处在整个大集团的中段。而凯斯勒，美国选手凯斯勒现在也是在领先集团比较靠前的位置。在他的身后有德国选手法尔肯，还有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这个阶段墨西哥选手也是这场比赛的领跑员退出赛道，阿尔瓦拉多是完成了他的使命。比赛还剩下最后两圈，迈尔斯逐渐上到第一位。这个第一位啊，对于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来说呢，现在并不算拉开太远的距离。亚雷德努古塞，美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吗？努古塞现在要去冲一冲最后一圈了。凯文·迈尔斯现在是处在第一位，凯文·迈尔斯继续保持领先。哈布斯，法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努古塞呢这时候是卡的身位比较好，不管是凯斯勒还是迈尔斯能够看到竞争对手的位置。努古塞这时候咬牙坚持的话也比较困难，已经跑出痛苦面具来了。凯斯勒这时候也比较艰难，凯斯勒被努古塞超越了，迈尔斯一马当先，仍旧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迈尔斯的领先优势已经非常明显，最后的撞线成绩3分46秒07，收获冠军。这一枪成绩我们等一等最后的修正。努古塞第二个到达，另一位美国选手伊森斯特兰德是收获第3名。哇，这一枪凯文迈尔斯是3分46秒06的最终修正成绩，创造了全新的大洲纪录。这一枪呢，可以说前面冲的不算太狠，把自己的体能到了最后一圈也能够非常合理的进行分配。这样大洋洲的男子1英里记录就此归到他的名下。努古塞最后再怎么去冲最后100米也没有办法去接近迈尔斯。斯特兰德这一枪跑的确实是还不错，最后时刻可能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到他的位置，从外道打算进行超越，并且开始成功了。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年钻石联赛尤金站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哎，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9: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吃坏了，
11: 吃和味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11: 吃坏了，
10: 吃和味整肠丸。
1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和味整肠丸。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二场，

0: 上海九世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浙江浙商证券。比赛开始了，是由主场作战的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当然李敏胜继续掐骨的温。
1: 先看一下浙江队这边防挡拆今天怎么防，
0: 给到篮下，
1: 二林打萨姆森要一个内线，
0: 面对双人防守继续冲击篮下，打进，
1: 很强硬啊，王哲林。
0: 因为在赛前的连线您也提到了，今天浙江浙商证券首要就是控制核心球员的犯规。
1: 是的，
0: 今天胡金秋开场第一防并没有防得那么狠。
1: 布朗给他萨姆森，这球被王哲林盖了。
0: 王哲林一攻一防，
1: 一攻一防。
0: 反击，
1: 李洪权攻胡金秋，
0: 4-0的开局。
1: 我觉得还是一场心理战，因为上场胡金秋确实是整场受到犯规困扰。这场比赛上来，其实整个上海队攻内线就是很坚决。
0: 前场形成了多打手，底角
1: 给到福哥，
0: 三分球中，7-0的开局，
1: 7-0梦幻开局啊！
0: 这个比赛的没有给你在场上热身的时间了，上来就是要摆开架势，快速进入主题。
1: 看看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怎么策动这次进攻
0: 啊！不要胡金秋
1: 啊，要萨姆森。
0: 古德文点到了李洪权手里，前场又是打快，这是一个有高度的对位点，给到正面张哲林，
1: 还是
0: 直接转身，9-0的开局，开场0-9落后，浙江浙商证券如何应对？
1: 从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来要打内线啊，桑普森还是被张二林防下来了。
0: 上海九世的防守动作交代得非常清楚。
1: 是的，还有一个是整个的这个能量感啊，上海队从第一场打到现在，能量感这一方面他们是没有缺失的。
0: 又是张镇麟，第一场比赛他的进攻表现不是很理想。
1: 是的，
0: 今天开局他这一点打开了。林炳胜带着胡金秋，
1: 浙江队这边怎么去拿下第一分，带给朱俊龙，
0: 就是奋力去扑三分不给三分。朱俊龙不错啊，连续调试之后打进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球。
1: 上海打得太快了，
0: 太快了，镜头都没跟上。
1: 对，
0: 古德温在系列赛第一场只休息了1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几乎打满全场。
1: 有的时候确实没想到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少了两个大外援，但是他们这个所谓的比赛的 B 方案的准备能够贯彻的这么彻底，因为第一场比赛他们就打得非常快，在浙江这边打进或者是打不进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先上球，然后加速推反击，先寻求一些能够简单得分的机会啊，快攻多打手，没有的话落阵地。
0: 古德文第二罚罚进了，在上一场比赛呢，他在前八次罚球全部罚进之后，最后全场喊 MVP 的时候两罚不中，
1: 断了。
0: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还问到他啊，我说你还现场很多的观众说，一喊 MVP 你就罚不进，他笑了笑说我会把之后的罚球都罚进的。
1: 是的。布朗这时候需要他站出来，
0: 好球啊！
1: 就刚才朱俊龙那次三分球投射的压力很大，因为他那个球再投不进，浙江队是将近4分钟不得分啊。
0: 哦，张镇麟的补扣，哦，飞身补扣，不可思议的张镇麟啊，
1: 能量感充满了能量。
0: 曾林旭指导提到的这种能量感是贯穿体现在上海九世的每一个细节里，
1: 对
0: 篮板球的顶抢，
1: 对
0: 篮板的冲抢，对于防守人的限制。这球卡尔顿实际上已经非常努力的去卡位置了，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空中
1: 下降，又是张人的抢断，
0: 又一个抢断，还是能量感，
1: 还是能量感。能量感意味着什么？更多的跑动，更多的拼抢。再给张镇麟
0: 三分球
1: 更加的时候，
0: 现在浙江浙商证券需要有人站出来。胡金秋 夹击来得很快，
1: 抢断快攻三打一，这球要扔空接力了，被朱俊龙破坏。
0: 这球顾德温实际上还是比较的犹豫，胡金秋的快攻反击打进。
1: 再给古德温，还是要挡拆。现在是卡尔顿在场上，卡尔顿提前上来，直接出球，
0: 直接选择三分。
1: 浙江队这边的防守策略还是没有变化，还是要在半夹击小外援的状态让小外援出球。但是古德温明显是非常适应。
0: 布朗切入，这球是要犯规，但是没有给。
1: 开场到现在裁判的尺度很宽泛啊，鼓励对抗。
0: 这场比赛呢，裁判员的安排上，主裁判的是阿纳亚，第一副裁的是来自日本的加藤玉树，第二副裁判是来自中国的孙一淼。我联赛是继续邀请了外籍裁判来执裁总决赛，所以对于球员来讲，他们也要适应外籍裁判的吹罚尺度。
1: 是的，布朗选择一个超远三分，明显投短了。
0: 虽然朱俊龙在积极的拼抢，但是二十四秒为例了。
1: 是的，因为现场啊，上海的主场打到现在，咱们在现场能感觉现场非常的躁动啊，对于特队来说也是压力极大。
0: 是。
1: 马尔林攻内线。卡尔顿防下来，
0: 现在是调了啊，张镇麟下，李天荣上。今天实际上开场给我个人的感觉呢，是古德温并没有攻得特别凶，是吧？整个古德温呢还是盘活全队摆在首位，
1: 因为是上场比赛啊，他面对挡拆的这种快出球啊，尤其是他自己又能解放他自己，又不意味着通过挡拆之后有更多的强攻，又能激活队友，所以打得非常舒服。
0: 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出战21分34秒，非常高效地拿到了18分加7个篮板。实际上从数据上来讲，胡金秋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关键是他因为犯规的困扰，他的出场时间被切碎了，被打碎之后影响了战局。
1: 对，也得看看胡金秋这场比赛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上海这边的进攻运转非常耐心，这次进攻给到福格，朱俊龙啊动作上大了。
0: 双方现在是进入到半节之后的一个轮换调整，王博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上。那后场呢就是布朗搭档孙明辉了，孙明辉上一场呢是罕见的得分挂零，这场比赛他需要调整。
1: 是，他本身脚也有伤病啊，也是打着封闭啊出战季后赛，
0: 非常不容易。
1: 对，又是李洪全
0: 一记三分，
1: 上一场是李天荣4个3分，这一场是李洪全。
0: 你看上一场
1: 是被上海球迷这个称之为李花兄弟。哦、啊
0: 因为上一场虽然张镇麟得分不多，但是李天荣站出来了。
1: 对，
0: 这场比赛看看上海队就除古德温之外谁还能作为国内球员挺身而出。
1: 而且就是浙江队这边这个防守形势啊，他给了上海太多三分球机会。你看他小外援挡拆总是牵扯两个人的防守资源，那你弱侧必定会漏掉一个能投篮的人。
0: 是，卡尔顿单打王哲林，
1: 王哲林
0: 自投自抢，
1: 没放进，
0: 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再抢再高，
0: 好球！
1: 相比之下，还是胡金秋的手感更为柔和。
0: 古德温再传，
1: 王哲林来下还是没放进，
0: 一打二再造犯规。在这样高强度高消耗的比赛里，王哲林展现出了他在篮下进攻的果决性，冲击浙江广厦的内线，成为了王哲林今天

0: 天开场以来展现的比赛策略和比赛态度，现在朱俊龙作为防守的尖兵，
1: 两犯。
0: 赵佳仁上了，赵佳仁上一场比赛啊，可以说是帮助球队一直在延续着比赛的希望。
1: 是，
0: 他是四记三分球，
1: 他跟天荣上场比赛都是四个三分。
0: 是。布朗在做尝试，还是没有。孙铭徽是一次战术犯规，还是不希望上海队起势，还是不希望上海队把快攻打出来。王哲林在第一节比赛打到还剩3分25秒的时候被换下，换上了严鹏飞。浙江浙商证券也做内线调整，换下胡金秋，换上吴潇，啊，双方都是第一次在五号位做出了换人调整。在系列赛7场4胜制的赛制里，目前上海九是1-0领先。张镇麟的三分球也开了，今天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李天荣之后还有谁可以达到他那样的状态，今天李洪全还有张镇麟，
1: 对，
0: 好像是大家好像进一步被激活了，
1: 就是整个上海队他们的整个进攻运转，看看张镇麟这一次被张镇麟又封盖了，三分球的封盖啊，张镇麟今天是全场的存在感十足。
0: 古德文的失误，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在系列赛第一场第一节，上海队没有一次失误，半场只有2次失误，全场只有4次失误，所以上一场比赛能够赢下系列赛第一场，控制失误也是很重要。
1: 打到现在张镇麟的发挥极为出色，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有隔扣，有补扣，有抢断，有三分啊，还有快下，什么都有，还有刚才的三分球封盖。
0: 今天整个上海的防守就是轻易不给对手三分，
1: 张镇麟现在防的是对方的五号位，
0: 夹击也来了。
1: 所以看啊，咱们讲张镇麟今年从辽宁来到上海之后，一个足尺寸的锋线对于整个球队质的提升、质的改变有多么的重要。
0: 而且刚才可是防到了卡尔顿啊，
1: 对啊，
0: 他的能力现在看上去就是从一要防到五了。
1: 他是这整个上海队整个季后赛包括整个赛季啊，他需要去顶防对方的小外援一号位，刚才又顶到五号位去顶防对方的大外援，就是这种防守能力，它的覆盖面积从一可以放大到五号位。
0: 卡尔顿今天上来的效果并不好，所以又换上了桑普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让维琼塔克上，啊，还是让布朗要找找感觉。目前布朗只得2分。虽然古德温只得1分，但是上海队其他点开了，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布朗
0: 得开啊！
1: 布朗上一场整体的三分球命中率偏低，来了
0: 球啊！布朗得开，这是球队所需要的。上一场最后一节啊，前9分钟是1分未得，全场布朗是得分很高，但是最后一节不理想。
1: 还是打一个牛角
0: 夹击，
1: 还是接弗莱尔掩护，张镇麟自己来，

0: 葛明辉再找布朗，区域的夹击，二防一，桑普森顶弧的三分球，这是桑普森非常规的三分球出手。
1: 是的，古恩打客家人，感觉第一节就是整个上海队的进攻好像没太用上古德温，
0: 是
1: 不太需要他的发挥。
0: 对，
1: 因为所有人都准。
0: 底角有快打快，孙明辉快推
1: 啊，上海这边对于布朗三分很谨慎，孙明辉拿球马上顶上来，走一个蛇形打张镇麟，
0: 张镇麟把手紧紧的收在下面，连手都没给啊。
1: 上海这边侧面反击，
0: 三打三，三分，三分球追进，26-15。刚才曾指导说了，古德温第一节存在感其实不是很强，
1: 对，
0: 因为他把整个球队全都盘活了。不过这边呢，孙明辉过来也追进一记三分球，
1: 是，
0: 这是孙明辉在总决赛第一次得分。
1: 双方其实第二场比赛，像孙明辉啊、张镇麟啊，都把他自己的个人状态啊，调整到的这种竞技水平，调整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古德温刚好刚才耗一耗时间，他把时间全部消耗完，不给对手留最后一攻的机会。张镇麟篮下造成了犯规，
1: 目前张镇麟6中4拿下9分。
0: 这个球呢，就是他主动寻找对抗，实际上浙江证券呢也一直在收自己的防守动作。今天第一节双方从犯规来看，最多就是两犯，福格两犯，朱俊龙两犯。还有6秒钟，浙商证券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罚进之后，首节比赛张镇麟是得分上双，拿到10分了。
1: 布朗
0: 抛投也进，用了6秒钟的时间打成了第一节的最后一攻，27-20。上海九是在系列赛第二场首节过后领先浙江浙商证券7分。
1: 回到胡云秋，抛短了，上海队打得非常快，李天荣
0: 反击打进了，
1: 自信啊，而且非常就是贯彻了整个球队的这个准备会的意图，就是打快。
0: 第二节雷琼塔克上了，因为第一节
1: 他不应该按照布朗打法那么打，他应该多突进去造杀伤。这个三罚三分其实可以给到布朗更多的这种扣篮机会。
0: 对，因为好像您上一场比赛也是说过这样的评价啊，就是还是要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帮助球队。
1: 不过他整个赛季他的三分投射并不好啊，整体命中率是20%多。
0: 第二节呢，还是用双小外啊，布朗搭档雷琼塔克，内线是胡金秋、赵家人和孙明辉。这应该是今天广厦第一次用双小外。
1: 是。
0: 哦，罗弗顿也准备上了，第一节他1分钟都没打。古德温来了，
1: 古德温今天打的是冷静且从容，目前是7分、5个助攻、5个助攻，盘活了全队。啊，第一节进了5个3分，其实基本上都跟他有直接的关系。
0: 是，5个助攻了，一节多一点5个助攻啊。
1: 是的，孙明辉给到胡金秋，
0: 好球，啊，这就是默契。现在孙明辉想通过自己的这种突破，尽可能的去让胡金秋简单的接近篮筐，完成出手。
1: 这个组合就是广厦东中年强队啊，在能在 CBA 就是完成这个夺冠啊，身在强队的一个基本盘。
0: 八九线附近的夹击，李天荣再次冲击胡金秋，给了后场球。洛夫顿上了，换下的是凯尔福格，另外呢上场的是刘征，换下的是严鹏飞。那这样一来呢，卢伟

0: 指导是降阵容的高度，要让洛夫顿打到五号位。
1: 是的，也得看一下洛夫顿这个右肩膀啊，到底是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赛前所有信息都显示他这场比赛可能会打不了啊。贝布朗，有抛接。
0: 还是扭角落位，走右侧，
1: 直接换人，换防了。回球现在不出来了，洛夫顿右手不太敢碰球啊，
0: 感觉不行啊。
1: 对，
0: 不，这球差一点点。啊，洛夫顿一上来感觉跟其他四个点脱节的。
1: 是的。给到回球，
0: 好球啊！
1: 而且防守，就像你说的，上海队这边确实也在降高度。现在场上最高的就是洛夫顿，两米出头。古德温给了洛夫顿单手抛，躲，还是手感还是很柔和的啊。
0: 这是上海队的，就是这种策略。我们不知道洛夫顿他的右肩到底是什么伤情，带上了一个护肩，而且好像看上去他的右手是处理不了球，
1: 抬不起来，右肩抬不起来。
0: 那洛夫顿可能自己的这个请战愿望比较强，
1: 这也是总决赛上的名场面。
0: 是，
1: 而且这场比赛他右肩受伤之后啊，他是一个手发球，确实肯定是伤得很严重。
0: 对，张镇麟要上换下李洪权，今天在整个锋线的调配呢，上海九市还是比较频繁的，啊，保证能量的集中释放。正面挡拆，直接选择超远三分。还是在限制小巴里布朗的三分投。今天巴里布朗的那个三分是距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常规的三分是不给。

0: 洛夫顿。哦，两个人换位置了，低位是古德温，又是单手投。这个其实是不多见啊，这种情况不多见。投传球，
1: 失误了，
0: 今天乱了，
1: 自己扣一个吧。选择了上篮，
0: 上进。
1: 啊，福格马上就要换上来了。圣龙顿就是为了让这两个小外援有一个能够休息的时间长一些。
0: 赵佳仁的突破，这球被盖了，吹了洛夫顿的犯规。好，带了一下手，带了一下手，
1: 确实打手了。
0: 因为福格呀，现在呢年龄是越来越大了，所以今天这种调整呢，不多见。因为目前看洛夫顿在场上的肢体语言，好像他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比赛状态，所以后续我们还是看看上海九市，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人员安排。福格在场下就是休息了两个回合，又上来了，
1: 感觉外援的调整没有什么余量了。
0: 对，
1: 因为你像现在洛夫顿这个伤势之后，他能用的只有两个小外，两个小外需要去完成每场比赛四节七人次的这样一个出场时间。
0: 对，现在是36-26，浙江浙商证券暂时落后10分。
1: 福格策动45度挡拆，给到张振林。王牧指导还是改变了防挡拆的形式啊，把内线更多的留在内线。
0: 古德温再次杀向篮下，一个2+1的机会。正面的挡拆还是打无效防挡拆，这个球呢赵佳仁尽量保持不换，但是你一旦不换呢，因为有掩护，所以至少要挡开半个身位。所以古德温现在从第一场到现在为止，对于打挡拆是得心应手。
1: 浙江。

0: 浙商政权这边又遇到了新的麻烦。
1: 嗯，
0: 第一场比赛是胡金秋的两犯，内线出问题。
1: 嗯，
0: 这场比赛是朱俊龙的两犯，这个防重点人领防人出问题。
2: 因为这朱俊龙可是广厦的防守尖刀啊。
0: 是的。
2: 好，这边呢，崔小龙得到了上场的机会，这是在为古德文争取短暂的休息时间。崔小龙之前是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的。
0: 吕布朗篮板，塔克，
2: 塔克不错呀、
0: 啊，他是更多的去到篮下，效率会更高。
2: 现在呢，胡金秋不在场。
0: 嗯，
2: 广厦除了吴潇之外，其他人也要全力去抢篮板。
0: 是的，一个交叉，塔克抢断，
2: 塔克的抢断之后再推反击，王哲林战术犯规。
0: 说实话，咱们第一场比赛之前分析说是，广厦这么多年进入到这么多次总决赛，这些球员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但你看，其实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其实他们的总决赛经验，他们的弱点是没有暴露出来的。
2: 是，
0: 你像福格、像张镇麟这几年都是打过、拿过总冠军的人。
2: 对，好球啊！又是赵佳人。赵佳人能不能成为浙江浙商证券的 X 因素
0: 啊？
2: 因为当其他孙铭徽、吴金秋能拿分的时候，赵佳人是站在一旁的。
0: 是，目前来看他的投射状态是最稳定的，
2: 包括他
0: 一刀副歌
2: 再掉、这个球吴潇是从身后的犯规。
0: 广厦这边依旧是防挡拆的问题，那上海队这边一个手对手，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能形成直接杀伤啊，直接得分的机会。
2: 刚才有一个细节啊，这个犯规是吹在了塔克身上，塔克呢主动跟裁判员示意，我的犯规
0: 啊，保护无效啊，
2: 保护无效，因为内线囤积兵力，保护内线球员的犯规数，就是在上一场比赛过后成为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的关键。
0: 嗯。
2: 还是没有罚进，今天王哲林的罚球全部偏出。再分球底角，朱俊龙
0: 古德文，对，富哥现在需要去打后卫。
2: 对，古德文现在休息了片刻，准备再上场。
0: 富哥干嘛三分，所以三不沾。马克
2: 有身体
0: 告犯规，以今天的尺度来说，这种哨是不太会给布朗的三分。
2: 第二记三分，布朗的得分上双，也帮助球队再把比分缩小到六分的分差。39-33，目前上海九是握有六分领先。目前第二节呢，双方也是形成了一种均势，并没有完全某一方占据主动。守住挡拆，
0: 二垒的下顺在支配球，福格要以中距离，
2: 又一个进攻篮板，古德文快出球，李洪全三分球进了，
0: 李洪全三个三分了。
2: 在这之前，上海呢是3中1的三分，广厦是5中1的三分，这一节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但是李洪全今天是3中3，
0: 太高效了啊！三次出手还下11分。
2: 布朗啊，布朗现在因为他今天外线给他的压力太大了，所以他要变一变进攻方式，有突破还要抓一些突破。古德文吸引两个人防守注意力，这次来了，
0: 这球应该是被塔克给冒了。还是布朗走蛇形攻王哲林，造犯规，
2: 好球。但布朗呢在今天三分线外造

0: 遭遇层层阻击的情况下，最近两次进攻回合都是选择了突破造杀伤，所以布朗呢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他也在不断的去调整和改变。
1: 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其实打到比赛打到现在，双方打了从第一场打到现在应该一场半的时间，六节球，本质上就是双方的防守端谁防挡拆的效果更好，谁会更有优势。那上海这边确实王仁林和燕鹏飞两个人的高度可能更高啊，防挡拆包括后面的人的协防啊，轮转他的纪律性方面要做得更好啊。从策略上来看，传下吴潇上胡金秋，胡金秋打到现在还没有犯规，
0: 对，今天他保护的特别好，而拿到单节拿十分了，就一节多一点，半场有十分，上线连续的守对手，
1: 还是一股挡拆。
0: 现在布朗防古德奔啊，拉走了，
1: 严鹏飞出距离没进，
0: 吴哥进攻篮板。
1: 吴哥总决赛打到现在，不觉得他是一个高龄球员啊？
0: 是的，
1: 很有能量感。
0: 但是我是个人感觉呢，古德温的这个福格的状态好坏跟古德温是强关联
1: 啊。是，
0: 就是福格现在必须要承认的是，他单人带队跟古德温跟他一起上，他状态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说古德温给他的这种分球，他需要把握住。
1: 好球，
0: 好球，
1: 啊、一个边线球战术。
0: 这是怎么完成的出手，一个低手的上篮。
1: 确实古德温在总决赛的时候拿出了他赛季的最佳状态，
0: 这边也是打上线的挡拆，点严鹏飞，严鹏飞出来了，
1: 给到胡金秋。
0: 上海九市特别注意严鹏飞防掩护或换防的这样一个防守变化，篮下的这个垫防比较及时。
1: 垫防，你看李洪权在弱侧收缩的非常迅速。胡金秋的三分，很极限这个球，又是布朗的单拔三分投进
0: 来了。小巴里布朗又一记三分。今天其实一节多的时间，他的效率并不算高，但是你看，打到第一节还剩上半场最后还剩一分钟的时候，拿十七分了。
1: 天荣要中距离，
0: 也来。今天上海九市这上半场，国内球员的发挥太棒了。
1: 对，过来又是布朗，再进，
0: 再进一记三分。
1: 布朗 MVP 啊，找到了自己的感觉。
0: 这个系列赛我们说就是看谁调整快。布朗目前看，他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个调整能力是极强的。
1: 是的。
0: 单节啊，布朗十三分了。
1: 胡格没还上，
0: 远端没看，
1: 这球传满了，第一下没传，第二下李天荣及时的回防破坏了这个球。
0: 胡金秋来接，布朗提上，
1: 哎，布朗很包位置的挡拆，
0: 还是点燕鹏飞的防守。不给三分，
1: 严鹏飞这个虚虚实实防得不错，
0: 是再给篮下
1: 胡金秋，这李洪权防不了了，李洪权垫防的话还是高度上弥补不上，
0: 还有时间。哦，这个时候的
1: 战术犯规，战术犯规
0: 是可以接受的啊，这是第三犯，还没有到罚球。这是王博指导呢又上了一个双大外啊，双大外，
1: 一个是封发球，一个是在篮下护框，
0: 超远距离的三分。哇，这个球直接卡在蓝脖子上，
1: 是
0: 古德温自己都乐了
1: 啊。
0: 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是只有一分的分差。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

0: 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8: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9: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1: 欢迎回家。
10: 玩累了就回家。
8: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3: 每天三袋，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二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正战的下半时比赛开始了。上半时继续由曾令旭指导和我席瑞一同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评述。布朗、赵佳仁、朱俊龙、胡金秋跟卡尔顿，这是浙江先派出的先发。胡金秋先做一记三分尝试，
16: 太超了啊！
15: 下半场才刚刚开始不久，就反超了比分。
16: 上来下半场，上海队第一次进攻打了一个中路的西班牙挡拆，但失误了，换了一个牛角。普通拳挡拆外弹，古德温选择自己来，自己抢。
15: 古德温福格，哎呦，这一下

0: 撞得比较猛啊，
1: 就一下贝尔林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是碰到了布朗的面部。
0: 哇，这一下，哎呦，这一下直接击打到了面部，
1: 戳了一下。
0: 就是因为在这样的高强度高压之下的比赛，这一个动作就体现出了球员的心态。
1: 而且比赛打到这个阶段，现在目前是广厦反超，然后上海队这边你必须得靠着索罗根和福格两个人一如既往稳定的发挥，因为这边没有什么调整的余地。那不像广厦这边目前有四个外援能上，哎，也是中路西班牙挡拆，再给丁修，再给赵家人拿球就投，
0: 进攻篮板，这是第十个进攻篮板，胡丁秋跟上将球打进。上半场广厦就有九个进攻篮板，9-7，其实上海抢的也不少。胡丁秋17分了，
1: 浙商证券这边变一个联防，感觉比赛的节奏啊有点慢慢的往浙商证券这边偏移了啊。
0: 李天荣上，换下了张镇麟。现在浙商证券一共拿50分，布朗跟胡丁秋加起来拿了37分，接近40分。
1: 也是中路西班牙给到布朗大空位，
0: 三分球
1: 太轻松了。
0: 布朗这是把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没拿的分数，这一场比赛全要加倍拿回来。
1: 对，我选择攻坚找杀伤。那朱俊龙三犯了，
0: 今天朱俊龙也只拿了3分，
1: 但是他这一点还不能下，还不能少，因为他确实承担着更多防守对方外援的这样一个职责。
0: 这个球你看啊，卡尔顿特别聪明，卡尔顿一直在示意，这卡尔顿是我的犯规啊，你把犯规要记在我身上。
1: 对啊，这个是其实在运动员场上都是很敏感的啊，替队友去分担啊，毕竟卡尔顿现在没有犯规嘛。
0: 是，
1: 虽然说朱俊龙三犯，但是没下，接着打。
0: 朱俊龙
1: 挑战王林，
0: 就是不让上海队提速。哇，古德温小试牛刀。

0: 拉开了，李建荣好底角，到主动人
1: 下顺，
0: 阻挡犯规，给了两次罚球。现在浙商证券的防守策略是照顾持球人，福格突破吸引卡尔顿的协防，中路就暴露出了王哲林，所以强点改变防守。卡尔顿还要不要在下一个防守回合去协防？今天王哲林前四罚全部偏出，第五罚命中。今天在上半场呢，上海队一共获得了九次罚球，只命中了三个，其中王哲林罚丢了四个，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罚球八中七。这次是两罚中一，
1: 现在让朱俊龙去持球打组织。哦，再看啊，给布朗一个下掩护，接挡拆，这球传呐，传的不里不外啊，卡尔顿接的也是非常难受。
0: 给了前场，
1: 他是一瞬间呀，因为弱侧还有一个投手，应该朱俊龙，所以他这个传球两个点，他有点犹豫，是传卡尔顿的下顺，还是传外线的朱俊龙？一瞬间可能传球力道不够。

0: 好，苏林辉要上了，所以刚才曾指导在上一回合给大家点出来，过去一段时间为了解放小巴里布朗的个人进攻不用他控球了，
1: 对，
0: 但是朱俊龙控球那不是他擅长的工作，
1: 是，
0: 所以现在要把苏明辉拿回来。李天荣中距离跳投得手，现在双方是两分的分差，
2: 而是现在这个上苏明辉之后又让布朗去持球，
0: 对，
2: 还是西班牙挡拆，布朗直接突左手打进榜，古德芬这个上球真快啊，
0: 真快，真快
2: 上进。
0: 古德芬今天的古德芬跟第一场的古德芬，这是两个古德芬。为什么说呢？因为他的比赛策略逻辑改变了。第一场球队其他人得分，他是大包大揽，拿了34分。这场比赛他第一节只有一次出手命中了3分，半场加起来也只有7次出手，第二节增加到了6次出手。他更多的时候是把精力放在了组织串联上。所以刚才曾指导说他这个上球速度极快，他的出球快，他可不是只会攻不会组织的小后卫。
2: 目前他有9个助攻啊，苏明辉一打一，一打进，出界了。来上海这边的球权，
0: 其实我是有一个困惑，就是你看在苏明辉上来的第一个回合就改成布朗持球了，那按道理来讲比赛的逻辑是谁进攻强，放大他的进攻应该让他去不要控球吧，让他去落到侧翼去接球攻，那进攻最强的人去控球，
2: 对，
0: 孙明辉上来去侧翼，
2: 现在换回来了，孙明辉手上了，
0: 对，
2: 布朗打无球，那孙明辉是要自己的挡拆，彼得哈尔顿再接手对手，要中距离，
0: 这是顶着压力顶着现场这个客场的嘘声
2: 啊，
0: 命中了中距离，
2: 这球投的还是很硬。
0: 吴格底角李洪权3分球中了，
2: 本场手感最好的人，这个球布朗也是示意防李洪权的人不要来协防，
0: 对对，
2: 他是今天手感最好的最准的人，
0: 布朗一直在跟队友说你要扑他，5中4，只投丢了1个3分。
2: 看李洪权无球给到胡金秋的这种对抗啊，李洪权顶防，马尔林协防，防下来了。
0: 孙明辉第二犯，
2: 李洪权只干一件事，他就站在三分线外。给队友做掩护，然后挡拆之后拜谈，等待机会。
0: 对，今天的李洪权就是上一场的李天荣啊，
2: 对，
0: 就是看出了机会能不能投进。
2: 还是帮你掩护，这边下顺，
0: 空中有一个闪躲，
2: 明辉起速，啊，这一次
0: 拦下
2: 布朗，哇，古德温还是非常谨慎，
0: 好球，这球攻得漂亮。
2: 啊，所以因为布朗有投射威胁，现在啊，泥沙大，那突破空间就更好了。
0: 节奏的变化，这球是吹犯规了，
2: 卡尔顿吃晃了，
0: 卡尔顿这是领到了第二犯，
2: 布朗现在的手感啊，他只要在三分线一秒拦，对方的防守人必上。
0: 今天在上半场上海九市最多的时候是领先13分，但是从那之后浙商证券就迫近了比分，而且一直是进入到拉锯的状态。
2: 王二林体能消耗很大，
0: 是因为上海现在这个大外援上不来啊，
2: 是
0: 就是全靠王哲林跟
2: 严鹏飞
0: 了，
2: 他俩了。李洪权加上这次犯规是2犯。现在唯一有犯规麻烦

0: 决赛的状态了，
1: 他这个手感肯定能投回来。张镇麟
0: 球还是犹豫，
1: 严鹏飞，严鹏飞啊，但严鹏飞是一个手感特别出色的内线。
0: 其实严鹏飞跟王哲林啊，两个人如果能互补是最好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现在人无完人啊，就是现在卢伟指导需要拆着使用。
1: 还是西班牙的挡拆的交叉，
0: 再挂硬攻，
1: 接着打，孙铭辉
0: 吸引两个人防守，
1: 给到家人，
0: 三分球不中，这个球张镇麟出界了，
1: 裁判是没有任何表示，就是给了底线球，也没有给犯规，双方就肢体上的碰撞啊，这种对抗啊，还在继续升级。
0: 目前来看，就是外籍裁判员对于整个节奏的把控、尺度的拿捏，比赛很流畅，
1: 很流畅。
0: 卡尔顿冲击篮筐，
1: 哇，这球双手变单手暴扣，
0: 这是今天卡尔顿第一次得分。
1: 对，
0: 双方差四分，
1: 还是打得非常快，推得非常快。张镇麟，直到严鹏飞，
0: 又是突分。严鹏飞的中距离连中两个。现在呢，浙商证券呢要注意防守的形势了。
1: 是，
0: 因为严鹏飞他习惯就是打四号位，他不愿意扎到篮下。
1: 他是一个假五号位。
0: 对。啊，
1: 挡拆之后去找中距离的机会。还是一样的战术，中路堆积了三个进攻球员，孙铭辉选择自己来。
0: 哦，这个球推人了。赵家人三反，现在浙商证券阵中是两名队员三反，赵家人跟朱俊龙，这两位可是浙商证券的，首先是防守的大闸，两位防守主将身背三次犯规。换下吴潇，再把胡金秋换上场。胡格今天呢，在上午的，试音场地训练当中呢，是因为主客队是客队先练，主队后练，他是所有人在离场之后最后一个结束训练的队员，最后一个项目是罚球。两名外教跟他一直去练习罚球。李天荣换下，现在刘铮、严鹏飞、古德温、福格跟张镇麟，这个阵容的移动性会比较强。胡金秋呢，在篮下应该会有不小的优势，看看会不会打到他这一点。
1: 这球孙铭辉有些粘球，哎，怎么打？
0: 后场球，
1: 没有任何表示，还给了失误。哇，这球就看裁判的尺度是什么，对。双方差不多，
0: 看看现在协不协防啊？
1: 到防，赵家人也是三次犯规了。古德温，
0: 好球，
1: 给帽掉，
0: 又哨响了，这就麻烦了。
1: 赵家人四次了，
0: 赵家人四次犯规了。
1: 裁判又给了王牧指导一个技术犯规。
0: 这球啊，孙铭辉，其实这球感觉像是孙铭辉犯规。
2: 哦，给了孙铭辉，
0: 啊，对，
2: 给了孙铭辉，
0: 刚才没有看清啊，抱歉。那孙铭辉也三犯了，孙铭辉三犯，也要比赵家人四犯要稍微好一点啊。如果说这个对于球队的影响来讲，
1: 现在是孙铭辉、朱俊龙和赵家人都是三犯。
0: 是的。双方现在还是要沉住气，现在就属于这种拉锯战、消耗战，谁先崩谁先输，
1: 看心态。
0: 对
1: 啊，这会儿看谁能顶得住。两罚不中啊，古德温
0: 今天上海的整体罚球效果不是很好，

0: 古德温今天罚球是只进了两个，塔特第一下没接好，要胡金秋的掩护，还是点到闫鹏飞，
1: 进攻时间快没了，左手自己脱手了，
0: 古德温的快推降速调整出手，自投自抢再起打进了，
1: 但是这边回的还是有些慢啊，回来的人偏少，而且我们看上海的速度，甭管是持球人还是非持球人，呼一下全过来了，
0: 是塔克，哦，进攻犯规，这是非常明显的进攻犯规。塔克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因为刚才出现的这种失误啊，包括上篮不中，多多少少会影响他的比赛感觉。
1: 对，
0: 要冷静啊。
1: 这段时间广厦这边确实受到了一些判罚上之后的这个情绪上的影响，
0: 要换塔克了。卡尔顿已经在场边了。因为塔克实际上上一场比赛是表现非常出色的，塔克是15分加6个篮板，只打了13分钟，不到14分钟拿15分，效率非常高。但今天只有2分，双方就是制约和反制约。
1: 符合，你的闫鹏飞
0: 又是2分，
1: 又是闫鹏飞。
0: 上来这3记中投吧，一个小勾手加2个中投。
1: 对。
0: 全部命中。
1: 其实你看广厦的5号位挺不好防，因为王仁林是走篮下，闫鹏飞是走外弹。布朗顶着闫鹏飞投，
0: 布朗是真是无法阻挡、啊。
1: 今天得亏有布朗啊，
0: 这个比赛就难了。
1: 上30了，
0: 对，31分。因为塔克现在只有2分，卡尔顿2分，桑普森0分，4个外援加起来，布朗拿31分，其他。外援加起来是拿4分，
1: 是。对，富哥，富哥要自己来，因为现在赵家人3犯，赵家人敢不敢防？广厦可以抢一个2换1，给了卡尔顿，富哥的垫防啊，被吹了犯规，
0: 给了阻挡犯规。球偏的是比较多，哦，2罚不中，季后赛卡尔顿的罚球命中率是57.9%，常规赛是58.3%，本身罚球就不是卡尔顿所擅长的。还是找布朗，现在布朗这一点的进攻需要延续下去。卡尔顿进攻篮板还是差一点，
1: 交给布朗，进攻时间还剩10秒，
0: 要硬解了。
1: 张镇麟
0: 撤回来，晃开防守，漂移出手，哇，
1: 超高难度，
0: 太难了。
1: 看卡尔顿啊，他是在里边能搅和，但是他的篮板转化成得分的概率效率很低，
0: 他在手上的感觉不好。
1: 对，哎，闫鹏飞的掩护犯规，还剩3秒，
0: 现在比赛啊，比分仍是紧咬在一起。布朗在后场，看球交谁，还是布朗，稍微一调整就要出手了，
1: 回了一个
0: 进攻犯规，
1: 对，回了一个掩护犯规，卡尔顿，
0: 哎呦，这个其实还不是很明智啊，卡尔顿这个也3犯了。

0: 再看一下。
1: 这个球其实福格都没有看到要掩护，就是这一下其实福格他是全力去追防，这一步一腿就顶到福格身上了。
0: 对，
1: 如果能够预判到后边有人来挡拆啊，他会稍微收一下或者绕一下，但这是一下硬碰硬顶到了福格身上，所以福格在地面躺了片刻之后才起身。这是进攻犯规啊，所以并没有给罚球。三节比赛结束了，这一节呢双方是陷入到了一种消耗战拉锯战。目前呢浙商证券的65分里，小巴里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两个人拿了48分，第四节需要有第三个点站出来，
0: 是
1: 这是球队所需要的。
0: 第四节先上了吴霄啊，胡金秋继续休息啊，胡金秋在的，对，
1: 现在胡金秋和吴霄组成了双塔。
0: 布朗后卫的掩护，胡金秋的篮板。因为现在啊，赵佳仁和朱俊龙都是三犯，
1: 是，
0: 所以只能上吴霄啊，只能上这样一个双塔这种高度去顶一顶。
1: 这一节呢，浙商证券的场上阵容先上布朗、赵佳仁、孙铭徽、胡金秋跟吴霄，上海九社是古德温、李天荣、刘征、李洪泉还有王哲林。值得一提的是，上一场比赛胡金秋过早的陷入到三犯四犯，到今天到现在胡金秋没有一次犯规，这就是改变。
0: 对，改变极大。阿修还是要把自己的这种对方的威胁和威力啊留到最后的关键时刻。
1: 是的，这个比赛一定会进入到最后的决战时刻。
0: 对，
1: 双方就是比谁有韧性、有耐力、持久力。古德温
2: 调高
0: 胡佳一啊，这球打得真硬，
1: 顶着吴霄的防守，吴霄的对抗在广厦阵中是足够有优势了，这个身体的厚度。
0: 看一下一个变向，在4-5米左右这个距离，小个突然变向，大个是跟不上的。
1: 是啊，
0: 而且就是咱们讲这个小外援啊，很多人都有这种极具丰富的这种造犯规能力。今天古德温罚球不好，
1: 对，8中2的罚球啊，你看今天上海九市罚球丢了多少个，丢了12个
0: ，篮板，吴霄，
1: 这是双塔的作用，
0: 你会自己来，吴霄连送两个犯规，
1: 进攻篮板的对比16-9，多抢了7个进攻篮板啊！
0: 看这次进攻啊，还是找古德温，啊，布朗现在去主防古德温，
1: 对，不让接球，
0: 不让接球。二林，刘征，
1: 最后是逼着刘征来处理球，胡金秋保护好球权，这是一个防守的改变。
0: 是，布朗直接掐对方的箭头。这布朗去年总决赛他有很多时段也在防杰曼，
1: 这边古德温对孙铭徽，
0: 铭徽挡拆
1: 要点王哲林，还是没有，
0: 又是吴霄
1: 积极啊，这个篮板
0: 大球，
1: 他这球上大了，
0: 篮下都是人啊，这球拿到也不太好起，
1: 他从地上拿起来就要直接攻筐，
0: 对，
1: 这个整个重心都没站稳，凭借好的进攻篮板多了10次进攻机会啊！
0: 第四节双方就是消耗战，
1: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霄连续3次犯规。
0: 现在其实考验上海的是罚球，
2: 你像古德温啊，像王林啊，本场比赛其实都罚得不太好。
1: 现在丢了12个罚球，还领先2分。
2: 对，
1: 这是给你的分，给你的分拿不住的话会非常伤势。七罚中一，2罚中一。其实，在季后赛呢，王哲林此前的罚球命中率是68%，比常规赛还要高出2%。那今天这个比赛呢，也可能是消耗太大了。
2: 是。过了半场就一个牛角，布朗空中折叠抱进，
1: 叫巴里布朗顶开李洪权打进，还要加罚，这个比赛的比分又咬住了，一个节奏的变换。
2: 布朗今天确实一个人撑着整个球队在走，尤其是得分端，第四节他又要去主防对方的小外援，可谓是得分啊防守啊一把抓。
1: 我们说上赛季12分钟一节的时候，他拿个30-40分好像很正常，现在可是10分钟一节了。
2: 对，
1: 现在已经拿了34分了。李洪权现在也是有犯规的麻烦，四次犯规在身，没有试错空间了。
2: 现在上了朱俊龙，
1: 联防嘛，啊，扩大的盯人，李天荣，
2: 篮板，
1: 有快有快，
2: 布朗，半转换一打。
1: 李洪权现在四犯了，不敢动了。
2: 是啊，那李洪权这一点怎么去调？因为他四犯的话，他会成为对方的一个主攻点。
1: 对，之前的换人调整是上张镇麟换他。
2: 是。
1: 现在的双方72-70，浙商证券领先2分。第四节一回来打了一个7-3，反超比分了。
2: 这是一个西班牙挡拆，给到刘征，再给古德温。
1: 现在啊，好球，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并没有换下李洪权啊，李洪权接着打，
2: 我也知道也是赌一把，
1: 是
2: 看看进攻端能不能赌到李洪权的手感。
1: 布朗有回应球，
2: 他现在走挡拆就走李洪权这一侧，李洪权为了保护自己沉得比较低，按理说他是一个机动型四号位，他应该防出来一些。
1: 39分了，球队一共拿75分啊！这边德根现在跟布朗是直接互有回应。
2: 对，但是其实调上朱俊龙之后啊，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有一些不太专注，他老给这个古德温一侧，那古德温突的就很轻松。
1: 刘征防布朗，李天荣有协防。
2: 比赛消耗极大，
1: 是的，
2: 我觉得今天上海的罚球这个命中率啊，尤其是古德温这一点，也跟连续两场的这个强度啊，打的时间比较久啊，消耗啊，有一些直接关系。
1: 对，我人非钢铁之躯啊，还是有消耗有疲惫的。布朗干拔3分，
2: 这是长篮板，林秋，
1: 吴金秋拿到了，进攻时间还有10秒。布朗，刘征是给左手，
2: 回去的双掩护，布朗，
1: 这是王哲林追到篮下，
2: 啊，裁判给了犯规，
1: 给了2次罚球。
3: 王哲林判第一次犯规给谁？
1: 应该是给王哲林了。第三犯。
2: 因为我们为什么总强调这个犯规啊？因为40分钟比赛5次犯规。这就显得很局促。
1: 是的，
2: 第一节有时候2次，就像洪金秋上一场比赛一样，然后第二节3次，第三节4次，这个比赛他的出场时间就会被限制。
1: 李洪权在这一次打到5分36秒的时候才被换下，张镇麟上。看看这一次重新上场的张镇麟手感如何？而且他其实先不能说手感，

0: 现在他先得防布朗，
1: 他防布朗、啊、对，
0: 这比得分还重要
1: 啊。现在这个阵容看他防谁，因为现在其实外线防守资源还可以，有刘铮呢、嗯、
0: 对，
1: 刘铮去防布朗，
0: 之前一直是刘铮在防，
1: 对，
0: 看看卢伟之老师怎么调整的。四十分，布朗整整四十分，这比赛浙江浙商证券今天这布朗啊，就是那边如果是双外援的话，这边打成单外援了、嗯、就靠这一个人
1: 是
0: 拯救球队。朱俊龙这次是给了前场球
1: 啊，朱俊龙还有余量，
0: 对，
1: 毕竟三犯、嗯、这掩护篮下空了没给，要一个安全球，
0: 也是超远三分，
1: 我问这球投进了，
0: 因为朱俊龙防守专家呀，朱云龙是踩着三分线防的，古德温是距离三分线一步选择出手，因为你看他也好，布朗也好，都不是常规的进攻了，
1: 对，
0: 都是这种极限的出手，
1: 要点到李天荣，布朗拉开一打一，连续的误导，
0: 也是极限三分，解禁、哦，
1: 今天谁先打架呀？哇，真漂亮，
0: 双方这是属于隔空对话，布朗也跟古德温直接对位、啊，也是换到国内球员跟外援对位。就看看谁够硬，谁能带领球队获胜。
1: 张镇麟，布朗十七中九个三分，
0: 古德温要回来，也来
1: 后撤步，
0: 太极限了。
1: 看无效啊！你说在虽然说进攻端没什么作用，
0: 篮板
1: 有篮板啊，他这个进攻篮板、防守篮板，包括他第四节其实刚打的时候，他是没有犯规，他的犯规全用在第四节上了。
0: 这一下。吴潇是现在是倒在了地板上，久久没有起身。
1: 今天因为今天洛夫顿啊，他是单手打球，其实去年总决赛吴潇的肩膀也受伤，
0: 也对对，
1: 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印象的话，他罚球的时候也是单手罚球
0: 啊。这个比赛呢之激烈之惨烈，这个球再看看啊，这是刚才古德温那个超级三分，布朗回来就是一记回敬三分，双方打到最后的最后，拼的是箭头人物，拼的是决心胆气，就谁敢承担责任，因为像这样的处理球是面临着投不进的风险，双方现在的分差也只有一个球。这一节还有四分半的时间，上海九市的犯规次数已经犯满，而浙江浙商证券是三犯，赵家人的这一罚没有罚进，
1: 因为吴潇刚才是因伤下场，
0: 对，现在是被迫换人了、啊，
1: 这俩人上来替他罚这个篮，罚中一，
0: 罚中现在是81-77，差四分。比赛呢是越来越紧张了，
1: 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连续的挡拆。
0: 李天荣，
1: 李天荣，这球是应该被孙明辉给盖到了，孙明辉的防守经验。
0: 张镇麟
1: 来防，连续掩护，
0: 布朗蛇形突破，
1: 左手放进，
0: 再次打进，
1: 我的天呀，
0: 布朗46分
1: 去了，
0: 46分了、哦、我们常说一名队员他的发挥出色是包办了球队的一半的得分，但这46分可不是一半，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
1: 古德温这一则
0: 赵家人有尺寸啊，出底线，空中对抗，
1: 挑战
0: 打进
1: 球啊！这球打得强硬，

0: 四分。
1: 啊，
0: 加加吗？还是不加？
1: 不加，他不想让这个张镇麟换到别人。
0: 张镇麟用尺寸去照布朗，要胡金秋的掩护，
1: 一步挡开，
0: 王振林不上。哦，
1: 太远了这球。来看怎么给争球，
0: 这球给争球，
1: 孙明辉还是有经验。而您球往下一放，马上双手抱住。
0: 其实本身这个球啊，主动权在王哲林手里。
1: 对，
0: 你看这一下，王哲林没有完全摆脱。
1: 他第一下挣脱之后，第二下应该往上打，孙明辉一直在下面。
0: 下面的优势不在王哲林手里，
1: 是在小个手里。而且郭兰长挡开，中路西班牙。
0: 中距离短了，但是拿到了进攻的球权，又是李天荣点起防守，
1: 上下
0: 步也是有难度的三分球啊，
1: 三分犯规，解了三分犯规，
0: 这个球已经是非常的极限了。李洪权本身是一次被迫的出手，
1: 打到这个阶段，李天荣这一次突破分球和上一回合那个突破两分，挺敢打。
0: 目前李洪权十五分，张镇麟十分，李天荣十分，三罚，第二罚不中。李洪权罚进，帮助上海九是把比分迫近到两分分差。球在布朗手里，张镇麟全场领防，
1: 是布朗直接出，
0: 有协防，孙明辉在中线附近接应，还有九秒，
1: 孙明辉主得分，主得分给到胡金秋。
0: 哎呦，
1: 对了，胡金秋啊，还是最后在起步的时候有一个变向，古德温是想造他进攻犯规的。
0: 现在双方的犯规数都已经到罚球了。这是古德温本场比赛的第一次犯规。刚才胡金秋这一下呢，其实跟古德温那次膝盖的接触还也比较危险。这地面呢是应该有一些汗水，所以裁判员叫工作人员来上来擦拭一下，避免球员因此而受伤。来看看胡金秋的两次罚球。哦，第一罚不中。两罚中一，目前胡金秋拿到了二十分。现在胡金秋加上小巴里布朗拿到了六十六分。古德温三分出手命中，
1: 扳平了。
0: 关键时刻手不软，
1: 对，
0: 关键时刻胆量秀
1: 还是没有出来啊，给了一点空间。
0: 最后时刻双拼的就是防守的执行力、针对性。小巴里布朗提前加速
1: 来造杀伤，裁判给了失误，
0: 后上球
1: 没有任何表示。
0: 小巴里布朗在这次进攻当中呢，已经提前加速了，避免有其他的防守变化，甩开了张镇麟的防守。但是王哲林的这次协防干扰起到了效果。
1: 这球裁判还是看得很清楚，确实没犯规。还有一个张镇麟上来之后啊，确实给布朗的进攻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0: 古德温叫李洪权的挡拆
1: 换防，
0: 中路又进来了，
1: 一步过掉，
0: 顶着小巴里布朗的协防将球打进。

0: 86-84，上海勇士再次反超了比分，现在压力又推还给了浙江浙商证券。球给小巴里布朗，古德文直接对位，
1: 是朗
0: 王哲林的协防，
1: 空中
0: 底角孙铭徽
1: 怎么打？朱云秋
0: 过夹击，
1: 给予孙铭徽，
0: 要注意时间了。孙铭徽强行出手，
1: 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其实越打到最后，你会觉得其实广厦它只有布朗这一点。
0: 小巴里布朗在今天这个夜晚已经不能做再多了，拿到了接近50分的得分。我们在第四节回来的时候就提到了，必须得有国内球员站出来。而且现在只有一个球的差距，这场比赛注定是一球决胜。古德温一抹又进来了，保护好后场篮板，小巴里布朗快推。前场是1-4、1-5，直通篮下。
1: 一看是李洪权不敢再犯了，所以这就是四犯在最后一节的隐患。
0: 最后一分钟的决战，双方是打了一整场39分钟，现在比赛才正式开始。
1: 会有加时吗？
0: 让我们共同期待。
1: 对，
0: 古德温突分，李天荣的中距离跳投
1: 没盯中啊，布朗收下。布朗现在就是直接打现阶段，
0: 提前加速，谁都不等了，就自己来了。
1: 50分，
0: 总决赛第二场，球队一共拿到88分，
1: 不可思议。
0: 小巴里布朗个人轰下50分的壮举，这是小巴里布朗 CBA 职业生涯的最高得分，出现在了总决赛的第二场，生涯之夜。
1: 是，而且还不是48分钟的比赛，是40分钟，
0: 41秒，
1: 最关键的一次攻防。2-0，
0: 古德温没有完全甩开朱俊龙的防守，但是挂掩护，两个人照顾，
1: 篮下张镇麟打进，扳平了比分。
0: 当所有人都以为古德温要在最后的一攻当中自己结束、自己终结，他选择了溜到篮下的张镇麟。
1: 是，
0: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攻，要了一个后场的底线球，要把22秒时间全部打光，打不进，加时。打进，上海勇士陷入被动。布朗个人持球，张镇麟贴，上海勇士不能犯规，
1: 还是调动。最后7秒，6秒，
0: 吴金秋的掩护吗？假的。
1: 左边，哦，古德温抢断了，转换，有会有绝杀吗？古德温绝杀了浙江！哇，
0: 古德温完成了致命一击，时间结束。没有留给浙江浙商证券再一攻的时间，上海勇士在总决赛的第二场比赛靠着古德温的绝杀赢了下来，现场陷入了沸腾。我们首先要恭喜上海勇士，同时我们也要看一看接下来卫冕冠军如何应对。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上海体育馆前方的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转播，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曾令旭的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

0: 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来，一起来吧！
8: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整肠丸，
1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4: 格力真好。
15: 这个没心意，
16: 这个分量不足。
17: 点啥呢？
18: 有请新朋友。
1: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1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的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下半区的女子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张本美和来迎战蒯曼。这场比赛的胜者进入到女单决赛啊，将会来迎战孙颖莎。上来第一分啊，面对张本美和的发球，蒯曼就成功的拧拉上手。

0: 1, 2。
1: 啊，这球有点滚网，但是滚网虽然第一时间帮助了张本美和，但是下一拍感觉他没有做好这个在台内进攻的准备啊。哈，这个判断的真准啊！接发球劈长。然后正手的一个护台，直接完成了直线的变线。
0: Let's 2, 3。
1: 张本美和反手位的一个失误。

0: 这个接发球快慢没能拧上啊。
1: Five.

0: 6.
1: 咱们美和这个反手啊吃了一个发球，刚才快慢这个球发的还是有比较强的侧旋的，6-6。

0: 正手掌门美和没有衔接上，这个落点比他判断的要更浅。
1: Please play。
2: Seven, eight.

哇，这个反手顶得非常漂亮。快慢这边也是打了一个防守反击，在反手位啊，主动寻求的发动。哇，这个球快慢也顶住了啊！连续防了张本美和两拍啊，很有质量的进攻，还是反手位。这个反手确实是很耐打呀，这样快慢也将比分反超了，9-8。

漂亮，还是反手未来发动快慢发球抢攻啊，这个反手撕开了非常大的角度，10-9，快慢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在局点上，快慢回搓了一个滚网，幸运的滚网球也帮助快慢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正手的进攻。

这一番还是快慢连接的要更快、啊。正手的连续进攻啊，这个正手第二拍进攻出现了失误。

0: 这个球也是劈长了，劈到张本美和的正手背。
1: Five, six.

0: 7-5.
1: Eight, five. 这球还是让张本美和的反手搏上了啊。

其实这一拍啊，快慢已经把角度掰得比较大了，一分的分差。8-8。

凯曼在正手位啊连续的进攻，而且要的落点啊都比较深。这个劈长劈到中间啊，球速对于快曼来说还是不太够，这是一个慢劈，也给了张本美和这个侧身正手中间抢攻的机会。9-9，

这个反手还是被张本美和盯住了。那接下来快慢将会面对张本美和的一个局点。球也抢了，也抢了张本美和的一个发球。快慢在对方这个局点上啊，这个反手上手的还是非常的坚决。10-10，这球对于快慢来说还是有点可惜啊。发完球之后，这个球回到自己的反手中间长，整个人没有退下去。

12-10，张曼美和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两个人大比分啊，战至1-1。这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比赛继续，接下来双方第五局。第三局比赛，张曼美和是14-12获

胜啊，然后第四局快慢11-8获胜，两个人局分战至2-2。这个反手快慢直接借力打力啊，回了一个直线，

0: 这个时候对于快慢来说，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比分先给咬住。
1: Two, five.

反手快慢是想上手进攻的，但是出现了失误，这样分差也有点被张本美和这边给带开了。球啊，强强石，正手位快慢还是先完成了变线啊，斜线的一个变化。10-3。张本美和也拿到了第5局的局点。这个反手弹了一个斜线，快节奏的回击。

0: Let four tap. Eleven four.
1: 11-4，上半回合拿到了第五局的胜利。
0: Let one love.

接发球，凯曼直接搓长。相持过程当中啊，凯曼这边先完成了直线的变线。

包括中间。这球快慢对于中间位的保护做的确实挺好的，但是张本美和这边是更加冒险和激进。这个正手打开了更大的斜线角度。发球擦网。

0: 正手有点没太连贯上，这个动作没有快速的形成还原。这球凯曼上的已经够快了，但没办法，这个弹网已经对凯曼形成了一定的干扰。
1: Let's six four.

球快慢防得很漂亮，而且防完之后他整个的站位啊，一步比一步靠前，就整个人站得要更加的近台，最后也把重心压上来了。

这一局快慢目前落后了3分，这个分差倒还可控。

正手护住，好球。这球上本美和在变线过程当中打的还是比较着急。反手为张本美和出现了失误。快慢将比分啊追到了7-8。

芭比吗？

关键分上，张本美和正手吃了一个发球，快慢也将比分反超了。

0: 这个在中间位啊，其实快慢这个正手护台护的已经非常好了。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这个正手张本美和还是想拼啊，还是想搏。出现失误之后啊，这样快慢10-9，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哇，漂亮！正手的一个反击，11-9，这样快慢拿到了双方的第6局的比赛。3-3啊，那接下来双方将会进入到决胜局。

现在张本美和整个的角度和线路打的确实是非常大，当然他这边也确实承受着更大的失误风险。

正手再攻，好球。这次快慢反手转正手，转得非常流畅，连续的变线啊，连续的提速。

这个台内的挑打进攻啊，被快慢回防防到了这个张本美和的身下。这个球还形成了擦边的效果。

张本美和正手位啊，吃了一个发球，快慢也是把这个球发到了张本美和的正手短，

还有啊，其实这一番弹网已经有点帮到快慢了，给他更多的这种反应的时间。

正手反击，漂亮，6-6。现在每一分啊，对于两个人来说都很重要。这球护得好，这球应该是让张曼美和回了一个擦边。

张本美和小拧这个发球没拧上，

其实战门美和在揭发端啊，也是希望能够打得更凶一些，但这样也会有更高的失误风险。接下来战门美和这一轮发球啊，快慢一定会来抢的。战门美和这边还在拼。这球凯曼非常有耐心啊，就是和对方形成相持打控球，也知道这时候战门美和会更着急。第一个赛点上凯曼就成功兑现了，这样历经了七局苦战，凯曼4-3淘汰了战门美和，也进入到了本站美国大满贯的女

0: 但决赛当中，届时快慢将会在决赛迎战孙颖莎。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0: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1: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0: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12: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10: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3: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
3: 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7: 肚子痛，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这时间段收看一场实况录像。这场比赛呢是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1/8决赛，中国选手蒯曼对阵韩国选手申玉彬。比赛是5局3胜制。
16: Diversion, first game, quite a serve, 0-0.
15: 蒯曼和申玉彬在这一站美国大满贯啊，都是要打三项，除了女单之外，还有女双和混双。比赛开始。
16: 1-0.

好，落点。这个球出手，凯曼也是晃了对手一下。申宇彬第一意识是想保护正手。两条直线。连续两分，两个直线的出手。

0: 上旋球，双方正手的对拉。今天这场比赛，快门一上来发动的非常快啊，也是前几次和对手打呢都不好打，这场比赛做足了准备。这场比赛双方是一左一右，所以我们看在落点上线路上都是想通过大范围的先去调动对方。对打被顶住了，申玉斌整个出手的速度尤其在他的反手位是非常快的，上旋球能力也很突出。
1: 4-6

0: six。
1: 像是对抗当中呢，快慢其实有意识的想要去加一些速度力量。哦，好球好球！顺云确实他的整个上旋球正反手比较均衡，反手更突出啊，大范围护台看住中间之后回反手这一下还能够抽出质量。于子阳指导。这场比赛卡门的战术也制定得很明确，就是一上来不和申运斌过多纠缠在反手位，先去调动对方的正手，然后连续的压住中间去寻找机会，也是先发制人。球发得更拱了一些，有点顶手。

0: 9.
1: 6-9。
0: 孙
1: 兵打了一个发球抢攻。

我们看申斌对他自己的正正守卫的整个保护护台还是做得非常好啊。快男还领先一分，好球，还是这条反手的直线。孙宇斌插上来拧完之后有点退不下去还原了。

现在发到申运斌的中间片正手短啊，申运斌拧起来之后反而快慢抢上旋，反手能撕两条线，打得还是非常舒服的，盯住了这个出台球。 9

10-8。8-8，缓慢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申宇彬。

zeros.

2-1. Two.

0: 因为是一个反手的轻防，有一些挂网。水兵今天吃了不少这种侧上的球啊。
1: Time out, Shin.
0: Hey! 这发球很果断啊。今天在发接发的环节打到现在，快慢要更加的上风。感觉今天申玉斌是很想加速度扯开角度啊，但是相持段有一点打不穿快慢了。哦，这是一个小动作的快带，还是在提速。没有拉手，收紧前臂。
1: Six.

0: 6-6。
1: 申玉斌发到快慢正手短的这个球也是发得更开一些，往小三角去发了，这样让快慢只能用正手这面来接发。6-6。
0: 6-6。
1: 好球。
0: 7-6。
1: 申玉斌前面也尝试了用正手来接啊，但是有点应对不太好，旋转摆不下来，反手拧起来之后呢又容易被快慢去反撕两条线，这球摆下来了。
0: 7-7。
1: 我感觉到球台其实还是有一点蹦的。8-8。过去的8分，申玉斌赢下其中6分。快慢变化一下发球站位，往中间站了站。申玉斌脚下没有踩准节奏啊，直接捅下网了，9-9。10-10。

0: 哇，漂亮
1: ！11，
0: 水明今天在接发球的环节啊，始终是有一些被动，这个球依旧没有摆下来。快棒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嚯
1: ！11，11，
0: 出其不意。那看来也是申玉斌打左手的一个新套路啊，发对方的正手，反手顶个重复落点。快慢没有来得及还原，这球把对方算死了，也算到申玉斌前一轮没摆住，这个球可能跳过来用反手发了一个死转。让快慢是直落三局击败了韩国选手申玉斌，那么也闯进到了本站女子单打的八强当中。

0: 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墨西哥城阿兹台克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的第4场1/8决赛，这是由联合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迎战来访的英格兰，这也是英格兰第一次来到墨西哥比赛，在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今天呢，在评论席上，我们也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前国脚董方卓来和我共同为您解说这场比赛。董指导你好。嗯，
3: 小雨好，大家好。
2: 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两支球队都是经历了一个小时的漫长的等待，终于进入到了这场比赛当中。董指导，在你看来，这样的等待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对谁更有利一些？
3: 应该还是会对英格兰球员更有利一些啊，能够通过更多的呼吸调整来进行一些战术安排和身体上的一些帮助。尤其是在这个开球前，可以看到很多球员一直在沟通。
2: 嗯，比赛刚刚开始呢，其实英格兰队跟墨西哥呢，这个对抗啊，上的挺快的。赖斯开场之后仅仅1分钟就吃到了一张黄牌，这是一个抬脚过高的动作，踢到了墨西哥队的中场7号莫拉的头部。赖斯也是英格兰队中场重要的指挥官和发动机。那正好呢，借这个时间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首发阵容的情况。墨西哥队门将是1号兰赫尔，两名中后卫是3号，场上队长蒙特斯，搭档5号巴斯克斯，左右两个边后卫呢，左边是23号加利亚多，右侧是2号豪尔赫桑切斯，在后腰的位置上是6号利拉，他的身前两名中场队员是7号罗莫，就是刚刚倒地的这名球员，以及19号本届世界杯参赛球员当中年龄最小的希尔维托莫拉。墨西哥队的场上首发11人当中呢，大部分球员还都是来自于墨西哥的本土联赛，所以说他们对于这里的场地也好，气候环境也好，还是更加的适应一些。先看劳尔·西门尼斯自己拿球尝试着禁区外一脚远射，这真是见着皮克福德，劳尔·西门尼斯就想试一试。
3: 今天呢，两个球队一定会采用这种高举高打，甚至说有采取更多远射的这种方式，因为从一开场就可以看到皮克福德其实他的这个长传球的距离是非常长的。高原空气稀薄的这种作用在这场比赛当中会对远射带来更

0: 多的帮助和不可预测性。
1: 那英格兰队这边的门将是一号皮克福德，在后防线上有二号孔萨、六号格伊、三号奥莱利和26号匡萨，在中场四号赖斯、八号安德森和10号贝林厄姆，左右两个边锋呢是18号戈登和7号萨卡，顶在锋线上的是队长哈里凯恩。
0: 今天呢，墨西哥这边有几个球员是值得关注的，除了西门尼斯还有基尼奥内斯，其实右边路的阿尔瓦拉多他也可以进行更多的关注，他在进攻防守两端的这种跑动能力是非常强的。经常呢他作为一个进攻强侧，其实得分点会在左路，但是他的这种反复奔跑会给后防线带来非常大的这种压力和体能消耗。
1: 贝林厄姆，左侧戈登这边有机会，一比一面对桑切斯，利拉也回来了。
0: 对，当边一位回不来的时候，利拉会马上靠近持球人，形成多防少的局面。确实，利拉他在这个墨西哥的防守这一端啊，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保护。
1: 定位球，这是英格兰队的看家法宝。
0: 对，
1: 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凭借定位球进球最多的球队，其中有两个就来自于角球。
0: 是，这个要感谢赖斯和萨卡的到来，把阿森纳的定位球战术带到了球队当中。确实效果非常好，尤其是这两个人在罚球的这个脚法上确实非常的极致。
1: 镜头呢刚才是连续的给向了奥莱利和哈里凯恩，但是这一次英格兰没有直接起球，而是选择了一个战术配合，由萨卡的左脚再往后点传，
0: 这个是阿森纳之间的配合。
1: 对，但是好像搬到这儿来呢显得稍稍的有一点复杂。匡萨呢今天他打在英格兰队右边后卫的这个位置上啊，他的身高要比对手更高，但是由于他年轻啊，所以奔跑能力也强。
0: 是，
1: 上来之后啊，先给基尼奥内斯也上点强度，上点对抗。这其实开场之后双方的这个身体的对抗并不是说没有准备好，而都是在做一个宣言啊，这块地方是我的。
0: 这个英格兰这场比赛上来这么强势啊，有点猛龙过江的意思。
1: 但是呢又稍稍的有点出乎意料。可能我们在赛前会设想，大多数人会设想墨西哥队得先把比赛节奏拉起来，然后争取拖垮英格兰。但是呢英格兰开场之后倒是不保守，当然他们也没有说把比赛的节奏拉得特别快，但是呢推的是比较靠上的，局部的争抢也丝毫的不流利。
0: 对，就是在单对单的这种身体对抗强度上还是拉起来的。
1: 那墨西哥队的局部三人的防守体系啊，从利拉拉边到后卫边后卫跟着戈登往回撤，再到同侧阿尔瓦拉多的回收，这三个人之间的这个位置串联感极强。
0: 对，而且刚才呢可以看到贝林厄姆和戈登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轮转的。当凯恩不回来的时候呢，确实需要像贝林厄姆这样的球员来进行一些跑动和穿插。
1: 但今天他面对的这个1.72米的小个子，这可不好过呀。
0: 是，今天利拉有点人盯人的意思，贝林厄姆出现在哪个位置呢他就会跟在哪个位置。
1: 这贝林厄姆呢他在英格兰队他的位置要比自己在皇马的时候更加靠前一些，他对于球门的直接威胁呢也就更大。
0: 对，尤其当他到大禁区里边形成这种传中包抄的机会的时候，他确实会更有威胁。

0: 莫拉，他在墨西哥的前场啊，拥有着非常大的活动范围的权利，并不仅仅呢是在右侧。
1: 对，这个时候呢，阿尔瓦拉多来到内线以后呢，桑切斯他是往前顶的，
0: 是的，
1: 但可惜这一下传丢了，还好桑切斯的回追又把球给断下来了。就是墨西哥他在整个的进攻端呢，他的这种站位选位其实也比较灵活啊，并没有固定死自己站在哪一个位置上，所以这个对于
0: 漂亮
1: 英格兰球员来讲还是有一些防守压力的。

0: 所以今天安德森和赖斯啊两个人的位置撤得非常靠后、嗯、包括呢萨卡也是收回来在右侧加强自己的区域防守，
1: 是
0: 这对于英格兰队对于墨西哥的进攻特点肯定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嗯、
1: 这一下又是罗莫啊一次前插啊，今天墨西哥这些球员啊在进攻的时候还是非常的活跃和兴奋的、嗯，
0: 这毕竟是墨西哥队突破第五场魔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
1: 是，
0: 之前呢，我们说墨西哥他的最好成绩是打进四分之一决赛，没错。但是呢，当时你是小组出线之后直接就打八分之一决赛了、嗯，所以说现在其实墨西哥呢已经是打到了世界杯淘汰赛第二轮了。
1: 对，
0: 如果这么来看的话，其实他已经是淘汰赛之后，又进了一步的话、嗯，已经追平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当然，你从绝对的这个赛段的名称来看，他离四分之一决赛还差一步。哎。英格兰队这个是在预料当中的啊，嗯，把自己的球权呢控制住之后，慢慢的打，等对方提上来之后呢，突然间破线传身后，萨卡快速的前插。
1: 这下我们可以看到凯恩的一个回接呢，把身后的空间露出来以后，萨卡很好的利用了对方后卫的这个空间，嗯，这下呢传跑其实结合的非常好。就是啊，雨天啊，确实对球的控制会有一定的难度，对判断视觉上的这种影响也会有。哎，
0: 这个不光对英格兰有难度，其实对于墨西哥来说也有难度。
1: 对，
0: 因为呢，在赛前本来有消息说呢，是想把这场比赛提前到中午的，因为确实在墨西哥城啊，只要到晚上的这个时间，它就会下雨，在雨季、嗯，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难避免的事情。那。最终呢是并没有能够成型，比赛呢是按照原来既定的时间来开球，结果呢就遭遇到了天气问题。哎，
1: 但是可以看到今天确实英格兰很好的利用了对方人盯人的这种战术啊，凯恩往回一收，萨卡的这种内线的这种空切跑，包括贝林厄姆和戈登的这种轮转，把对方的整个的中场和后防线给带乱了。嗯，如果说持续的这么去进行比赛的话，进球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0: 是，但是呢，对于英格兰来说，这个战术现在奏效，但是他们必须要尽快的通过这个方式，把它转变成比分上的优势，否则的话。随着比赛的进行，这种冲刺跑的能力会下降得很快、嗯、因为有一个数据统计呢，就是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首先从全场双方球员的总跑动距离上来看，在阿斯台克球场208.5公里，然后另外呢是冲刺是113次，场均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嗯、是所有场地里面最少的。
1: 是，确实在
0: 头球的攻门，这一下劳尔·西门尼斯顶得非常的漂亮、嗯，而这一次皮克福德说你别想再来啊
1: 我了解你的特点啊，我很专注，这一下由盲测绕到身前进行的越冲顶质量太高了，
0: 但是皮克福德这一下反应跟下地速度也是真快。
1: 是啊，所以说皮克福德这样的守门员确实人越多压力越大，他反倒发挥得越好。哎，
0: 很多的年轻的球员确实是我们打引号开玩笑的说有点人来疯，嗯，但是实际上呢这是件好事，只要别过头了就行。
1: 对，
0: 阿尔瓦拉多开前点，之前呢大家也反复的提到过，就说这个劳尔·西门尼斯曾经6次攻破过皮克福德的十指关，皮克福德呢是他破门最多的这个门将，但是刚才那一下皮克福德给自己正了名。嗯，
1: 但是比赛才刚刚开始啊，
0: 这一次的落点稍稍的往后了一些，
1: 所以说这两个队伍呢都有自己的得分点，对于两个守门员都会带来比较大的考验、嗯、谁更加的专注，谁有更少的失误，可能是这场比赛两个队需要去思考和这个解决的。哎，
0: 尤其是到了下半场，嗯，受到体能严重下降的影响之下，谁还能保持更高一点的专注，
1: 就是不能犯错，
0: 对，
1: 尽量不犯错。
0: 值得一提的是，刚才做出神扑的皮克福德呢，这场比赛是他的第17场世界杯比赛，也追平了彼得希尔顿创造的英格兰男足代表队的世界杯参赛场次的记录。嗯，
1: 确实还是受到一些雨天的影响，这一下球蹭地以后呢，向前的这种速度又变得更快了。嗯，但是今天两个球队啊，对对方身后的这种威胁还是比较大的。

0: 图赫尔呢，看来是有一点想这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嗯，
0: 本身墨西哥队他们很擅长打这个的，尤其是在边路。
1: 对，
0: 吉尼奥内斯来了，昆萨啊，这个匡萨上来之后啊，先上身体把位置给站住，裁判没有鸣哨，墨西哥前场反抢的时候犯规了。
1: 嗯，
0: 吉尼奥内斯呢是示意认为匡萨有手球。法加尼，法加尼呢，他曾经执法过18年和22年的世界杯比赛，在2018年他执法的4场比赛当中呢，其中就包括一场墨西哥的比赛，是墨西哥1-0击败德国那场，另外呢还包括一场英格兰的比赛，就是季军争夺战，比利时2-0击败英格兰获胜。
1: 是，
0: 其实顺着你刚才的那个话题再说，就是英格兰队减少中场的失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重点球员，特别是像哈里凯恩这样的球员，得稍微的用这种节能的用法，不要让他呢经常长距离的撤回到中场来拿。其实刚才就在你说那个话题的时候，哈里凯恩是从锋线撤回到了中场，来帮助自己的球队做运转和梳理。但是呢，对于他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在需要他的时候当然全力以赴，但是呢大多数的时间得让他稍微节一节能。漂亮，戈登这一下强行的突破，底线附近的倒三角传中，
1: 嗯，
0: 又是利拉。
1: 对，这一下利拉铲球的时候虽然打到手了，但是呢毕竟是一个自然状态，
0: 嗯，
1: 所以裁判直接给了一个角球，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哎，看，
0: 对，这是正常的身体位置，而且几乎是身体正下方，
1: 所以这种球裁判是不会去做判罚的。
0: 但是这对于英格兰队来说，角球也是机会啊。
1: 嗯，
0: 看看毁灭菇奥莱利啊，是不是能够率先炸开对方的城池。
1: 这个时候呢就考验守门员他对于球的路线的判断是否出击，这个就很关键了。
0: 嗯，而且呢奥莱利他一直站在兰赫尔的身前，就哪怕说他不顶这个落点不是找他的，他也会影响兰赫尔的判断。
1: 是，
0: 但是兰赫尔呢在之前面几场比赛当中的表现也是得到了墨西哥名宿的这个绝口称赞。
1: 嗯，毕竟4场比赛零封，这个确实太难得了。
0: 哎，这就意味着扑救成功率是100%啊。
1: 哎，
0: 目前的世界杯赛场上只有2支球队没有丢球，一个是墨西哥，一个是西班牙。哎，他们说着同样的语言，好像还踢着同样风格的足球。
1: 是，
0: 哈里凯恩在前场呢对于蒙特斯的出球线路进行限制，导致蒙特斯最终还是选择了长传。利拉底盘低，确实他灵活呀。
1: 对，他这个转身或者说他的这个转圈的这个半径短啊，
0: 嗯，对，这就是利拉爱的魔力。
1: 哎，
0: 他现在呢是在墨西哥超级联赛的蓝十字效力。
1: 嗯，到目前为止对贝林厄姆的防守还是非常成功的。
0: 嗯，
1: 哦，呵呵，这下裁判帮了倒忙了。
0: 啊，这是不是到了补水时间了？
1: 嗯，
0: 这补水时间呢，比赛的前20分钟英格兰队还没有射门呢，这也是从1966年有记录以来啊，英格兰队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仅有的6场没能在前20分钟完成射门的比赛。其实呢在上半场的这个补水时间之前啊，感觉呢英格兰队把自己的这前20来分钟，也就是我们开玩笑说本次世界杯比赛单场的第一节，安排的还是比较的有自己的想法的，就是先抢一个开局，然后发现没有抢下来之后呢，哎，开始收回来慢慢的悠着打。
1: 是，这个图赫尔对这些比赛困难准备做的还是比较充分的。
0: 没错，由于呢刚才这个球啊是在裁判影响了比赛的情况下迎来了补水时间，所以说呢裁判是把球追球给了英格兰队。戈登，漂亮，这一下过了桑切斯，小角度自己选择打门了。这就是戈登呢他在处理球的时候可能跟拉什福德不太一样的地方，拉什福德呢冲起来他的威胁更大。
1: 哎，
0: 但这个球有没有出底线啊？
1: 对，感觉好像有一点点这种嫌疑啊，但是戈登

0: 能这一下连停转身带过人，确实难度很大。
1: 嗯，
0: 展示了非常好的身体的这种协调性。但今天西门尼斯在前方也给英格兰后防线带来了非常大的威胁。
1: 对，
0: 几次这种控球、传球，包括接应，都显示出他对这个球队、对方的这个球队的后防线的不陌生，很有信心。
1: 现在的射门，墨西哥队是三射一正，英格兰队呢是终于由戈登完成了自己本场比赛的第一脚打门，
0: 嗯，
1: 并且质量还是不错的，特别是过人的过程。就戈登呢，他除了沿着边线往下之外，他还有往里，而且往里呢，他的这种小范围当中啊，通过自己的脚下技术的摆脱，这一点其实是他和拉什福德之间的一个区别。
0: 哎，
1: 但是如果说要冲起来打速度、打直线的冲击力，那拉什福德显然更强。
0: 确实，
1: 英格兰这一下身体上的啊。
0: 今天两个球队在中场的这种拼抢，还是非常顽强的。
1: 嗯，
0: 基本上只要你球稍微没有处理好，马上身体就跟上来了。
1: 刚才呢是匡萨抢了基尼奥内斯，而刚才呢这个罗莫又一直在贴着哈里凯恩。
0: 你看今天这个利拉啊，对这个贝林厄姆的盯防，就是挂在屁股后边了。
1: 赖斯指挥一下防守的交接，
0: 是
1: 阿尔瓦拉多把这个球正好是传到了赖斯离开自己防区之后的这个位置上。
0: 但是贝林厄姆很敏锐地发现赖斯出现的这个空缺，
1: 桑切斯把球给断下来了。小将莫拉再传一个直线，俩人好像没有想到一块去。
0: 对，这一次配合其实还是不错的，
1: 嗯，
0: 转换打得非常的快速。墨西哥这个球队呢，他打法非常的有章法，你能看得出来他的整个的进攻思路是什么样的。
1: 是的，
0: 当内锋出现一个内收以后呢，边后卫是一定会前插的。
1: 这一瞬间双方的阵线拉得很开，但是刚才桑切斯啊，这是一个哎呦，
0: 下脚真准，但是这一下好像自己的脚
1: 自己受伤了，
0: 掰了一下应该。

0: 有远射的机会，
1: 又尝试着打一脚，打高了，还是来自于罗默。罗默他是有一脚远射的，
0: 对。
1: 小组赛第二轮在瓜达拉哈拉那场比赛，在自己的主队的球迷面前，因为他是瓜达拉哈拉竞技的队长，
0: 是
1: 就打进了一脚非常漂亮的射门。
0: 但刚才这一下有点可惜了，想要为自己创造更大的一个射门空间，这下呢球没有领实，如果说是往前压小半步再来有一个助跑的话，可能打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就刚才这一下变成了一个横向跑动，
1: 漂亮，里拉的转身
0: 真太棒了。他如果这样踢的话，我相信很多欧洲主流联赛的球队会把他带到这个更高舞台的。
1: 嗯，他有着后腰球员的脚下技术，他虽然没有高大的身材，但是有着极其清晰的头脑。
0: 对，而且他的这种移动能力、对抗能力和这些英格兰球员也并不落下风。
1: 以巧破千金，
0: 哎。
1: 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啊，在打完三个进球之后，基尼奥内斯因为他现在是在沙特联赛效力嘛，也接到了这个欧洲俱乐部的邀请了。
0: 是，
1: 基尼奥内斯说我在这儿挺舒服的，我不去。基尼奥内斯是过去一个赛季沙特联赛的最佳射手，第二射手是谁呢？坐在英格兰替补席上的伊万托尼。
0: 确实通过这几个进球也展示了沙特射的，
1: 罗默的传球，基尼奥内斯获得了一个加速的机会，但是这个球啊停起来有点难，只能降速。
0: 对，再一个呢，宽萨他确实转身回追这一下比较快，直接把内线内切的这条路线给切断了。
1: 这也是图赫尔让宽萨在这场比赛打首发

0: 常成功，至少呢没有让他形成这种破线的突破，或者说接到破线传球之后完成实质性的威胁。
1: 今天呢英格兰两个后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失位，
0: 是
1: 只有赖斯之前有过一次上抢以后呢形成对方的破线传球，但是贝利厄姆马上回追到位，就说今天英格兰的这个中场三个人的这种轮转，尤其在防守端的这种轮转做的还是比较协调，
0: 而且到目前为止呢三狮军团是打得非常的有耐心，他们也知道在这个球场欲速则不达，
1: 对过度的消耗呢伤害的只会是自己，
0: 是其实就是我们通常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1: 对大家都在等待对方体能耗尽的那一刻再去发力，
0: 但从墨西哥队这边来说的话呢金尼奥内斯看看这个球罗莫没有办法再传进来，蒙特斯
1: 哦，这一下挺大但没关系，这下戈登没有上去压迫，
0: 对他可能在那一瞬间收的比较靠后，防止呢阿尔瓦拉多起速插自己身后，
1: 对阿尔瓦拉多他确实速度也是比较快的，而且有很强的这种奔跑能力，今天英格兰应该还是对对方有着这个非常深刻的一个研究的，
0: 是
1: 对几个球员的特点有着很好的这种部署，
0: 传身后、
1: 哎、
0: 阿尔西文尼斯、
1: 哎、
0: 皮克福德率先出来了，其实我们在聊啊，在聊的时候，在外围墨西哥在倒的时候，其实劳尔·西门尼斯一直在跟对方在扛，
1: 对
0: 在较劲，在要这个位置。萨卡，一对一面对加利亚多，走底线的传中，
1: 后点有了
0: 这个头球的攻门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36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由贝林厄姆打进了一个进球。
1: 哇，这个进球，我觉得有一半的功劳要归功于皮克福德，正是他拿到球以后的快发，对方的整个防线都还没有回到位，让萨卡形成了一对一的这种条件，而凯恩的前插为后套的贝利厄姆带来了更大的得分空间，拿到球以后马上把球发出来，这一下发的速度非常快，赖斯拿到球以后没有人去对他进行压迫和干扰，而萨卡为自己的宽度带来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要球空间，这一下是自己个人能力的一个展示了，
0: 而且贝林厄姆最后呢他在跑动之前哈里凯恩其实把蒙特斯给带走了、
1: 哎、是所以就说这一下整个的进攻非常的立体而且快速，这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一个进攻，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小组配合、
0: 哦里拉身后有球
1: 来了，
0: 但是英格兰队这边有球权，哈里凯恩禁区内再传到中间来，2-0，三十八分钟，两分钟的时间，英格兰队连下两城，贝林厄姆独中两元。
1: 哇，敢想象吗？凯恩这个传球太伟大了，他没有贪功，形成自己的射门。其实，在这个区域，作为一个射手来讲，尤其是之前表现出的这种状态，他完全可以自己去采取打门的，但是他依然是把球传给了禁区里边位置更好的队友。
0: 我们可以理解为哈里凯恩在关键的时刻需要他的时候，他能够站出来帮助球队力挽狂澜、
1: 哎、
0: 但在这样的时刻他更愿意帮年轻的小弟弟们一把。
1: 是这一下安德森的上抢太关键了，而戈登快速的把球又给分给队友、啊、最后这一下质量太高了。
0: 安德森呢本身他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啊，在过去一个赛季的英超联赛里面就是数据领先的、
1: 哎、对所以我们说这场比赛啊，谁能更加的专注，谁能减少失误才是这场比赛的关键。
0: 哎，
1: 在之前的比赛过程当中，其实墨西哥一直体现了他们这种专注力，但是就是因为这一次的失误让对方抓到了这种转换机会，让比分变得更扩大了。
0: 对，这个时候除了英格兰的球迷高兴之外，还有谁高兴？穆里尼奥高兴。
1: 啊，确实，自己麾下的球员在世界杯这么关键的一场比赛当中有这种发挥，
0: 是啊，
1: 啊，太重要了。
0: 这届世界杯， 贝林厄姆应该是这场比赛两球之后四个进球。

0: 投了。到目前为止呢，哈里凯恩应该是五个，在射手榜排在并列第一的梅西、姆巴佩、哈兰德三个人呢是七个进球。
1: 是，
0: 这这么看的话，如果英格兰队过关，贝林厄姆还能争一下最佳射手。
1: 是，现在就看哪个球队走得会更远了。
0: 对。
1: 今天啊，英格兰在中前场的这种压迫呢非常有针对性，当对方形成背身拿球的时候，一定是贴身进行压迫，当对方形成转身了以后呢，先回到自己本方位置，把位置区域给占据住，让对方不能形成这种破线传球啊。在不同的环境下，他们采取的防守方式都不一样。
0: 是的，但是至少呢，就是今天英格兰队中后场的防守体系搭建得非常的完美。
1: 对，
0: 但是墨西哥队这边呢，其实之前我就有一个感觉啊，就是好像打到三十多分钟之后，墨西哥队有机会但不多，同时呢有进球的机会但是没进，好像这个墨西哥队啊就稍微的心气儿有一点上来了，有一点上头了，整体阵型压得非常靠上，所以被英格兰队这个反击啊是一打一个准，丢完第一个球之后更上头，之后立刻又丢了一个，又丢了第二个。
1: 对，这个就是球队他们的这种核心球员的这种作用。凯恩在队伍里边他能起到一个稳定军心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面对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球队打的都不会偏食于自己主教练的这种安排。
0: 贝林厄姆这两个进球之间啊，只有98秒。
1: 再一个呢，就是墨西哥之前的几场比赛太过于顺利了，
0: 是
1: 没有受到过这种比赛的这种比分变化的考验，所以心态上可能多多少少也会受到影响。
0: 墨西哥队上一次在先丢球的情况下把比赛扳成平局，还要追溯到2010年的揭幕战，当时他们和南非打成1-1平。而上一次先丢球之后获胜，还要追溯到2002年逆转击败厄瓜多尔。所以从至少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啊，现在摆在墨西哥队面前的难题还是挺大的。
1: 是。
0: 机会，这一下又进了大门，基尼奥内斯，本届世界杯的第四个进球。哇，这一下墨西哥做出的回应也是很快，42分钟。通过一次定位球，同样呢还是劳尔·西门尼斯，包括其他的好像还有两名球员啊，在压制着英格兰队的防线。点球点附近把基尼奥内斯的这个点给露出来了。
1: 这一下英格兰的防线站得太平了，
0: 是
1: 对于外围没有任何的保护，这个进球太关键了，在进的回到更衣室之前让比分变得这个差距更小，这个其实对于下半场教练的战术部署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金教内斯呢先是一个假意的前插，然后自己突然间一个急刹车，把对方给晃出去了。
1: 这个是射手的本能，这一下孔萨解围啊，怎么能这样去解围呢？
0: 金教内斯在打进这个球之后呢，他也追平了路易斯·埃尔南德斯单届世界杯四个进球的墨西哥球员的记录。
1: 现在就看两个教练在中场的时候会对球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了，心态平和很重要。
0: 是，英格兰队这边领先，但是你不能拖大，因为之前英格兰队抛开进球不说，他们的防守其实是成功的关键。
1: 是，这一下又来了一个角球，刚才是定位球，这把又来了个角球。看看会不会
0: 从基尼奥内斯的这个表情上来看，好像最终的结果不是特别的理想啊。
1: 好像有变化，看一下。
0: 给了英格兰的球权。好球啊！这次斜线的破线传球给的稍微的深了一点，但是桑切斯把球又留了下来。
1: 桑切斯今天一直去寻找奥莱利的这个身后，但还好奥莱利呢专注力在位，
0: 而且在最后时刻腿长还是有优势。
1: 是，
0: 金乔内斯呢这名球员实际上他是出生在哥伦比亚的，当然是哥伦比亚边境，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被人所遗忘的小村庄里面。随后呢来到了墨西哥之后，由于和这个自己的

0: 伴侣他的妻子是墨西哥人，结婚之后获得了墨西哥的国籍，而现在呢成为了这支墨西哥队当中的顶梁柱之一。
1: 是，
2: 这个球员确实他的射术太精准了。
0: 有反击的机会，墨西哥可以往中间给，
2: 转移到另一侧，
0: 阿尔瓦拉多第一下没有停好，顺势左脚把球搓起来，刚才是赖斯回撤到自己的后防线上完成了一次解围。其实呢，墨西哥队他们队史世界杯的最佳射手就是四个进球，路易斯埃尔南德斯呢是单届世界杯打进的，而小豌豆哈维尔埃尔南德森呢是在多届世界杯当中打进的，而这一次呢基尼奥内斯也是一届就追平了这个记录。
2: 是，
0: 在这场双方上半场打的攻防确实内容很丰富啊，
2: 节奏很快，都在抓对方的失误。
0: 就这场比赛其实如果说按照这个节奏来看的话，不管谁输谁赢都是一场很好的值得反复去揣摩的比赛。
2: 又来了
0: 劳尔西门尼斯打门，劳尔西门尼斯今天已经是三次单挑皮克福德了。
2: 是啊，这下有点太想发力了，反倒没吃正部位。
0: 但是这个球一旦打正的话，其实皮克福德他的这个反应可能不足以支撑把球给扑出来。
2: 是，西门尼斯是一个非常会无球跑动的这么个球员，很会利用队友给他创造空间。所以说对他的盯防啊，不能有一秒钟的这个失神。
0: 阿基雷他已经是第三次带领墨西哥队征战世界杯了。而墨西哥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获得最好成绩，就是1986年本土世界杯的时候，阿基雷是那支球队当中的重要成员。
2: 哇，这脚质量打的是真高。萨卡是个老实孩子，他一般不太会做这种欺骗裁判的这种动作。
0: 哎呦，这脚打门也是极有危险呀！
2: 应该又是西门尼斯吧？
0: 西门尼斯今天啊真的是跟皮克福德有点较上劲了，
2: 斗上法了
0: 、这次头球攻门你说他质量怎么样，真的非常高啊，包括他第一脚远射。但是呢皮克福德今天好像就是基尼奥内斯进可以但是你不行。
2: 对，今天进攻防守两端两个球队都贡献出了非常精彩的表现。
0: 是的，
2: 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我相信现场的球迷不会失望。
0: 没错，这真的是来自于中美洲的美洲豹，以及三十军团这头雄狮。禁区内蒙特斯起脚稍微的慢了一点，被解围出去了。
2: 可惜了，不是射手啊，没有把球。
0: 贝林厄姆这相当于是上演帽子戏法啊。
2: 对，
0: 这个球点下来之后，还真没有越位。劳尔·西门尼斯这一点很关键。
2: 第一时间贝林厄姆失位了，但是呢，他的反应速度是确实快，决策能力真的快。一步就回来了，这个确实难度很大。
0: 这真的是相当于是上演帽子戏法了，否则如果他不防这一下，蒙特斯就是打空门啊。外围的二点球。
2: 这段时间墨西哥因为把比分追回来一个以后呢，确实士气在上涨。这段时间压制的英格兰球员啊有点难受。估计英格兰这会儿他们更多的希望是赶紧比赛结束，上半场结束，回到更衣室把心跳情绪稳定下来，进行下半场的比赛。
0: 没错，
2: 就这个时候先领先再被对方扳回来一个的这个过程，其实领先一方是最难受的，因为对方的势头已经起来了，而且又是在主场作战，这个其实是非常有优势的。
0: 基尼奥内斯，他目前呢也是墨西哥历史上第一个在连续三场世界杯的比赛当中都有进球，他小组赛第三轮16分之一决赛本场比赛都有斩获。伤停补时的时间呢已经到了，看看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墨西哥是否还能够再组织起一次进攻来。

0: 桑切斯这一下挑的真清楚啊，在压力之下还能够保持着这样的技术使用。
1: 对，这下桑切斯有点不冷静了，两个人之间的这种身体对抗啊，有点不占优势，所以这一下有点上头了。
0: 而且他也知道剩的时间不多了。
1: 对。
0: 好，这个时候呢，上半场的比赛呢是结束了。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贝林厄姆的两个进球帮助英格兰2-0领先，但是金尿内斯的进球呢为墨西哥队扳回了一城。
2: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猪，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小红薯。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看小红书聊成
8: 完
7: 梗，还看小红书。
8: 我是姆巴贝，你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你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猪，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小红薯。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看小红书聊成完梗，还看小红书。
8: 我是姆巴贝，你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你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猪，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小红薯。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看小红书聊成完梗，还看小红书。
8: 我是姆巴贝，你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你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随着主裁判法加尼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绿色上衣白色短裤的墨西哥队呢是从右来向左攻，身穿着白色上衣黑色短裤的英格兰是从左来向右攻。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英格兰队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效率。上半场比赛，英格兰队是三次射门，三脚打正，完成了两个进球。如果说戈登那一下个人的突破是敲山震虎的话，那么后两次进攻，英格兰队真的是将效率发挥到了100%的极致啊！
1: 是，
0: 这好像和上一场比赛的英格兰队换了一个队一样。
1: 哎，
0: 上一场比赛面对大把的机会，当然了，对手的比赛策略也有关系。
1: 嗯，
0: 罗默。下半场比赛一开始呢，墨西哥队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做出了人员上的调整，效力于西汉姆联的阿尔瓦雷斯现在是替补出场，换下了场上队长蒙特斯，两个人呢也进行了一个队长袖标的交接。阿尔瓦雷斯在上一场比赛，也就是16/16决赛当中呢是并没有出场。其实他在今年的年初也是经历过了脚踝手术的，所以说呢，在这一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再加上巴斯克斯和蒙特斯两个人之间的默契，以及呢利拉后腰位置上的表现出色，他的出场机会并不是很多。
1: 阿瓦雷斯上来以后呢，应该还是想要继续加强后场的这种稳定性和对抗强度。哦，这一下确实踢到膝盖了。
0: 嗯，但是利拉的这个处理球，小球处。

0: 处理的非常的漂亮。
1: 对，
0: 利拉也可以作为一个就是小个子后腰球员的一个研究的模板。嗯，桑切斯，今天呢，由于阿尔瓦拉多他的位置的内收，桑切斯压上的幅度非常高。
1: 对，
0: 我感觉好像甚至比他在十六分之一决赛面对厄瓜多尔那场比赛 啊压上的幅度还高，还要频繁。
1: 对，尤其是阿尔瓦拉多他要收到内线的时候呢，把这条边路空出来以后，等于说前后这条线都交给了桑切斯。
0: 哈里凯恩连续的躲开对方的纠缠。
1: 英格兰后方球员需要处理球更果断了。
0: 是的，
1: 简单一些。刚才这一下孔萨差一点又玩火了。
0: 基乔内斯获得了正对球门的机会，但是这个射门有点过于果断了。
1: 是，就感觉今天脚感不错啊。
0: 哎，
1: 凯恩又回到中场，
0: 他一撤回来，贝林厄姆呢迅速的做前插、
1: 哎、
0: 然后萨卡从右侧内收。
1: 嗯，这个是萨卡在之前比赛当中所没有展现出来的，不管说在俱乐部还是在国家队当中都很少会出现在这个区域。
0: 没错，
1: 但今天图赫尔为他打造了一个全新的跑动方式。
0: 戈登再推直线到三角传回来，哎呦，中间稍微的慢了一点点呀、啊、
1: 萨卡这一下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有点可惜了。
0: 萨卡是不是以为老大哥凯恩中间就解决问题了？
1: 这一下原本应该是萨卡可以做出一个反应的，
0: 但英格兰队他就是这样，他打过来就有威胁，只要打到你防守三区就有威胁。今天不得不说呢，让戈登打左边，戈登的表现非常出色。
1: 外围
0: 有机会，直接尝试一脚球，打在了门柱上。
1: 安德森吧，哎，
0: 好像是孔萨，
1: 孔萨啊，对，
0: 右侧再起。
1: 刚才打门好像是
0: 奥莱利，对
1: 对，左脚打的这一下太扎实了。刚送完差点送出一个助攻，以后又回到大禁区外围、嗯、形成一脚远射。
0: 奥莱利小的时候打的就是这个位置，
1: 对，
0: 小的时候是打攻击型中场的、
1: 哎、
0: 这位置他熟啊。
1: 是啊，所以他在俱乐部当中又能当边后卫又能当中场球员。
0: 孔萨，这是孔萨。
1: 嗯，
0: 现在奥莱利的位置呢就真的是收到了一个中场球员的中路位置上来，这样增加一个中间的攻击点。
1: 对，
0: 戈登一对一单托阿尔瓦拉多，利拉这个身体用的小脚下的小技术连续躲过两个人的纠缠。
1: 对，而且呢他对抗呢其实不会像大家想象当中小个子球员没有优势，他呢这个位置一直能压着你的这个腰这块啊，让你没办法去发力。就我们一般踢球的时候说，这种球员呢会压你的腰眼儿。
0: 哎
1: 啊，
0: 他的重心本身就低，
1: 对，
0: 而且脚下的这个单位时间内呢能够触球的频次又高、
1: 哎、
0: 其实墨西哥队在这一届比赛当中呢被人们一直称赞的就是阿基雷打造的这套整体战术、
1: 嗯、
0: 但是你的整体战术是需要在任何一个点位上有相应能力的人去做执行的呀。贝林厄姆
1: 一条三啊，这一条四了，
0: 还在起诉阿尔瓦雷斯、最后时刻这一下的铲球很干净，一个铲流球。
1: 但是刚才在两个人的夹防下把球给摆脱出来以后，又连续的摆脱第三人，最后又出了一个油炸丸子的突破。确实贝林厄姆今天的状态非常好。
0: 英格兰队的下半场开局跟他们的上半场开局一样都非常的凶啊。
1: 嗯，
0: 那这场比赛呢这真的是狮子和美洲豹之间的较量。
1: 是，尤其在中场这个环节谁都不肯退让半步。
0: 你看这种五五开的球，
1: 这一下太漂亮，
0: 谁都不退。
1: 对，
0: 但是感觉好像这一下
1: 有点连球带人了。
0: 嗯
1: 左脚右脚铲球，另一只脚呢有一点点带到人了。
0: 加利亚多很痛苦的倒在地上，现在还没有起来。
1: 这下犯规了，
0: 这个犯规呢可能带着有一点心理上的怨气。
1: 哎，这个位置犯规赖斯有很多选择，这一下对裁判来讲很难去做出一个判罚，因为确实 是一个比较干净的铲球，而且是贴地面的。我们看看会不会有回放啊，更细节的一些展示。
0: 这一下正好蹬到脚踝上
1: 了、哦、那这样的话确实是有问题的。
0: 而且如果一旦视频助理裁判开始启动的话，这个事儿就不好说了。
1: 对，这一下有点不太冷静了，宽萨，这个不应该出现这么一个动作。刚才我们远端还看不太出来。
0: 哦，果然视频助理裁判这启动了。
1: 嗯，
0: 现在把这个问题最终的决定权交给了主裁判法加尼。这一下确实是脚抬的还是挺高的，
1: 这个就是
0: 蹬到了加利亚多小腿上。
1: 就年轻球员不冷静啊，不应该啊。
0: 法加尼甚至没有过多的思考，他只是看了几遍单个角度的画面，就回到了场上、嗯、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啊，严重犯规，
1: 嗯，
0: 直接红牌。英格兰队正在起势，他们的进攻在这段时间打得很出色，但是在这个时刻一张红牌罚下了匡萨。
1: 这个红牌可能会决定英格兰最后的一个命运，看会不会成为墨西哥的一个
0: 转折
1: 点。嗯，
0: 其实刚才这个球啊，其实这个五五开的球，墨西哥队自己本身处理的并不好，这是把加利亚多往刀尖上送的、
1: 哎、
0: 但是匡萨这一下这一刀还真的就捅上了。
1: 其实这一下是完全没必要做这么一个极致的这么一个极端的铲断，不管说萨卡还是戈登都为球队带来了很多的帮助、嗯、后防线不可能去动的。
0: 阿尔瓦拉多，
1: 嗯，凯恩这一下
0: 哈里凯恩也是冒着被踢伤的风险在禁区里完成了一次解围、
1: 哎、
0: 什么是战士。
1: 嗯，凯恩也是一个不会假摔的球员，这一下还是有点痛苦的。
0: 是，这两个人呢都在发力的过程当中，哈里凯恩这一下他有点像是一个前锋在捕捉进球机会一样。
1: 对，
0: 他的启动速度是很快的，让他呢站到了有利的身位上。
1: 应该是最后带到了膝盖这一下。倒不是特意的一次对人的犯规。
0: 嗯，所以说裁判他在判罚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去判断你的这个主观行为，
1: 对，
0: 然后呢再加上你动作过程以及随后有可能产生的连带伤害、嗯、啊，这是奥莱利刚才那叫禁区前沿的打门，打在立柱上。萨卡其实也挺冤的，他在这场比赛里边有点渐入佳境的感觉。
1: 对呀，不管说跑动范围变大，还是说比赛当中带来了一粒助攻。
0: 哦，戈登、
1: 哦、
0: 看看有没有点球。主裁判的手势指向了点球点，风云突变。刚才是哈里凯恩的一次过渡，镜头一切回来，英格兰已经打到了对方的禁区前沿了、哎、凯恩一个过渡，戈登的前插，这个位置啊确实让兰赫尔非常的难受。
1: 嗯，
0: 出也出不来，然后呢想要做动作要不做动作，戈登能直接控球打门。
1: 对，
0: 还是啊门将的位置上直接发动的进攻。但是这一下看看传球的一瞬间，凯恩是不是在越位的位置上。对，这是由于这个是球门球啊。
1: 哎，哇，这一下可以看到高原对于守门员开大脚有多大的帮助。
0: 确实距离
1: 远，前场
0: 确实距离远，
1: 跨越整个球场。
0: 法加尼呢他的认定还是比较坚决的。
1: 嗯，这一届扑点球布努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对，
1: 通过心理姿态的这种变化不停地影响发球者，看看今天兰赫尔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而凯恩呢会不会在进球数上有一个新的突破在、
0: 嗯、凯恩现在已经五个球了。
1: 嗯，兰赫尔现在应该也是采取心理战，采取
0: 这是一个极致的对决。哈里凯恩的助跑打门，兰赫尔判断对了方向，但是这个球还是打进了，比分变成了3-1。哈里凯恩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的 第六个进球，目前他距离

0: 排名榜首的前三个人只有一球的差距。
1: 看准了我要打的方向，你就算判断对了还是扑不到，
0: 球速很快，力量极大，
1: 也是打在一个侧网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守门员确实很难去勾得到了。
0: 阿里肯现在他也是三十军团在世界杯赛场上进球最多的球员，这个本来呢是墨西哥队一个有利的局面，但是英格兰今天他们打得非常的有耐心，在人数缺失的情况下还是能够完成自己的对于自己战术的执行。嗯，所以接下来的难题啊就是交给墨西哥队。本来说呢难题来到英格兰队这一边，没有想到的是英格兰解题的动作这么快。
1: 对，
0: 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是换下了阿尔维托莫拉，而古铁雷斯是换下了罗莫，这是两个中前卫位置上的人员调整，也是阿基雷呢比较多的用的这个人员的调整方式。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上来之后，墨西哥队在前场形成了双中锋的事态，等于其实是减少了一个中场的，所以说在中场的这个纠缠过程当中，英格兰队这边呢是不是能够至少形成一个均势，因为现在毕竟英格兰是少一个人呢。
1: 对，
0: 这是刚刚换上来的古铁雷斯，吉尼奥内斯在这一侧一打一
1: 等待队友插上，
0: 加利亚多，英格兰队这边两个人同时倒地的放铲，
1: 双人的这个封堵啊，两个人也很有这种细腻。
0: 利拉直接起球到后点，
1: 皮尔福德活动范围很大，
0: 阿尔瓦拉多，
1: 哎，
0: 奥莱利呢很聪明，没有上去扑，而是备好手之后把位置给站死，让你没有机会起球。
1: 皮克福德刚才这一下出来其实很坚决，身前呢有队友的这种影响，但是并没有因为这种环境下他出击就出现犹豫的情况。看看补水的时候啊，会不会为英格兰带来一些喘息的这个机会。
0: 而墨西哥呢可能也希望着借助补水的这个时间来调整一下自己啊。
1: 是，
0: 加利亚多这段时间墨西哥队也是增强了自己的边路传中，因为禁区内多了一个包抄点了。
1: 对，
0: 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上来了，又是一个角球，
1: 现在呢想要把比赛踢得支离破碎一些的是英格兰球队了。
0: 阿尔瓦拉多，第一点还是英格兰队顶出来，外围古铁雷斯，吉尼奥内斯，这种穿插并没有完全的甩开英格兰的防守，哈里凯恩在防守端也非常的专注，球搓起来，哦呦，这一下还真的是奔着阿尔瓦雷斯的头顶去的呀。墨西哥的球员好像在投诉是不是对方禁区内有犯规，
1: 凯恩刚才是不是有踢到人，但是目前来看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有 VR 的回放，所以呢这种犯规是逃不过这种 VR 的监测的。
0: 是，这个就得看裁判最终的主观判法了。两个人都是奔球去。
1: 对，
0: 由于古铁雷斯出脚呢更快一些，巴加尼两次来到复检区，第一次给英格兰队带来了非常不好的消息，看看这一次他对于哈里凯恩的动作性质认定是非常重要的。
1: 对，而且要看对方古铁雷斯是否有把球控制下来的可能性。
2: Number nine kicked off and the final decision is penalty。
0: 最终还是判罚了点球，判罚了哈里凯恩的犯规。这场比赛的戏剧性真的是太大了，英格兰队刚刚吃完了红牌之后转瞬间打进了一个球，这边翻回头来之后，墨西哥队呢眼看陷入到被动也获得了一个点球，劳尔·西门尼斯把球抱在自己

0: 的手里边，他要再一次寻求和皮克福德两个人之间的正面对决。
1: 今天这个比赛太精彩了，
0: 这给哈里凯恩还出了一张黄牌，哈里凯恩可能在持续地表达着自己的不满情绪。
1: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球，
0: 西门尼斯节奏的变化，大门同样也是一个质量非常高、角度非常刁钻的射门，比分变成了2-3，西门尼斯点球破门，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赛场的第3个进球，悬念又回来了。
1: 对，这次西门尼斯也没有做出节奏上的变化，也没有被皮克福德所干扰。皮克福德其实向左移动再向右去扑呢，一定程度上会干扰发球人的。
0: 是的，
1: 但是这一下能够看得出来西门尼斯的这种发球的稳定性啊。再看
0: 皮克福德还有一个假动作，
1: 对，
0: 想骗一下西门尼斯，但西门尼斯他就是自己想好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受对方干扰。就感觉呢，今天两边的球员都是拿出了自己的一个相对极致的状态，包括每一个细节的处理。
1: 对，就是这是一场足球盛宴，视觉盛宴。稍微注意力不集中，就会错过很多精彩内容。
0: 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同一场比赛是既吃到红牌又送出点球啊！他们上一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有这样的表现是1998年，当时那个对手叫阿根廷。
1: 哎呦嘿，
0: 40年前的那段回忆在这场比赛里面，英格兰队你就是要努力的去打破它呀。桑切斯吃到一张黄牌，下半场比赛啊，随着比赛的焦灼，随着双方的比分交替的上升，再加上啊，不能说交替上升，就是你追我赶，再加上这个红牌的出现，点球的出现，情绪，双方的情绪也是裁判需要考量的。
1: 对，
0: 在进入到补水的时候，奥莱利呢是吃到了一张黄牌，这应该也是在之前的一个情绪上的延续。那接下来丹伯恩要替补上场了，看看换下的会是谁呢？老将丹伯恩来自于纽卡斯尔，34岁的老将，他的身高是达到了2米的。换下了安德森，另外奥莱利也被换下，换上的是斯彭斯。斯彭斯上一场比赛呢，他也是首发打的右边。
1: 那这样的话，英格兰这边很有可能要打五后卫了。果然是五后卫，斯彭斯右边后卫，然后丹伯恩做三中卫中的左边的这个中后卫。
0: 德伊在中间，然后斯通斯在右边。
1: 是，
0: 然后呢，让孔萨是去打右边，右边路。图赫尔在这段时间呢，他是必须要以守为主，展现出了自己的这个防守的姿态。而现在一球的差距啊，如果说英格兰队一直死守，同时撤掉了中前场的过渡点的话，墨西哥队这边的进攻一定会疯狂地扑上来。
1: 而且呢，随着现在的这种比赛进程，传中球在增加，所以呢，丹伯恩他这个身高也是很好的补充了，后防线的这种身高和空间的这个限制。
0: 这场比赛应该也是丹伯恩在世界杯上的第一次亮相。34岁的老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登场，对他来说也是一段难忘的记忆。
1: 对，
0: 加利亚多起球被挡了一下，
1: 这一下
0: 形成了相互的干扰。
1: 皮克福德喊可能因为现场噪音比较大，所以丹伯恩呢听不到。
0: 虽然身经百战，但是第一次打世界杯的赛场，就是淘汰赛这么关键的时段，
1: 会有点紧张。
0: 哈里凯恩回敲之后，英格兰队大脚把球往前开，至少呢先缓解一下自己在腹地的压力。
1: 对，哎，时间也不多了。但是墨西哥这边的后防线呀也要注意，英格兰这个队伍呢，他还是有很快的这种反击点。
0: 这个老尔，这个圣地亚哥西门尼斯

0: 倒钩的有稍微的有一点抢。
1: 对，
0: 还想复制一下内格雷特嘛。
1: 嗯，
0: 阿尔瓦拉多，当年内格雷特就是在这块球场打进的那个精彩进球啊。
1: 对，
0: 给他助攻的就是现墨西哥队主帅阿基雷。
1: 嗯，
0: 金尼奥内斯，这种密集防守啊，对于基尼奥内斯来说好像还真的是限制了他的活动空间跟冲刺距离。古铁雷斯，墨西哥队连续的两侧大范围的做横向的转移，在撕扯英格兰的防线。
1: 古萨现在是极致的限制对方内切射门和传中。哎，这个就是丹伯恩上来的作用，
0: 是
1: 他要补充两个中后卫身后的这个空间。
0: 丹伯恩在高原之上又原地拔了两米。
1: 哎，
0: 而现在英格兰队呢，在中场的宽度肯定是不够的，所以墨西哥在这个区域啊，横向的大范围转移做得比较从容。但是打到禁区里之后，英格兰队的这几个高点防空的能力应该说还是足够。
1: 是，到目前为止墨西哥除了传中以外呢，是不是要尝试一些远射？
0: 墨西哥现在是换上了费达尔哥，
1: 这是要拼命了，
0: 换上一个中前卫，换下一个边后卫啊，真的是拼呐。

0: 斯彭斯跟巴斯克斯啊，这两个人在热那亚还曾经当过半年的队友呢。现在墨西哥的传中也好，角球也好，他们的落点全都是找对方防线的外侧。
1: 对，
0: 所以现在还别说，图赫尔上来这三中卫一下把这个防空的高度向横向扯宽了一些。
1: 史克福德这一下移动也够快的，本来是想往前点去的，但是一看球的路线，马上往后跑。
0: 嗯，就是一个角球。
1: 这段时间墨西哥形成了围攻之势啊。
0: 斯通斯的1米88，丹伯恩的2米01，这三个中卫里边就隔一的身高显得稍微的吃点亏。
1: 要听一下 VR 看是要看啊，
0: 没有问题，
1: 没问题。
0: 还是阿尔瓦拉多来主罚左侧的角球。
1: 现在，
0: 哦呦，这个落点还真的是很有危险，应该还是，
1: 但应该是被隔一给干扰到，
0: 干扰到了。对，阿尔瓦雷斯

0: 最后的结果，
1: 凌空的大门，稍微有点着急。这是圣地亚哥西门尼斯，这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他和在俱乐部的时候一样，面对机会啊，自己有着非常强烈的进球的和射门的欲望，但是呢，好像他越着急，自己在最后的这个处理啊，他的合理性就会越低。
0: 是，但是这次的进攻呢，正是来源于马丁内斯上来以后，他这个身高能压着对方中后卫，形成一个外围真空地带。
1: 哎，现在墨西哥的后防线上正牌后卫是在减少的，
0: 对，
1: 所以英格兰队拿球之后大脚往前开，然后让前场这几个个人能力非常强的队员呢去跟你们拼。
0: 哎，
1: 一旦丢失了球权之后呢，再一点一点的向回撤，整个两条线都不能说三条线了，两条线保持得很紧凑，
0: 就看现在墨西哥球员有没有足够的耐心了。如果是这样来进行一个进攻的话呢，英格兰这些球员其实是不怕的。
1: 其实呢，从这场比赛的波形图上来看，墨西哥队还是占据着更多的优势，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你可能所有的数据上占优，只要你在最关键的那个数据上处于劣势，胜利的就是对手。
0: 对，
1: 这个数据就是比分啊，加利亚多，
0: 而且哎呦，钻进来！
1: 英格兰队这边刚才丹伯恩那儿出现了一个漏洞，还好后续的球员把这个洞补上了。
0: 斯彭斯，就现在呢，墨西哥这边怎么能把人数优势转化为比分优势很关

0: 见。在比赛的方式当中呢，不是只有四十五度角的传中，是不是换一种思路会更好？就边中结合变成一个跟中路远射的结合。
1: 关键现在墨西哥队这边呢，又是把这个莫拉换下来之后，等于变成了在中场的中路只有利拉和罗莫两个人。
0: 对，
1: 其实中场他们自己的这个个人的成熟的体系也是发生了改变的。
0: 而且
1: 达到这种就是对决的生死对决的这个阶段，大家已经不在乎体系了。
0: 是，
1: 阿基雷现在也非常的着急啊。其实呢，在这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大家对于阿基雷他的调整成果是口碑是非常好的。哈里凯恩在比赛进入到第90分钟的时候被换下场，
0: 增加一个反击点，
1: 上摩根罗杰斯。
0: 罗杰斯是一个可以自己拿球然后突破防线的这种球员，
1: 是，而且在前场也是一个多面手，不再拘泥于边路，而是呢边中大范围的游弋，有点像是一个自由攻击手。
0: 他的脚下技术很好，很细腻，有一定的这种得分能力。
1: 但是他必须要带着一个什么意识上来呢？就是一旦当球队收回来之后，他在防守上要延续凯恩在场上的那种防守的状态。
0: 这个我相信图赫尔已经对他交代得非常清楚，尤其是在球队防守时候的这种立体感啊，他在外围的这种保护他要做得很到位。
1: 墨西哥的边路起球还是找马丁内斯，这种球如果你不是正送到马丁内斯的头顶啊，基本上皮克福德是可以控制的。
0: 对，现在来看呢，防守的时候罗杰斯是收回来，把贝林厄姆顶在最前沿。
1: 补时是11分钟的时间，
0: 看现在贝林厄姆顶在前锋的位置上，罗杰斯回到之前贝林厄姆的位置。
1: 等等，你看一下这个射门的效率啊！英格兰队五脚射门，4次射正，
0: 确实
1: 三个进球，当然其中有一个是点球啊。
0: 对，
1: 但是墨西哥队这边射门数吓人呢。他可能上一场比赛之后啊，图赫尔是遭遇到了不少的批评的。
0: 哎，
1: 但是这场比赛之后，这个风评相信会有一些转变。
0: 对。
1: 加利亚多再起球，
0: 如果这场比赛这么艰难的情况下英格兰还能够给咬下来，我相信对整个团队的这种信心啊，是有无形的帮助的。
1: 是的，刚才有两个墨西哥球迷呢，他们身上穿的也是那种复古的墨西哥的这个运动外套。阿基雷呢，最近这段时间世界杯期间参加发布会也都穿的那件外套，其实呢就是想带来一个精神上的鼓励，就是冲击86年世界杯本土创造的最好成绩。
0: 现在皮克福德出击的范围有点太大了，有的时候呢有点超过自己身体极限，这个可能对于英格兰的防线来说呢，需要想办法帮他解决一些问题。一旦出现失误没有打到球，对方将会面对一个空门的情况。
1: 但现在皮克福德是处于一个极度自信的状态，
0: 对，极度自信和这个激动兴奋的这么一个状态。刚才贝林厄姆这个意思呢，我争顶你还是要往后跑的啊。
1: 对，就是咱们并不是说完全放弃进攻的。
0: 对，
1: 所以这就是说摩根罗杰斯上来之后他怎么能够100%复刻哈里凯恩在场上的这种意识和行动轨迹。
0: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图赫尔啊之前迟迟不敢进行换人的一个主要原因。
1: 直接掉门了，
0: 有想法，体能消耗以后啊，脚法运用和力量的这种使用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了。
1: 而且要注意的是，在哈里凯恩那个点球打进之后，英格兰队到现在是没有射门的。刚才那一下吊门是进入到伤停补时的第4分钟，那是在那个点球之后英格兰的第一脚打门。加利亚多现在动作也变形了，但是呢他就感觉有一点过于的执着在边路起高球啊。
0: 对，

0: 就现在呢变成了一个英格兰防高空球的一个防守演练。
1: 嗯，
0: 现在墨西哥球员还是要把心态放平衡，
1: 这还有七分钟的时间呢，
0: 不是说在进攻端没有机会。
1: 墨西哥队的球权，
0: 图赫尔也很激动啊，
1: 这个时候确实每一次判罚每一个球权的转换都太敏感了。贝达尔哥，英格兰队双线紧收，现在就是把最重要的这个区域保护得严严实实的。那现在墨西哥呢，虽然说他们上来了高中锋，但是这三个前锋之间好像扎得有点过于紧密了，没有太多的层次感，
0: 就现在已经失去了进攻的一个章法了。
1: 对，这是我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墨西哥在进攻端的凌乱和慌张。
0: 这下呢是皮克福德喊到了队友说身后没人，可以把球放过去，所以看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明显一个收动作的一个姿态。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守门员啊，他在场上有一个跟队友良好的沟通的结果。
1: 这是难得的英格兰队阵型拉开，看看墨西哥队的推进能不能够打透。
0: 对，
1: 加利亚多他的处理是需要商榷。费达尔哥，
0: 就到了这个时间点，英格兰的防守，
1: 哎呦
0: 这一下
1: 倒钩是有想法的，但英格兰防的也很凶啊。
0: 对，
1: 这是一个奋不顾身的防守。
0: 是，现在呢在中路打不进去，可以尝试一下地面的进攻。
1: 对啊，这是墨西哥队的立身之本啊。
0: 他
1: 现在就是这个中前卫的缺失啊，你像古铁雷斯现在倒是在场上，费达尔哥在场上，但是像莫拉这样的球员，他在中场能够有更多的创造力，他现在不在。
0: 对，那赖斯马上喊队友啊，往前提一提，不能让对方这么轻易压到自己的这个防区。就踢到这个时候，英格兰还能保持这种完整的三条线防守是不容易的。这会儿已经不是说谁的体能更好了，是谁的意志品质更好。
1: 没错，双方的子弹都打光之后的近身肉搏战。
0: 对，
1: 英格兰队现在的防守的体系性还是很强，一直把墨西哥的进攻呢顶在自己的圈外。
0: 对，而且呢是一直驱赶对方，只能在边路形成有效的进攻。
1: 加利亚多，哎呦，劳尔·希门尼斯真有想法呀，禁区内直接转身凌空垫射。就这个球的作为一个前锋来讲，都知道难度应该是非常大
0: 啊，非常大非常大，要转身还要控制脚和球的关系。
1: 但是这脚射门完了之后，哎，英格兰队又获得了一个至少几十秒的喘息机会，
0: 能不能控制下来。哎，能控制下来很关键。
1: 罗杰斯，
0: 哎，
1: 还是英格兰的球权。
0: 对，非常聪明，看着呢没有传球路线，但是依然这么传，创造更多的喘息时机。
1: 巴斯克斯这个时候也是需要冷静啊，比赛越凌乱，其实这对于领先但是人数处于劣势的英格兰来说是越有利的。
0: 对，
1: 好像在镜头之外又出现了一些争执，这个黄牌是给了英格兰在场外热身的球员吗？
0: 想要找角球的可能性。
1: 阿塞克球场现在虽然还是有着一些观众在欢呼，但是刚才那一段时间有那么几秒钟，似乎让我们想起了曾经的马拉卡纳球场，当年巴西和乌拉圭在那儿决赛的时候。
0: 是，
1: 后来乌拉圭的球员形容说当时的马拉卡纳球场感觉就像是一根针落到地上都能够听得见一样。巴斯克斯吃到一张黄牌，
0: 就到这个时间节点啊，很多观众可能都会忘记了自己在呼吸。
1: 是，

0: 哎呦，这一下脚踝掰的，
1: 嗯，
0: 圣地亚哥西门尼斯非常痛苦，自己移到了场外。
1: 哎，
0: 但是现在墨西哥队已经没有牌可以打了。角球开前点，头球的后蹭到了禁区里，皮克福德。最后这一下，墨西哥没有形成实质的球门前的威胁。
1: 差一点啊，还是没有人报到这个位置。这个时间两个队伍人数上是平等的，看看英格兰能不能控制好这个时间的节点。
0: 所以劳尔西门尼斯这个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他刚才的这个状态，看剩下的这一分多钟啊，他好像够呛能回来。
1: 对，
0: 刚才亨德森在场边是吃到了一张黄牌，
1: 这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球员，
0: 他也在干扰着比赛的节奏。
1: 对，这个时候其实人数没有优劣势的情况下，英格兰是可以把球控制下来的。
0: 嗯，
1: 这会儿贝林厄姆应该已经完全跑不动了，勉强拖着腿再走了都。
0: 啊，对于墨西哥的这些首发球员也何尝不是呢？
1: 是啊，
0: 右侧再起球，后点劳尔西门尼斯摆渡下来，
1: 哎，
0: 这个点位的解围还是贝林厄姆吧。
1: 嗯，
0: 啊，这应该是罗杰斯的那个位置吧。
1: 对，
0: 贝林厄姆现在顶到最前面去了，
1: 最后一分钟的机会了，看墨西哥能不能抓住机会啊！就人多优势完了以后呢，虽然比赛思路变得更简单、更清晰了，但是效果反倒不好。
0: 好像把自己最擅长的做的事情给忘掉了。禁区里，老西门尼斯，
1: 差点乌龙啊！
0: 英格兰队最后时刻躲过了一劫，
1: 斯通斯。
0: 但是呢，他也确实是在劳尔西门尼斯的这个逼迫之下、压迫之下，慌乱当中的处理球。这可能是本场比赛墨西哥队的最后一次机会了。阿尔瓦拉多主罚左侧的角球，这个时候门将兰赫尔也已经上来了。墨西哥队的孤注一掷，丹伯恩的这个高点，再打一个低平球，还是被挡出来。墨西哥队连续的攻门，
1: 丹伯恩两次救险啊。
0: 他的出场绝对是图赫尔这场比赛的又一个神来之笔啊！
1: 裁判还在给时间。
0: 角球，皮克福德单拳把球打出去。哦，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英格兰队经历了咱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至今为止应该说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甚至比他们上一场面对刚果金还要艰难。但是在这场比赛之后，英格兰队是征服了阿斯台克这个魔鬼的主场。祝福墨西哥，也祝贺英格兰。我们的比赛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董方卓指导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去外围打门，球进了。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下底横扫，后点头球，孟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海传，
3: 哎呦，进球了。射门的机会，2-0。
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好，欢迎大家来到健身动起来，我是你们的课程老师胜利老师。这节课程是我们零基础燃脂训练的全身循环环节，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强度会比较高，但是呢，燃脂效率当然也就相对比较高了啊。做好准备，我们准备开始不跑不跳的超强燃脂训练。鼻吸口呼，我们一侧腿在后，另一侧腿在前。我们先做一个交替的腿手伸展，会把你的大腿的后侧拉伸到，还有你小腿的后侧拉伸到，手臂的大绕环，释放你的胸腔，展开你的肩背。哎，刚刚是一个小小的热身和集合，接下来针对我们的腹部肌群做训练了啊，循环服来了，交替抱膝，手抓住你的膝关节，哎，抱膝上提，非常好，看到没？这个动作要有一个拉膝关节向上的动作，强度就会更大，会更有效果。来，自然呼气，双腿打开，来到我们的臀部了啊，深蹲开始了。

3, 2, 1, go， 向后坐，看到没？坐的很多很深，对不对？它不是四一浅蹲了，它是标准的深蹲，所以你的双脚啊要和你的肩关节一样宽，把你的臀部向后向下坐下去，非常棒。自然呼气，来到我们腿了啊，腿部的激情，超漂亮的腿部线条，一起走起来。看，向后交叉，后交叉箭步蹲，交替，一侧腿在前，另一侧腿在后屈膝，重心时刻保持中立位，不前倾，不后仰，不左右的倒，来，自然呼气，腹部来了啊，把你的身体摆直，腹部收紧，来了，登山，左右交替，腹部收紧，用你的膝关节去找胸口，来，向上，点地，好累，对不对？好有效的，燃烧你的腹部脂肪。哇，这个动作做完，可以的同学支撑住，有点累的同学可以微屈膝调整一下。来，自然呼气，看，左右交替，对你的手臂，对你的侧腹进行塑造，手臂的线条，肩部的线条，甚至你的马甲线都可以练出来啊，非常棒。来，慢慢站正站直，哇，调整一下呼吸，还 OK 吗？又来到大肌群训练了啊，来，单侧弓步，手臂摆起来，眼神要坚定，背部挺直，胸腔展开，做我们的侧弓步训练，有能力的把手臂像老师一样摆起来，摆起来手臂又帅啊，动作表现又好，换另一侧了啊，自然呼气，来，3, 2, 1，换边，重心向一侧倒，哪侧腿屈膝，重心在哪里啊，来，侧边，手臂甩出去，好帅的，像个运动员一样去做训练，来，最后一个，哎呦，定格，太棒了，来吧，这首歌曲做完，你会发现你的大肌群、小肌群，包括你的深层肌群都得到刺激，这就是全身循环的目的，甚至你的心肺也在这首训练中得到了提升。想要达到一首歌曲燃脂全身的效果，这首歌一定要练。好了，我们今天的课程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健身动起来，再见。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来到 CCTV 五家体育赛事频道收看我们的比赛直播。我们这一时间段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么今天呢是本届温网的第九个比赛日，在今天将要进行的是男女单打上半区的四分之一决赛。首先呢，在中心球场上演的将是女单四分之一决赛的一场较量，这场比赛是一场美国德比，将会有四号种子的佩古拉来对阵七号种子的高夫。其实很有意思的是，两位选手从2021年赛季以来已经多次去搭档打双打的比赛啊，所以说这也是一场没有秘密的较量。那么在职业生涯当中呢，两位选手一共是交手过八次，从交手记录上来看，佩古拉是稍微上风一些，赢了其中的五次，那么可可高夫是赢了其中的三次。但是两位选手八次交手当中呢，有两次是发生在草地上，这两次草地的比赛是各胜了一次。对于可可高夫来说，挺过了第四轮之后来到了八强，其实他也解锁了一个全新的成就，就是自2001年法网的小威之后，也是首个解锁了四个大满贯都八强的美国最年轻的女单选手。所以在这一战他其实是取得了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可能会对今天他的比赛会带来一定的自信。但是对于佩古拉来讲呢，其实他是一

位内战的高手了。在大满贯的赛事当中呢，其实他是赢多输少，从2022年开始，大满贯的赛事里12次对阵同胞的比赛，他赢下了其中的11次。所以在美国队的德比之争当中呢，他会有一定的心理优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现场，一起来关注这场女子单打的较量。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来，一起来吧。
2: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国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国圈。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7: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
2: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1: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12: 全国上新，
11: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赛事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呢是本届温网正赛的第九个比赛日，在今天呢，按照赛会的安排，将要进行的这是男女单打上半区的四分之一决赛。那您现在看到的，这是在一号场地进行的一场男子单打的上半区的四分之一决赛的对决。这场比赛呢，是由赛会的男单的头号种子兼卫冕冠军意大利的辛纳对阵德国的好手斯特鲁夫。一号场地的比赛呢，是在伦敦当地时间下午1点钟开球的。这场比赛已经呢来到了第一盘的第八局，辛纳的发球局。今天呢，这场比赛呢被安排在了一号球场进行。那中央球场进行的是一场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由科克高夫对阵他的美国同胞佩古拉。那场比赛呢，现在也是刚刚开始。这个球，辛纳的正拍有点脱靶，球的弹跳比他预判的要低一些。正手的击球没有打正球拍的甜点。40-30。

斯特鲁夫正拍跟对方呢在中路身躯的强相持，这排球打的也是非常的有力量，落点呢压制到了辛纳的正手，接近底线。卫冕冠军这个发球局面临考验，德国老将斯特鲁夫将比分追到了平分。

0: 相比较而言的斯特鲁夫的反拍呢稍显薄弱一些。
1: 是的，
0: 在双方反拍的相持当中，辛纳的对角线直线啊都还是能够为他建立一些优势的。好球，发外角，然后侧身正手直线施压，这样辛纳呢有惊无险，顺利的拿下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双方目前呢在前八局打成了4-4，在前八局当中，双方呢都是稳扎稳打，严守发球局。

在2023年的马德里大师赛当中，当时呢斯特鲁夫呢作为这个资格赛的幸运落败者，一路过关转将啊，最后呢打进了马德里大师赛的决赛，屈居亚军。

哇，可惜了，这个正手稍微的这个反拍啊，稍微的打长了一点，就是他的反拍的整个的稳定性啊，这个确实是不如心的、啊。

哎呀，这个球啊有点可惜了啊！其实侧身位正拍反斜线，拉开了很大的一个角度，这个球从这方场地的腰线的角度已经出来了。辛纳这个救球其实是一个比较软的球，兹鲁夫上来以后正拍在半场的高点的截击，这个球啊感觉就是核心有点散了，上来以后这个整个的身体啊没有收紧，最后这个截击挂网，非常可惜的一分。漂亮的发球。我们说了斯特鲁夫呢，他的身高呢达到了1.93米，他有一手非常漂亮的发球，强劲的发球和炸裂正手，这个是他的最有力的武器。他的整个打法应该说是非常适配草地比赛的。

这个球辛纳正拍的接发球没有能够打准，兹鲁夫拿到了这局的局点。目前来看双方在第一盘都没有送出过破发点，斯特鲁夫在第一盘一发的进球率 57%， 一发得分率高达 85%， 二发得分率也有 80% 的不俗表现。这是斯特鲁夫今天的第三接ace。斯特鲁夫呢，他在之前呢大满贯的最好成绩是打进过第四轮，职业生涯呢一共三次在大满贯的赛事当中闯进过16强，那今年在温网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在36岁的年纪，斯特鲁夫呢职业生涯首次在大满贯的赛事当中打进了男单的8强，非常了不起。斯特鲁夫呢目前呢他的单打的排名呢是排在73位，他的最高的单打排名排到过21。在2023赛季

0: 接下来呢，压力到了卫冕冠军这一侧。第一盘，现在辛纳4-5，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嗯，好发球。这两位球员呢，在过去交手过3次，这3次交锋都发生在2024赛季，那非常有意思。在2024赛季，两个人在红土、硬地、草地各打了一场，这3场球呢都是辛纳获胜了。
1: 再进来。
0: 在草地的比赛呢，是在哈雷啊，2024年在哈雷，当时是1/4决赛，辛纳呢是6-2、6-7、7-6，艰难的战胜了斯特鲁夫，有2盘都打到了抢七。切长了，嗯，这个球斯特鲁夫想反拍切一板，然后随上的啊，你看他这个后续的动作。但是这个球切完了，他也知道啊，这个球可能要出界。卫冕冠军顶住压力啊 ，Love Game 的一个强势爆发，双方在第一盘战成了5-5。辛纳呢，在今年的法网出局以后，他没有参加任何一站草地的热身赛，一直呢在休养啊，一直呢也是在备战今年的温网的比赛。他今年呢是零热身，空降到了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哇，漂亮！嗯，还是选择压制斯特鲁夫的反手来获得进攻的机会。刚刚镜头也给到了辛纳的团队。这个整拍啊，强悍的制胜分。球啊，有点可惜。其实球发的不错，辛纳这个接发球其实并没有打得很实，但是呢效果很好啊。这个球形成了一个就是过往急坠的一个吊短球的效果。斯特鲁夫发完球以后，跟上的这个步伐稍微的慢了一点，这个球没有能够抢在网口的高度去截击，这个球掉在了网口以下，比较难了。刚刚那个接发球，辛纳运气也是不错。

还是反拍。斯特洛夫反拍回球挂网，当然呢这一分我们可以看出辛纳的接发球接的确实是非常漂亮啊，又快又深，逼出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这是双方在第一盘第一次有人拿到破发机会。哇，好发球啊！今天斯克鲁夫的第四接一次，二区内角。131英里的时速啊，130英里呢就是208公里。嚯！第五接一次，嚯，137了。球是越发越快，看看这个二发，哇，就这么唯一的一个机会啊！我们看到辛纳的接发球，其实这个

0: 发，我觉得斯特鲁夫发的质量并不差呀，其实发的还是挺深的。但是我们看到卫冕冠军在这个接发当中信心十足啊，整拍抬手就打，反斜线的方向轰出了一个 return ace， 成功的兑现了第三个破发点。这样在第一盘，现在辛纳呢是6-5领先，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盘局了。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头号种子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漂亮，中路追身的一个好落点。在第一盘，现在辛纳的一发进球率64%，一发得分率86%，二发得分率50%。

0: 用发球建立优势，正拍的强势的抢攻。
1: 射击了。
0: 这个球正拍带有一点反斜线的分点，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在第一盘，辛娜呢现在制胜分呢是6个，非受迫性失误10个。斯特鲁夫呢在第一盘制胜分8个，非受迫性失误13个。
1: 夫妻是
0: 漂亮，打丢了那个正手以后啊，辛娜呢马上呢要过毛巾擦汗，把这个比赛的节奏呢稍微的放慢了一点，然后紧接着轰出了这一盘的第3节 ace， 也为自己呢带出了第一盘的盘点。

0: 给到斯特鲁夫的反拍。那斯特鲁夫的反拍呢，现在从第一盘来看呢，表现呢不是很稳定。这个确实从他的技术特点上来看，反拍呢是他的一个偏薄弱的环节。这样辛纳呢成功的兑现了盘点机会。第一盘凭借着一次破发的优势啊，盘末的一次致命破发，辛纳呢7-5的比分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第一盘呢是耗时46分钟，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

0: 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
0: 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和胃整肠丸。
3: 哎，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儿。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0: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和胃整肠丸，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2: 好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呢，这个国际信号呢转到了中央球场啊，在这里呢正在进行的，这是女子单打上半区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呢是一场美国德比。比赛呢是由科克高夫啊对阵他的美国同胞佩古拉。现在是第一盘的第七局，双方呢在前六局打成了3-3，各破了对手一个发球局。这两位球员呢在过去呢是有过多达8次的交手，佩古拉呢是5胜3负，领先于科克高夫。那值得一提的是，过去两个人曾经在草地上有过2次的交手，分别是在23年的伊斯特本和24年的柏林站。23年的伊斯特本呢，科克高夫6-3、6-3战胜了佩古拉。在24年的柏林，佩古拉呢在半决赛当中7-5、7-6复仇了科克高夫。所以过去的两场草地赛事啊，双方是各胜一场。这边是高夫的团队，左边的戴着这个眼镜的这一位麦克米兰啊，现在是他的发球的这个教练员。因为科克高夫前一段时间的发球不是很稳定，经常呢会出现双误。所以。

0: 镜头也是马上给到了麦克米兰。科格罗夫的发球局在第一盘现在是第二度失手，那佩古拉呢目前呢在这一盘4-3啊领先于科克高夫。
1: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3: 全国上新，
2: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包括莫古鲁萨啊，包括科贝尔，然后是哈勒普、阿什利巴蒂啊、莱巴金娜，然后是万卓索娃、克雷基斯科娃以及斯瓦泰克。那今年呢，又将产生一位新的温网的女单冠军了。球科克高夫底线呢，正拍斜线拉开角度以后，适时的上网来到网前，来终结这一分。高夫呢，在上一轮经过三盘的激战啊，战胜了瑞士的名将本西奇。那高夫呢，也认为那场比赛是他职业生涯在草地的代表作，打出了他在草地的最佳水平。他认为那场比赛呢，他的正手啊有了很大的进步，敢于去施压，敢于去进攻，即便出现一些失误，他觉得他是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那高夫呢，在谈到这场比赛的时候，他也希望啊，今天的正手能够像第四轮那样有好的表现和发挥。他说我的正手现在就是不仅仅是只用来防御，他说我希望在草地上啊能够打出这种进攻的感觉，要保持住这样的手感，即便出现一些失误，他说我也会坚持。

0: 13
1: 这个正手接二发是想去施压的啊，瞄着对方中路的深陷，但是很可惜打得稍微长了一点。

球啊啊！佩古拉的正拍，在高点打出反斜线的进攻，这是一个阴赛道的角度，直奔对方场地的腰线。佩古拉之前呢，在温网的最佳战绩也曾经打进过温网的女单的八强，那是在2023赛季。他当时呢是斯普林一决赛啊，输给了万卓索娃。

0: Pegula leads by 5-3, first set。
1: 去年呢，佩古拉呢在温网是打进了16强，当时是，对不起，去年呢是首轮啊，对不起，他去年呢佩古拉在首轮出给了这个科恰雷托，也是爆出了一个冷门。
0: 15-0。
1: 这是康波巴奇啊。旁边呢是他的太太，中国的很多影迷呢把他叫做卷福，英国的著名的演员。
0: 13-0。

差了一点，想法是不错。那这个球正手呢想放一个短球，但是很可惜力量稍微小了一点。镜头这边给到了高福的团队啊，

佩古拉这个反拍也是想切放一个反斜线的短球，这个球在网带上蹭了一下啊，然后呢是飞出了边线。

0: 漂亮的发球上网，不错
1: 啊。
0: 高夫带切的外脚，然后突然间呢发球随上。
1: Pegula leads by 5 games to 4.
0: 这样第一盘现在佩古拉呢是5-4，领先于高夫，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那接下来是佩古拉的发球胜盘局。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女单的四号种子佩古拉迎来了自己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目前呢，在女单的八强当中，佩古拉呢是排名最高的种子球员。一号种子萨布隆卡，二号种子莱巴金娜，三号种子斯巴泰克都被淘汰出局了。
1: 15

还是受控于自己正手的失误比较多啊。高夫刚刚那个接发球再次的正拍，想发动这个进攻，想把这个回发球打得更强势一点，还是出现了失误。

反拍，这一下直线也没有能够打进去。嗯，就正手的这种失误可能也会连带到高夫在底线啊反拍的击球信心，这样佩古拉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

0: 还是正手。这样佩古拉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呢就成功的兑现了。在第一盘佩古拉呢凭借着多破发一次的优势，6-4的比分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在第一盘我们可以看到呢，高夫呢一共出现了16个非受迫性的失误，其中正手有9个，另外呢还有4个双误，这是让他丢掉第一盘的最主要的原因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高夫对阵佩古拉的这场女子单打上半区的

四分之一决赛的现场直播。刚刚盘间休息的时候，高夫呢是离场啊，去了球员更衣室。哦，漂亮！佩古拉在跑动当中，这个反拍的斜线的穿越，落点非常的刁钻，几乎就压在了边线上。对于高夫来讲，第二盘急需要提升的是自己正手的稳定性。此外呢，就是发球啊，高夫呢在第一盘呢是出现了四个双误。比较要命的是，他的双误呢会集中的出现在某一个发球局当中，啊，这个确实是对他的整个的，就是爆发带来的伤害比较大。

话音未落，高夫又发出了一个双误，这是他今天的第五个双误，第一盘四个。现在高夫的一发的进球率59%，佩古拉是64%，一发的得分率高夫是58%，佩古拉69%。现在从发球到正手，连带到他非常擅长的反拍，现在都出现了一些问题。今年到温网，高夫的双误是在 WTA 当中最多的，他今年到温网一共发出了226个双误。需要高夫再救一个破发点。这个球，佩古拉脚下的调整不太够，球的弹跳呢也有点低，人和球呢也有点远，位置关系不是很好。高夫追到了平分。不错，高夫在15-40落后的局面之下连下三分，带出了这局的局点。是对于高夫来说呢，就正手的回球这一拍有点软，那佩古拉也是压正打反，先压制高夫的正拍，然后等到他的球出浅出软以后马上去变线，再回到平分。

好球，好球，漂亮，漂亮！啊，高夫的反拍一直是他的这个非常强有力的武器，他的反拍确实是非常好，啊，能攻能防，非常的扎实稳定。刚刚那个反拍其实做起来相当的不容易啊，这个反拍的控球，面对对方的上网，唯一的那一条缝隙被高夫抓到了。好发球，不错啊！高夫第二盘一上来，第一个发球局非常的艰难啊，一度也是面临到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但是高夫咬紧牙关完成了保发，这个对于他的比赛来讲，第二盘啊帮助还是很大的。否则的话，第一盘失利了，第二盘一上来再度被对手破发的话，可能整个人的。

0: 15了。
1: 佩古拉呢也曾经打进过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啊，在2024年的美网那场决赛呢，她是输给了萨巴伦卡。今年呢是佩古拉呢职业生涯第二次在温网打进女单八强。
0: 13-15。
1: 上一次呢是2023赛季。

0: 嗯，
1: 这是一个偏中路的落点啊，追身好发球。这边是佩古拉的包厢。

好球，快速的奔跑。这个短球的质量呢确实稍微差了一点啊。高夫呢在场上的移动一直是非常强的，反拍切一个直线短球，弧度起得有点高。评分

可惜，这球高夫跑动当中的反拍回球挂网了。这个角度呢，可能没有他想象的打的那么大啊，所以呢，在跑动当中他有一个刹车，再去反拍击球。好发球，佩古拉的包厢，在前排左侧的，这是马克诺勒斯，啊，当年的 ATP 的双打名将，啊，他当年的搭档，加拿大的内斯特，

0: 哦，还是正手啊。
1: 15-0。
0: 高夫呢？今年呢？温网呢？他是女单的7号种子啊。他在第一轮呢战胜了这个德国的选手科帕奇，然后在第二轮经历苦战，战胜了阿根廷的选手谢拉，比分是6-3、3-6和7-6。

决胜盘打到抢十，啊，高夫10-7过关。第三轮高夫呢同样也是遭遇到了苦战，第三轮呢他是面对美国的同胞刘静文，也是打到了决胜盘啊，高夫是6-3、6-7、6-2战胜了刘静文。然后第四轮打本西奇，又是一个三盘大战。对于高夫来讲，过去的四场球啊都不轻松，都不容易。哇，好球好球，这个短球是放得不错的啊，很突然，而且呢质量很高，这个球比较贴网。30-30。

0: 13-14
1: 这一盘的第二个双误，全场比赛的第六个双误。关键这个双误来的不是时候啊，这个双误送出了一个破发点。左边的麦克米兰教练呢，曾经是这个萨巴隆卡的发球教练啊，也帮助萨巴隆卡呢改进了他的发球动作，然后呢让萨巴隆卡的发球呢更加稳定。以前萨巴隆卡也是经常的发双误。不错啊，这个球高夫在半场的正拍推了一个斜线，这个球压在了边线上，这一拍推斜线然后随球上网，这个球刚好压在了边线上，运气不错，挽救了这个破发点。
0: Advantage, go.
1: 今天的第二 JS，这个球速发到了126英里，已经超过200公里了。不错啊！这两分高夫打的还是相当强势的，也释放了心中的郁闷之气。啊，最后大喊一声，这种分呢我们叫做就是气势分啊，不仅要赢，而且一定要赢得漂亮，将自己的状态和气势啊重新的振奋起来。
2: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刚才字幕呢提示，这是佩古。

拉职业生涯的第30个啊大满贯的女单正赛。好球，漂亮啊，正拍后退当中强行的掰开了角度。佩古拉的大满贯的最佳战绩，刚才我们介绍了，2024年美网打进决赛啊，输给了萨布伦卡。而高夫呢，则是两届大满贯的女单冠军啊。这个2023年拿下美网，2025年拿下法网。都是从高夫的正手去突破。两个人呢底线的打法呢不太一样啊，佩古拉呢他的球呢更平更快，刚才呢温网给了一个字幕，就是他的球过网的高度差不多平均是60厘米，高夫的过网高度呢差不多在80厘米左右，而且球落地以后佩古拉呢他的弹跳高度差不多平均是0.79，而高夫的弹跳高度是1.06。所以高夫的正手呢他更转啊，有比较好的上旋的包裹。佩古拉的正手呢他更平更快。啊，他落地以后呢，就是弹跳的更低，更往前窜。从上一局的局末啊，我们看到高夫的发球这个状态呢有所回升。接连轰出120英里以上的球速。

0: 佩古拉这个正手失误了，
1: 太近了，
0: 有点可惜啊，是个机会。赢前啊，正拍反斜线的进攻，打挂网了，他的球确实太平了啊，过往的高度比较低。高夫在赛前也说，他说我连续三轮遇到的对手啊，都是打得比较平快的。他说呢，这样一来呢，我相信啊，对于本场比赛面对佩古拉，他说会有一定的帮助。这本西奇的球也比较平，比较快啊，包括这个美国的刘静文的球。不错。拉这边的爆发啊，这一局呢，我们看到高夫的发球的状态啊，趋于稳定，对他的发球局的爆发起到了很好的帮助效果。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

0: 店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15了。
1: 在一号球场，卫冕冠军辛纳同德国球员斯特鲁夫的比赛，现在第二盘啊，双方是打成了4-4。第一盘呢，辛纳7-5先胜。佩古拉正手提拉直线，这个球还是被网带拦了下，因为本身球网两侧的高度啊就要比球网中间要高一点，他这个正手确实是比较平。伊发擦网有劲。

0: 正手快速的分点，然后随上。
1: 50-50。
0: 来到中半场，切放了一个短球，拍头有一个回拉啊，卸力放短。哦呦，一听这个击球的声音就不对了。
1: 40-50。
0: 正手打拖把了。

0: 漂亮。
1: 佩古拉一记 ace 拿下了自己的发球局，这是他今天整场比赛的第一记 ace。 双方第二盘也是各自爆发啊，现在是战成了3-3。高夫要换一把球拍，换了一组新球，高夫也是向佩古拉示意了一下。今天佩古拉就是底线一旦占据优势以后啊，还是非常勇敢的选择很多的这种随上，

哎呀，这个球高飞有点可惜啊。当然了，这个球也比较难啊，因为正手有点被动。这个发球局现在高夫0-30落后。好球，现在及时的做了一些调整、也是有机会来到网前去下分，发外角，选择一个发球上网然后反拍的截击。半场这个截击推开了角度，

0: Thank you。
1: 好在呢，这段时间高夫的发球还是比较稳定的啊。

漂亮啊，这个 ace 来的也很及时啊，122英里，接近200公里的球速啊，这是他今天的第二记 ace。这一盘的第二记 ace 啊，第一盘有一记 ace。

0: 球，佩古拉没有把握住机会啊。其实高夫的正手弹网以后，半场给了佩古拉一个进攻的好机会。看这个正手的进攻，佩古拉并没有能够兑现。第二盘还是一个均势的局面。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400-100-6565。
0: 那高夫的接发球接得很好啊，这个正拍的接发球刚好压在底线上。在一号场地，现在辛纳和斯特鲁夫第二盘5-5。

四号种子现在这个发球局有压力了啊，零比三十。

正手的接发球，这一次是对角线发力的一板进攻。因为现在在这个接发球局当中，刚刚高夫呢小分是有优势的，所以这个接发正手打得非常的就是搏杀力板，打上了，连续三个破发点。佩古拉发出了今天的第二个双误，这个双误也让他交出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啊，目前呢，第二盘高夫呢是5-3领先，接下来呢是他的发球胜盘局。

0: 对，佩古拉还是要就是把自己的战术明确，尽量呢要盯着高夫的反拍，尽量的盯着高夫的正手去给他施加压力。漂亮的发球啊！这球二区内角，这个球速呢发到了118英里，相当快了。113英里就折合成公里，就是180公里了。这一攻一防都很精彩
1: 啊！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个截击其实截得不错啊，就是球速稍微慢了一点啊。佩古拉到位以后，这个反拍的对角线的一个过顶高球，控制得非常巧妙。好发球啊！我们看从第二盘的中段开始啊，高夫的发球相当稳定，相当强势。基本上这个一发的球速都在115英里以上。带切的好的外角，这样高夫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

0: 第二盘的再见 Ace， 高夫的妈妈。 这是高夫呢今天的第四记 Ace， 第二盘的第二记 Ace 也帮助他呢兑现了第二盘的盘点，6-3，高夫呢是扳回了一盘，双方呢在前两盘打成了1-1，稍微休息一下。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 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来，一起来吧。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

0: 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15 love.
3: 再回到中央球场，佩古拉和高夫的这场女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来到了决胜盘。
4: 好球啊！
3: 这个球佩古拉正手调整节奏还是相当快。其实第二盘我们可以看到高夫能够把比分扳回来啊，主要是后半段他的发球稳定下来了，有了好的发球的掩护以后啊，高夫的整个底线的节奏也变得更加的稳定流畅，不需要他在底线打很多的那种多拍。啊，佩古拉这个借力变现打得真好。
2: 40-15

有一个反拍的对角线，连续的借力变线啊，轰出制胜分。在二号场地，对不起，在一号场地啊，辛纳和斯特鲁夫第二盘现在6-6，进入到了抢七了。今天呢，在中央场地安排的两场比赛呢是佩古拉打科克高夫，然后呢，接下来小兹布列夫和莱赫茨卡要完成昨天的补赛啊，因为昨天这两个人比赛打到了晚上的10:55啊，比赛没有结束，因为这个小镇呢要晚间宵夜啊，宵禁，对不起，晚间要宵禁，所以11:00之前。这个比赛必须要结束，如果不结束的话，那就要挪到第二天来打。所以等一会儿呢，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还要完成那场补赛。那最后一场呢是阿里亚西姆对阵德约科维奇，这是今天中央球场的安排。一号场地呢，先打辛纳对斯特鲁夫，随后是大阪直美对穆霍娃。高夫现在非受迫性失误26，正手14，双误现在是6。佩古拉呢，现在的非受迫性失误14，正手是7。借力的抢二发啊，打得非常快，整个站位顶得也很靠前，迎上来啊，正手借力打力。漂亮。今天的第6届 ACE， 高夫今天6届 ACE 6个双误。佩古拉这个就是移动当中，他这个防守的预判做的还是很好的啊，就知道你可能就是要反斜线分我的反拍，然后他提前有一个移动破发点的对线。今天佩古拉机会更多，高夫呢效率更高。

好发球，好发球，这个二发还是发得相当好的。二发的球速也不错啊，达到了100英里，而且呢是一个中路偏反拍位置一点，有一个追身的好的效果。

反拍的起高球，这个球质量比较差啊。这个球送到了网口，高夫也是笑纳大礼。

0: 压线，好球好球。这球佩古拉接发球接得好。
1: Jeez。
0: 高夫那个发球一发的球速其实标得很高了啊，115英里，但是佩古拉那个接发球顶得很深，没有给高夫留下底线进攻的机会。相反呢，高夫出了一个软球，被佩古拉抓到了。
1: Let's
0: 一发擦网。
1: Advantage
0: 一号球场，辛纳拿下了第二盘的抢七啊！目前呢，大比分2-0，领先于德国的老将斯特鲁夫。不错，高夫这个发球局也是顶住了压力啊，挽救了破发点，最终是完成了保发。

0: 反拍被动的一个救球稍稍的长了一点。真是扎实啊！这球高夫也是利用自己的高质量的接发球挤压到了佩古拉，这个接发接得好。佩古拉后退当中正手有点出浅，高夫反拍迎上来反斜线，打的也是很坚决的。
1: Out. 15-13.

0: 这个球啊，高夫处理的也是很聪明啊，前后的调动。这个球佩古拉有一点可惜的就是说，他追到这个身后球以后，这个正拍啊其实可以打出就是挑高球。连续两个破发点，这段时间高夫的正手的发挥比较稳定，而佩古拉呢还是想要从对方的正手去寻求突破，但是其实这几分呢，佩古拉的整个的战术啊，其实我觉得还是并不是很聪明啊。在这个时候其实高夫正手的状态已经有所回升了。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有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哇！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味整肠丸。

0: 在决胜盘，科克高夫呢率先实现了破发。
1: 15了。
0: 这段时间高夫的发球和正手表现呢都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对于佩古拉来讲呢，比赛的策略也要进行调整。一发的球速117英里。这个我们说了，113英里就是180公里了啊！连续的好的发球，
2: 好球！
0: 正手的斜线的穿越，感觉进入决胜盘以后啊，高夫整个人在底线显得非常有信心了，克服了之前第一盘发球以及正手的那种挣扎

传网球，其实本来是佩古拉的机会，但是行进间呢，这个正手的斜线进攻，感觉佩古拉打得稍微有点急了。

0: 判断失误了。高夫这个正手拉得上旋啊，在接近底线的时候，球呢快速的下坠。界内，他的正手就是上旋带得很充分啊。好发球。佩古拉在0-30的局面之下顶住压力，这个一发压到了线上，稳住阵脚。不错，佩古拉还是给对方的正手啊，再追一分，30-30。连续两个发球都是发向了高夫的正拍，佩古拉拿到了这局的局点。不错不错，在0-30的不利局面之下啊，佩古拉还是顶住了压力，连下四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1: 哎，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决胜盘的第六局，刚刚呢，温网官方给出了一组数据，就是关于高夫的发球质量。高夫在第一盘发球的质量分数是8.1，到了第二盘，这个分数呢涨到了8.4，决胜盘现在的得分是9.3分。就说明高夫呢发球的状态是越来越好，这也是他能够拿下第二盘，目前在决胜盘保持领先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一共有18位啊美国的女球员进入到了今年温网正赛女单的签表当中，打进8强的就只有高夫和佩古拉。15, 15.

0: That's you.
1: 这是他第三盘的第一个双误，在这一盘他现在是三记 ace 一个双误，而且在这一盘高夫呢决胜盘一发的进球率高达79%。

0: 球，好球，好球，漂亮，漂亮！啊，这个就是我们说过的高夫的反拍，啊，真的是能攻善守，他的反拍特别特别的扎实啊。他是比较少见的，就是他的自己的反拍好于自己正手的这样的球员。你看这个反拍，被动当中的一个切放短球。40-30，刚刚是一个关键分。嗯，就他的正手还是有点不太稳定，尤其是当他的正手你给他机会啊，让他去进攻的时候，你会觉得高夫在这一拍当中他想的比较多啊，有的时候出拍呢拉打之间有点犹豫。当然了，当你压迫他的正手，就是说让他正手被动当中去防御的时候，他这拍球其实打得更果断，因为他没有更多的选择。你给他选择，他的正手反倒会有点犹豫。好球，好球，漂亮！嗯，又是给到正手，然后来到往前去压迫对方。
1: 佩古拉，
0: 佩古拉逼出了破发点。哇，接发球接得好。这个反拍的接发接得太好了，高夫这个一发的球速已经121英里了，啊，接近200公里的球速了。但是佩古拉这个接发球接得真扎实，又快又深。双方在决胜盘现在战成了3-3，这个比赛确实很焦灼，很激烈啊，张力很足。那边一号场地，现在辛纳在第3盘2-1先发领先，前两盘他是2-0领先于德国老将斯特鲁夫。这个正手抡上了啊。

球佩古拉没处理好。其实高夫这个往前啊，这个半场的正拍打的并不是那么扎实，这个球他没打实，其实是打好的话那一拍就应该直接下分的，但是佩古拉可能准备的也不是很充分啊，没想到这个球有点软，

0: 零比三十。真是好，嗯，反拍高点反斜线，重心压上去啊，击球非常扎实。这边也是高夫的团队成员啊，妈妈。神情还是挺严肃的，接发球接得好啊。反拍的接发接得非常深啊，这样高夫呢在决胜盘再度的破发得手，目前呢是4-3领先于佩古拉。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今天我们看到高夫呢，全场比赛获得过4个破发点，全部转化，破发效率100%。

中路打得非常深，球又很重。今天佩古拉呢获得了更多的破发机会，他全场比赛有七个破发机会，但是呢只兑现了其中的三个，这个破发效率远不及高夫。好球，通过压制高夫的正手，然后呢再突击对方的反拍。高夫正努力的啊打进个人的第六个大满贯的半决赛。过去他在大满贯的四分之一决赛轮次总的战绩是5胜5负，如果今天能够获胜的话，将会是第六次打进大满贯的四强，也是首次在温网能够打进大满贯的，打进温网的女单的半决赛啊。好发球啊！所以从第二盘开始啊，高夫的发球日渐的稳定，而且呢威力越来越大，123英里，接近200公里了啊，大概是196吧。

0: 好球啊！
1: 所以发球的状态的回升，给了高夫底线也很大的信心，啊，其实也提高了他底线的这个容错的空间，增加了他底线的这种回旋的余地。

0: 像是出界了吧，哇，真精彩啊，非常精彩的一分。两个人在决胜盘的盘末阶段还能打出对抗这么精彩啊，高质量的攻防的精彩的一个多拍回合
1: 啊。 Golf leads by 5-3。
0: 这一分确实是啊，两个人在攻防两端都展现出了很高的水准。这个球其实佩古拉的机会，但是这个正手跑动当中提拉的这板斜线力量稍微大了一点。高夫爆发以后，现在压力呢全都到了佩古拉这一侧啊，3-5，全场比赛不容有失的一个发球局。
1: 15 love。

0: 计了。
1: 报！
2: 正手，还是想向高夫的正拍去施加压力啊！这个球打得稍微长了一点。佩古拉今天15个制胜分，22个非受迫性失误。高夫呢，今天25个制胜分，32个非受迫性失误。30-30啊，接下来是一个关键分。这个正拍直线啊，佩古拉球没有能够压住。现在高夫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随着佩古拉反拍回球挂网，这样赛会的七号种子美国的科克高夫最终呢是2-1战胜了同胞佩古拉，职业生涯呢首次在温网呢打进了半决赛，也是实现了温网的一个重要的突破。高夫呢半决赛的对手将会在大阪直美和木霍娃之间产生，我们向高夫呢表示祝贺。那今年的温网啊，确实他在草地上迎来了自己的蜕变，在过去几轮的苦战之后啊，高夫呢也逐渐的找到了在草地比赛的一些心得和更深的体会。我们看到他在过去的几轮当中包括打本西奇，包括打刘静文包括他第二轮打这个阿根廷的选手谢拉，都是打到决胜盘才过关的。

这些艰苦的苦战为他今天的取胜也奠定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高夫也终于突破了自己在温网的最佳战绩。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今天呢在温网的第九比赛日的现场直播就告一个段落，是由张胜为您解说和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的温网直播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哎，一起来吧！
5: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0: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吃坏了，
3: 吃和味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和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味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味整肠丸。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6年第113届环法自行车赛。我们现在为您带来的是本届赛事第三赛段的比赛。第三赛段选手们将从西班牙的格拉诺列尔斯出发，比赛的终点是位于法国的莱桑格勒。这是今年环法赛选手们迎来的第一个山地赛段的挑战，也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一同来见证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的精彩角逐。来自23支顶级车队的184名选手现在集结完毕，开始了第三赛段的比赛。第三赛段全长是195.9公里，那么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设立了一个途中冲刺点和4个爬坡点。这4个爬坡点其中有3个是3级难度的爬坡，1个是1级难度的爬坡。可以说在已经结束的2个赛段当中，整支大集团呢全程都是扎根在了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而从第三赛段开始，车手们就要正式跟西班牙告别了，一路向北进军到法国境内。好，现在镜头给到了3位荣誉山的拥有者，黄山、白山、圆点山。那么在前2个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暂居榜首的是来自维斯玛单车租赁车队的温格高。温格高当然这也是今年环法自行车赛夺冠的热门人选。白山是来自阿联酋车队的德尔托罗，他也是凭借着在第二赛段的赛段冠军出色的表现，身着白色领骑衫。今天的天气是非常的炎热，当地的气温是高达37摄氏度，所以我们看到比赛出发还不到10公里，选手们已经开始纷纷的在补充水分了。33号，这是来自翠特车队的彼得森。彼得森他实际上是一名

能擅长于冲刺型的选手。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山路赛段，对于像彼得森这样的冲刺型的选手来说，只要跟随着大部队抵达终点就可以了。山地赛段不是冲刺型选手的舞台。对于二号德尔托罗来说，在第三赛段比赛结束之后，能否继续保有代表冲刺王的绿衫和代表新人王的白衫，我们要看他在这个赛段的表现。七号维伦斯，这是来自阿联酋航空车队的选手，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暂列第95位。这位选手呢，他的特点是比较擅长于冲刺和丘陵赛段，而他在车队当中的主要的任务呢，就是要帮助车队的主将去取得好的成绩。选手们骑行在比利牛斯山区，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不到37公里的赛程。当然了，参加比赛的选手也是毫无疑问地被切割成了好几个小的集团。进入到山路赛段，当然最大的一个看点之一就是选手们在各个爬坡点的精彩的表现。第一个爬坡点呢，是在17.2公里，难度系数只有3级。那么在这里是快步车队的瓦伦丁率先抵达，他是拿到了2分的爬坡积分。第二位抵达的是来自移动之星车队的罗默，拿到了1分的爬坡积分。随后在127.7公里处，选手们迎来的是今天比赛当中1级难度的爬坡点，也是最高难度的一个爬坡点，这是在托塞斯山口。上坡的长度呢是9.3公里，平均坡度是达到了6.5%。实际上6.5%这个坡度并不大，但是为什么这个地方的爬坡难度是定到了1级呢？这是因为最后的4公里啊，它的平均坡度是达到了9%，对于选手们来说，体能是极大的挑战，对于他们的爬坡能力也是极大的一个检验。这是处在第一集团的6位骑手，那么他们在127.7公里处的1级难度的爬坡点，6位选手也是分别拿到了不同的对应的爬坡积分。其中43号选手来自英佛教育车队的博丹率先抵达，拿到了10分的爬坡积分，这也意味着他将在第三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穿上代表爬坡王的圆点衫。那么第二位抵达的是来自迪卡侬车队的普罗多姆，拿到了8分的爬坡积分。同样来自移动之星车队的加西亚是拿到了6分的爬坡积分，第三位抵达。那第四位抵达的是来自巴林车队的范梅赫伦，拿到了4分的爬坡积分。第五位抵达的选手维尔谢拿到了2分的爬坡积分。那么第六位抵达的选手本内特，他是拿到了1分的爬坡积分。一级难度的爬坡给前6位选手不同的爬坡积分。而在前2个赛段比赛结束之后，身着圆点衫的莫莱纳尔很遗憾在这个赛段的表现并不是很理想。虽然他在赛前说，我要主动的参与突围，我要借助车队的配合保住我的爬坡积分，我要去保住我身上的圆点衫，但是今天的这个比赛开始之后，我们并没有看到莫莱纳尔参与积极的进攻。第一集团军的6位选手现在正在向着第三个爬坡点进军，这是位于172.3公里处的卡尔瓦里亚山口，3级难度的爬坡，坡长是11.4公里，平均坡度是4.1%。当然对于这6位选手来说，实际上在这里争夺的积分意义并不大，因为在上一个1级难度的爬坡已经决出了圆点山的归属。那现在43号博丹依然是骑行在前方，博丹是身着粉色骑行服的这位选手。现在各

支车队的一些补给人员啊，也是在这里给各自的队员进行一些补给。这是一个非常炎热的天气，选手们体能消耗是非常的大的。现在选手骑行的这个坡度呢是5%，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紧随其后紧紧追赶的主集团，主集团依然是在阿联酋航空车队的带领之下在向前骑行。我们可以看到主集团整个的骑行的状态还是非常的放松。现在他们也已经抵达到了第三个爬坡点的山脚之下，开始向着第三个爬坡点进发。我们可以看到画面旁边有两个白色的上面带着圆点的这样的一个标志，这也是提醒参加比赛的选手们接下来即将进入到一个爬坡点的争夺。好，现在六人小集团出现了一个分化，我们看到博丹独自一个人冲在了最前方。看得出来啊，博丹他要尽量多的去获取爬坡积分，并没有选手跟上来。博丹是法国本土车手，2001年出生，他也是一位综合实力还是不错的选手，爬坡能力也相当的强。那么在今年的奥弗涅到阿尔卑斯巡回赛的比赛当中，他是拿到了第一个赛段的赛段冠军。这个比赛呢，也就是原来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多菲内大奖赛，而这个大奖赛被称为是环法自行车赛之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热身赛。好，六人集团当中又有一位选手冲出去了，这是57号普罗多姆，来自迪卡侬车队，这也是在一级难度的爬坡点排在第二的选手。现在两位选手应该骑行在了一起，另外的四位选手被他们甩在了身后。随着进入到第三个爬坡点，我们可以看到主集团与领先的这些选手之间的时间差距也正在逐渐的缩小。刚才的四人小组现在是落后领先的两位选手大概有15秒左右这样的一个距离，看来领先的两位选手还是不停的在向后看，后面还有人跟上来吗？现在骑行的这个地方的坡度是达到了6%。那现在是博丹和普罗多姆两个人骑行在了最前方，互相交替领骑。那么在骑行的过程当中，两位选手也是不停地在向后看，另外的四位选手有人跟上来吗？现在他们已经甩开了大约有15秒左右的一个距离，而后面的主集团还是维持在1分20秒左右。经常观看环法自行车赛的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环法自行车赛的几大看点。第一当然是选手们在比赛当中的精彩表现，另外一大看点就是赛道两边的车迷，热情的车迷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也是非常的深刻。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第三赛段赛道两边的车迷都到哪儿去了呀？这也是由于当地呢突发的一个事件引起的哈，这就是法国东比利牛斯省爆发了一个特大的山火，这使得当地全力调动了消防、安保、政府资源去救灾，也很难分神来保证环法自行车赛的一个安保工作。那么这样的当地政府就与环法赛事总监商量，决定调整了第三赛段法国境内的一个这个赛段规则，其中之一就是禁止车迷到赛道两边来观看比赛。这也是为了保证车手和车迷的安全，同时呢对于赛事的后勤保障车队以及这个

车啊都禁止进入到环法的赛道当中。那么整个的赛道，整条赛道仅允许参赛的车手和赛事组织必须的专用车辆，比如说车队的保障车辆等通过。这也使得今天的这个山路赛段我们很难看到车迷的身影。七号威伦斯，现在从主计算当中掉队了，但是车队的领队对威伦斯大加赞赏，表扬了他在这个赛段当中的出色表现，使得威伦斯在这个赛段的前半程已经很好的完成了他的任务。在阿联酋航空车队当中，威伦斯很好的完成了他领旗的任务，他的护送的任务。那现在主集团依然是阿联酋航空车队在领旗，这也是能够很清晰的感受得出阿联酋航空车队在这个赛段他们的目标非常的明确，这就是要去争夺赛段冠军。因为目前他们的主将波加查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列第二的位置，而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波加查与温格高之争已经开始了。温格高在7月4号举行的第一赛段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团队计时赛当中是拿到了赛段冠军，穿上了黄色领旗衫。而今年环法自行车赛总冠军最有力的争夺者波加查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列第二，与温格高之间呢是相差了6秒钟，落后6秒钟。所以在进入到第一个山路赛段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阿联酋车队他们的进攻是相当的积极，几乎是一直处在领旗的位置当中。这也能够看得出他们也希望能够通过今天的这个山路赛段能够改变 GC 榜上的排名。51号来自迪卡侬车队的塞萨斯，这也是一位综合实力相当优秀的车手，也是非常有能力去冲击GC 榜的一位综合实力非常强的选手。现在在主旗团当中他们是排在中间这样的一个中间靠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山路赛段是很容易能够打破个人总成绩排名顺序的一个赛段，所以这些爬坡实力非常强的排名靠前的一些选手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他们一直呢都要紧紧地盯防着对自己构成最大威胁的车队和车手。好，现在的主集团也刚刚经过了泰米斯太阳能站，这里呢不仅是法国的科研实验的一个平台，是商业光伏发电的一个基地，同时呢也被发展成了一个科普旅游基地，是面向公众开放的一个科学的工坊。好，领先的D集团两人小组依然还在奋力地向前骑行。长时间的骑行在酷暑炎热的阳光暴晒之下，对于选手的体能消耗是相当的大，这里的平均坡度是5%。距离峰顶还有不到7公里的赛程，不过最后的一个爬坡点是设立在了比赛的终点。博丹和普罗多姆还是两个人奋力骑行在了最前方，距离这个峰顶还剩下6.5公里左右。画面上

我们看到了热情的车迷。长时间骑行在烈日暴晒之下，选手的体能消耗相当的大，也不停的有选手把水啊浇到自己的头上身上，让自己凉爽一些，头脑清晰一些，冷静一些。这依然是主集团，主集团距离峰顶还剩下不到，还剩下大约6公里左右这样的一个赛程。最后一个爬坡点是设立在了比赛的终点处，这是主集团的后方。主集团也是一个浩浩荡荡的一个大的队伍。那在阿联酋航空车队的身后，紧紧跟随着威斯玛车队，黄山就在这支车队当中。好，现在车队的队形发生了一个变化，现在基本上是一个一字长蛇阵，这也能够看得出来，在前方领骑的阿联酋车队，他们的速度应该是越骑越快，提上去了。因为距离比赛的终点越来越近，对于主集团来说，还剩下与领先的两位选手还有1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的差距，所以他们也希望能够尽早的把前面的领先选手抓住，利用最后的终点爬坡冲刺来力保车队的主将，获取一个好的成绩。阿联酋航空车队一直在前方领旗，威斯玛车队是紧随其后。参加今年环法自行车赛的23支车队，18支世巡赛车队，欧贝清、巴林胜利、迪卡侬、英孚教育、FDJ、英力士、乐透、瑞克、移动之星、NSN、红牛、快步、野餐邮政、捷科、维斯玛、阿联酋航空、优诺、阿斯塔纳。另外呢，还有职业车队排名前三的3支车队，科菲迪斯、皮纳瑞罗以及帝舵，还有2支呢是持外卡参加比赛的车队，分别是道纳尔能源、西班牙农业银行，一共是23支车队，每支车队呢是8名车手参加比赛。今天比赛的终点莱桑格勒呢是一个很著名的滑雪圣地，冬季的时候许多滑雪爱好者会来到这里，而现在夏天很多的这个避暑的人员，还有包括一些喜爱越野山地越野车的爱好者也喜欢到这儿来进行度假。我们画面当中看到的是第二集团军的4位选手，之前呢他们一直是与前面的2位选手骑行在一个集团方阵当中，那么在进入到第三个爬坡点的时候他们掉队了。现在4位选手与后面的主集团之间的这个时间差距啊已经是越来越接近了。4位选手分别是来自移动之星的加西亚，还有来自巴林车队的范梅霍伦，来自道纳尔能源的维尔谢，以及 NSN 车队的本内特。4位选手与前面领先的这2位选手之间的时间差距已经被拉大到了将近40秒。可以说博丹和普罗多姆现在是

0: 拼力的保住自己的领先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虽然他们与后面的主集团军之间的这个时间差距啊，由之前的大约一直控制在一分半钟左右，现在呢已经缩短了30秒，现在只变已经变到了一分钟之内了，已经进入到了一分钟之内，这样的一个时间差距还是比较危险的，因为距离比赛的终点还有27公里不到的赛程，而现在主集团军与领先的第一集团之间的时间差距只有一分钟啊。2208号维尔谢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暂时排在第75位，现在他已经脱离了四人小集团，马上被主集团抓住了。维尔谢在一级难度的爬坡点他是第5位抵达的选手，拿到了2分的爬坡积分，对于他来说也是漫长骑行了150公里左右的一个领先的位置，现在被主集团军抓住了。那么在主集团军的前方还剩下了5位选手，这5位选手又会在什么时候被后面的主集团抓住呢？对于后面的主力车队来说，优秀的爬坡车手呢都是集中在了后面的主力车队当中。在山路自行车赛当中呢，当然也有兔子单飞成功这样的一个先例和案例，但是今天的这个赛段从目前来看，主力集团他们的进攻速度非常的快，而领先的第一集团军他们的领先优势并不明显，所以很容易被后面的主集团淹没。但是这样的一个场面也让我们对最后的终点冲刺充满了好奇，也给终点冲刺蒙上了一层更精彩的色彩。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25公里，在这里会有一个连续的小的丘陵赛段，选手们会经过一个小的上坡，剩下一个1.2公里的一个上坡，然后会有一段下坡，之后就会迎来最后的一个终点上坡。这是后面的大集团也已经抵达到了小镇，现在车手们都在为最后的终点爬坡做着准备。与后面的主集团相比，两位选手现在骑行的状态和速度明显不如后面的主力集团，尤其是对于博丹来说，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现在已经是相当的疲惫了，现在的一个爬坡的坡度是6%到7%，选手们骑行在高耸如云的比利牛斯山区，
1: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这个没新意，
3: 这个分量不足，
4: 点啥呢？
5: 有请新朋友。
6: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来一起来吧。
8: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

0: 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哇！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3: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6: 每年的环法自行车赛，比利牛斯山区和阿尔卑斯山区是选手们的必经之地。可以说每年环法自行车赛总冠军的决战赛场基本上都是在这两个山区举行。大家都说得山路赛者得天下，只有在比利牛斯山路赛段和阿尔卑斯山区赛段有出色的表现，就能够拉开选手们彼此之间的时间差距。而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21个赛段的设置，有一个个人计时赛，一个团队计时赛，有8个山路赛段，其中5个山路赛段都是终点登顶，另外还设立了4个丘陵赛段和7个平地赛段，累计爬升53950米。而今年环法自行车赛总里程数呢是达到了3323公里。现在博丹又把普罗多姆甩在了身后，一个人奋力骑行在了最前方。无论如何，博丹通过今天这样的一个表现，即便是很难把他的优势保持到最后的终点处，但是他肯定能够穿上这个赛段的赶豆奖，他的表现实在是太出色了。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主力集团现在发生了一个进攻的阶段，阿联酋车队突然加速，中间几乎差一点就形成了一个断档。现在主集团也已经抵达到了终点，距离终点还有20公里左右的地方。现在选手们已经完成了刚才的一个小的丘陵赛段的爬坡，现在在进行一个下坡的骑行。选手们也正在利用这样的一个下坡骑行的走势来加快自己骑行的脚步，利用这样的一个下坡地形尽量的追赶前面的选手。好，这是到目前为止原点的积分现在已经出来了。第三赛段的比赛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原点山爬坡王已经诞生，这就是43号选手。在这个赛段当中一直处在第一集团军的来自英孚教育车队的博丹，在第三赛段凭借他在前面几个爬坡赛段的出色表现，在原点积分上他是拿到了12分的原点积分。现在他将在比赛结束之后在终点处登上领奖台，穿上代表爬坡王的原点衫。当然对于博丹来说，如果要保住身上的原点衫，也要看他在后面几个山路赛段的表现如何。 而在伯丹的身后，后面的大部队还在紧紧的在追赶着伯丹。是啊，长时间的领骑，伯丹整个的身体状态是非常的疲惫，尤其是进入到山路赛段，对于腿部力量的肌肉的要求也是非常的高，乳酸堆积的也是相当的严重。伯丹也是在利用一个下坡骑行的时候来缓解一下身体的疲惫。而对于所有参加比赛的众多的选手来说，经过了漫长的四个多小时的骑行，距离比赛的终点终于是越来越近，第三赛段也即将结束。而在这个山路赛段，突出重围的第一集团军突出去的兔子没有能够实现单飞成功。那么在接下来的赛程当中，我们将要看到的是众多的好手在进入最后一个山路赛段的爬坡骑行，去争夺第三赛段的赛段冠军。而对于伯丹来说，今天他的表现已经足够令人惊艳了。现在距离后面的大集团军还有不到20秒的领先优势，相信伯丹心里也非常的清楚，他马上就要被后面的主集团抓住。但是对于伯丹来说，他也是希望能够尽可能多的保住自己领先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现在这个镜头，也意味着我们能够看到伯丹身后的一个大集团军的身影。现在大集团军骑行的速度有所减慢，这也是由于能够看到前面领先的选手，也知道前面领先的选手对他们不会构成威胁，即将抓住他们了。那么在接下来还剩下的16公里左右的赛程当中，后面的主集团军，尤其是前面的这几个优秀的车队，想要在 GC 榜上争夺名次的这些优秀的选手，现在就要暗自使劲儿，把自己的能量保持到最后终点冲刺的时候。最后的终点，一个上坡三级难度的爬坡点，对于选手们的挑战还是相当的高。这样的一个终点冲刺的爬坡点是非常有利于爬坡型的选手，擅长于爬坡冲刺的选手。温格高，黄山温格高，现在也是和他的2名队友骑行在了一起，在他的前方是阿联酋航空车队。阿联酋航空车队大概是在第四的位置，绿山布加查，他们的声音也是非常容易就能够看得出来哈。伯丹2001年出生的一位年轻的骑手，在第三赛段的比赛当中一直是处在领先的第一集团。那么随着比赛临近终点，也是马上要被后面的主集团抓住了，之间的距离130米。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下方有显示两个集团他们骑行的速度以及距离，时速以及距离。在比利牛斯山区，阿尔卑斯山区有许多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些小镇。冬天这里是滑雪圣地，而夏天这里是人们避暑的地方。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15公里。现在选手们骑行的时速是每小时不到30公里左右，马上又要进入到一个上坡骑行的节奏。 后一个三级难度的爬坡点是在比赛的终点195.9公里的地方，这也是莱桑格勒终点处，是一个1.7公里、坡度6.5%的上坡。在比利牛斯山区，还可以看到山顶上有终年不化的积雪。博丹的优势已经是所剩无几。那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几位顶尖车手的竞争。波加查、温格高，看一看在第三赛段的比赛当中，在个人总成绩榜上会发生怎样的一个变化。想要争夺最后总冠军的选手是每一个赛段都不可能放弃，尤其是对于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山路赛段。山路赛段大家都说得山路者得天下呀，环法自行车赛每一个山路赛段的比赛对于在个人总成绩榜上会获取优秀排名的选手来说是非常的关键，也是非常的重要的。现在距离比赛的终点越来越近，这也是一个地势相对来说比较平坦的路段。可以说第三赛段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208号之前也是一直在领先的第一集团当中，博丹马上就要被后面的主集团抓住了，这又是一个缓慢的上坡。对于赛道两边热情的车迷来说，其实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非常的深刻的，他们都会用自己别出心裁的一种庆祝的方式来给车赛道上的车手们加油鼓劲儿。只是今天由于比利牛斯山区突发大火，所以呢有很多的车迷不能够抵达到现场为他们的车手加油。

年环法自行车赛已经是举办到第113届了，从今年的7月4号第一赛段开始，将一直到7月26号结束，一共呢是21个赛段，总距离是3323公里，累计爬升的高度是53950米，包含了一个对地赛、一个个人计时赛、7个平地赛段、4个丘陵赛段、8个山路赛段。这是第三赛段，是第一个山地赛段。之后呢，还有第6赛段、第10赛段、第14赛段、第15赛段、第18赛段、第19赛段、第20赛段。在这当中，其中5个都是山顶终点。整个的赛事路线也是穿越了北比利牛斯山脉、中央高原、福日山脉与阿尔卑斯山地等等，这也是法国非常著名的一些山区。那么在这当中，第19赛段和第20赛段2度都要以阿尔普迪埃作为终点，这也是在巴黎收官赛之前最重要的两个赛段，也将会决定整个环法自行车赛大部分车手的最终排名。

而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来自阿联酋航空车队的波加查将向他的第五次环法自行车赛总冠军发起冲击。热情的车迷又在赛道两边精心布置了他们喜欢的环法自行车赛的荣誉。

一共有四位伟大的车手拿到过五届环法自行车赛的总冠军，分别是法国车手安奎蒂尔，他是在1957年、1961年、1962年、1963年、1964年。另外呢，是来自比利时的车手，外号食人魔的默克斯，是在1969年、1970年到1972年以及1974年。另外呢，一位是来自法国的著名车手英诺，他五次夺冠的时间呢，分别是在1978年、1979年、1981年、1982年和1985年。另外呢，是来自西班牙的著名车手英杜兰，他分别是在1991年到1995年，这也是历史上唯一一次五连冠的车手，连续五年统治环法自行车赛。而今年环法自行车赛，来自阿联酋航空车队的波加查将向他的第五冠发起冲击。波加查呢，在2000年、2021年、2020年、2021年、2024和2025分别拿到了四届环法赛的总冠军，尤其是去年他的夺冠优势是达到了4分24秒，而排在第二的温格高也是今年夺冠的热门选手之一。画面当中身穿黄色骑行服的就是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暂列第一的温格高。温格高在去年的总成绩是排在第二，那么在圆点山的争夺上也是排在第二，所以今年温格高是势在必得。温格高是在2022年和2023年连续两年的环法自行车赛的总冠军，不过温格高他也是实现了一个三大环赛的满贯，分别是在2025年的环西和今年的环意赛拿到了总冠军。所以温格高今年他整个人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画面当中我们刚才看到了波加查和温格高分别所处的位置，当然都是在整个集团军的前方。波加查在身穿绿色的骑行服，骑行在前方，那温格高与他之间只差了两三个车手，所以第三赛段的比赛，从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不到6公里的时候，这个镜头已经牢牢地锁定了这两个不光是夺得总冠军的大热门，也是这个赛段的两位夺冠热门。

阿联酋航空的车队，三位选手在前方为波加查领旗，可以说今年阿联酋航空车队他们的战术目标也是非常的明确，就是要确保波加查卫冕成功。那到目前为止，在第三赛段的赛程当中，现在一共是分成了两大集团。我们现在看到的领先的第一集团主车群，在这个车群的身后，还有一个大的集团军。而目前圆点衫的穿着者已经在后面的第二集团军当中了。

0: 各支车队在进行一些战术上的安排。当然，因为今天比赛的终点是一个只有不到2公里的一个上坡骑行，所以相信在终点冲刺的时候，很难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众多骑手骑行在一个集团军当中的画面。终点还剩下3.3公里的赛程，现在各支车队已经开始了进行一个进攻。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了维斯玛车队、迪卡侬车队、阿联酋车队，经过了这样的一个环岛之后，车手们又重新汇聚在了一起。而在整个车队当中，终于维斯玛车队的车手骑行到了最前方。在第三赛段的整个骑行的大部分的时间当中，都是由阿联酋航空车队在领骑，而现在维斯玛车队终于骑到了最前方。这可以看出他们的意图非常的明显，这就是要帮助11号温格高能够夺得这个赛段的赛段冠军。在第二赛段当中，温格高是拿到了赛段冠军，那么在第三赛段是否能够继续拿到第二个赛段冠军呢？这要看最后1.5公里的一个上坡骑行，谁能够在最后的终点上坡骑行率先抵达到终点。几位优秀的车手现在并没有甩开彼此之间的距离，依然是行进在一个小的集团当中。最后的1.7公里平均坡度是6.5%。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的画面当中，德尔托罗一直是在前方领骑，绿山的拥有者德尔托罗也是白山的拥有者。德尔托罗呢，在今天的整个赛段当中一直是在为波加查领骑，那么在今天的这个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德尔托罗的身后就是波加查，而在波加查的斜后方是温格高。今天的冠军争夺，两位选手最后谁能够率先抵达到终点呢？还剩下不到1公里，600多米这样的一个赛程。德尔托罗一直是骑行在前面，排在第一的是德尔托罗，第二的是波加查，第三是温格高，包括塞沙斯也在这个集团的前方。所以一个人获得胜利啊，离不开队友的帮助。德尔托罗也完成了他的领骑的任务，把赛道让开。波加查现在的状态相当的出色，最后的终点冲刺上坡骑行没有人能够赶上他的脚步。我们看温格高也远远地被他甩在了身后。那这样经过了4小时45分11秒的骑行，波加查是率先抵达到了终点线，也拿到了第三赛段的赛段冠军。
1: 走，
0: 阿联酋航空车队很好地完成了他们的战术安排。来自维斯玛车队的温格高是排在了第二位抵达终点的选手。那么波加查是获得了10秒的时间奖励，温格高获得了6秒的时间奖励。 第三位抵达到终点的是来自英孚车队的卡拉帕斯。我们再来看一下波加查，这是他终点冲刺的画面。那么这样，凭借着第三赛段的赛段冠军，波加查在个人总成绩榜上终于一跃排在了第一的位置。他也将在第三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穿上代表个人总成绩第一的黄衫。另外，波加查在绿衫的积分上也是排在了第一的位置。那么在第三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选手们在7月7号将迎来第四赛段，这是一个70赛段，选手们将会从卡尔卡松启程抵达到终点福瓦，全长是181.9公里。我们也将持续关注选手们在第四赛段的表现。好，观众朋友，今天的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现在各支车队开始准备拉火车，现在的这个赛道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阔的，也是有利于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8: 哇！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和第19届亚青赛。
15: 哥，
14: 大 三项决赛的第一天的比赛，在成年组的吊环项目上，中国队收获了一金和一银；在鞍马项目上，中国队张博恒收获了一枚银牌。青年组的吊环，中国队同样是包揽了冠亚军。在青年组的自由操比赛中，中国选手是收获了一枚铜牌。第一位要出场的是日本队的三轮哲平。资格赛成绩是第八。
15: 无形挂壁，挂壁前空翻立足，倒立转体。支撑的马库斯一组，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有曲臂地组，前空翻一右四分之一成挂地组，巴赫萨一组，提贝尔特地组。有一个手部的调整，他采取了一个D组的躯体后空翻两周，和我们大多数青年运动员采取的结束动作是一样的，在有一周期，几乎所有的运动员都采取了，躯体后空翻两周这个下法，几乎成了规定动作。在新的周期，我们，采取，这个下法的运动员。还是不太多的。
14: 进入到决赛的这八位选手，从难度上来看呢，差距并不大，都是在5.4到5.6之间的。最后主要是用完成分来决出名次。在资格赛里面，能够在双杠项目上落地站稳的只有两位选手，一位是菲律宾的尤浩，就是大的那个。那么另外一位呢是
15: 老将古村航。
14: 153号。
16: On the horizontal bar,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杨澜冰。
15: 好，我们
14: 看看单杠杨澜冰。
15: 正反握起浪。

直体前空翻一组，中穿一尾八 D 组，并腿进腿成悬垂，结式大回环，出腿成倒立，啊 ，C D C， 好，下法直体七瓣线下，下法呢没有站住，在资格赛的时候啊，下法它是站住了。

0: 空中的姿态控制还不错啊，落地的时候重心不对啊，向前跨了一步进行调整。三轮折平的成绩是13.666。好，杨兰斌13.533。我们看这一名韩国运动员啊，在双杠的表现。
1: 柳承贤，资格赛第五名。
0: 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 D 组。巴赫萨一组，齐贝尔特D组，支撑马库斯一组，前摆转体180 C 组，弧形挂臂，挂臂前空翻。D 组，挂臂前摆上，团身前空翻两周，转体180落地一组，啊，这一套动作完成的很好，整套动作很流畅，给人一种完成动作比较轻的感觉。巴赫萨，高度可以。

0: 那从我们这个视角上看不到它脚是不是有离地的部分。
1: Representing Chinese Taipei, 萧宇伦。
2: 好，现在我们看到是单杠，中国台北选手萧宇伦。
0: 中川180地足，直体特卡切夫地足，并腿进腿成旋锤 C 足，结束大环地足，支撑，这是一个 CDBB 的连接，直体后空翻转体膝盖旋下。这套动作难度不是很大啊，完成的过程当中啊，有几个位置不到位，落地的时候呢也没有站住。

0: 得分是，这是刚才的柳承贤14.50分，排名第一。
1: 喂，我操！
2: 这不被他中了呢？他中了。
0: 好，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队的刘洋，资格赛双杠的第一名，当时得到了14.533分。
3: 弧形挂臂，挂臂前空翻，这里虚臂太多了啊，这个动作可能不被承认了。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 D 组。前空翻已有1/4呈悬垂一组，倒立转体，巴佛萨，旗帜上直角支撑，并腿慢起手倒立，提比尔特 D 组。环身两周，转体360旋下，是一个技术的动作，高难度的下法。但是很遗憾啊，他们前面有一个动作失误了，就是挂臂前空翻，这个 D 组动作属于第一类的。我们看，手臂屈臂超过了90度。

0: 刘洋哦，难度5.3，完成8.0，13.30分。
1: 无形挂壁，挂壁乾坤翻，地主。挂壁前摆180，成倒立一组，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地主，乾坤翻一右1/10地主，八和煞一组。齐贝尔特地主，躯体后空翻2周，啊，落地向后跨了1步，整套动作中规中矩，啊，巴伐萨做的高度稍微低了一些。他这套动作，难度并不占优势，啊。完成的动作质量啊，也不是特别高。

在空翻在握的时候啊，对运动员的空翻高度还是有一定的评价的。做了一个地主的下法。

0: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中国选手董李的单杠。
1: 正反握起浪，反吊前空翻，地主，中穿180，地主，这是往红踹 ，CDBB。直体720旋下啊，落地高度不足，向前跨了一步啊。他在做直体前空翻的时候啊，由于我这个角度，看有屈髋的现象啊，所以我给他报了一个地主啊。如果从侧面看啊，屈髋的程度可以来决定他是地主还是异主。那就是这个动作。

0: 这一串动作啊，在上一个周期啊比较流行啊，有几种不同的做法。一串动作会有3到4个啊，可以构成成套动作。
1: 长谷川13.733的双杠分数。现在韩国队的柳承贤排在了第一，14.50分。这样，董礼和杨兰冰单杠是第一和第二。好，现在我们看到张博恒双杠。
0: 屈身上，直角支撑，分腿慢起，手倒立。挂臂马护姿啊，是个技术动作。后上倒立180，一组后上倒立地组。挂臂前摆转体360，一组，已有1/4挂地组。八福煞一组。齐贝尔特地主，
1: 暂停。
0: 平分两周，
1: 张博恒队长。这次我们资格赛，刘洋、张博恒是第一、第二，双杠的金牌是中国队这次的一个夺金的任务点。刘洋刚才因为动作难度没有全部被认可，所以冲击双杠金牌的重任就落在了队长张博恒的身上。他刚才整套动作，无论是杠上还是下法，完成的非常好。这就是说，这是一场亚锦赛，到了世锦赛甚至是奥运会，双杠争金牌，我们资格赛就要进两位选手到决赛，形成一个夺金。

0: 的双保险，像吊环、双杠，这些都是中国队的，就算到了奥运会都是我们的争金点。敢问路在何方，这段音乐非常应景。
1: 他这一套动作动作的结构、节奏还是到位率都非常高啊。我们看这是巴夫萨，时间停留的也非常充分，下法稳稳站住，终于泄了一口气啊！刚才这个气都提着。
0: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日本队的单杠，西原。
1: 反掏地主，中穿180地主，主体炫跃祭祖，团身炫跃一组，正涛B组，并腿正涛 C 组，跳360 C 组，这下站住了。这套动作还是完成比较好的啊，动作的流畅性啊，动作的到位率啊，都是比较高的。
2: 怎么
3: 了？又起来了。

0: 这有一个进入的大难度。一会儿我们欣赏到成年运动员可以把这两个高难度直接连接到一起啊。我们看他的气瓣旋下啊，空中的时候有一些屈髋。他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
1: 张伯恒的双杠分数是
0: 紧张的等待，
1: 第一14.933分，这样张伯恒14.933是这次从资格赛比到决赛双杠的最高分。后面他还要去比单杠的，张伯恒的资格赛单杠是排名第四。
0: 我们看中国台北的洪元吉啊，
1: 资格赛第三名。
0: 后上倒立地主，挂臂前摆180层倒立一组，大回环马库兹 F 组，支撑马库兹一组，西里 C 组。提贝尔特地主，巴夫萨一组，分腿猫进倒立，团身前空翻两周一组下场。他这里边，一套动作中，

0: 有两个马虎字的动作啊，一个是支撑完成的啊，这是第二类，还有一个用大板接的啊，这是第三类，是杠下动作。虽然同样一个动作啊，但是不属于不同的组别。啊，下法两腿并得很紧啊，但是落地的时候向前跳了一大步。从他的这一套动作表现来看啊，是很难超过我们的张博恒的。
1: 第一，14.10分，这是日本队的西原单杠的分数。男子这是刚才双杠中国台北队的分数，13.80分。张博恒获得了双杠项目的金牌，后面还有自己的单杠项目需要去比。获得亚军的是韩国选手柳承贤。中国台北选手获得了双杠的铜牌。青年组的单杠比赛获得冠军的是日本队的西原。获得青年组单杠亚军的是中国选手董礼。杨兰冰是获得了一枚铜牌。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和第19届亚青赛的男子单项决赛第二天的比赛。下面进入到了是今天的最后一个项目，最后一项男子是成年组是单杠，青年组是跳马。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贝克扎德，
0: 侧手翻转体630，我们也可以说直体总员720。这八名

小运动员啊，跳马的难度啊相差不多，都在5分以下啊，基本是集中在4.8、4.4啊。在难度没有差别的情况下啊，主要是比的空中姿态、第二腾空的高度以及落地的稳定性。

0: 这名小运动员在资格赛上排名第三。第一个难度4.4啊，我们看他第二个难度啊，采用的是什么样的动作？显示4.8。好，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啊，对小运动员来说还是有挑战啊。由于高度不足啊，落地呢有深蹲。落地的时候啊，什么叫深蹲？当我们在落地这一刹那啊，如果你的臀部低于膝盖的高度啊，这样呢就判成为深蹲。并不仅仅指啊这个臀部接近脚后跟啊，只要低于膝盖就可以判为深蹲啊。我们从这个角度啊看一看它是否有啊坐地的嫌疑啊，臀部是否接触了垫子。13.283。
1: 好，现在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在今年日本国内的比赛中比出了6.9高难成套的前田丰成，他呢在这次的团体赛也就是资格赛上比的成套是6.3，看看他会不会用6.9。
0: 周立敏 C 组一类体配杆 S 组，实体旋 G 组，接团身旋 E 组，有0.2的连接。正转反，中穿360层反握 E 组，中穿180 D 组，直接接，经过540反掏上杠。好，下法采用了一个团身三周的下啊，他把他最难的一套单杠啊展示给大家。
1: 日本选手前田丰成这一次啊真的是在单项决赛当中，我想他刚才最难的这套动作会激励后面即将要上场的中国台北选手唐佳红去用6.5的成套。唐佳红资格赛只是用6.0，他在今年4月的世界杯分站赛上也比过6.5，所以这两套高难单杠对轰非常精彩，这只是亚锦赛，还不是世锦赛。这个地方有点断连接了，就是可惜的地方，但是他的几个大飞行真的好炫。
0: 我们看他用空翻越杠啊，必须要接大圆环。他由于这个高度不够呢，他接了一个屈身上啊，这里在编排上要进行扣分的啊。团三招下啊，这个高度不足啊。
1: 前田，我们还会在后面的亚运会世锦赛看到他14.30啊，这个单杠的成绩呢，虽然难度有达到了6.9，但是完成质量呢还不是很

0: 好，所以他的成绩没有能够超过自己资格赛的14.90。
1: 好，我们回到跳马。非常漂亮啊！一个青年队的队员啊，跳前空翻啊，两周能跳成这个质量啊，非常不错。无论是高度还是落地的稳定性都非常好，
0: 完成得很好。现场 DJ 也是放起了啊，印度神曲，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段旋律。

0: 第一腾空脚并得很好第二腾空分腿分得比较大落地的时候高度可以向前有一小跳。这名运动选手在资格赛上他的排名是第一的。我们看他第二跳是不是也能跳出第一跳这个动作的质量来。第二跳也跳得不错采用的是侧着翻转体630。
1: 是的
0: 难度。
1: 冠军就稳了。这次能够达到一跳4.8、一跳4.4、平均难度4.6的选手呢，进入决赛的八个人当中有一半。但是呢，完成质量都没有他那么好。
0: 我们看由于他第二跳是侧手翻上板的所以呢有分腿的现象这个呢对运动员控制能力要求比较高由于是转体动作在空中有脚腿的现象落地呢向后有一小跳。我们期待这个
1: 印度第一，印度对刚才的跳马获得了第一名，张博恒，资格赛成绩排名第四，得分14.433分。
0: 正反握起浪，中村360从反握一组。中穿180，接团身360旋这是个D加E的动作0.2的加分所以套卡360成了，记住，主体360旋记住也成了，C 结式大回环D出腿成倒立 C。
1: 站住，张博恒，
0: 直体七八二线下。
1: 刚才我为什么一再强调前田是14.3？因为本来资格赛前田的不但是前田，其他的几位选手成绩上了14.3的有四位运动员。刚才我们看到前半场的四位选手的发挥都没有能够超过资格赛的表现，所以把现在最高分只是打到了14.3。那么如果按资格赛的表现来看，像张博恒、唐家红、李红岩都是在14.3以上的，这也就是说，我说为什么下半场四位选手的表现会对这次的奖牌有很大的一个冲击。

0: 而且张博恒刚才的下法站住了，这次资格赛只有李红颜还有小游洛下法站住。
1: 是不是给下法的赞助奖励加分啊？地主裁判还要根据
0: 这个手势一定是 V， 对，肯定不是那个一般人会比一个一啊，他那个是 V， 不是二。切到了跳马这边。
1: 印度有两名选手啊进入了跳马的单项决赛。侧手翻转体630，高度欠缺了一点，完成的还可以。我们所说的高度欠缺，它就是推手以后人体的重心没有一个明显向上升的一个过程。有一些运动员推手以后，你看他的身体重心明显的提高了一块啊，这样呢空翻的高度就没有扣分的因素啊，像他这个高度一定是要有扣分的因素。
0: 第一跳得分13.50。
1: 好，他第二跳也同样采用一个直体后空翻，转体782。这么一个动作啊，难度价值4.4。空中的姿态维持的不错啊，还是欠缺一点这个第二腾空的高度。落地的时候向后一大步，
0: 张博恒
1: 分数又要出来
0: 15分的单杠，哇哦，15分的单杠，这个成绩真的是张博恒今天比的真棒。从刚才的那套双杠比到今天的单杠，一扫昨天在吊环项目的阴霾。好，今天的单杠好看了，后面还有唐家红6.0到6.5的难度，因为张博恒已经把5.8提到6.2了，所以我相信唐家红也会从昨天资格赛6.0提到今天的6.5。先来看看小游洛。
2: 开场，
1: 正反握起浪。中穿转体180，地主实体炫跃，记住团身炫跃，一组跳360 C 组正转反，中穿 C 组扭臂单环 B 组反转正。

0: 身后空翻三周下啊，稳稳的站住。
1: 所以是他今天
0: F 组的高难度下法。
1: 今天的这场单杠。

0: 现在真的是小游落也，虽然只有18岁，在他的哥哥的带领下并肩作战，在成年组的赛场越来越成熟。
1: 他这个三周下呀确实是太厉害了，高度高，而且腿并得很紧，而且脚尖还是绷着的。
0: 跳、自、单这三项要强，基本上都会一起强。他们这次就是，特别是他哥哥，没有进跳马的单项决赛，可惜了了。13.366分，祝贺印度队在目前是前两名。对于体操小国来说，跳马一般都是他们的奖牌切入点。好，接下来要看一看，先来看跳马。跳马下面是伊朗选手阿曼尼法尔德，
1: 同样跳了一个侧手翻转体630的一个动作啊，难度价值4.4。第一腾空分腿将被扣0.3分啊，落地转体角度欠缺，向后退了一步啊，空中有脚腿。我们看一看他第二跳采取什么样的难度啊，是否对两名印度选手啊有一定的冲击。跟前空翻两周，这个动作是由罗奇命名的，也叫罗奇跳。

0: 空中呢分腿啊，落地呢有深蹲啊，同时向前一大跳啊。对于青年选手啊，完成前两周已经很不容易了。那我们看小尤洛啊，等待他的分数。
1: 第三，13.833，还好了，完成不错，8.633，因为他现在的单杠的难度还不是很能打。这是目前第一名张博恒15.00分，后面有两位选手，一位是中国台北的唐家红。唐家红如果上6.5的成套，他的完成分必须打到8.5才有可能超过现在我们的15分。后面还有一位中国选手将会去登场，就是李红岩。先上单杠的是唐家红，资格赛用的是6.0，他今年是比过6.5成套的。
0: 重身回环，卡西纳其实以360旋记住，团身360旋一组，正转反，中穿180，接直体透杆360。

0: 反转正，正转反，中锋三百六接两百八级三百六，周立敏集体三百六线下，
1: 唐家红。今天的这场亚锦赛的单杠的单项决赛真的是可以媲美世界锦标赛了，我们就可以看的真的是遇强则强。前面自从前田打开局面之后，你看到后面这个单杠的精彩的水准，即便是刚才的小游落啊，虽然难度不大，他都可以给你一个很惊艳的下法。唐家红，
0: 大家都向他祝贺啊！他拿出了两个高难度的连接啊，我们很担心他中穿三百六那一刹那啊，
1: 他们觉得停顿，瞬间那个空气都凝固了，呼吸都停止了。
0: 这种情况下啊，他依然是去接啊三百六啊，所以呢，我们看啊，就这个。下发微微一小跳，我们期待他最后的得分啊。
1: 现在的这是刚才的
0: 跳马
1: 青年组跳马的成绩13.266。
2: 红包 representing Malaysia。
1: 马来西亚选手跳马，
0: 侧手分，转体630，4.4的难度，它这个呢，我们通常称为叫反转，我们一般呢都是。顺着跑的方向转啊，他从另外一个方向转，就像我们这个拳旋有正拳旋有反拳旋，

0: 十一跳，13.333。我们看他第二跳，好，第二跳啊，他同样采用一个转体的动作。
1: 因为今天的比赛是这次亚锦赛和亚青赛的男子项目的最后一天，所以所有的选手都希望抓住机会把自己的最好的状态发挥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在收官之前，这个下午，啊，尤其是到最后这一项，大家都发挥出来的那种特别积极、特别敢打敢拼的那种竞赛面貌。
0: 第二跳呢，它采用的是有耳轻触的类型啊，毽子上法后手翻的动作啊。
1: 哦，李红岩退赛，
0: 对，放弃了。我们看，
1: 现在先看看唐家红，
0: 对，看看唐家红的成绩啊。
1: 现在15分，张博恒是第一的。这次的单杠比赛确实非常的精彩，用8.6的成套，8.9的完成，最终。

0: 们台北唐家红获得了金牌，中国选手张博恒是获得了亚军，获得第三名的是拥有目前世界最高难度的6.9成套的日本选手前田。马来西亚选手跳马成绩是排名第四。跳马的比赛已经出了最后成绩，印度队是收获了一金和一银。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1: 观众朋友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墨西哥队。中国队这一次的团体阵容，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老将李佳曼。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黄雨薇，黄雨薇今年是21岁，是队伍当中的中生代选手。这位是队伍当中的老将李佳曼，今年是28岁，她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子团体的银牌成员。刚刚为中国队射出第一支箭的是19岁的朱静怡，也是现在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选手。我们再来看一下墨西哥队的团体配置，三位选手分别是阿斯特斯、弗洛雷斯、罗萨莱斯以及特鲁西略。在射箭的团体比赛当中，每支队伍呢是各派出3人参加比赛，常规局一共是4局，每局每队需要射出6支箭啊，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2箭。而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比下去呢，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常规局当中的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那在今天的第一局比赛当中，双方是战平，所以各拿到了1分的积分。现在是第二局的下半局，不错，一个10环。
3: 时间够。起
2: 点。28岁的李佳曼在奥运会和青奥会的舞台上都有过非常出色的表现。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巴黎奥运会收获了女子团体的银牌之外，她在2014年的南京青奥会还拿到过女子个人和混合团体的2枚金牌。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中国队当中非常年轻并且非常优秀的19岁小将朱静怡。朱静怡呢，目前已经是2025年啊，在女子个人这个项目当中收获了银牌啊，非常出色的成绩。中国队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5环。这样的话，看一下墨西哥队啊，在本局当中的最后2支箭，一个精彩的10环。这样在本局比赛当中，目前墨西哥队是占优啊，看一下最后一支箭发挥的情况。不错啊，这一支箭是一个9环。那这样的话，墨西哥队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呢是累计56环，56-55，墨西哥队拿到了第二局比赛的2分局分，目前呢大比分以3-1领先。中国队在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反曲弓，无论是个人还是

0: 团体项目整体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的。我现在看到的女子团体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当中啊，中国队的女团已经是在墨西哥站啊收获过一枚金牌，在上海站拿到过一枚银牌，队伍的整体配备也是比较齐整的。你看之前在前两站的比赛当中啊，是有朱静怡、黄雨薇和小将于琦啊一起配备搭档的，进入到本站，我们看到老将李佳曼也是回归到了队伍当中啊，来参与女子团体的比赛。现在队伍的整体的人员构成啊，新生代、中生代，包括老将，都有着出色的表现。第二局出现了一些波动，没有关系，我们看一下第三局双方的发挥啊。朱静怡现在的世界排名在第二位，也是在目前这支中国队当中排名最高的。开局一个十环，
1: 全力保持好，
0: 黄雨薇，这一件非常的出色啊，内十环。黄雨薇在场上的调整还是非常快，上一局有些波动，现在立刻射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内十环。来看一下李佳曼，不错，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啊，前三支箭中国队都是十环，目前累计满环。墨西哥队的前三支箭，第一箭是一个漂亮的十环。第二支箭九环。第三箭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经过了前三支箭的较量之后，墨西哥队目前是落后中国队两环。来到第三局的下半局，九环啊，有惊无险。我们看黄雨薇在射箭之后啊，这个弓箭稍微有一些打到脸。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非常出色。
1: 三十一点，指向做好。啊，漂亮！
0: 不错，漂亮。一个压线的十环，五十九环，在单局比赛当中一个非常出色的战绩啊！现在全部的压力都给到了墨西哥队。同样一个精彩的十环，这边一个九环，这样的话其实意味着中国队已经拿下了这一局啊，因为哪怕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也无力回天了。还是射出了一支非常精彩的箭，内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墨西哥队是五十七环，中国队一个非常出色的五十九环，中国队领先两环，获得

0: 得了第三局的胜利，目前呢双方的局分持平，3-3。朱静怡自己的配饰啊，朱静怡确实是现在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选手，也是我们的新生力量。今年19岁的年纪，已经是拿到了世锦赛女子个人的银牌，而且她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二位。啊，这个是黄雨薇，黄雨薇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啊，在墨西哥站也是和女团一起收获了金牌，她的女子个人还拿到了铜牌，这是她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枚世界杯的奖牌。对手墨西哥队，这一支队伍同样非常的强大，目前双方的局分战至3-3，回到了同一水平线上，来面对第四局的较量。很多情况之下比的就是心态，现在双方都有着绝对的机会。演示中国队先发，第一支箭的压力给到朱静怡，
1: 相信动作，好，枪做好，漂亮
0: 漂亮漂亮，完全顶住压力，第一支箭上来就是一个十环，开了个好头。
2: 进出，进去一点，给你保持好。
0: 第二支箭，黄雨薇，
2: 漂亮，
0: 也是不错的九环。
2: 没问题啊，小心点。
3: 动作，
2: 进去一点啊，轻一点。
0: 九环，中国队的前三支箭，朱静怡是十环，黄雨薇和李佳曼都是九环，累计28环。墨西哥队开局一个九环，也是一支老带新的队伍啊，队伍的整体氛围还是非常轻松的。八环，这边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失误，场上也是有一阵微风，也确实需要运动员的临场调整能力。九环，两个九，一个八。在较量过后，中国队是28-26领先2环，在后三支箭当中，中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把位进行了一些调整，黄雨薇先发一个9环。今天在比赛当中，中国队的每局把位都会稍微有一些调整。李佳曼二番，同样是一个九环。最后一支箭的压力给到朱静怡，非常快的一个出手，漂亮，十环，相当的果断啊！你确实看到了朱静怡在比赛当中的大将之风啊。确实队伍也是相信他的心理素质，所以把这一局的第一箭和最后一箭都交给了他。墨西哥队这边后三支箭当中的第一箭是一个压线的十环，非常漂亮。十环。那这样的话，如果墨西哥队第三支箭是一个十环的话，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看一下墨西哥队最后一箭的表现，九环， 那这样的话，中国队是凭借常规局当中的优秀表现啊，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在第四局的较量当中，56-55环，以一环之差拿到了最后一局2分的积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中国队的朱静怡、李佳曼和黄雨薇是为中国队收获了反曲弓女子团体的金牌，这也是本赛季世界杯中国队拿到的这个项目当中的第二枚金牌。再次恭喜中国队。而最终收获铜牌的是韩国队，拿到银牌的是墨西哥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关注到的是反曲弓男子团体的金牌赛，对阵的双方是韩国队和美国队。马上进入到的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在第一局当中，韩国队呢是获胜，率先拿到了2分的积分。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卡尔斯、达姆尔、斯托达德。第二局美国队开了一个不错的好头，开局一个十环。第二局见同样是一个精彩的十环。漂亮，三个十环的开局。第二局比赛一上来，美国队的整体表现还是很出色的。我们来看一下韩国队三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金继德和李宇熙，一支非常强大的队伍。韩国队的射箭啊，确实是传统的优势项目。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支韩国男子团体的队伍，也是多年以来非常稳定的一个团队阵容啊。金继德这支箭有一些波动啊，九环啊，确实我们看场上在这个时候刮起了一阵微风，这需要选手在临场去感受风向风速啊，从而决定自己的出手。金优镇一个压线的十环也是不错的，两个十环一个九环，目前韩国队只落后一环。一个压线的十环，九环，相比女团的比赛啊，目前男团比赛的时候场上的风速还是更大了一些。九环控制的还不错。这样的话，美国队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啊，目前是累计58环的成绩。李宇熙10环，漂亮。金继德是一个九环。这样如果金优镇是十环的话，双方打平。不错，关键时刻还是靠老将。十环的成绩，这样的话呢，韩国队与美国队是各积1分，双方都是58环持平。

就在这一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韩国男团的累计环数是2045环，排名资格赛的首位。这其中是包含了86个实环以及28个内实环。这一支美国队呢，他们在资格赛当中排在了第10名，是累计2000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67个实环和30个内实环。双方在整体的稳定性上肯定还是韩国队占优一些，另外在队员过往的战绩当中，韩国队这边确实是人人都是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美国队的整体的大赛经验会稍逊一筹。这次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之后啊，韩国队首轮是轮空，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四分之一决赛是5-1战胜了德国队，之后进入到了半决赛，面对的是墨西哥队，韩国队呢是以6-2获胜，来到了现在的金牌赛当中。

0: 以上来一个九环。美国队呢是在第二轮比赛当中战胜了实力非常突出的印度队，在第三轮呢是战胜了中国队，后续的半决赛是战胜了中国台北队，晋级到了决赛。九环。
1: 刘在天。
0: 第三局一上来，美国队的累计环数27，对，第一支箭又是一个十环，非常的稳定。而且我们看韩国队两支箭的落点还是比较相近的，李宇熙和金济德的这一支箭相差不远啊，说明整体队伍都是非常稳的。再来看一下金佑镇，
2: 哇，
0: 这边一个八环啊，出现了一定的波动，这在金佑镇的比赛当中还是非常少见的。但是目前韩国队还是有着一环的领先优势，看一下下半局。跳内十环，是在所有的资格赛的数据当中，美国队只有在内十环这个数据上是领先韩国队的，其他都是落后于韩国队不少。九环。这支箭可能还需要再确认一下，九环或十环，主要看一下有没有压到环线，如果压到了则被记为十环，目前呢暂时被记录为九环。漂亮，又是一个精彩的十环啊！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只要韩国队不出现大的失误啊，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现在累计的环数还是相当占优的，十环。
3: 하고 이게 뭐고

金牛镇的最后一支箭。哇，内十环漂亮，精彩的内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韩国队58环比55环获胜，最终呢，韩国队以局分5-1战胜了美国队，获得了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反曲弓男子团体的金牌。三位韩国选手金济德、金优镇和李宇熙啊，再次呈现出了非常强大的实力，而美国队最终也是收获了一枚银牌，最终获得铜牌的是中国台北队。

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助跑，广东大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防守。库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海传，哎呦，进球了！射门的机会，2-0。

0: 下，胡建球打门球进了，他们的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横向拉开打门，
1: 祖拉贝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0: 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内力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1: 球进了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2: 博格，
1: 球进了。
3: 五轮点球都是主罚三中。
1: 卡达莱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又完成了这个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的季后赛半决赛，这是上海九世在客场来对阵北京北汽的比赛。双方这个系列赛之前的比赛打成1-1平，5场3胜制的比赛今天是非常之关键。
5: 跳球跳到古德温这边，李洪权对位是斯佩尔曼，
6: 是
5: 陈胜俊对古德温，张镇麟过来
6: 险些直接投了，
5: 好球啊！张镇麟这个球投得非常坚决，因为防他的轮转过来是杰曼，
6: 是
5: 杰曼比他矮，而且杰曼呢，从防守的状态来说，可能也暂时还没有那么的投入或者积极。
6: 没错，这种比较较劲的关键比赛呢，也比双方的决心啊、
5: 对，
6: 那么这个就是季后赛的经验。
5: 陈胜俊这边面对应该是跟他最熟悉的刘铮，急停跳投命中9分。
6: 陈胜俊在这轮系列赛调整还是很快，第一场比赛呢只得到了5分球。
5: 对，他第一场比赛真的不好
6: 啊，不好以后呢第二场比赛下定决心调整的非常快，好球，
5: 继续来。
6: 看来爵士今天一上来的3分开得很早，
5: 对，这也是给北京北汽提出了一个挑战。
6: 嗯，
5: 你怎么防守？你还要常规化防守吗？不、哦，这边杰曼尝试回应，但没成。
6: 对，而塞罗呢？他在下线守沉退啊，这利用挡拆之后是一个机会。雷蒙这回合防得不错。
5: 北京北汽出现了失误，这个失误。因为正好是周琦基地给到陈胜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6: 是周琦呢这一次防守防得很好，但是为了
5: 再看啊，哦、打到陈胜俊脚上了，忙中出错。
6: 对，这个为了追求速度追求反击啊，反而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传球角度。
5: 张镇麟再来一个，周琦把篮板球落点控制住，
6: 发现天顶去过渡，
5: 是周琦示意陈胜俊往里走，怀特塞德完全没有犯规，周琦扑的确实够凶，但篮板球连续出现长篮板球弹，但是这一回杰曼反应够快，冲过来了，凶啊！
6: 对，北京北汽打的也是够快。一开场呢，上海九世外线的三分抢得很凶啊，那么只要出现机会就投，前两个投中以后，那么后面的命中率下降，北京北汽拿着就反击。发球以后守全场，上来传上紧逼，

0: 这次是周琦的封盖，周琦封盖之后，那没有人再去顶怀特塞德的篮板球。
1: 但是我刚才看注意到，就是古德温回跑。

0: 时候，多少好像有一点不舒适，
1: 是
0: 不知道是什么状况。看杰曼再次祭出三分球，雷蒙拿到前场篮板。今天啊，就是北京北汽呢，感觉上还蛮积极的。你看，包括杰曼刚才挑那个回球，
1: 是
0: 雷蒙拿那个篮板球，
1: 周琦非常积极。
0: 这球呢，进球是无效。
1: 这球进球无效，
0: 而且应该是不是吹到了周琦推人犯规了？
1: 其实周琦并不是一个好的篮板球位置，但是凭借积极性，
0: 对，他是很努力的想去抢。
1: 是，今年的季后赛周琦的作用还是很明显，这边又盖了，
0: 直接给盖了。就这个系列赛到目前为止，周琦在北京北汽的作用极大。
1: 对，又一个篮板球。
0: 对，怀特塞德在抱怨。
1: 是。有人犯规了，
0: 应该是脚上有一个动作。
1: 因为现在呢，两个外籍裁判去执裁啊，那对于这些尺度的重新把握，对于每个球员可能都要去有一个在每场比赛去适应的过程。
0: 是的，杰曼扑过去，这球呢最后是怀特塞德打出了界外。
1: 对，比较忌惮怀特塞德的封盖能力，这球已经过去了还往回传。
0: 杰曼撤步打板命中，有一定运气成分，但是从北京北汽这一段的进攻最终都是杰曼来终结。
1: 是，杰曼是在延续上一场比赛，特别是打到了下半场这好状态。
0: 而古德温也同样。古德温你看他这个回跑，包括他的脚步的状态，
1: 就是在赛前看到了他一些消息，就说他是带着伤要参加这场比赛。
0: 是是是，
1: 那显然就是上来以后在努力的克服自己伤病的问题，但是很难完全去消除。
0: 这边杰曼再对刘铮，直接被怀特塞德封盖掉。这次上海又把北京防了一个24秒为例。
1: 对，
0: 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影响力、威慑力同样非常足。
1: 是，
0: 这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两队现在都有一个状态很好的中锋。
1: 对，
0: 北京北汽换上了麦基。
1: 是，
0: 麦基搭翟小川。
1: 因为北京北汽这两个大中锋呢，都不是主要在外线投的。
0: 对
1: 啊，那么怀特塞德就能够留在篮下。
0: 翟小川保护住一个后场篮板，古德温现在呢给陈英俊的这个身体对抗上强度上得非常主动。
1: 是，而确实现在这个裁判的尺度，对抗的尺度，你只要是正面用身体给的是比较宽泛的。
0: 王哲林上。
1: 王
0: 哲林呢这个赛季状态也非常的不错，那么如果他上，那就是搭怀特塞德打双塔。
1: 对，打双塔
0: 增高这第二高度的高度。给到麦基，这个球出手非常仓促。
1: 对，
0: 当然麦基有麦基自己的节奏啊。
1: 是，
0: 张哲林
1: 这球呢，麦基想去封盖，但被怀特塞德给扛住了。
0: 对，这边翟小川
1: 造了犯规。
0: 这球对翟小川来说殊为不易，
1: 是
0: 年龄大了，伤病刚刚痊愈，算是半痊愈吧。这球张智霖起球技术运用还是非常的流畅。
1: 这赛季翟小川确实不错啊，

0: 就说面对会回来的王哲林啊，该上还是要上。
1: 两罚两中，赵睿准备出场。赵睿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伤病，他本身的伤病也还没有完全痊愈。
0: 是，赵睿呢，两场比赛很稳定，第一场14分，第二场15分。
1: 嗯，
0: 在下半场，上一场比赛的下半场帮助球队拉开，啊，那一段时间赵睿也是连中3分。
1: 是，3分球，我们先看这球，
0: 面对着一个联防，
1: 怀特塞德。因为呢有王哲林在做牵制，他和怀特塞德互为牵制，让另外一个人能有机会在内线有更理想的发挥。这也是芦苇指导看到，就是北京北汽的二高度身高会有点问题，但是杰曼这边手不软，又一个3分球，双方是旗鼓相当。
0: 对，杰曼今天开得很早，杰曼已经拿了8分了。李旭这边现在在守一个联防，
1: 漂亮
0: 终结力。
1: 对，这是古德温和怀特塞德的配合，怀特塞德一直保持着身体训练的强度，
0: 嗯，
1: 这状态是很非常不错的。
0: 对，上线过得被太容易了，
1: 是
0: 啊，过得太容易，过来以后那在内线的麦基就是上下两难。麦基过渡一下，
1: 对，赵睿是阳光要投篮，经过麦基过渡再给回来，
0: 啊，这个是一个高级动作，没问题。啊，在篮筐上把这个球打一下。
1: 张志林，这样的话呢，上海九市是6分40多秒，不到6分50秒，将近7分钟的时间，拿下18分，18-12，让北京北汽叫了本场的第一次暂停。上海今天的进攻遇内而先外，
0: 是
1: 我前2、3分球都投中了，北京。北汽的防守就像我们刚才预判的，你得扩大，
0: 是
1: 你一扩大你就没有办法再去集中精力限制怀特塞德，怀特塞德3投3中，而且在防守端给予北京北汽巨大的威胁。
0: 是
1: 杰曼这球弹篮筐前沿而出，
0: 因为你现在呢很难去在怀特塞德在篮下防守的时候去突到内线。
1: 对的，这也是上海抓住了自己的优势点。刘征给王哲林，王哲林这是扛开了麦基，
0: 是这是
1: 麦基似乎对这个身体对抗有一些自己的意见，
0: 是
1: 给他及时回来。
0: 对，王哲林很好的利用身体，麦基这就不行了。
1: 对，哎，这边怀特塞德是出了什么状况？
0: 怀特塞德和王哲林两个人抢到一块儿，
1: 对，而且好像怀特塞德手指受了一些撞，
0: 对，
1: 一些撞击。
0: 但刚才王哲林没有撒手，这球没撒手呢，怀特塞德这手指好像掰了一下。
1: 是，王哲林今天呢在进攻端和防守端打的都非常硬了。
0: 是。虽然没有麦基纵向的这个高度这么高啊，但是横向的很好的利用身体。
1: 刘征这球，哦，翟少川真是足够积极，再给到杰曼，但是怀特塞德已经回来了。赵睿3分如何？
0: 好球，
1: 命中，解了北京北汽的燃眉之急。
0: 北京北汽这边还是要寻求外线破局，因为现在面对双高，你很难去杀到内线。
1: 是的。哦，这边就是麦基的护框。确实也会是一个问题。
0: 嗯。
1: 哎，这边他完全是没有对张振林有任何防备。
0: 麦基这个点看应该要调一调了。
1: 是。
0: 从刚才他上头自己去做抛投，啊，到刚才这个没有注意过来协防的这个位置。 这就是

0: 是咱们刚才在开场所分享的，就是攻防的纪律性啊，你是不是能够打得很严谨？
1: 对，包括你看啊，就是刚裁判现在又想哨，哈德塞德和麦基出现了身体对抗、身体冲撞，麦基的动作的夸张程度，他似乎就是有他的情绪，但是呢，就是究竟是存在感压制情绪，还是情绪影响存在感，这就完全能决定运动员在场上不同的状态。
0: 没错，就像您说的，他情绪一上来一上头，他带来的场上的影响都是负向的啊，这个就是不是太合适现在这种比赛的时机。
1: 赵睿在利用周琦做掩护，麦基应该一段时间不能够再出场。哎，先出界，
0: 先踩线。
1: 对，第一节还有不到一分钟，
0: 所以现在对于北京北汽的比较大的一个，
1: 果然，
0: 对，这是踩线的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呢，就是麦基在轮换阶段上来以后，他到底能否很好的管理自己情绪？
1: 对，这时候呢，麦基很快回来，怀特赛德下，洛夫顿上。福格马上跟怀特塞德交流一下，
0: 这边倒也是看着上海勇士这边的换人去做调整啊，怀特塞德一下呢马上上双高，
1: 对，
0: 哎，但不是啊，现在
1: 周琦和麦基在
0: 上双高，要占这个内线的优势。
1: 对，看洛夫顿是他有他自己持球打的能力，然后你看。就等于呢，上海其实也是双高，只不过呢，就是洛夫顿不在这个身高上有那么大的。
0: 对，但是洛夫顿他脚底下快。
1: 对，而且洛夫顿从他的身形来看，控体重控的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有点像个锋线。
0: 对。
1: 赵睿出现麦基的掩护，
0: 七秒钟了，
1: 给到陈英俊，急停跳投，还是没中。北京第一节只有15分进账，现在七秒钟时间按说呢足够打一次全场的攻防。李洪全啊，不，抱歉，李天荣
0: 上
1: 替下了
0: 张振林。
1: 李天荣现在体力是充沛的，
0: 是上来做这一次防守。
1: 赵睿要求人提上来掩护了，对，突然接球，周琦三分飙射没有中，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上海是全面压制住北京。第一节刚刚打过，上海做的准备非常充分，他们的命中率高，配合积极，第一节拿到了26分。这边北京北汽又一个失误，
0: 上海勇士在今天的一开场的这个阵容的调整，包括这个比赛的基调的确定，就是立足于防守，那还是很奏效。单节15分是这轮系列赛打到第三场以来北京北汽单节最低得分。
1: 对，
0: 那他的这个防守的效果，上怀特赛德包括控制内线，那么同时外线外扩去防你三分，这个效果呢是在内线外线都防得不错。
1: 这球是洛夫顿躲过麦基的防守之后，被周琦补防，一巴掌扇出了界外。周琦在这个系列赛当中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0: 是，而且态度是非常积极。
1: 是的。
0: 北京北汽这个双高的组合，用许指导的话说呢，是在这个第一场比赛就是临时被打出来的，但反而现在变成一个常规套路。
1: 是，古德文又一次抛投成功，赵睿回给周琦，
0: 周琦投三分，
1: 这是今天投的第二个三分，都还没有打出命中率。
0: 是，
1: 陈英俊给到雷蒙，急停跳投。这是北京呢在第二节得到的第一球，来自雷蒙和李洪全的对位。
0: 对，这是刚才靠雷蒙的个人能力去强解了一个。
1: 对，

0: 传跑，这球被断了，
1: 但是并没有接到这球。啊，古德温，这球应该是单场球的。

0: 子，延误。
1: 过去的王哲林，
2: 对内线现在空间是比较拥挤的。
1: 左福正过来准备协防。
2: 马里诺多奇打大王，就到了犯规了。那这样王哲林就个人三个犯规了。
1: 对，那么这样上海九市的双塔战术怎么延续下去？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前面的三节是可以打怀特塞德加洛夫顿的，
2: 对，
1: 但是第四节不可以。然后那么你另外一个外援，那你看怀特塞德上来了，
2: 是
1: 对吧？那么你古德温和胡格你就要考虑了。
2: 所以如果王哲林的犯规过多在第四节不能够比较正常的时间出场的话，那么对于人员的轮换就会有问题啊。你只能上内线的外援的时候，那你相对年轻的谢永伟是不是能够在第四节能够保持稳定的发挥啊？这个也会是一个第四节到时候咱们再去看的或者观察的一个情况啊。这边点进了，
1: 无效，应该是又是一个干扰球吧。麦基的情绪今天始终没有在一个平稳的状态。
2: 对，其实刚才他去冒古德的那个球打板那个反弹点，如果不碰他不一定能进。
1: 对对 对，
2: 就是他反而是帮了一个，就是
1: 对，今天他似乎是比较亢奋，
2: 对，
1: 动作啊神态啊表情都比较夸张。斯佩尔曼来替下麦基，对，你看又得让他休息一会儿，
2: 要换一下，
1: 调整调整。今天威廉姆斯还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
2: 威廉姆斯第一场比赛受伤是比较可惜的啊，上一场比赛打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办法发全力。
1: 这球还是没中。又是犯规，也在看吹的谢立伟，
2: 是这个上墙显得有点没必要。
1: 第二节比赛呢才刚刚开始，12分的分差，杰曼控制球，斯佩尔曼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哦，这确实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动作。
2: 对，谢立伟刚上来马上两个犯规。
1: 对，而且他的这个动作你看啊，对，就是非常的明显，
2: 是
1: 还是有点年轻了，
2: 有点年轻的，
1: 一分钟两个犯规。
2: 对，
1: 现在呢是怀特塞德、李洪全、张振林、刘铮和古德温。
2: 他这两个犯规不仅是给第四节可能人员轮换造成问题，可能给自己的信心，
1: 对，
2: 那么打的会这个状态不对。
1: 对，而且上海九市在他这儿这一下赔两个犯规，
2: 是
1: 单节犯规累计就到三次了，后面动作都要小心一些。
2: 对，
1: 这边是张振林和陈英俊碰撞，今天身体对抗频繁而强烈。
2: 这边
1: 又是周琦，真是凶啊！
2: 是，周琦现在在北京北汽的内线起作用是最大的。
1: 就是我们已经好像好久没有看到周琦以这种攻击性很强的方式，
2: 没错，
1: 来做防守当中的一个角色。镜头正好又给到了怀特塞德，一个是他的手指伤，二一个呢是他现在上场，因为王哲林犯规也多，洛夫顿又不是一个真正的中锋，现在又是，这就是等于是一大四小这样的阵容。按理说斯佩尔曼在这个阵容当中呢，会可能成为一个变量，
2: 是
1: 进攻端啊，
2: 对，进攻端他可能会有一定的优势。
1: 打一个时间差。

0: 对，
1: 德赛德还是主动了一些，
0: 但是泰德今天的效率很高，首发上篮现在8分4中4，运动战是一个没丢，
1: 对，而且还有3个篮板。孙文博准备上来，陈英俊和刘征这互相都很熟悉，
0: 也想往里掉，
1: 对，没时间了，24秒，这已经是北京今天第二次被防成24秒。
0: 德赛德今天在内线确实起作用，
1: 是啊，
0: 只要一上来协防，那么还是保持去防自己防守人的这个位置，啊，这种经验的体现，这体现了这个就是高水准的外籍球员的状态。
1: 赵睿和曾凡博相继上场。不过说刚才我们说到了斯佩尔曼，斯佩尔曼已经很久没有说一个外援级别的发挥了，
0: 对
1: 对吧，不管对谁，
0: 对，而这个今年系列赛给予北京北汽在内线的帮助其实并不大，
1: 对，并不像他常规赛刚来的那会儿，
0: 嗯，
1: 延误也是形同虚设，但是呢这边北京北汽收缩，
0: 犯犯规的停止快攻，
1: 对，李洪权给了一个比较硬的犯规，看这球，赵睿的回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0: 李洪权这一下很明显就是要去停你的快攻，
1: 对，那这样的话，上海犯规数已经到了，
0: 嗯，
1: 他们需要注意动作的尺度，
0: 嗯，
1: 以避免在罚球上丢更多的分数。
0: 对，这还有半节多的时间，
1: 对的，
0: 这就显得小谢那两次犯规有点太着急了。
1: 没错，
0: 我
1: 北京需要尽快的完成这次进攻。那周琦是要终结被怀特塞德后个正着，对抗之后，怀特塞德是没有失位。
0: 嗯。
1: 还没发出球，斯佩尔曼，
0: 布拉克要抢解，
1: 对，这球投了一个三不沾等，就是他没有顶动李洪权，
0: 这就比较尴尬，
1: 对
0: 啊，这就比较尴尬，
1: 他没有顶动李洪权，
0: 没顶动，你本来是一个内线，是打锋线，
1: 刘征这一回切45度切入，过掉赵睿，造了一个犯规，还打进，
0: 是。
1: 北京北汽再次落入被动，那上海九市一打球的人多，二形成配合的几率要更大，那这边呢北京北汽再度换人，斯佩尔曼被换下，应该是不是周琦也在下去休息，
0: 是
1: 按照周琦上场时间来说应该是今天是会用的比较满，
0: 对，这也是比较被动的一次换人啊。那么，就刚才斯佩尔曼本来是一个优势点，你没有去占到优势，啊，
1: 对
0: 啊，这个时候是比较打击球队士气，那就被动的要去调一下。
1: 对，麦基再上场，这边刘征直接把赵睿球断掉了，又一个干扰球。
0: 干扰球，断了断球是刘征的强项。
1: 上海是完全打出了自信，反客为主，
0: 对，
1: 积极而主动，
0: 一切的这些优势的建立都源于防守，
1: 没错，北京北汽已经是8次失误，而且到现在了只得了22分，上海的犯规数由于谢立勇伟的不冷静早早的超过了4次，
0: 陈文博
1: 没有，怀特塞德这球被赵睿断下来，
0: 是
1: 赵睿算是将功补过，杰曼对古德温突然加速
0: 来了，
1: 他这速度真的快，
0: 对，他也在阅读怀特塞德协防位置，
1: 对，提上提得非常靠上，古德温确实凶，
0: 确实有能力，
1: 马上还颜色，现在15分的分差，杰曼停球，曾凡博落了底角，但是球并没有给到，因为传球距离太长了。
0: 对，张铁林在对杰曼的时候，杰曼就没那么好投了啊，想做这个左手撤步投篮，这个投不出去。

0: 麦基就是他无法栖身于篮下，等于是已经示意自己是在就是在这个对位方面自己有自己的弱环，但是呢反过头来他顶住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一运球，怀特塞德也来一记失误，
1: 对，
0: 一个误攻对一个失误，
1: 是因为现在张镇麟在防杰曼的时候，杰曼不是太好攻的，这个时候需要赵睿要去做这个进攻的突破点。赵睿拉开这边，张镇麟就是扣着杰曼的左手，扣左手给你右手，控制住你最习惯的一个方向。
0: 但是犯规的应该是古德温吧？是不是应该是古德温？还是刘铮？给加基上步，看啊，杰曼其实张镇麟防得很不错了。
1: 对，
0: 哎，就是古德温过来想要包抄这球，反而是帮了张镇麟倒忙。
1: 周范博往里去移动这一下，把古德温往里带了一下。
0: 现在北京北汽在上海九市密不透风的防守，特别是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威慑力影响之下，确实得分是步履维艰。怎么来解决？现在看不出来。13分分差，李天荣对杰曼，李天荣现在有体能，有活力，而且呢，他如果说真是感觉好的话，哦，这球赵睿又一次犯规，古德温要罚三个，
1: 是，这球非常有经验，
0: 对，
1: 利用掩护之后，知道赵睿会抢的比较凶。那么这个球过了掩护直接就起，第二次利用掩护以后过来直接就起，
0: 替下李天荣，李天荣上场时间并没有那么长，赵睿也下场休息。今天赵睿的表现比较受制约，并不是太好，15分，又是15分的分差，就是北京北汽的进攻今天打得比较破碎，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那样形成一个比较连贯，自己有很明确的主线。但是从上海这边的角度来说呢，你能看得出来啊，这是常规赛的领头羊，这是联盟常规赛第一名。麦基还没进，
1: 是麦基现在面对怀特塞德的进攻就是没有什么优势，
0: 是
1: 这一次抛过了，
0: 对，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失误。
1: 这是麦基在反击当中抓住了一个机会，
0: 是，但是得看看他的罚球，
1: 对，能不能罚得进。

0: 镜头给到赵睿，赵睿今天的竞技状态确实不好。麦基第二罚还没中，
1: 两罚一中。
0: 阿德萨德的中距离，
1: 投中距离。
0: 贾小川确实很拼，
1: 是
0: 贾小川的存在感确实要远强于麦基。如何？等于麦基一抢三，一抢四。
1: 对，现在因为怀特塞德在内线，反击的这个就也不上篮了，倒确实是个空位啊，就直接就投。
0: 加速，英俊犯规，这样的话北京北汽第二节犯规数也到了四次。
1: 是
0: 阿德赖德再次攻投，这回进了。就是麦基，你还放还是不放？
1: 嗯，人从这一次投呢，因为刚才已经试过一次了，啊，就是比较有信心。
0: 就是杰曼尝试去投射，一旦投不进，几乎是没有太理想的办法。
1: 对，
0: 就遏制上一点。上海队现在打得比较有心得。
1: 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的对比呢，今天怀特塞德是占据了全面优势，
0: 嗯，
1: 十分五个篮板，麦基这边现在只得到了一分。
0: 陈永俊，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都是跳得很高，
1: 对，
0: 怀特塞德还在抱怨麦基有压他的头这个动作。
1: 对，你看上海这边的这个防守的呢，那你利用一五挡拆的时候，是你同侧的这个外线过来做协防，
0: 对，
1: 啊，去避免怀特塞德出不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方式呢还是比较奏效，所以现在北京的三分是13中2，啊，被控制的非常的厉害，
0: 是。应该也是这么看来，就是上海在上一场比赛主场失利之后，
1: 嗯，
0: 显然对北京的三分球有非常明确的态度。
1: 是，
0: 李德文抓了麦基反应的时间差。
1: 就是这种系列赛的调整能力，这场比赛上海调整的是比较快。
0: 是。用张镇麟防杰曼是上海做的非常好的一个调整。
1: 对，
0: 这边张镇麟又切了曾凡博一球，
1: 张镇麟防杰曼的古德温防到曾凡博，曾凡博有身高优势，但是刚才这个因为在内线的这个背对篮技术并不是他的强项，
0: 对
1: 啊，那这也没有打出来。
0: 又是一个暂停，第二节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1: 今天上海会比较把时间聚焦在就具有优势的怀特塞德和古德温上。
0: 是是。
1: 洛夫顿其实只打了3分钟。
0: 没错。
1: 那就是在这种非常要劲的比赛当中呢，短轮换，那么压减这个

0: 看的时间，在上半场是占据了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1: 张小川非常奋力去抢这个篮板球落点，争球，争球转换球权呢，还是上海队球权。
0: 点球被掩护以后，再往篮下拆。
1: 哎，
0: 给了一个对无球，
1: 对
0: 球员的犯规。
1: 是，而且应该是吹到了，是吹到了杰曼身上吧？
0: 对。哦，这是对，确实
1: 拉人拉得非常凶，这确实反应非常快。
0: 没错，这判断的也是就是很清楚。
1: 这还吹了一个违体，
0: 嗯，
1: 这一下呢，就是上海在各个环节都占据上风。
0: 对，因为非犯规则呢，它对这种球的这个挥罚就是违体。继续有球权。

0: 来个传接，古德温力扛郑丹博，
1: 真厉害！空中对抗，对抗比自己高的照样能顶着打进。
0: 第二节就上半场最后一攻，看看北京北汽拿得出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现在上海反客为主，全面占据主动。别慢，
1: 还没有翻身跳投，
0: 还是得翟小宽抢到这个篮板落点，完成二次进攻，将将把这分差缩小到了20分。半场比赛，北京北汽只得到了不到30。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当场呢，上海这边继续用刘铮，包括今天刘铮上首发，他的这个防守的作用、
0: 哎、
1: 那么就是一内一外、哦、刚说完
0: 上来就一个失误，当然刘铮也有一个误攻，可能确实有点用力过猛，
1: 是，
0: 但是从北京北汽这边你看他这个状态 哦，是阿九是扣了一分。
1: 嗯，
0: 应该就是有一个三分球踩线，
1: 对，
0: 或者是类似吧，
1: 就是十九。
0: 周琦强打怀特塞德。
1: 周琦确实不错，
0: 嗯，
1: 就是进攻防守的这种进攻状态，包括那么对于比赛的这个准备，
0: 嗯，
1: 就是显得就很充分。
0: 嗯，这边古德温球还没有出界，
1: 没出界，
0: 但是进攻时间可能不是很多
1: 啊。这球掏了一下，
0: 哎，杰曼干扰了，
1: 强解了。
0: 雷蒙拿到这个后场篮板，17分啊！现在北京北七呢，下半场还是开场那个先发，
1: 嗯，
0: 看杰曼三分球如何，终于命中，
1: 好球，
0: 14分了。
1: 是
0: 雷蒙、陈英俊、杰曼、周琦和斯佩尔曼。
1: 对，
0: 上海队这边古德温、张镇麟、李洪全、怀特塞德和刘铮。
1: 是
0: 李洪全如何？没有还成这一个，但是怀特塞德有篮板球，
1: 厉害啊！今天，
0: 对，他今天真是进攻端也不错，
1: 对，他今天真是不光防守啊，现在是7中6了。
0: 对，杰曼通过中路再给周琦的跟进，
1: 周琦扣一个。
0: 对，这倒是啊，就是北京北汽，你看现在内外倒是正常了一些。
1: 对，通过杰曼突破去破局，
0: 对，
1: 就进攻就没有那么被动，
0: 掩护。换防了，雷蒙去盯张镇麟，张镇麟突右手
1: 突进来，周琦的护框，这球还是颠进了。
0: 对，
1: 因为周琦不敢完全的去放这个怀特塞德。
0: 对， 对，
1: 你完全放的往空中一扔，那边空中接力了，对，再去利用这个挡拆的机会。
0: 杰曼，
1: 嗯，
0: 这次的抛投因为周琦被怀特塞德挂住，再想去做动作不是很容易，利用杰曼持球突破去破局，应该是北京北汽下半场想的招数。
1: 嗯，
0: 因为他确实具备速度，
1: 对，
0: 强持球能力，
1: 负角度，
0: 这球张镇麟的球弹框而出。
1: 哎，张镇麟真是够积极。
0: 对，张镇麟积极，侧面看出来就是北京北汽似乎并没有在这个投入程度上
1: 是
0: 做好足够的应对。杰曼被换下场，
1: 嗯，
0: 赵睿

0: 上，但是呢，就是北京北汽的另外一个小外援威廉姆斯上不了，
1: 是他上不了。那现在就是用单外援，对，用单外援。显然今天呢也并不信任斯佩尔曼的状态，
0: 是好球
1: 又扣一个。
0: 对，这边赵睿和周琦这个配合在上半场也确实是不太多见。
1: 对，杰曼下场，北京这边倒是不缺这种突破手。
0: 对，再看古德温抛投，就是上海现在进攻非常在线。
1: 是，那周琦他也是守沉退。
0: 对
1: 啊，你守沉退这个点呢，你也是就是不好防。
0: 对，就是从北京队来说，让杰曼去突持球突破当破局点是确实是一个办法，但是呢杰曼有自己的状态。古德温这边犯规，战术犯规。再去接球，现在是18分。
1: 嗯，
0: 3秒区1里，40-14，
1: 是
0: 这个像小时候所说绕口令一样的分差。
1: 这是机会，
0: 对，
1: 但就像没说的，机会是出来了，但是
0: 对
1: 你的手感是不是能投进？
0: 就是内线的进攻成功率，上海是压倒式的领先。古德温，哎，雷蒙。这时又撞倒了古德温，再次被裁判员对罚犯规之后，古德温上罚球线
1: 要给三个犯规，三个这个罚球了。
0: 啊，这应该是就是我们今天是两个外籍裁判，
1: 对
0: 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应该是宋侯路老师，宋路老师示意就是到底是两罚还是三罚？
1: 对，这个韩国的裁判员呢，去年也来了，
0: 对
1: 啊，咱也是相对熟悉的，这还是调整一下，最后示意还是三罚。
0: 这样的话，对上海九市，现在就是非常主动的竞技。
1: 嗯。
0: 最后这个罚球没中，但还是20分分差。赵睿绕掩护之后，但是周琦往里跑的比较多了。
1: 对，
0: 没办法，直接给周琦，
1: 是
0: 再打掩护，持续突破，制造张振林犯规。
1: 现在谁攻的凶，就让张振林去防。
0: 对，
1: 他这个
0: 张振林的防守能力包括意识确实是积极而在线的，
1: 这一下就起效果。
0: 对，而且他这么去遏制赵睿，应该赵睿还是会受伤病影响，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
1: 对，
0: 应该是问题不大。
1: 上半场去防杰曼啊，下半场防赵睿这个点。小踢球，
0: 小踢球。
2: 嗯，
0: 第三节还有一半的时间，杰曼在上，应该是冷静了一下吧。
1: 对，
0: 斯佩尔曼，就你看他在场上

0: 它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1: 对，咱不能说形同梦游吧，但是就没有任何正向的帮助。
0: 我觉得，就觉得其实用形同虚设更合适一些，
1: 对
0: 吧？就是因为在现在这个比赛的赛制下，前三节比赛外援要起到的作用，大家心知肚明。
1: 对，
0: 这边上海开始充分夹击周琦了，因为北京这边只有周琦一个发挥最强的点了。
1: 对，刚才张智霖主动的上夹击，把这球给切掉了。
0: 安兆瑞这边
1: 反击球转换的三分，还没有。
0: 是，
1: 嗯，今天反倒是回到自己主场，这个
0: 对，因为我们前
1: 篮也投不进了。
0: 我们前面说就是，回到主场是动力，同时也会有很大的压力。方硕准备出场，替下赵睿，
1: 这是属于没招的啊，谁也投不进，
0: 没有后手了。对，
1: 那么上老将，上方硕，
0: 对，
1: 啊，去试一下，就看看方硕在这个第三节这四分多钟能否起死回生。
0: 啊，是。而且许志明指导应该又叫上了麦基，叫上麦基是因为周琦体力消耗会很大的。白德赛德对周琦，
1: 白德赛德也很有经验，这球周琦贴得很近，贴得很近的时候呢，顺势大回环造犯规。
2: 继续加油，麦基！高指标！

0: 欢迎来一个。又被怀特塞德一个封盖。
1: 嗯，
0: 怀特塞德在篮下真是起作用了，现在你退球也退不回来了。
1: 是，已经这边是全线落入被动。
0: 嗯，
1: 李洪全上罚球线，两罚中一。这一节到现在上海九市得分也不高，
0: 是
1: 十分。怀特塞德的影响力出来了，杰曼到中间直接出
0: 来了，
1: 给球无球，队员刘征这边犯规。
0: 对，这场比赛第一次怀特塞德被换出来，换出来呢想往里传，这球造了犯规。
1: 麦基球还是交杰曼，突破分球之后仍然不中，
0: 真打不了。
1: 对，
0: 啊，真是打不了。现在麦基是六中零。
1: 嗯，
0: 越投越远这边这倒是没有，
1: 是，但是因为有21分的分差了嘛。
0: 嗯，
1: 所以上海队打的松弛也情有可原，
0: 这是放松。怀特塞德都已经拉出来投三分了。
1: 对，
0: 再做挡拆，
1: 方硕再给麦基，
0: 我
1: 终于中了，这是麦基今天投中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
0: 一个来自樊炫位置的抛投。
1: 是，

0: 七中一，
1: 对，就这一个。十九分的分差，还有两分钟，第三节就结束了。刚说面对古德温的冲击，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太理想的办法。从对抗，包括从你看他的换防防过来，
0: 对，
1: 他一开始是在底线这边贴李洪权的，
0: 对，传过来垫防，那你第一线被突过来，被突过来，你再让方硕去协防，这防不了。
1: 各位指导准备换上李天荣、袁唐文和洛夫顿。
0: 嗯，我看这个情况应该是。古德温罚中以后要换一下啊，同时让第四节要打的后卫去做个准备，因为今天谢永伟的犯规比较早，而且上来呢个人的状态并不是太好，要去启用袁唐文。
1: 对，其实袁唐文作为高顺位选秀，因为马上又快到 CBA 选秀了，
0: 是，
1: 那么本身又是在大学当中表现非常突出的球员，他的球风还是非常稳健的。
0: 对，就是因为上海的就是人员的阵容太厚，
1: 确实太好了，
0: 太厚
1: 了，太
0: 厚了，就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1: 张镇麟现在又来盯防杰曼，再给麦基直接送到怀特塞德手里，直接一个晴空霹雳。
0: 嗯，
1: 应该是怀特塞德犯规。22分，
0: 这一次这一次是拉倒了麦基。对，但是这个封盖呢，包括之前的打到现在这三节的表现，在内线都是统治级别的。防洛夫顿犯规呢，犯规到次数了，就直接是罚球。
1: 三节还有一分半钟不到的时间，现在现在是23分，抱歉。孟凡博在克篮筐前沿刚才人拿到一个前场篮板落地。
0: 我们换防后撤的三分，
1: 对，
0: 还没有。
1: 现在第三节进入到最后的收官段。被放空，
0: 嗯，
1: 怀特塞德的补扣没有中，

0: 对，打得快一点能抢一次勾手。
1: 这是麦基今天进的第二个运动战进攻得分。
0: 是
1: 上海开始压住时间打节奏，看看打成功率能不能行。就这一节上海还起码到现在还倒赢了两分，
0: 对
1: 对吧？洛夫顿内传内如入无人之境。
0: 是
1: 现在是23分的分差带进最后一节。在前面两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都没有任何一支球队单场过100分。
0: 是
1: 那今天上海九世呢比较有机会接近，但是他们领先的分差太大了，前面两场比赛都是在10分之内分出的高下，今天这显然不是。
0: 显然第四节呢，那作为北京北西如果想再寻求一些机会呢，可能需要一些比较神奇的情况出现。
1: 对
0: 啊，因为你现在23分的差距，你在前面三节你今天的进攻状态没有一节单节过15分，这个就很困难。
1: 是
0: 不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系列赛特别是在你的主场啊，那你这一节你还是要努力的把这个分差追进啊，你要给你下一场比赛的这个起码从信心的层面呢去做一些准备啊。如果你20多分的分差甚至再扩大，那你下一场比赛呢你显然从士气上是非常受影响。
1: 这是翟耀川直接突洛夫顿。
0: 是
1: 洛夫顿这个控体重减重确实效果非常明显，
0: 他真瘦了不少。
1: 对，现在已经是一个锋线的状态。
0: 是上个赛季刚来的时候人是圆的
1: 真是。
0: 哎，
1: 对，这是一个技术犯规，
0: 给了个技术犯规。刚才是谁说了什么吗？那倒也没有看到其他别的，看来是洛夫顿，洛夫顿应该是跟裁判有一些过激的表达。
1: 对，
0: 那这两次是翟小川刚才突破造犯规的发球。
1: 我们看一看这边方硕呢上场，因为确实上场时间太少了嘛，也没有说非常好的就是迅速适应这个场上的状态和节奏。
0: 因为对面上海队也知道上方硕上来他是干什么的，也没给他外线出手的机会。
1: 没错，
0: 这吹了刚才陈英俊的一个犯规，同时上海换三个，还是要继续巩固自己优势，
1: 是
0: 把三个首发的球员都换上来。
1: 现在呢，上海的阵容：古德温、王哲林、李洪全、张振林和刘铮。王哲林的掩护的非常扎实，这边防的北京北西这球防的还不错。李洪全。这是上身体了，
0: 是不给你一点起势的机会。
1: 对，陈英俊突到里面直接是一个失误，曾凡博犯规，
0: 这一次犯规犯的也是非常凶狠。

0: 上海呢倒是每一节比赛这个得分是在往下走，但北京北汽呢就是整个的进攻就没有梳理明白，
1: 对，就没什么起色，
0: 对，一直就是十四五分。在任何的情况下，你在十分钟一节的比赛里，十四五分的单节得分是绝不想赢球的。杰曼，
1: 杰曼登场。杰曼是今天北京这边唯一得分上双的，
0: 是
1: 拿了十五分，其他最多的是周琦的七分。
0: 对，周琦七分七个篮板，除了。两个三分没中以外，他内线是四中三。周琦再次上场，这是我们理解就是北京北汽的最后一波了，对吧？
1: 是。
0: 如果这个阵容再没有任何的追分的效果的话，那确实是这场比赛就交在这儿。陈英俊突然自己一个一条龙反手上篮，
1: 对，
0: 追到二十分差。
1: 所以北京这边你作为落后的一方，咱们还得强调这个系列赛的概念，
0: 嗯，
1: 啊，就是你还是得打出点自己的精神状态，

啊，现在就是不用着急，尽可能的磨回合、磨时间，

0: 整体防的是不错的，那最后一下这个出球的以后又失误了。
1: 是，
0: 刘铮还是非常的有经验。
2: 所以就是你看，如果说投篮外线投篮命中率没有保障，你有17个、18个失误的话，就你确实是会落入很大的被动，就像现在的。那从上海来说，就是，整个的战略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这不是个战术问题，
0: 对
2: 对吧？
0: 而且你现在打了第四节，只得48分，你整个球队呢，就是比较的失常，
2: 是，
0: 比较的失常。这个就像您所说的，你回到主场可能会有动力，但是很多压力也会存在。
2: 对，陈文俊看来是对自己这场表现非常的不满。
0: 咱们说上海队的调整是主动啊，你作为上怀特塞德也好，上刘铮也好，但是你也很难说，北京北汽这么多打球人的情况下，你被限制现在只得48分啊，就是打得非常失常的状态。
2: 没错，令周琦的掩护杰曼。杰曼，你看出球他就比较晚，又是一个失误，
0: 又一个失误。
2: 张智霖直接把球刀下，看看上海反击。
0: 嗯，
2: 张智霖确实今天竞技状态非常好。传出来，曾凡博如何？3分命中，
0: 好球。
2: 今天北京现场的球迷确实也是应该是会比较受打击，可能都是看到说顶棚有这个画面展现了，
0: 对，但
2: 身边的这个亲友指一指，然后可能露出一个无奈的苦笑吧。
0: 嗯，
2: 那你看，肯定所有的球迷到现场还是希望主队能够获胜。杰曼给到方硕，甩三分不成。连续北京队又是2个3分投出，没有任何的斩获。
0: 我刚才机会倒是出来了啊，弱侧底角这么防守人去协防，方硕这机会倒是出来了。
2: 嗯，李洪权没有投中。贾瑞克示意杰曼从自己这边走，

0: 赵川再给杰曼三分，又追一个14分，现在是4分钟左右。
1: 这个北京北汽这四个自己球队培养的球员，
0: 对，
1: 带一外援，这段时间打的拼劲儿倒是很足。蒋佳琪又断一个，反击，这球差点打成2+1，这次回来以后变成了过半场夹击。
0: 对，
1: 北京自行培养两老带两新，加一个外援，
0: 是是，
1: 这段时间
0: 确实是
1: 打的倒是很有生气。
0: 这是北京的五小阵容啊，
1: 北京五小
0: 啊，对，
1: 嗯，
0: 因为塔瑞克加内尤严格意义上也不算个中锋，他只能算是个四号位。
1: 是，你像这一轮就是一直在给塔瑞克报名，包括前两场没上啊，但反而是这段时间是起作用了，
0: 这很有意思。
1: 几分了？
0: 12分了。对，哎，谢立勇尾上了，
1: 啊，
0: 把李洪全踢下去，因为他需要一个控球的，他需要一个大个子。
1: 是，他现在要增加控球点，但
0: 全场
1: 接着加。
0: 对。如果谢立勇伟能够头脑冷静，
1: 是
0: 换他是对。
1: 他今天倒是就是连一分钟都没打上，啊，上来就没一会儿就两个犯规。
0: 体能也充沛。古德温，
1: 这边继续耗时间。
0: 是。这球王
1: 又防下来一个，这球冒了，但是没抢，
0: 忙中出错。这边还是失误，海瑞克加尼欧今天真是积极性，
1: 只要川上篮，
0: 活跃性全都在，
1: 十分球了，还有3分钟啊，
0: 整个
1: 不好说了，
0: 整个场面全被点燃了。
1: 对，继续加，这球走步了吧？
0: 看一看古德温，古德温还是上海队最稳健的那一个，从北京这支球队要开呢，手递手再进，北京现在打得比上海可快。
1: 对，现在他是在跟时间赛跑，北京现在是需要时间，但是上海你这边怎么能够稳住节奏，先破122全场的这个区域，破过来以后，对，现在上海没必要着急，刚才有点慌乱，打了一个16-2。
0: 嗯，
1: 又断下来了，
0: 上海连续失误，
1: 上篮8分球，
0: 还有2分钟的时间。哎，上海的这个传球非常稳健，
1: 是
0: 破掉了全场夹击。
1: 这是一个
0: 袁唐文搭
1: 李
0: 洪全，
1: 对，
0: 现在让袁唐文上，
1: 继续加，
0: 先犯规，
1: 是
0: 因为时间对上海队是更有利一些。犯规数也都到了，让袁唐文上罚球线。袁唐文，在打 CUBL 的时候，就整体发挥就是以稳字著称。
1: 对，
0: 嗯，来看看他的罚球。
1: 打山东那一轮第二场比赛，打了很短的时间。
0: 第一罚没中。
1: 对，今年的季后赛他还没有过得分。
0: 我觉得也跟他的就是出手一直没有出手尝试有关。
1: 是，因为确实之前的机会非常的少。
0: 就是你像袁唐文，像严鹏飞，这都是在此前的球队是打绝对主力的。
1: 是，
0: 因为上海队就像您说的，阵容确实厚度太高，
1: 很高的位置上来挡拆。
0: 对，杰曼
1: 抢3分，
0: 三分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还是那句话，靠投射安身立命的球队，你如果投射命中率不能保障，确实是会受很大的影响。但是呢，就是在这第四节，北京队打了一个非常规阵容，反而是收获到了奇效。
1: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23-9啊。
0: 对，现在是23-10。

哎，在中场线非常高的位置，那么再做一次挡拆，亚尔川往内线突，埃克确实是不太好出手，

0: 没有。再看这一球，这是刚才袁唐文制造了塔瑞克加尼欧的犯规。
1: 嗯，
0: 再上罚球线，相信袁唐文应该就能稳健一些了。能、现在镜头扫过北京北汽的替补席，替补席上坐着的是相对上场时间更多、球队当中战术地位更重的球员。十三分分差，放硕漂移投射还是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的三分投射命中率是真的不高，
1: 是只有21%，23中5。这家到篮下呢，刘征这边倒也不攻了，反而是出界。
0: 从现在来看呢，就是上海九世拿到这场关键战胜利，还是很明确自己的队员，包括自己擅长做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小打大过掉，刘征这是突然过来补防，效果还是不错的。李洪全直接上篮打进，还要加罚。
1: 是，
0: 就你看这场比赛，又是双方没有一支球队说打到打过100分。
1: 所以这场比赛呢，上海在前三节建立了足够的优势，虽然第四节呢可能会是球队的潜在的问题啊、但是到了第四节呢，还是足够能够去消耗之前的这些优势。那作为北京呢，就是怎么能够去调整呢？对面摆出这种防守阵容，内有怀特塞德，外有刘征去控制你的陈英俊这样的重要的攻击点啊、那你怎么去？在前三节能够去起码打到僵持啊，能够把这个比赛带到第四节去决胜。
0: 最后的16.3秒，那最后这一节的关键时刻，对于像谢立勇伟这样年轻球员来说，也是个历练的机会。双方的主教练已经握手致意，许立民指导和卢伟指导。那上海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畅想的空间。那时隔一天之后，比赛还将在五棵松上演。那究竟是上海队直接在此地晋级，还是比赛会被打回上海？我们拭目以待。

传出去外围，大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大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助跑，晃动大

0: 后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奥亚萨瓦尔，这是西班牙队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头球。库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海船，
3: 哎呦，进球了，还有射门的机会，2-0。

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0: 传中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
1: 打门球进了，
0: 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2: 成就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3: 德国球进了，
4: 五轮点球都是助罚三中，
5: 卡达莱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又完成了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6: 伤停补时的第2分钟，这会是比赛的绝杀球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瑞士队和芬兰队。来您介绍一下两队的分组情况。瑞士队的一组中锋是3号西切尔，两个边锋是28号迈尔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的中锋是44号苏特，两个边锋88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两个边锋85号安德里盖托和79号图尔考夫。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和边锋9号里亚以及8号克纳克。93号罗切特今天还是第13名前锋。后卫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这是克里耶尔维上来之后想要绕门完成一次打门处理。杰诺尼本届世锦赛还有过3次的零封，可以说表现非常出色的一位门将，已经38岁了。我们来看一看芬兰队今天的先发分组情况。先发分组呢是34号雷蒂作为中锋，两边锋65号曼尼宁和13号普鲁耶尔维，一组是16号巴尔科夫搭档64号格兰隆德和94号赫鲁纽斯。二组的中锋15号隆德尔，两边锋是21号普伊斯托拉和92号海门纳霍。四组今天上的是中锋24号比约宁，边锋是80号梅埃纳拉宁和19号梅雷莱，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27号库奥卡宁。一组后卫41号海诺莱宁和58号瓦卡奈宁，二组的后卫是4号莱托宁和10号约基哈留，三组的后卫3号梅泰和33号马丁帕洛，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萨里耶尔维。上来之后，两队的这个动作可以说都是非常有侵略性，都是瑞士队刚才是为了保护门将推了对手一把。
1: 哎，对，是双方毕竟已经打到决赛了，所以说我们还是会看到两个队开场之后更多的打的也会稍微的谨慎一些，我们看到更多的也没有说过多的小区带球，有机会就先打到攻区里面再去抢。
0: 这芬兰队呢阵地进攻在开场之后打的并不是特别理想，还是主要去抓反击，

0: 不过他们一直在寻求阵地进攻，能够把这个位置占据。他这次好机会，球是考斯，想要切进去并不成功。海格利，里斯拉。三号煤炭，右前传到门前去，咱们的球员明显是可以说是非常有大赛经验，尤其是打这种金牌争夺战或者是奖牌争夺战，很会拿捏这个对抗的尺度。主场肯定是中道主的球迷要更多一些，所以芬兰队一旦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的话，现场会响起嘘声。把球给他后卫，直接打门。
1: 田中宁也是要找找感觉，刚才此前一次的那一次扑救，自己脱离了自己控有点远，想够也没够着。这一次出来接球又打呲了，
0: 嗯，这球相当于是直接传给芬兰队前锋。
1: 哎，我觉得这几分钟芬兰队打的还是更积极主动的一方。
0: 嗯，机会打门，把球先留在蓝线内。对，有人的球杆应该是断了。嗯，现在有犯规。

0: 主要就等那几个关键词出来就够了。
1: 对，隆德尔的这次高杆的进球之后还是被判无效，巴尔科夫这下这儿打都没问题、嗯、结果就是在这里，当时56号贝尔尼第一时间举手示意这球有问题，那俩双方还是0-0。但杰诺尼今天，哎呀，他这个状态啊，有点令人担心。对，你在门后球没接着，然后还想手脚并用，用冰刀给踢一下。但是作为门将的话，你的脚下动作肯定没有队员利索。
0: 哎，他今天两次出来处理球都有一些瑕疵，毕竟是决赛，在国际经验丰富的杰诺尼可能也会有一些波动。
1: 嗯。
0: 嗯，打了15分钟，终于看到持球推进的约西了。
1: 拦下不进机会。这是约西前面几场比赛，或者他此前比赛的一个特点。
0: 哎。
1: 看看球杆掉了，不砍。又有犯规。克兰队现在是下门将，在场上6-5，就是给瑞士队啊，就展示一下什么叫强队，什么叫强队在这个世锦赛上的这种打法、控制能力。一次犯人犯规，64号库卡。
0: 克勒纽斯换到左边来了，之前左边是格兰隆德。
1: 克勒纽斯左侧中球圈，克勒纽斯队员的这个技术确实是很细腻。
0: 勒耶尔维从最初的一组掉到了二组，又掉到5-5的三组，现在连5-4的一组也没有他的位置。
1: 嗯，这个形容就有点像他在游人队的这个感觉，一度是在麦克戴维身边，
0: 哎，
1: 然后到德拉塞特尔的身边，然后又掉到三组去。
0: 你看现在用的隆德尔，去打中间这个位置，或者是用巴尔科夫去打门前。
1: 凯托宁，这就给到巴尔科夫。球球来到门后，再传门前，冰刀停球，莱托宁，克勒纽斯这球第一下没有能够拿住。蓝线给到左旋，直接打一板射门，有封挡。就是真的是换不下来人，到这会儿终于算是能够喘口气。
0: 真疼啊这一下。
1: 嗯，
0: 你还是迎出来去打脚踝的侧面。
1: 对，侧面挡这一下莫瑟，
0: 这侧面这个位置别说去封挡打门，就是普通的传球如果打起来打到脚踝这个其实都挺疼的。
1: 嗯，作为后卫球员的这个条件反射这样的动作，第一下肯定是想尽一切办法用身体去挡住这个球。
0: 对，尤其两四方五，一左右两左右两圈这个位置，一旦一板球是起杆，后卫是必须要用身体去做封挡。
1: 现在保持时间还剩不到20秒。在守门前，还是莱托宁。

0: 举到后卫，直接送门前。荷兰队的阵地进攻仍在延续，荷兰好时间终于结束了。
1: 荷兰队两次五打四用的都只是一个组，所以这可能也是教练组对于第一节想迫切的是不是尽快开分。随着比赛进行，五打四如果再多一点的话，只用一个组是完全不够的。
0: 嗯，
1: 因为这对于一组的体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0: 这球队把球蹬下来，完成大门，传到门前补射，还有罗曼约西，我们切进去到门前反手再打，有犯规出现，双方队员都带着火气在比赛。内德莱特终于是站起来了，
1: 看看要吹几个犯规。
0: 因为在刚才短短几秒钟之内发生了很多事情。
1: 嗯，
0: 先把球争下来，瑞士队一板球大力击射，然后到门前抢位置，这会儿
1: 先吹的是58号瓦坎奈宁的，这边约西这有嫌疑，那边要打起来一下，
0: 那个莱特就是被弄倒，迈尔过来，这是有嫌疑。
2: Finland number 58 minor penalty tripping, number 15 minor penalty roughing, 5-on-3。
1: 不服，
0: 哇，给黑五打三。
1: 吹的是伦德尔，刚才在吹哨之后身后的那一下，
0: 嗯。
1: 这一下裁判没有理会，而且是吹的奔迈尔的那一次。
0: 对，
1: 这是一个，现在裁判看的这是第二个，
0: 这身后摔跤动作放倒迈尔。
1: 这就是决赛，决赛是没有容错空间的，
0: 没错，
1: 任何一个附加动作带来的这些东西都可能给自己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0: 五秒钟的五打三进球可能没那么容易，但是
1: 这应该是刚才瑞士队替换了守门员之后上来的那名球员应该也参与到这个冲突当中，所以说五打四五打三虽然有犯规，但还是要在蓝线外争取。
0: 哎，那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尽管芬兰队有过一个高杆的进球，但是进球是无效的，瑞士队还是很有机会，他们在第二节开端的时候很长时间的五打三。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呢继续来关注两队的比赛。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
5: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烤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好的，第二节比赛开始，瑞士队五打三，接近两分钟的五打三，需要尽快的进篮线。吉希尔，特里板，这球还是被芬兰队拿到，

0: 给蓝线，但是打得很耐心。挪威队现在防守的空当现在是说实话比较大的。希希尔传出来，这个球没有什么拿到，要不然第一时间又是一次射门。
1: 反而是冰面很不错的情况下，瑞士队这边传球失误还挺多。
0: 嗯，
1: 而且迟迟没有把阵型稍微再更压缩一些。
0: 左侧中游圈连续两次这种传球的失误了。
1: 嗯，巴尔科夫判断准确。
0: 球往约西，马尔金，左圈给到底线附近，希希尔再传出来，弗里大门，还有机会，还是罗曼约西拿球，五打三的时间也就要结束了。阵地进攻继续延续下来，但是这次打门没有成功。芬兰队的转换，传到门前，想要垫射，但是并不成功。六十五号曼宁宁，
1: 非常糟糕的一次五打三，居然连射正都没有，这还是压了接近两分钟时间。芬兰队的三号梅泰和33号马丁帕洛是根本换不下去人的情况下，
0: 嗯。瑞士队转换速度也很快，打门补射，这冰面很光滑。刚才启章也说了，就是瑞士队反倒是这个冰面光滑，冰面很走球的时候，这几次关键的传球然后出现失误。越位，88号贝尔奇和8号特纳克，哇，这球曼尼宁是冰鞋挡了一下对手的射门。瑞士队把球争下来，罗曼约西左圈这边看他怎么处理，直接打，
1: 又是在骑兵车门那个位置，球绕到板墙的位置，又弹到一个意外的一个方向，意外的一个转移。
0: 嗯，
1: 这次比赛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这样的事儿。
0: 没错，就如果要是主场在这儿的球员，是不是对这块场地更熟悉？嗯，
1: 那这确实也切断瑞士队刚才那一次进攻了。
0: 嗯，但是确实另外一侧的后卫已经做好准备去接球了，但球迟迟没过去。

打进大门，看补射，还有机会再打。

乌斯特也是非常主动的去上对抗，让芬兰队队员呢在禁区内不能太舒服的去接球。好的，快速转换的机会，一次挑传。

0: 进攻篮线内，克拉克但是换位之后这球打的还是有些遗憾，荷兰队现在就是尽量的去减少瑞士队的阵地进攻的机会。我这边打门到门前有犯规出现，
1: 还是这种附加动作，裁判员给的很严。今天
0: 横杆推阻，这动作属实是有点多余了。
1: 两个队今天其实对于犯规的控制都不是很好，
0: 而且主要是看到把人推到自家门将线，这个是平添了一些受伤的风险。
1: 哎，看一看第二节的五打四，荷兰队是不是还是让巴尔科夫、格隆德这一组再一下打两分钟？
0: 对。看这次荷兰队多打少。别拿球，现在就是尽可能的去消耗，就是控制。安德里盖托先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去。左侧停球圈想后流。维考夫进到篮线内，
1: 一组打得不成功，荷兰队应该要去换一个第二组五打四。
0: 机会打门，看看荷兰队能不能一直去压制。第二节常换人，现在瑞士队很有可能还是换不下去人，体能消耗还是非常巨大的。底线附近变回五打五，但是

阵地进攻仍在延续。吉吉尔终于是让芬兰队清虚了，这是换两个换三个人，现在莱特

0: 请拿到右圈再送门前。斯特再进蓝线，等一下队友给到后卫，罗曼约西，他是在高速的情况下能够快速做出反应、做出选择的一个球员。
1: 那我们看到今天更多约西，不管在左侧或者右侧接到球接得很舒服的情况下，他是没有办法能够说杀到门前，或者说拿到一个很好的射门角度的，基本上就是憋到板墙角了。
0: 嗯，荷兰队很多人其实对罗曼约西是非常了解熟悉的、就是对他一个控制，
2: 是
0: 也是不想让他打打得太舒服。上一次决赛的进球的队员，2018年的决赛金牌争夺战，那儿今天打一组的左边锋，他是本届世锦赛此前拿下11分，3球8助攻。

错，这是球迷区，球迷的应该说是观赛大棚，这不是观赛广场了。

芬兰队第一次获得世锦赛冠军的时候是1995年，之前的三届世锦赛，其中有两届他们也都是连续获得银牌，92年是银牌，94年银牌，93年呢中间是拿了一次第七名，他们也是经历了一定波折之后，最终才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所以对于瑞士队来说，这种经验和过往的这种战绩，也算是他们可以去学习和经历的一个路径。但首先是要迈过芬兰队的这道坎。在附近打门，第二节比赛感觉时间过得好快，现在还剩下不到5分钟的时间了，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三过人，但是并不成功，甩手，而且还有机会再打。这个看上去瑞士球迷都已经做好准备去庆。

今天迈尔打的是比较冷静的。哎呀，这球苏特绝对的好机会，迈尔那边已经把所有弗兰德防守球员注意都吸引到他那一侧了。

0: 影响可以说非常激烈，你倒在地面上马上可能就会有人过来给你两下，
1: 想轻易的站起来都不可能。
0: 没错，

0: 决赛的用球啊，就是标和之前的普通比赛用球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带着金边儿的，这都是。因为刚才打到观众席上的，多么幸运。
1: 对，因为冰球比赛球飞上看台，你都能带走，
0: 嗯，
1: 就是你的礼物。把球给出来，都是考夫

0: 支持球迷团现场加油，就喜欢带着这样的铃铛。
1: 哎，这一次比赛不光是在瑞士的比赛，瑞士队的比赛当中能听到，在其他队伍互相之间比赛也能听到。
0: 没错，
1: 雷帝的争球真好，一左一右两次首屈争球都拿下来了。
0: 他的这个争球有一个特点，是他的重心趴得非常低。
1: 是，教练最重视的首屈争球，包括四防五的首屈争球和你五打四争球，这是教练最看重的。

球向马蒂，还是罗曼约西这一点，他就像是瑞士队进攻端的永动机一样，击回大门，篮线再打还是被横挡，还有机会。

0: 这应该是进蓝线的时候出现问题。
1: 连着两次大力的打门，
0: 安东宁这个位置还真是不错。
1: 嗯，
0: 尽管面前有人挡着他的视线，但还是成功的扑救了。马蒂的这次正面的冲撞，
1: 马蒂上的比较及时，没让赫勒纽斯过红线，就是还。

个死球。给到门前，还有那儿再传再打，这是队在第二节末段的这一段时间里呢，进攻开始逐渐抬头了，攻势比前面的比赛时间里要打得更加凶猛。

0: 德莱特左旋打门，这球更像是一次传球。对，莱特宁。目前的射正比是16平，瑞士队的射正数是上来了。那这样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两队在第二节谁都没有犯错误，谁都没有取得进球。我们也再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哎，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对，在本届比赛里第三节的防守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能够印证他们在第三节的这种比赛注意力是足够集中。在此前

0: 不管是小组赛还是淘汰赛阶段，第三节丢球非常少，甚至一度是零。另外这场比赛，其实瑞士队罗曼约西包括西西尔还有安德里盖托，芬兰队对他们的重点盯防其实还是起到了一定效果。
1: 罗曼约西和西西尔也是两节上了都是将近16分钟，但是好在他们的每次上场时间控制还不错，
0: 对，
1: 40多秒就直接就下了，所以这也是两个人从第一节开始，当时一度是上场时间只有30多秒，也就是背着这两位球员，基本上这场比赛都是奔着25分钟去了，
0: 没错，
1: 常规时间的。

0: 到第三节，如果说比赛他门前还有，不错，把球给到后卫贝尔尼，这球还是差一点，有人手套掉了。这比赛这个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到比赛后期，这球就越丢不起分。
1: 嗯，是。
0: 这个比赛的走势和去年还有前年的决赛其实都是有点像。

赛打的大开大合，非常好看。这是63号马尔金进蓝线之后加刀，然后完成的一次射门。

0: 还是哨响，
1: 是不是直接挑出去了？主裁判的示意是有犯规的。
0: 哦，这是一次延误比赛。五十四号马蒂想要去打到板墙上，想磕板墙，结果这球飞出去了。

0: 这危险啊！两分钟的小防多，芬兰队五打四了。本场比赛是此前三次多打少，都是没有能够进球，但是他们在阵地进攻给瑞士队压力是非常大的。格兰隆德，莱德宁，还是左圈格兰隆德给到后卫，
1: 安德里盖多是把杆给后卫了。
0: 现在是三个人手上有杆，走了之后赶紧先换人，先解决手里有球杆的问题。好的机会，芬兰队抓住机会，九十四号赫勒纽斯的打门，莱蒙德，好球。但其实不管是瑞士队还是芬兰队，面对对手这种连续打门的时候，他们这场比赛尽量避免的一点都是不给对手补射的机会，你不可能连续去打好几板。
1: 对，

0: 好球，球队这边马上投到转换耶格尔，找黄多的时候看能不能冲一把，还是陷入到了防守的包围圈当中，
1: 有意的在禁区反墙角的位置稍微延误一下时间。

0: 想要打一板射门，没有成功。这是到了第三节这个阶段，也是完全不保留了，就是全力的去冲，有机会就冲。这回五打五，哎，马兰宁把球传出来给后卫，但是这球还是被封挡。
1: 今天两队封挡做的都非常的好，不管在哪个位置拦线的射门，我们看到很难真的到守门员眼前。
0: 对，失误。
1: 比赛越打到后面，就是看球员是不是能够控制好自己不失误，或者说哪名球员灵光乍现的一下就把比赛拿下了。

荷兰队机会打门，到门前门将的球杆也掉了，这时候荷兰队可以说距离进球很接近了，门将的球杆现在已经进到门里，杰诺尼这时候非常的狼狈，比赛仍在继续，梅泰，梅泰拿球，带球给到后卫，

0: 里卡流给到梅泰这一侧，直接送门前。嗯，你终于是有时间把球杆给捡起来了。巴尔舍夫，巴尔舍夫在板前边的对抗能力还是非常强。你想给他推开，其实没那么容易。身高1.9米多，然后体重97公斤。蓝线再传，刚才的大力击射还是打在了门后的板墙上。雷蒂把球给到右侧中轴圈，犯规缓判，荷兰队现在6-5。对瑞士队来说，再次响起了警报。
1: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nor penalty tripping，
0: 一个绊人犯规。

0: 战队此前数次多打少，今天这场比赛里都是没有进球。布莱蒙德想送门前，对，这些球迷们嘘裁判，嘘芬兰队，似乎比赛打到这个阶段也有点嘘不动。
1: 哎，
0: 也是喊了一整场了，快！完成解围，赶紧换组，个别位置上现在需要休息。哎，又有犯规了。高杆94号赫勒纽斯，瑞士队的警报暂时解除，场上人数变成均等状态。不到一分半钟的4-4，我刚才两个人抢到一块儿去。

0: 长吗？还是队长？马上投入转换，维持队这球不越位。再进蓝线，罗曼约西打门到门前，这时候看裁判的手势，一直没有做进球有效的手势，这时候响哨了。苏特和芬兰的队员现在还是拉不开的一个状态，两人真是在冰上摔跤的。
1: 这球先是迈尔有意的去自己往回带，以为他要往回去再做组织，但是我们看到前面冲上去的约西就没回来，反而是他在前锋线上这个骑着蓝线的位置去接球，
0: 没错，
1: 而且稍有一个角度，我们看就生切到门前去完成这次射门。韩祖宁这一次角度封得非常好，
0: 真是非常漂亮的扑救，他第一时间把这个球扣住，
1: 对。
0: 但是我们能够看到，这是罗曼约西他的能力。
1: 嗯，

0: 随机哈流，越到这个时候，不管是瑞士还是芬兰队，都是要注意防守端不要失误。瑞士队现在是多打少，不到三十秒多打少。罗曼耶西打门，这球还是被封挡，安德里盖托再给回到后卫，还是安德里盖托，球在底线附近，安德里盖托，看他怎么选择，提到蓝线。罗曼耶西现在想上去其实很困难，直接打门到门前。
1: 对于罗曼约西这一点，我们看到他拿球之后是至少有一个人就在他眼前，哪怕是四防五，你突破不了，而且你也打不到球门，甚至是跟到你跟到蓝线那个都靠边的位置也要跟你过去。
0: 嗯，
1: 哪怕把安德里盖托这一点稍微放得大一点，

0: 把球传出来，放球的机会，他这个传球能力和罗曼约西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1: 是。
0: 但是这段时间其实体能消耗也不小。
1: 嗯，两个队节奏都慢了不少。
0: 不能一直保持那么快节奏、高强度的冲刺。
1: 是。
0: 19-21的射程比还是非常接近。
1: 34-0的比赛，加拿大第一节打挪威就打出18次射程，我就看出了这场比赛的对抗的强度，很难能够拿到射程机会，更别说打出有威胁的射门了。
0: 对。

比赛的比赛还剩下最后两分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

士队能不能打成一次反击。想切进去其实很难，内德莱克哎，这球没有越位，巴尔科夫传出来，德兰隆德打门，德兰隆德机会，格兰隆德射门，杰诺尼把球给控制住了。

分钟，还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是个转换，叶格尔没有成功。说叶尔维的防守是成功的。第三节还剩下最后的半分钟，这个板墙转移，这是考夫的回防，库坎反手传被断掉到门前，这球真是多亏了身杆这一下倒地。要不然巴尔科夫很有可能是贡献了绝杀的助攻。库坎球被巴尔科夫断掉，门将这次身杆太关键了，皮诺尼自己拯救了自己。

0: 还剩下3秒钟的第三节，基希尔和雷蒂的争球。那瑞士队把球争下来之后也是不打了，在常规时间结束之后，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三节比赛过去了，双方还是0-0。我们稍作休息，在15分钟之后来关注双方的加时赛。3-3的加时赛正式开始。
1: 雷蒂就是负责上来争球，争球下来就换人。3-3，先一组不需要他来打。此前捷克队塞德拉克就干过这个事儿。
0: 这个球是在小区里自己踩到球上然后摔倒的。把那机会打门，哇，这球看上去像是要进了一样。如果说浪费机会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受到惩罚。瑞士队进到篮线内，还在里盖托横走，莫索的传球给到阿德里盖托，连续的后流，荷兰队的防守一直都没有失位。先调整一下，换完人之后再进篮线。现在给到罗曼尤西。

的篮线内，赫尔纽斯，瓦特奈宁。

0: 摔倒了，但是好在这球还在芬兰队这边去控制。
1: 三打三的组别，每一次大家也可以去看，这一组上来之后是有进攻尝试，但换人的时候球权还在手里，还是说进攻尝试之后球权就交给对方？
0: 如果是 NHL 常规赛的话呢，球员们整体打的会是比较谨慎的，宁可这次不要进攻。

0: 不要射门，我也要拿到球权。
1: 对，
0: 刘烨伟，万妮宁反手打，
1: 三分钟的时间里面没有出现一多打少的局面，
2: 对，
1: 更多的我们会看到三打三的比赛，二打一的机会挺多的。

我感觉西先在门后调整一下，做了一个交叉换位，机会打门。马尔金先稳一稳节奏，

这球没有能够打进。九号李亚，不是叶伟，这球打在球门立柱上，瑞士队刚才真是危险。这下也打在门框上。把球争下来，瑞士队机会直接打门。九号零的这届世锦赛奖牌争夺战都是进入加时。

好球打门，这是对反击的机会，左圈大门，这球其实没有太大的威胁，力量不算大。

0: 这次瑞士队传球被断掉，差点给弗兰队二打一的机会，需要赶紧换组。哎，弗兰队这边出现一个失误，弗兰队今天不止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1: 是
0: 要么是踩到球上，要么呢是冰面上没站稳。弗兰隆德左侧争球圈，还是弗兰隆德，那个巴尔科夫已经出去了，还是巴尔科夫想出来打门，

朗德给出来，蒙德尔角度很小的情况下完成射门，位置拿球投入到转换，这是一打二，苏特没有能够切进去，

0: 又有好看。
1: 现在这几分钟球权转换就次数比前两分钟要更快。
0: 没错。齐齐尔刚才拿球被撞倒，但是这次没有判，没有任何判罚，裁判没有任何表示。

0: 还有这个转换速度拿球，这是倒滑转正滑。迈尔给到马尔金，等队友上来。
1: 上两三个比赛就更可以看出来马尔金的滑行能力。

0: 吉吉尔，吉吉尔连续的做急转，但是没有太好的机会，也没有闪出空档来。
1: 3.3用人用的就更少了，所以说我们看到换人的频率会比5.5的时候要更快。
0: 嗯，皮特传出来，机会打门，两队都是不想在加时赛的时候去犯错误。

这球是龙德尔想打一个巧的，但是呢刚才杰洛尼的位置选得非常的出色。巴尔科夫没能抢出来位置，还是格拉隆德，巴尔科夫更多的是去传球。

马尼宁传出来，弗洛伊尔维直接打下去，还是被挡。这是个断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形成转换。

这节加时时间已经过半了，双方的比分还是0-0。荷兰队机会，弗尔纽斯打门球进了，比赛结束了，芬兰队获胜。在加时赛时间过半的时候，芬兰人打进了绝杀进球，进球的是94号赫勒纽斯，他们在瑞士队的主场收获胜利，收获冠军。而对于瑞士人来说，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决赛最终都是输球，2024年输给捷克队，2025年输给美国队，2026年今年输给了芬兰队。也许他们登顶世锦赛的这条路还要继续的走下去，但是瑞士冰球仍旧是给人一种希望，不断的向上冲击，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努力，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瑞士队的迈尔，包括西西尔、比亚斯卡，这都是一组的中锋，看到他们这种沮丧的样子，真的是非常的令人难受。好的，各位观众，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

0: 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启章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2: 尽快坐下来，保持安静，谢谢。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年轻的小将吴一泽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那这一时间段，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彭越国指导来担任比赛的解说嘉宾。

0: 今天这一场排名赛的决赛啊，其实也充满着很多未知。
1: 嗯，
0: 比如说吴一泽能不能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决赛的时候，职业生涯捧起排名赛的冠军奖杯。
1: 一个是冲击自己的职业生涯的首冠啊，另外一个老将辛斯呢，则是争取要拿到自己的第34个排名赛冠军啊。
0: 没错，
1: 两个人这个年龄是有这个28岁的一个差距啊，75年，对阵03年的小将啊。
0: 是，这吴一泽过完22岁生日还不到一个月。
1: 是。
0: 好球，反角度的横球打进。
2: 哇，

0: 高杆一库上去，分球左边的红球。
1: 8

0: 篮球啊，脚的位置稍有一点点多，角度比较大啊。还是坚持篮球，因为绿球还是比较直啊，篮球来 K 红球队，所以这杆先要保证能够打进啊。
1: 轻 K。
0: 哎呦，这球薄了，但是白球好像并没有 K 出机会啊。
1: 直接扎进了红球队当中。
0: 稍稍薄了一点。这要看最左边的这颗是不是能够薄到啊，感觉像是，因为心思在上去站这个位置啊，是在看这颗红球的进球点啊，应该是有的打。薄了，
1: 打得太薄了，
0: 这球薄了好多啊，这是直接又给吴一泽留下非常好的两颗红球的机会啊。
1: 是。其实双方在第一局比赛当中，也都有过小的犯错。当然在进攻端当中是希金斯犯错，下方的红球自己没打进。然后吴一泽是在防守端，在安全球当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走位失误啊，没有封住远台。其实，在展望这一场和希金斯的决赛，吴一泽自己也提到了，就是经验。
0: 是，
1: 尤其是在安全球方面。

0: 随着你的这个职业的年龄增加啊，经验自然会越来越丰富。这个东西有些时候，
1: 哇，
0: 在比赛的这个比较关键阶段啊，说这经验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啊。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吴宇泽更多的是做好自己啊，把自己的这个长处发挥出来。吴宇泽在自己的这个赛季，从数据上来看啊，这个进攻端是这个火力是非常的猛啊。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咱们抛开两个人的这以往的成绩啊，包括这个年龄啊、经验各个方面，只看数据。如果说只看这个赛季的数据，那吴宇泽反而是占先的啊，就是说在这个过百的这个分数上啊，包括这个50+，就类似这些数据啊，进攻端的数据，吴宇泽是要明显是更好的。
1: 而且在这一站国际锦标赛的比赛当中啊，吴宇泽的状态真的是可以用火热二字来形容。
0: 这个在应该是16+8。啊，16+8对，特鲁姆虎那场啊，是0-4落后啊，然后连打6局，
1: 而且他相当于是第四轮和四分之一决赛啊，两场连着连赢了12局。
0: 对，紧接着在对这霍金斯的比赛是6-0，所以这个是很夸张的啊，等于是打了两个这个世界排名前16的，
1: 对，
0: 特鲁姆虎和霍金斯一个12-0啊。
1: 而且这连续12局的得分潮当中，每一局都至少能够拿到单杆62+，这个绝对是非常恐怖的进攻数值。
0: 是。所以说这一场，如果说吴宇泽去争取拿到自己的这个职业赛的第一个冠军的话，那必须把自己的这个火力啊继续保持。因为如果这比赛一旦陷入到这种终局啊，那么确实吴宇泽就会吃亏啊。毕竟这个经验和防守上面啊，自己也认为自己还是欠火候。
1: 最好的办法啊，就是最理想的方式，就是用进攻。上来就把希金斯打懵了。但是希金斯经验也非常老道，就是局面对于他不利的话，他总是有办法能够让这个局面进行的比较缓慢。
0: 是。中低杆啊，弹回来一点点。
2: 46。
0: 看了一眼这个计分板，看看自己这个分数啊，算一下台面剩下的分数。
2: 53.

0: 黑球打进先超分。
1: 嗯，对，黑球进球超分啊。
0: 轻轻带一下，
1: 嗯，
0: 没问题。
1: 怎么样？看看，不是非常理想啊。这个位置好像底带是没有了，底带没有。如果是中带的话，角度会非常的大啊。台面现在是67分啊，超了3分，就差这一点点。这个球是没有下球，嗯，还是准备坚持要去打中带来进攻啊。

0: 哇，好
1: 球，
0: 还是刨得进啊，很关键啊，这个红球打进呢，基本上这局就可以

0: 说是这个超的分数比较多了啊，基本上拿下。黑球还继续推中袋，
1: 吴一哲
2: 稍微薄了一点，希金斯这边也不挣扎，这样吴一哲连下两成，现在2-0暂时领先于希金斯。前两局比赛吴一泽都打出了单杆的60+，第一局比赛打出了单杆86分，然后上一局单杆62分。那就像之前庞指导所说的，就是如果光看本赛季甚至本站比赛的话，吴一泽这个进攻的手感啊，他的数据是非常华丽的。之前也提到过了，这个吴一泽的整个晋级情况显得还是挺强势的。希金斯呢是第一轮比赛和第四轮比赛赢得比较艰难，都是相当于挽救了对方的赛点，然后把这个比赛逆转了过来。

0: 希金斯相当于就是前几轮比赛打得稍微磕磕绊绊啊，但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包括半决赛这状态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嗯，尤其是昨天的这场半决赛，
0: 嗯，
1: 上半场可能大家都没有预料到啊，一开局直接就打了马奎尔一个6-0、啊、
0: 对，
1: 这个开局简直太完美了，
0: 对，就相当于直接把对方给打懵了。
1: 是，就是对于希金斯这样的选手，在这种17局9胜的比赛，一开局有一个6-0，确实很难去翻盘的啊。
0: 嗯，
1: 因为他的这个打赛的经验在这儿。
0: 上一轮半决赛，他相当于打了马奎尔一个6-3，就是先拿了6局啊，然后再拿3局，相当于这整场比赛跟马奎尔没什么关系了。
1: 嗯。这杆防守啊漏了，中袋啊，这个球刚好有角度，可以叫黑球，退一库。
0: 嗯，

0: 轻轻的带了一下红球啊，但这个虽然带的稍微有一点薄，但是还好，白球现在位置也还不错。继续低杆啊，拉回来还是黑球。
1: Nine.

0: 低杆轻轻带一下，但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调母球的走位。
1: 嗯，对，这杆应该是控得非常好啊，带完了这个红球之后，白球所停的位置，这个角度恐怕是要出去叫蓝球了。
0: 嗯，这是一个偏上的角度。
1: 嗯，
0: 一出来叫蓝，
2: 帅
1: 啊，非常的到位啊。嗯，中低杆，嗯，这是有意识留下这个向上去的角度啊，继续来叫篮球。因为之后的红球呢要去 K 一下球啊，所以篮球是最好的 K 球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角度很重要。看一下，
2: 是，
1: 哇，可以啊，这个篮球是 K 球的最好发力的又好控制的这么一个角度，又保证准度，而且呢又能让白球有足够的力量。像之前我们看到第二盘吴奕泽有一个篮球 K 球打不进啊，是

0: 当时角度叫太大，那进球的难度增加了。看这杆 K 球，哇，中间有一颗啊，
1: 对，
0: 黑球的左上那一颗，下面这颗是被挡了啊。

0: 这一杆，哇，这一杆走重了啊，应该白球再往上差不多一颗球的位置啊，停住刚好可以叫到两颗，
1: 嗯，左右两侧都能叫得到，
0: 对，只要是轻一点啊，少走一颗球。
1: 希金斯自己也挺纳闷儿的，
0: 实际上对，希金斯一出杆之后看到白球的运行的这个线路和滚下去的这个力量，
1: 对，
0: 自己也觉得有可能是失位了，这杆没有了，这个就只能做防守了，完全没得打了。
1: 嗯，
0: 薄球，白球左上方啊，防到左上方。
2: John Higgins, 34.

0: 漂亮啊，这一杆非常准的一杆防守，
1: 这薄边抓得非常棒。
0: 嗯，
1: 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形成的这个扇形，
0: 黑球的右边的红球应该是可以打到薄球的啊，这样还是可以从右边防回去。

0: 好球啊！这一杆黄球、蓝球两颗彩球啊，把这个右边的防守线路给封死了。现在这个左边就比较麻烦了。
1: 如果解左下方的这个母球，有可能跑不回去。
0: 是，那边的线路非常窄。
1: 对。
0: 哎，吴一泽走过来观察一下，看看白球如果沉底啊，到左边的袋口这个附近的位置，来看一下中袋的这个红球情况啊。这个没办法，那就白球推下来啊。这个最终形成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1: 对，
0: 但是看着是有一点悬呢、啊。

0: 希金斯只能是先把母球在防道上面去。
1: 嗯。我一直是过来观察一下，看看中间的这几颗红球啊，因为这杆防守呢还是有可能会撞到左边的这个红球的，我要观察

哎，这个红球，哇，这杆运气不错啊，这杆运气不错。红球跑到袋口啊，但刚好回去呢，顶到这个篮球之后倒是袋口挡住了，但是现在右边还是有一个可以用架杆进攻的机会。

0: 心思刚才走过去右边啊，来看线路，实际上是在看打完进攻这颗红球啊，然后白球看看能不能够钻出去啊，看这个线路应该是可以的。从黑球点位下方来吃库啊，然后这是一个中低杆，可以带一点右边的旋转，然后可以从黑球和粉球中间，
1: 请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
0: 穿上去，
1: 稍微静音，谢谢。
0: 所以这杆还是能够避开下面这个比较乱的这个一堆红球的啊。
2: 嗯，
0: 只要杆法控制的好。低杆啊，带一点右边旋转，两库出去，好球，我看看，白球落点也不错，
2: 嗯，
0: 有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啊，而且刚才还有一颗红球在带口，
2: 对，刚才这个机位给不来，上方就是有一颗红球还可以往里传，
0: 嗯，这是看准了粉球和黑球中间，
2: 对，就直接来单叫了，
0: 嗯
1: six

0: 推一扩啊，轻轻推。嗯，好球。
1: 帅。
0: 嗯，现场。

0: 球。
1: 嗯，
0: 就这种局面，希金斯的这种拆解能力啊，围球能力真的是比较突出。
1: 对
2: ，14。
1: 这个希金斯有这个乱局大师的称号啊。
0: 嗯，就是因为他的处理太细腻了。
1: 嗯。
2: 15。
1: 对于这个局面的解读能力是超强。
0: 嗯。啊，观察的也准。
1: 嗯。嗯，高杆一库叫黑球左边这颗红球。
2: Trent，
1: 这个红球的角度还是可以去叫篮球的左边中带啊。中杆稍低一点点，登上去。因为这个角度叫黑球的话，就稍稍有一点角度有点大了。嗯，就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有没有下，如果黑球有下推过来啊，叫黑球的左边底带也是可以的。嗯，看下这杆法应该还是要去叫篮球。
2: 传球啊，
1: 领先55，打进篮球60的话，在

0: 哎，一红一黑可以超分啊。这个再考虑到底是叫哪颗红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有三颗红球有下，最理想的应该是最上方和最下方啊，这两颗，看看选择哪颗。这是选择下方那颗。弹起一点点，这个角度刚好就是一个轻推啊，弹一壶就可以做到黑球。轻轻的来推进，
1: 转身。

0: 可以说打进，现在先超一分。
1: 嗯，
0: 但是这个局面对于希金斯来说真的是太棒了。
2: 34 35。
1: 嗯，中低杆啊，轻轻的一点就可以叫到红球。
2: 42。43。

0: 这都是要较很细的位啊。登上去点点刚好左边这颗够下球。
1: 50。51。

0: 打个传球，这球是稍有一点点向两个球对着是向上的位置、啊、哎，调整一点点。
1: 哇，好球、啊！

0: 66.
1: 嗯，这个打黑球青苔是可以过百的。
2: 对
1: 啊，打篮球的话刚好99。
2: 打黑球就是101。
1: 嗯。

项目去付。76. 79.

0: 83。94。
1: 嗯，迄今次完成青苔单杆101分。这一杆百分杆也是本赛季希金斯打出的第10杆单杆过百。

0: 希金斯也将局分追到了1-2。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欢迎回来。前三局比赛整体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6: 嗯，
0: 三局都有单杆的60+。
6: 嗯，看一下这个角球，应该是粉球有下。
0: 嗯，
6: 一上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也能够看到吴一泽这个身高的条件是非常符合斯诺克职业选手这个黄金的身高比例的。
6: 没错。哎呀，这杆，让擦一下白球啊，自己认为这个白球的运动的轨迹跟自己想要的不一样，
0: 应该再多走一些。
6: 对，他要弹库起来的。但是要先把这个粉球摆好。
0: 粉球被站点了。
6: 还是要再摆近一点。
0: 对，
6: 对，
0: 只能是摆在原点位的下方这条垂直的直线上，并且无限接近原点位。
6: 是，
0: 这也体现着斯诺克这项运动的特点，就是精细。
6: 要求就是尽可能的要去和这颗球贴近啊，但你又不能贴住。
7: Safe。
6: 再观察这个粉球是不是有下球啊？这个位置确实叫的不好啊！现在下方的这颗黑球上方的这个红球虽然有下啊，但是这个角度呢又有一点别扭，而且你得下低杆才能叫得到球，而且这个角度啊，你下低杆呢也不容易叫到黑球好的位置啊。再看传球，因为白球现在所处的位置感觉好像是打一个后面这颗的直球。稍做一点调整，这杆是可以的，但是风险还是有的。小低杆轻轻的一点，确实啊，这个还是很有。

0: 难度的。
1: 博弈者赛，
0: 问题还是出在刚才那个粉球啊，在叫红球的时候没有能够叫舒服。
2: 对，

0: 球打后了。半台相对来说，半台的简单失误啊，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1: 是，威泽还是来进攻刚才这一颗。
0: 嗯，手架啊，有一点点不舒服啊。如果打下方这颗就角度太大，
1: 嗯，
0: 角度好一点的这颗呢，这个手架又不舒服，刚好影响到了打这个白球的终点的这个位置啊。看这一杆叫粉球弹一库，好球，
1: 好球，
0: 你看白球，哎呀，这个白球。又是走到了一个不好下杆的这个位置啊，而且这一杆是
1: 两杆都是黑球，有点挡到。
0: 对，这杆挡的就更这个
1: 是
0: 更正一点啊，必须得完全架高，跨过黑球，但就是保证准度啊，推进就好，轻轻推进。嗯，现在观察一下，看看其他彩球，但是我感觉这杆其他彩球也够难的。粉球因为没有什么杆法就可以叫到啊，只要推进，但不能力量大，因为粉球会摆在黑球点，所以得特别小的力量。好球，
1: 好球，
0: 漂亮漂亮。
2: 是，
0: 嗯，目前看上去和粉球形成的角度没有办法单叫红球堆最左边那颗，单叫是叫不了了，所以这杆是要去 K 球了。看一下 K 球的效果。嗯，还行，第一时间能看到左边有一颗可以打。哇，这个是不是刚好在三颗红球中间啊？还确实啊，刚好是在这个位置啊。
1: 这个对于吴一泽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0: 是啊，这个粉球就没有下球了啊，之后的选择就变成蓝球，
1: 对，
0: 或者低分彩球了。

0: 没问题，包进。
1: 谢谢。
0: 选择了黄球，那黄球应该可能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先叫上方的红球。一点点角度。
2: Same thing.

0: 吴宇泽也是在这个赛季，就这个比赛啊，这次的这个南京国锦赛是完成了百杆破百分，
1: 对，
0: 嗯，超过了这个100次的职业比赛过百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数据呢？刚才我们一直聊这个吴宇泽的进攻能力啊，这个百破百实际上也本身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啊，因为吴宇泽的这个百破百只用了5个赛季，
1: 嗯。
0: 而我们对比一下，也就是说，5个赛季打出这个百破百的。

0: 像丁俊晖也是用了五个赛季，奥沙利文也是五个赛季。所以通过这个对比就知道了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有多强啊，那真的是未来可期啊。
1: 本赛季他已经打出了22杆单杆的百分杆，
0: 对。
1: 光这一战啊就打了10杆。
0: 这个很要准度啊。好
1: 好
0: 球。
1: 球啊！
0: 真是太精准了啊，这个基本上十环。
2: 谁的手机？检查一下，把静音卸卸。关机试一下。
0: 而且吴奕泽这个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你发现他在比赛当中啊，非常的投入啊，非常投入，很专注。
1: 而且时刻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就是冷静的去分析比赛当中的球形局势。你像之前就是叫粉球，然后黑球在母球后面的那一个，你看他第一时间瞄了粉球，然后再
0: 起
1: 抬起
0: 来，
1: 头，哎，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机会。
0: 是。看能不能够过中线，这个位置也没问题啊，即便直球都没有问题。只是在观察，看看中间这个红球是不是组合球啊？两套啊，有两个都是对着这左边的底带的啊。这是在观察粉球上方那颗，看看是不是有单下。

0: 是其父。
1: 又看了一下这个粉球上方这颗啊，现在不好说，这个镜头我们还看不到这颗球是不是有下。
0: 是其发。
2: 又趴到这儿瞄了瞄。

0: 应该是有下啊，应该是有下，但只不过，这个位置啊很精确，
1: 对，
0: 可能会吃到了一点点，也就是说要打的偏上角一点点进。这个镜头看过来，应该是整个袋口都有啊，应该是够的。哎，这个没有过中线啊，这样看也可以先去叫，先去叫，现在低杆拉回来啊，先去叫上方单独那颗。弹库轻了，这个球力量小了一点点，又是要考验准度啊。这就是现在像吴玉泽这样的年轻球员啊，可能这个教位的细腻度啊，还达到不了那么高啊，所以中间会有一些失位，就得靠自己的一个准度啊来调整。那吴玉泽恰恰就是这个准度非常好的球员。看这一杆，没问题。
1: 球啊！
0: 所以这个准度啊，绝对是吴一泽这个杀手锏啊，
1: 他也确实
0: 最
1: 是
0: 重
1: 零零
0: 要的一
1: 后
0: 个
1: 这
0: 武
1: 一批
0: 器。
1: 球员当中，就是成绩属于比较拔尖儿的选手之一了。
0: 对。魏泽是03年的啊，今年是22岁，
1: 零
0: 非
1: 三
0: 常年
1: 年
0: 轻。
1: 10月份出生的选手，
0: 对，

0: 这两颗球稍稍调一点点就可以啊，所以这杆组合球不难。嗯，这时候现场又是有声响吗？没有听到啊。嗯，
1: 好球，
0: 没问题。粉球刚好把粉球 K 到了一个可以进攻中袋的位置啊，这个粉球很关键，推进就超分。嗯，裁判在后面举手示意，现在吴一泽
1: 对非常关键的一杆，
0: 这对他这个视线这个范围那边也是观众席，
1: 嗯，
0: 啊让大家别动。因为有些人可能看到吴一泽刚好往这边趴，他可能愿意想拿手机拍个照片啊，所以这个举手这种动作啊，还是会让吴一泽能够看到的。没问题，这局啊。
1: 58。而且四局球打到现在，这每一局质量都很高。
0: 是。
1: 这都不是说这个比赛啊打得很碎，然后谁上手可能打着几杆
0: 就断了。
1: 对，
0: 嗯。还是再来一个准度中长台，没问题。哎，带了一下粉球啊，带的位置也是非常好，可以中杆一库上来。
2: 75。
0: 好球，漂亮。

0: 看看吴一泽能不能再回一杆单杆百分杆啊。
1: 嗯。
2: 85
3: 打到粉球啊，可以过百，现在85。青苔啊，可以有110分，粉球过百。感觉吴一泽打起来还是挺松弛的啊。
0: 嗯，完成青苔，
3: 嗯，
0: 单杆110分，这样吴一泽在双方前四局的比赛当中啊，现在比分是3-1，领先于希金斯。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的比赛。
3: 嗯，有两颗红球啊，可以选择进攻。
0: 嗯，
3: 嗯，看吴一泽站这个位置啊，右边的红球。要从下方的红球上方啊，这个空当穿过来。哦，还好是打进啊，看一下。粉球是不是还有？嗯，那这个位置还是有一定的运气啊，刚好粉球够打。
0: 依旧是通过准度来上手。
3: 嗯。
2: Chef。
3: 中带的红球，白球向下的角度啊，现在粉球不太清楚，右边中带还有没有下？
0: 嗯，
3: 叫黑

0: 15.
1: Sixteen. 中杆啊，稍高一点点，灯杆来弹一库。
0: 22.
2: 彻底解放了黑球。

0: 轻轻的带一下，
1: 稍微顶一下啊，这样单向红球左下底带的位置就更好了。
2: 72。
0: 黑球呢可以中高杆啊，然后上一库，叫最左边那颗。
2: 38 39。
1: 先来看红球堆左下角这颗还可以来单叫。
0: 看看这颗呢，可以留一点点的向红球堆去的角度啊，因为现在剩下的这颗之后没有红球可以打了。
1: 对，打红球 K 红球。
0: 对，可以去带一下，中高杆带一下，然后白球上去。还可以啊，其实这效果还可以，因为篮球现在向上去的角度啊，这个进球也是并不太难。角度并不是很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呢，白球也比较容易控回来，关键是线路和力量要控准。现在比划的就是白球要落的位置啊。看一下这一杆，这杆可以选择中杆带一点左塞啊，就弹一库，控制好力量。对，回来看看。这个位置，哇，漂亮啊！哇，这个球叫的好细啊，最理想的位置，而且换了左手啊，这个吴一泽也是左右开弓啊。这个左手呢，你看他这个实际上刚刚这杆是有杆法的啊，一个蹬杆，白球往前走一点，所以证明平常这个左手啊是有练的。
2: 61 62，
0: 上分上得非常快啊！
1: 对，
0: 一下已经是拿到62分，还需要一颗红球就超分。叫中间的缝隙的这一颗。
2: 69。
0: 刚才篮球弹一库回来，那个做的红球那个位置做的太细了，
1: 对，就像是手摆过来一样。
0: 对，所以关键的这么一个衔接做到之后啊，这一盘应该又是一杆拿下。
1: 对，好球。
0: 漂亮啊，
1: 一杆非常细腻。
2: 76。
1: 其实，在上一场半决赛结束之后啊，就是希金斯获胜，然后进入到决赛之后，他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对吴一泽这名年轻选手大加。

0: 赞赏。
1: 嗯，
0: 他说我知道吴一泽，他的天赋很高，
1: 嗯，
0: 而且在球桌上魅力十足，同时也非常的帅气。
1: 嗯。
0: 然后他说这对于中国斯诺克来说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希金斯也提到了一点，他觉得吴一泽在今天这场决赛当中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
1: 嗯，
0: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压力啊，只看到了一个特别享受比赛，特别专注的吴一泽。
1: 是
0: 因为这毕竟也是吴一泽第一次在国内的巡回赛的赛事当中啊，打入到排名赛的决赛。
1: 对，之前去年拿过两个亚军啊，分别是苏格兰公开赛和英格兰公开赛。
0: 对，当时英格兰公开赛是7-9输给了尼尔·罗布逊。
1: 嗯，
0: 然后苏格兰公开赛是5-9输给了雷佩凡。
1: 是，
0: 雷佩凡和吴一泽是同一年出生的选手，都是2003年的。
2: I James。
1: 嗯，这杆又过百了啊。
0: 这状态延续的真好。
1: 嗯。看能不能清台啊，这个如果是清台的话有140分。嗯，杆法有点低啊，这个两库上不来了。嗯，这个贴上了吧，还有一点点缝隙。哦，没有了。
0: 嗯
1: 嗯，
0: 单杆113分，吴一泽再下一城，那相当于连续两局比赛吴一泽都是单杆百分杆，这样吴一泽已经是将比分扩大到了4-1。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你
5: 登场为时代上，
6: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的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力量轻了。
4: 这个球是不是有下球了？要看一下啊。但是现在风险则是在于，如果有下球叫黑球的话，这个边上黑球边上那颗红球很有可能也一起叫到啊，所以这个就会是比较有压力了。要不要叫黑球？

0: 还是说弹出去啊？看一下，
1: 哇，
0: 真好信心！你看，就现在白球停那个位置，
1: 对，
0: 就是必须打进啊，
1: 就是奔着这个位置来的。
0: 对，信心太好了。
1: 嗯，
0: 就打之前可能看见这颗球就感觉
1: 有了，
0: 对，就已经在袋口里了。
1: 这可能也是经历过前两次排名赛的这种失利啊，就是也能够让年轻的吴一泽在心态方面有更多的成长。
0: 是。

0: 刚好的角度啊，上方这颗红球。
1: 嗯。
2: Sixty。
1: 嗯，刚好可以带出来两颗。
0: 嗯，杆法啊，力量 K 球的位置计算的都是相当精确啊。那白球停的这个角度也很舒服，中杆稍低一点，弹一库上来，两颗球啊，可以叫两颗球的右边，再多走一点，好球。
2: 24。Twenty-four.

0: 第一杆直接来带了，
1: 哇，漂亮这一杆。
0: 这一局到现在啊，两杆的选择，你就感觉这个选择非常果断。
1: 嗯。
2: 33
1: 粉球的中带啊，嗯，再观察一下中间的，看看这两颗是不是组合球，非常的专注啊。嗯，这个位置，这个应该是在做粉球，现在点位右边这颗中带的啊，但是这个明显还是没有控制好啊。嗯，看来下方的这个组合球啊，应该是没问题，可能是对直的啊，果然啊，对直的。所以再看 K 粉球的位置，
0: 好球，
1: 嗯，黑球，这球 K 粉球 K 的稍稍的薄了一点，选择蓝球也行，嗯，蓝球是比黑球要稍简单一点啊，
0: 嗯，
1: 好球。看看弹上来能不能够做到。左边的红球。
2: 45。
1: 刚好。

0: 轻轻的推上去啊，中杆轻轻推上去，叫红球左边中带。
1: 60。
0: 这个角度啊，来做篮球，同样啊，都是左边中带。61分，
2: 相当于打完篮球再进红球是延分啊。
0: 对，看看这个白球的落点，中带底带。
1: 66。
0: 中带有啊，那就没问题啊，这个球直接就可以叫粉球啊。
2: 好球。准进粉球，现在超分。相当于吴一泽就是打到现在啊，拿下的这些局数就基本上没有给希金斯什么发挥的空间，全部都是这种单杆的60+，
0: 是盘盘都有。
2: 对，就我自己上手我就直接打到超分。
0: 对，就这个确实挺恐怖的啊，
2: 就相当于跟他的对手没什么关系了。
0: 基本上打到第7局啊，吴一泽我们还没有看到捡单球的失误。
2: 对，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0: 是。那个准度确实太好了。
2: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非常的沉浸。
0: 很定啊。
1: 87。

0: 94.
1: 推进黑球，又来了一杆单杆过百。
2: 嗯。
1: 102。决赛第一阶段打到现在啊，这吴一泽已经三杆单杆过百了。
2: 嗯。
0: 110。112, 115, 119.
2: 嗯，又是左手来一杆。那吴一泽的左手啊，
1: 嗯，练得真棒，
2: 真不错。对，他都有杆法。
1: 单杆137分。
2: 嗯，
1: 在这场决赛当中，吴一泽打出了第三杆单杆过百。
0: 请把手机调为静音，谢谢。
1: 接下来双方第十二局，
2: 我走过来看一眼黑球。这个看黑球的话，就是想选择左边这颗啊，然后白球登杆。

0: 按下来，干法的选择就是一个中干稍低啊，但是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白球会往前走。登上来做黑球，
1: 太准了，
0: 真是准，
1: 而且很有信心，
0: 非常坚定啊。
1: 这个确实跟赛前很多人想象的不太一样，可能都觉得，哎，吴一泽今天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会不会紧张呢？
0: 那会不会缩手缩脚的？
1: 哎，对，结果发现根本没有这种情绪啊。
0: 是，而且感觉很坚定，只要是打，根本就不去想。
1: 而且今天打到现在啊，吴一泽确实是失误很少。
0: 对，

Sister. Something.

0: 单叫最下方这一颗。
1: 穿七副。
0: 地杆带一下，
2: 嗯
0: 啊，效果很棒啊！因为本身红球堆就没有那么聚集、啊，
2: 嗯，
0: 向下角度吃一副，继续来叫黑。这五套打的都是红黑、啊、
2: 现场有人已经
1: 大家保三
2: 期待
0: 不住了，
2: 忍不住了
0: 但平心而论啊，这个只打了五套，这个就想幺四七还是稍微有点早。
2: 嗯啊，对于决赛来说呢，更主要的还是要先赢下比赛啊，
0: 对，
2: 赢下这局球
0: 先超分啊，
2: 对，所以说不会强求，但是呢现在可以每一杆啊奔着这个有机会就奔着黑球来叫，因为现在球形确实非常好，一旦这叫得不好的时候，我就要琢磨要不要去强行的去打幺四七了。
0: 嗯，
2: 当然现在每一颗球肯定考虑的都是要把红球叫到一个继续连接黑球的位置，
0: 对，现在黑球确实也是首选。
2: 嗯，吴宇泽在职业的生涯当中还没有打出过满分，倒是啊，
0: 对，
2: 确实还差了这么一项，
0: 还是挺有诱惑力的。
2: 对，当然相对来说还是冠军更重要啊。
0: 底杆往回带，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2: 嗯，这个角度应该正好就是一个高杆推一库啊。上来呢就可以贴着红球堆右边上去叫左边这颗，单独这颗啊，最左边那颗。嗯，没问题啊，这个角度还是继续推一库黑球，稍稍的有一点角度大，但是叫黑球还是可以叫。吴宇泽应该已经在考虑中间的这五颗球了。
0: 嗯，
2: 看这个角度啊，哎 ，K 一下，很好的一个角度 K 球，看效果。哎呀，
0: 红球堆下方那颗好像看不到啊。
2: 对，这个现在就是中袋啊，如果现在72分就是打。

0: 进刚好超分，所以这个红球进是没有问题的啊。啊，可能有一点点角度可以从粉球的上方低杆过来啊，叫黑球。就是这杆现在肯定还是考虑奔着满分打。嗯，刚好可以过来，漂亮啊这一杆。
1: 好球，好球。因为刚好这颗红球打进超分，
0: 对，所以他还是可以去连黑球的啊。
1: 就是本身就有能力准进这一杆红球。
0: 对，再看这杆又是 K 球，哎呀、
1: 啊，效果不好啊。
0: 这个没有 K 出来啊。
2: 哎，对。
1: 吴一泽也是用手啊拍了拍球台。
0: 嗯，确实很可惜啊。但现在可能还是可以翻个中带。感觉这个角度啊，翻中带应该可以从三颗红球中间的那个通道拉回来啊，叫黑球的右边底带，应该是可以的这一杆啊。哎呦，
1: 哦，差了一点儿，
0: 可惜了啊，真的可惜啊，这一杆啊，嗯，
1: 单杆80分啊。在双方结束决赛第一阶段的9局比赛之后啊，进入到第二阶段，吴一泽相当于已经是连拿了3局了啊，这个比分从5-4扩大到了8-4。
0: 嗯，这也是在决赛当中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分差了啊。
1: 嗯，
0: 之前在上半场曾经有过5-2的领先，领先3局啊，现在但是已经到了4局啊，而且抢10的比赛啊，所以吴一泽还有2局啊，再获得2局的胜利啊，就能拿到自己的第一个排名赛的冠军啊。
1: 嗯
0: 嗯，一上来又是先上手抓机会。
2: What?

0: 这个力量，看一下，哇，杆法用的稍稍有一点低啊，两库之后下来的这个角度稍差了一点啊，两颗球角度都不是很舒服。哇，这个还是上左手来打，这对左手真有信心啊。哇，这个
1: 厚了一点，
0: 是其实往往是这样，因为你这个不擅长的手去打，还是要保证一定的这种准度啊，成功率。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多数的时候都会在这个球员都会选择用架杆的，
1: 嗯，
0: 啊，这个换手打的还是很少。那么一旦你要是不擅长那个手，失误的多的话呢，可能自己心理上还是多少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影响。因为可能会给人感觉你有一些太拖大了这种感觉。但是吴玉泽的确，我们已经看到他打过很多次的这种左手啊，成功率非常高，而且呢很多时候是发力有杆法，
1: 嗯，
0: 所以他左手的能力确实很强，这是他敢用的原因啊。
1: 他换手打打的反而还挺顺的，
0: 是。就是平常呢，因为这个左手啊，就是不擅长的手是经常的也有练，可能这个自己的架杆呢，自己认为啊，架杆可能还没有这个左手啊，这个把握性更大。
1: 嗯，其实就是习惯。
0: 嗯。

0: 维泽本身就是有用自己左手上手打的习惯。
1: 对。
2: 60

0: 这是高杆一库，单独来叫这一颗红球。现在在下角还有一颗，刚才带出来的那颗红球啊，左下角也是有下。高杆一库，继续黑球。
1: 转出放。
0: 角度刚刚好，
1: 72。
2: 蹭着下来，得留一个向上的角度。要来 K 球了，
0: 看一下
2: 这一局，就看看 K 球的效果怎么样。
0: 右边的这颗啊，争取 K 到右边的半颗的位置。哎，对，哎，这个位置，但是没有打进黑球。
2: 可能把精力都放在这个杆法上了。
0: 对，杆法 K 球啊，这个时候还是注意力啊不够集中。
2: 飞球打的稍微有点厚。
0: 倒是没留下机会啊。这杆薄球，白球防上去。

0: 错，哇，真准！
1: 好球，好球，好球！
2: 其实吴一泽刚才这个安全球的力量就差那么一点，就是没有那么贴苦。
3: 嗯、是，其实难度已经相当大了。
2: 对。
3: 当然这杆心思也是看到有线路，白球呢刚好还能带着一定的防守回去叫低分彩球啊。咖啡球，粉球右边的红球来弹一库，哇，这球选择了 K 球，哇，这个效果看看相当好啊，哇，这个
2: 左下底带啊，
3: 嗯，这个选择心思还很少啊，一般这个就是在有比较不错的叫球的红球的情况下啊，单叫的情况下选择 K 球。
2: 对，
3: 这个其实从这一点上也是希金斯做出的一个改变，那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心思的精力有些下降，
2: 嗯，
3: 就是他肯定自己也觉得可能有一些感觉疲劳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尽可能他想的是把比赛啊打得
2: 简单一点，
3: 简单一点，对，不要这个，对，不要太拖自己的精力跟不上。走多了吗？这一杆好像是走多了，走多了就只剩这个中带了啊，底带大角度，嗯，确实啊，走多了一点。
2: 原本是想叫红球右下底带的，
3: 对，粉球右边的红球啊。

0: 你能把母球控到这儿还能留向下的角度，其实对于选手来说这么多库的碰撞，
1: 嗯，而且中间要避开好几颗红球，下方钻过去，然后两库之后三库之后又是从这个红球黑球中间又穿过去，
0: 因为每一次碰库之后你的这个赛包括力量角度其实都会发生变化。
1: 嗯，
2: 上
1: 来一点点角度啊，可以推上来黑球中弹，
2: 还有天

0: 25。
1: 按照现在这个分数再打一套。
0: 26。
2: 球形是完全没有难度啊。
1: 嗯。
2: 这样在下半场的第四局，终于是拿下一分。
1: 从希金斯的角度来看，至少没有那么快的让吴一泽摸到这场决赛的赛点。
2: 嗯，
1: 他的压力能稍微小一些。
0: 34。

0: 轻了，没有叫到啊。
1: 但现在超的这个分数对于他来说，
0: 对，已经是拿下了，
1: 已经是很安全了。
0: 对，已经拿下了，但只不过这一杆没有能继续连下来。
1: 嗯。
2: 张飞跟 39，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快点！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8: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9: 么样？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
8: 干嘛？
6: 干嘛？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欢迎回来，在这场19:10的决赛当中，中国小将吴一泽现在已经是拿到了赛点，比分是9-5啊，领先于希金斯。

0: 好球啊！辛斯在5-9落后的情况下，现在也不想那么多了啊。
1: 嗯，
0: 有机会就往里打。
1: 长台了。
0: 嗯。

0: 这是要 K 球了，底杆。不是特别理想。这个白球退回来之后，现在黑球下面这颗红，
1: 谢谢。
0: 下面这颗红球啊，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反角，并不是很好打。还是坚决的往下打啊！推进的话能顶一下红球，叫粉球。
2: 打后了，
0: 嗯，
2: 还留了带口球。
0: 哇，这个球，哇，太好的机会了！
1: 保三进，谢谢。
2: 这杆辛金斯相当于是把两颗红球啊都推到了带口附近。
0: 嗯，

0: 排名赛冠军了。
1: 对，而且之前咱们也不止一次提到过，只要拿到冠军就能够锁定英锦赛这个前十六的参赛席位、啊、
0: 嗯，
1: 就相当于你提前进了英锦赛的正赛了。
0: 是
2: Six，
0: 这个机会确实相当的好，现在红球的分布这会儿就是心里别出现波动，因为以吴一泽的能力啊，他看到这样的球他已经觉得这个胜利好像已经在向自己招手了、
1: 嗯、
0: 所以这会儿呢就是要定，先不去想结果。
2: 14，
0: 现在就是要顶住啊，顶住自己这个已经快摸到奖杯的这种心理上的一种变化啊。
2: 15，

轻轻的推进。这个球应该是推过来跟想要的位置啊稍稍走多了一点。

0: 榨干，这颗红球的角度啊，还是稍稍的大一点点。嗯，
1: 打厚了。
2: 吴一泽劝你。
1: 接下来就看希金斯的了，因为这个红球堆已经是完全被带开了。
0: 是，吴一泽刚刚这个架杆的失误，是心理上有了一些变化呢，还是说确实如我们之前所说啊？
1: 嗯，这个角度不太合适啊。
0: 就是他的架杆，吴一泽的架杆可能并没有那么的踏实啊，准度没有那么好。哇，这杆叫球叫的好悬啊，差点走到红球后面去，
1: 差点没给自己坐住。
0: 嗯，高杆推库。哇这好像又把红球顶开了一点点啊，中带的带口那颗还能打到，本来是奔着这个粉球点位右边这颗叫的，这连续的叫球啊，都看着很惊险。这杆又中了，走篮球又走中了。
1: 篮球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0: 嗯。高杆啊，高杆来走三库。看一下白球，哇，刚好是站点的位置啊，摆到粉球点。
2: trap

0: 韦泽已经是手握五个赛点，如果能够拿下国锦赛的冠军的话，也是连续这个国锦赛连续三年都是中国球员拿到冠军啊。
1: 嗯，
0: 23年是张安达，去年是丁俊晖。

0: 希金斯也是这项赛事的前赛会的冠军，
1: 嗯，
0: 十年之前的事了。十年之前，当时这项赛事还在大庆，
1: 对，
0: 15年的时候。
2: 72

0: 吹的稍有一点多啊，来看一下，现在34。
1: 38。
0: 领先34，台面现在四颗红球59。
1: 17-9。手机静音，谢谢。

0: 刚好 K 这个两颗红球的中间这个位置。
1: 45。
2: 领先42分，粉球打进先超分。

0: 魏哲现在要做的就是稳定好自己的情绪，仍然专注于每一杆球，
1: 对，
0: 不要去想结果。
1: 被追回一个赛点很正常啊。
0: 对，
1: 他的对面可是希金斯啊。
0: 嗯。
1: 哎呦，如果希金斯没有抵抗啊，那才不正常。这样，希金斯将局分追到了6-9，魏哲仍然手握赛点。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国际锦标赛的决赛。露长台了，希金斯这杆开球啊漏洞比较大。

0: 准进。
1: 嗯，哇，没有打不进的球。
0: 因为这一杆希金斯开完球之后啊，这个母球弹的太多了。
1: 是。好球。
0: 刚好顶开后面的这个。

0: 两颗、啊。
1: 嗯。
2: H
1: 高干啊，来谈一户。

0: 好球，
1: 直接低杆
0: 了。
1: 再将虎球堆给带散一些。
0: 嗯，而且这个低杆的力量的控制啊，拿捏都是恰到好处。
1: 嗯，也本来打红叫红啊，这个容错空间就比较大。
0: 嗯。
2: 看这副，25

0: 邓一库啊，最右边的红球。
1: 向上来叫蓝。
0: 篮球来 K 杆，看一下，好球！
1: 哇，太合适了。
0: 嗯，这个带球上篮哈。
1: 嗯。最主要的是能够把这两个红球啊，就是 K 的这么舒服。
0: 嗯，哎，而且右边这颗还有，刚好把黑球的下球线路还给腾开。
1: 嗯。
0: 吴一泽打起来也是旋风一般啊，快枪手
2: 46，
0: 所以分数上的会非常快，这一转眼已经是马上50分了。
1: 嗯，
2: 47，
0: 嗯，一点点的，哇，这要做一个很细的位置啊，贴着黑球的上方那颗红球的右边上去顶一下红球。嗯，这就是在比划啊，比划白球的落点啊。嗯，再看这条线路是可以的啊，但要贴着红球很近的位置，很细的位置上去，轻顶红球，漂亮。
1: 走位走得非常好。
0: 对，非常细腻啊，必须得贴着红球上。
2: 54。
0: 然后顶到红球啊，来停住白球。这个离冠军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1: 是的，
0: 吴一泽如果拿下这个国锦赛的冠军呢，的确含金量是十足啊。这个连续击败4个 TOP 16的选手，
1: 嗯，
0: 特鲁普、霍金斯、赵新彤，再加上决赛的希金斯，
1: 而且战胜这么多位世界前16的选手，
0: 嗯，
1: 自己也将首次进入。
0: 对，
1: 这个梦寐以求的前16的行列。
0: 是，还差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啊！当然，要想赢下的话，还需要最好再打两套红球。一般像这样到赛。

0: 带点的情况下，你至少要领先台面15分吧，
1: 嗯，
0: 至少也要10分以上，对手才会认输的。嗯，所以超分还是不能太，现在是69啊，台面67，黑球进基本上稳。嗯，
1: 吴一泽也很清楚这一点啊，哎，
0: 吴一泽也已经在自己给自己这个。
1: 这个红球，
0: 嗯，这个一进就算是
1: 基本上已经锁定胜利了，
0: 对，踏实了，嗯。
1: 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事决赛的吴一泽终于夺冠了，
0: 嗯，
1: 而且这一次是在中国进行的赛事，
0: 对，父老乡亲面前啊，拿到国锦赛的冠军，确实是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
1: 这样吴一泽夺冠之后，世界排名将会来到第13位，拿到英锦赛正赛的入场券，而且这个大概率啊，也能够锁定像大师赛包括世锦赛的这个资格，
0: 嗯，
1: 正赛的资格。
0: 嗯，又是过白，
1: 是发挥的确实太出色了。这样吴一泽也成为了第80位啊，斯诺克史上第80位排名赛的冠军。
0: 换了左手来打这个球，完全没必要用左手啊，这个是完全是内心的一种放松啊，
1: 开心啊，
0: 开心，对，啊，连续的用左手来打。
1: 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啊，成为了第10位啊，来自于中国的排名赛的冠军。这年仅22岁的小伙子也成为了排名赛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也感谢黄维国指导的精彩点评。再见，
0: 再见。

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助跑，广东大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他们的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0: 喊出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
1: 打门，球进了，
0: 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2: 球球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3: 球球进了，
4: 五轮点球都是助罚三中，卡达莱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又完成了这个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拉巴特站。这是今年钻石联赛室外赛季的第三站比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是法国选手99年的阿尔桑德里尼，曾经跑出过12秒89的成绩，在这个赛季。第二道是牙买加选手克里卡希尔，克里卡希尔呢，可以说也是牙买加近几年的一个后起之秀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

他的世界纪录是12秒12，此前两站钻石联赛呢都也来到了中国。在第四道出发的是荷兰选手维塞尔，第五道这是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第六道巴哈马的老将德芙妮·查尔顿，那是钻石联赛能够去夺冠的常客。第七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八道的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九道出发的这是南非选手弗雷。

0: 欢迎你们。
1: 来看一看这一枪的比赛。好的，比赛开始，出发还是非常的顺。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稍稍落后，德弗尼查尔顿现在领先，阿姆桑逐渐加速，现在赶超上来，超越了维塞尔，也超越了查尔顿。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2秒28，全新的赛会记录。这一站呢没有拉塞尔参赛，所以呢对他来说也是少了一些冲击和压力。女子100米栏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秒14，那是拉塞尔在厦门站跑出来的，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02秒。这站比赛我们看到的是托比阿姆桑他的状态的回归，尽管呢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好，一度呢像维塞尔和查尔顿都是对他形成了压制，但是后程他的这个加速能力还是非常强，实现了反超12秒28的赛会记录。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女子铁饼赛场呢，中国选手冯斌也去到了拉巴特。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选手瓦拉里塞恩，这是我们之前很熟悉的奥尔曼。在今年呢，他是在结婚之后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夫姓，也是他的教练塞恩。这头66.38，没有达到他自己的预期，因为他的能力呢是可以开70米，那这也和天气，包括休息，包括作战的这个。

时间有关系。塞恩和她的丈夫也是她的教练在场边进行沟通。冠军选手范克林肯，看他的这一饼。此前的最好一投成绩是66.21。但是他此前一投的成绩更好，这下自己没有能够坐稳下来之后，自己也是笑了。整体来看的话，女子铁饼赛场的运动员们还是比较放松，而且可以说状态是比较轻松的。马上来关注中国选手冯斌，看看能不能突破65米。现在他排在第五位，旋转出手，看这边落地，接近65米线，现在还是差一点。这饼的成绩呢，应该是比之前有所提升，64.51。现在冯斌还是排在第五位，要想进前四的话，现在得突破65米。来关注美国选手陶萨加，这头似乎呢身体的力量还不够集中，这头成绩是无效的，直接是扔到了有效区之外。葡萄牙选手伊利亚娜卡，看他的这一投过了60米。这饼给人的感觉还是相对来说没有能够把力量集中上去。61.86，还是他的最好一投。他这饼的成绩还要去等待一下测量。61.57，那这个成绩还是不如他前两投。继续来关注女子铁饼赛场，那个选手贝斯特尔，贝斯特尔这个赛季投出过66米以上的成绩，66.72，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

因为钻石联赛现在很多选手呢刚刚是从中国去到了第三站阿巴特站，先是在绍兴柯桥，然后到了厦门，再从厦门到了拉巴特站。很多人可能时差还没有完全的适应。再来看看美国选手塞恩的表现，旋转出手。哦，这一头明显是有所提升。看这头能不能去挑战一下赛会记录，68.08米，可以说已经非常接近赛会记录了。现在呢，继续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73.10米也是由他创造的。范克林肯。还是之前我们所说的，就是从中国去到摩洛哥之后，很多选手都需要时间去适应。这头66.72米，范克林肯这个赛季也是突破了他职业生涯的一个瓶颈，就是70米大关。欧洲过70.99米，让塞恩的这一头，哇，这一头继续去刷新他个人今天最好的表现，成绩是有效的，越来越接近70米。68.75米，全新的一个赛会记录。打破了原来古巴选手佩雷斯所保持的68.28米。范克林肯这一头成绩是无效的。赛恩的这个优势可以说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我们看到中国选手冯斌在等候区状态是非常放松的，可以说是非常享受这一站的比赛。看看陶萨加旋转出手，这个动作呢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顿挫感。他这个投掷状态不像是奥尔曼塞恩，就是塞恩之前那样顺畅。65.94米也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那这样塞恩、范克林肯和陶萨加三个人的排名也不会发生变化。冯斌的最终是名列第五名，他的成绩是64.51米，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是一个稳步提升的状态，我说也是需要去时间去适应室外赛季和国外比赛的这种气候啊，包括场地条件等等诸多的因素。咱是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赛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器械，同时也和场地裁判包括对手们去致以问候。

好，下面一项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争夺。男子400米的比赛在第九道，这是莫尔纳尔，来自匈牙利的选手。第八道是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第七道是来自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在第六道出发的这是美国选手昆西·霍尔。第五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44秒41。第四道的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哈莱布·麦克雷。第三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恩多里，也是博茨瓦纳4x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之一。第二道出发的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泽尔胡米，和我们之前拿到的名单相比呢，英国选手查尔斯·多布森是退出了比赛，所以呢，把匈牙利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是从第一道换到了第九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奇皮，厦门站跑出了43秒92。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的比赛。看一看美国选手帕特森或者麦克雷有没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全新的赛会纪录。另外对于恩多里来说，他也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同样也是有机会去冲击冠军。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国选手麦克雷在出发之后，他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是形成僵持的状态。帕特森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超越了昆西·霍尔，在第三个100米他的冲刺能力已经得到了应验。哈德森·史密斯现在处在第二位，麦克雷逐渐往上追。下了弯道之后，我们看看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的相持，还是帕特森更快一些。哈德森·史密斯现在也已经掉队了，看最后的撞线，最后还是放掉了最后这几步，成绩是44秒12。美国选手帕特森率先冲过终点线，在他身后的是哈德森·史密斯，英国选手。修正之后的这项成绩44秒11，全新的赛会纪录。哈德森·史密斯是44秒25，创造赛季最佳的表现。另一位美国选手麦克雷是44秒40，也是赛季最佳，他收获了第三名。第九道，也就是最外道出发的匈牙利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是收获了第六名。在最后的撞线较量当中呢，没有能够冲过恩多里。再来看，这是200米的位置，我们看到昆西·霍尔已经掉队了，在他身旁的两个同胞帕特森和麦克雷两个人已经对他完成了超越。同时呢，第三个100米我们看到的是哈德森·史密斯，他其实外道的这个优势还是相对来说更靠前一些，但是最后100米冲刺的时候完全的被甩开了。如果还想和帕特森去较量一下的话，

最后的这100米显然是已经被拉开了差距，已经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了。另外莫尔纳尔和昆奇豪尔也都跑出了自己的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第九道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的身旁的是格里茨，第八道的是博斯瓦纳选手诺维和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格塔乔，第七道的是瑞士的选手奥德利维罗，第六道两位选手分别是博尔塔克莱克以及艾迪生威利，两个人都是来自美国。第五道是肯尼亚选手莉莲奥迪拉，在第四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南非的布鲁登斯塞格迪索和来自法国的阿奈斯布尔古安，第三道是澳大利亚选手萨拉比林斯，第二道是摩洛哥选手哈达德，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选手科伊罗，本来的波兰选手安娜格里茨他是在第一道出发，在比赛开始之前还是把他挪到了外道，挪到了第九道。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年的女子八百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英国选手霍奇金森创造的1分54秒87，赛后记录是1分56秒64。这场比赛，波兰的选手安娜格里茨，她是领跑员，所以呢也需要把她放到最外道去。过了冰道线之后，要保证带动的速度。今年的女子八百米世界格局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也是荷兰的名将，原来的400和400栏的名将，以及接力队的成员费姆克波尔，要暂时离开他的400米赛道，而去转战女子800米。但今年的这个钻石联赛室外赛季，基本上没怎么看到他的身影。刚刚开始第三站，所以可以去让田径迷们去期待一下，在后续的这几站比赛，或者在欧洲的比赛，可以看到费姆克波尔跑800米的身影。格里茨已经退出赛道了，维罗现在是处在第一位。意大利选手科伊罗逐渐的被超越，杜古马和奥迪拉以及诺维在不断的向前追赶，马上是最后一个弯道结束，弯道进直道，维罗仍旧是保持着他的领先，身后杜古马在苦苦追赶，同时奥迪拉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但这个时候呢也比较艰难了，很难再向上再上一步，维罗守住他的优势，最后是率先撞线，1分56秒57，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拉巴特站的女子800米记录被他刷新。维罗这一枪啊，可以说就是全程在跟着格里茨去跑，跟着领跑员，保证他的第一圈的配速，同时呢当时领先的优势也算是比较明显的，

0: 在最后撞线的时候，我们看到杜古马还是抢到了第二，奥迪拉呢是第三，但是没有人能够冲击到维罗的位置。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拉巴特站的女子100米争夺。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一道的这是比利时选手德尔菲娜·恩坎萨，赛季最好成绩是11秒28。第二道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托里·刘易斯，托里·刘易斯主项还是200米，后程比较强。第三道出发的是瑞士选手埃拉·德尔庞特，德尔庞特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11，但是个人的 PB 跑出过10秒90。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乔尼尔·史密斯，这个赛季打开了11秒大关。第五道，意大利的选手扎伊纳布·多索，第六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赛季最好成绩10秒98，也打开了11秒大关。第七道的是牙买加选手拉瓦尼亚·威廉斯，本赛季呢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是10秒96。第八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之前呢也去到了厦门站。

第九道的是来自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选手霍奇创造的10秒77。而拉巴特站这一站的钻石联赛这一站记录是10秒83，牙买加选手汤姆森赫拉在2022年6月5日跑出来的成绩。这站比赛呢，三位牙买加选手近期状态可以说是都非常的出色。看看有没有机会去包揽，完成前三名的包揽。比赛开始，克莱顿的状态不错，出发之后迅速占据到第一位。他身旁的多索以及威廉斯在他身后拼命的追赶，范德维肯也上来了，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够影响蒂娜克莱顿的位置。最后蒂娜克莱顿是10秒85的成绩撞线，三位牙买加选手完成对前三名的包揽。威廉斯是亚军，史密斯是季军，蒂娜克莱顿是10秒85的赛季最好成绩，纳瓦尼亚威廉斯是10秒95个人最好表现，乔尼尔史密斯呢是11秒整收获第三名。范德维肯后程的能力确实很强，我们来看这一枪出发之后啊，克莱顿他就迅速占据了领先，30米过后身旁已经没人了，但是两个牙买加的同胞对他的这个追赶之势在60米之后逐渐形成，范德维肯后程呢是也算脱颖而出，但是想要去挤进前三还是比较困难。他最终成绩是11秒08，也是一个赛季最佳表现。

现在克莱顿在前半程就迅速展现了他的出色状态，很难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九道的这是南非选手丹比莱，第八道的是加拿大的名将安德烈·德格拉斯，一个具备后程偷牌能力的人，而首先他的硬实力也是非常的出色。在第七道的是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冠军，200米是他的主项。在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这个赛季呢相对来说参赛比较少，室外赛季对他来说才刚刚开始。又到牙买加的选手布莱恩·莱维尔，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第三道加拿大的另一位选手亚伦·布朗，第二道是来自科特迪瓦的选手谢克纳·特拉奥雷，最内道出发的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创造

0: 19秒67。今年4月12号在悉尼跑出来的成绩，而拉巴特站的记录是加拿大的名将德格拉斯在2017年跑出来的20秒03。看看今天一众后起之秀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前辈的记录。这枪在出发之后被召回了。第三道的加拿大选手亚伦布朗，看是不是他先动先反应。直接是给了一张红黑卡。但是钻石联赛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去把这枪跑完。我们看到裁判拿出的是绿卡。刚才呢，这个转播信号里直接是给了一张红牌，问题不大，所有人都可以继续比赛。如果说钻石联赛之前真的是有人抢跑的话呢，也是可以在这个联赛里面去网开一面，让世界高水平的选手有一枪成绩，可以让你去跑，但是最后呢，这个成绩可能是无效的。所以在现场在比赛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安静。
1: On your marks.
0: Set. 好的，比赛开始，这一枪出发比较顺利。在出发之后，我们看到贝德纳雷克已经利用弯道取得领先了，特伯哥现在稍稍落后。进入到后半程，贝德纳雷克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哇，特伯哥上来了，特伯哥和丹比莱逐渐赶超上来，最后特伯哥没有全力的去追，贝德纳雷克是19秒69。收获拉巴特站的冠军，同时也是刷新了拉巴特这一站的赛会记录。特伯哥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9秒96，收获亚军。丹比莱是20秒03，收获第三名。特拉奥雷20�秒15第四。德格拉斯20秒16，最终是名列第五。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20秒18跑出了全新的摩洛哥国家纪录，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好表现。高水平的选手，这些世界顶尖选手，对于亚辛侯赛因来说呢，确实是一个带动。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

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道夫和来自法国的穆尼尔阿卡什。这是葡萄牙的名将纳德尔，在他旁边的是美国选手卢古塞，以及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爱尔兰的选手科斯克兰，这站比赛呢，此前的赛会记录是3:31.43，美国选手科埃奇在去年的5月25日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在悉尼跑出的3:29.85。我们也看看这一枪单圈的配速，赞鲁道夫和穆尼尔阿卡什会带到一个怎样的水平线上。阿卡什也是示意其他的对手，我们稍后再往前冲，先往后边让一让，他和另一位领跑员赞鲁道夫两个人要抢到最前面去，要看着这个灯光的提示进行配速。

法师和鲁道夫。这圈的配速保持的非常的快，差不多能到55秒左右去完成第一个400米，55秒48。而且这个配速如果能够一直保持下去的话呢，其实对于大集团是会有一些带动的作用，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前半程可能就会对一部分运动员进行淘汰，很快的会甩开差距。现在跟在两位领跑员身后的是英国选手吉尔斯，阿卡什逐渐让出内道的位置，让丹鲁道夫上来。那现在阿卡什也已经退出了赛道，还剩下最后两圈。800米的配速是1分53，上一圈的配速是58秒07。这个时候呢，大集团里面的运动员像卢古塞啊、纳德尔，包括吉尔斯，还是隐藏在大集团里面，没有冲得太凶。萨姆道夫也退出赛道了，让领先的运动员换成了美国选手努古塞。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努古塞现在仍旧是处在领先的身位上，纳德尔和哈布兹对他进行着追赶。另外在这个领先集团里面，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位美国选手文森特·恰泰。最后的200米，哈布斯在拼命地往前追赶，在他身后的纳德尔对他的冲击已经是有可能让他守不住位置了。纳德尔被驱赶向外道，但是呢还是抢到了第二位，看努古塞能不能守住他的位置。努古塞和纳德尔最后的撞线，努古塞速度更快一些，最后一个鱼跃般的姿势完成了冲线，最后呢也是摔倒在赛道上，不过好在名次最终保住了。

0: 鲁塞创造了全新的拉巴特战赛会纪录，3分30秒35。在纳特尔的这种压力之下，追赶的压力之下，最终他是守住了自己的身位，并且破掉了之前科埃奇所保持的拉巴特战钻石纪录。3分30秒35，纳德尔是3分30秒43，赛季最好成绩。阿布兹是3分30秒68，前四名之间的差距中间不到一秒钟。最后呢，也是让纳德尔给冲击的，看到努古塞有些守不住了。撞完线之后，他也是踉踉跄跄的，最后呢是摔倒在赛道上。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决赛。拉巴特战的钻石联赛呢，女子1500米的单项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很多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像是埃塞俄比亚的海卢，就画面当中的这位。法国选手阿加特·基耶莫，这也是能够代表法国去参加世锦赛和奥运会的选手。英国选手缪尔，劳拉缪尔也是钻石联赛的常客。这是葡萄牙选手阿方索。今年的女子15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卢，不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弗洛维尼海卢。比尔克海卢的成绩是3分55秒56，而拉巴特战的钻石联赛记录呢是古达夫侧盖跑出的3分54秒03，2023年的5月28号创造的这一站的成绩。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发枪。女子1500米的领跑员是来自荷兰的选手阿米娜·马图格。最内道绿色的灯光就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提示配速，3分55秒56。在整个大集团的中部，其实这些运动员之间的碰撞包括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还剩下三圈，马上呢到起点位置，看看马图格他的前400米的配速，1分03。海卢呢在他的身后，同时呢基耶莫和缪尔也处在前三位。等到马图格退出赛道之后，海卢包括基耶莫以及缪尔的竞争会更加的激烈。另外呢，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卡拉尤在后程也可以去冲击一下前三。马图格马上要退出赛道了。

马图哥退出赛道之后，海罗是保持在第一位，杰莫现在上到第二，缪尔在第三。阿梅巴乌呢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女子1500米因为是非钻石项目，所以这一站呢给人感觉是腥味不足。首先是基皮耶根就没有来到拉巴特站，另外就是今年没有世锦赛和奥运会这样的大赛，所以呢很多顶尖的运动员今年的钻石联赛都是以休整为主。可能呢今年的9月份在布达佩斯有一站世田联的终极对抗赛，这是一些欧洲选手或者说是没有大赛比赛任务的运动员他们要去有兴趣参与的一项争夺。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海卢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杰莫这时候想往前追，先要缩小跟他之间1米左右的差距。卡拉尤现在上来了，卡拉尤现在是来到第三位，他和他的同胞海卢两个人一个第一一个第三，另外葡萄牙选手阿方索现在是在第四位。卡拉尤超越了杰莫，杰莫这个时候有些顶不住了，马上来到最后的100米，改了弯道之后我们看到领先的仍旧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布勒维尼海卢，有差不多10米的领先优势。在他的身后卡拉尤想要去追赶，那很难去缩小这段差距了。最后的撞线成绩是3分58秒26，卡拉尤是收获亚军，成绩是3分59秒28，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法国的名将杰莫3分59秒60，赛季最佳。同时呢，布勒维尼海卢也是创造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之前的赛季最佳表现要在4分开外。另一位葡萄牙选手帕特里夏席尔瓦，他是收获了第4名，也是个人的 PB。4分00秒40。室外赛季呢才刚刚开始，所以很多欧洲的选手包括非洲的选手呢中距离的比赛还需要时间。我们来看看女子200米的比赛，刚刚比完100米的布瑞刘易斯又来参加200米的争夺，他是在第9道。第8道的这是加拿大的名将奥黛丽·勒迪克，第7道的这是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第6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坎布里亚斯特吉斯，第5道这是美国的选手麦肯齐朗，第4道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3道呢是瑞士的选手莱奥尼普瓦特，

是内道。第二道的选手是艾拉德尔庞特，也是来自瑞士。像德尔庞特，包括麦肯齐朗，以及波里刘易斯，

0: 的争夺，现在又来比200米。今年的女子2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跑出的21秒86，在美国奥斯汀啊创造的这个成绩。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是谢里卡杰克逊跑出的21秒98。好的，比赛开始，这项出发很顺利。第六道的美国选手斯特吉斯现在领先优势比较明显，逐渐超越了米勒维伯。布里刘易斯现在体能明显受到一些影响，凯拉怀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进入到后半程，斯特吉斯能不能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的50米之后，最后还是斯特吉斯完成了逆转，超越了凯拉怀特。那怀特的步幅要更大，但是最后没有能够顶住，22秒21。斯特吉斯收获这一站的冠军，但是这个成绩跟他的赛季最好表现21秒93还是差着比较远的距离。卡拉怀特是22秒28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选手勒迪克22秒41赛季最佳，米勒维伯22秒42收获第四名，麦坎齐朗是22秒43。下了弯道之后，当时麦坎齐朗包括凯拉怀特其实当时都有机会，凯拉怀特的位置呢要更靠前一些，他超越了斯特吉斯。斯特吉斯最后的50米过后，最后还剩20-30米的时候，这加速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完成了逆转。当然这一站整体来看的话，女子200米的这个争夺相对来说成绩没有那么的出色。只有两位选手，凯拉怀特和勒迪克是创造了赛季最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哎，一起来吧！
3: 为时代唱，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11城一条心。
5: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赛场，来看一下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沃尔科特。凯旋沃尔科特这一枪85米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蒂拉吉扔出的89米37。拉巴特这一站的记录呢是爱沙尼亚选手基尔特创造的89米75。看看格林纳达选手彼得斯也是世界冠军，那他的这一投这枪呢是80米以上，应该有82米。彼得斯在巴黎周期过后呢，给人感觉是这个身形呢变得瘦了一些，82米45，赛季最好表现。德国选手托马斯·罗勒，看他的这一枪，脚下不错，出手，动作整体上是比较轻盈，也是80米以上。但是这一枪应该没有82米。来看一下，这就是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蒂拉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看他的出手，这枪状态不错，85米以上，第一枪就投出了接近86米。等一下成绩测量，不愧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状态确实出色。他和彼得斯包括沃尔科特谁的成绩更好？85米97。那这一枪投完之后，帕蒂拉吉是排名上升到第一位，看彼得斯，彼得斯现在最好的成绩还是82米多。哇，这枪能够让彼得斯瞬间上到第一位，这枪有86米，差不多86米左右，比帕蒂拉吉的85米97位置要更远。出完手之后，他自己其实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托马斯·罗勒，这枪基本上接近前三了，能够去扔进前三，但是这个位置还是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有点困难，而他现在排名就是在第三位。沃尔科特呢可能会对他的名次去带来一定的冲击。

八十一米三四。看看沃尔科特，凯旋沃尔科特出手，能不能挤进前三去？漂亮这一枪，这枪动作很扎实。那可能他自己不是特别的满意。整个动作呢不算特别的舒展。82米52，现在排名能够上到第三位，他把托马斯罗勒挤到第四去了。这是美国选手柯蒂斯·汤普森，现在是处在第六位，最好一投成绩是77米88。看他的这一投，最后小碎步还是停在停止线前，这枪不够理想，砸在75米线上。这枪呢，自己是直接给踩掉。对自己这一投的成绩可以说是相当的不满意。来看一下，这是捷克的名将雅各布·瓦德莱赫。场地裁判呢在提示竞赛的运动员不要从标枪运动员的身前穿过。看看瓦德莱赫他的助跑，做好准备出手，这一枪有踩线之嫌，自己呢也是给踩掉了。77米75的今天最好成绩，最后没能收住。出手之前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继续来看男子标枪赛场，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选手：彼得斯、帕蒂拉吉，还有沃尔科特。最后一投呢是有机会去完成逆转。看彼得斯的最后一投，交叉步出手，这枪很轻盈，整体来看还是维持了他的一个平台水准。不管怎么投，也是有82米以上的能力。帕蒂拉吉今天状态出的比较早，但是要说他想维持这种状态，维持86米上下的这个表现的话，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最后一投了。看看帕蒂拉吉，斯里兰卡选手的最后一投出手，相对一般，就是这头器械过了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急速的下坠，

已经没有向前的动势。这枪的给人感觉是出手的角度稍微大了一些，83.69，那没有逆转的可能了。男子标枪赛场只剩下了最后一位。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凯肖恩·沃尔科特做好准备助跑，往下交叉步出手，这枪呢将将过了80米，那也不会对最终的前三名的排名带来什么影响。今天他最好一投是82.52米，也是赛季最好成绩。最后这几步脚下呢有些不稳，那这样前三名里面彼得斯和沃尔科特两人都创造了赛季最好表现。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吉没有继续他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89米以上的这种出色的发挥，这是这站比赛他可能有一些遗憾的。最好成绩的只有85.97米，也是相当不错的，能够排在第二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最后一个单项的争夺，男子3000米障碍，这也是摩洛哥的一个强项。本土的选手埃尔巴卡利将会向着冠军去发起冲击，所以主办方呢也是把这一项比赛安排在了最后一项，像是基比沃特，包括费雷乌、阿尔塞，包括新西兰的选手贝米什，这都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冠军的选手。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本亚奇德，站在最外道的这是埃尔巴卡利，摩洛哥的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拉巴特站最具人气的田径选手之一。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希望能够在主场拿到胜利，带走冠军。拉巴特站的记录是7分56秒68，这是属于阿尔巴卡利的记录，在2023年5月28日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8分08秒10。当然这个成绩呢也是因为当时世外赛季还没有完全展开，阿尔巴卡利也没有参赛，今天他是奔着世界最好成绩来的。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比赛开始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阿尔巴卡利现在是跟在两位领跑员的身后。同时呢，领跑员把这个速度啊带的也是比较快。布亚塞尔呢，今天可能要领跑的距离要更长一点，到1000米的时候，就是两圈多的时候，能不能带到2分半或者2分40以内？

这个单项呢，埃尔巴卡利还是有着统治级别的实力，但是他也需要在比赛当中呢，有队友去为他去打配合，而不是在比赛的一开始就一味的去进行冲刺。埃尔巴卡利现在也已经是一位老将了，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此前也拿到过近20次冠军，两届奥运会的冠军，两届世锦赛的冠军。还剩下最后的5圈，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栏架是可以用手扶或者说是用脚踩然后完成跨越的，也会有一个水池障碍，这是所有的田径项目里啊，也是观赏性非常强的一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有的时候直到最后一圈最后一个栏架还可能去发生逆转，还可能在过栏架的时候呢出现运动员受伤摔倒的情况。埃尔巴卡利现在仍旧是跟在领跑员的身后，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鲁佩特，包括科埃奇、塞雷梅都有机会去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而现在看呢，埃尔巴卡利的状态还是比较出色的，过障碍的时候不需要去倒小步子，不需要去调节奏，他也会把最后的决胜时刻留到还剩2圈的时候。卡拉瓦尼亚现在仍旧是在领跑的状态，要保证这场比赛的配速。埃尔巴卡利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在这一站创造的赛会记录，7分56秒68。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他还没有去参加过室外赛季的比赛，所以在赛季最佳成绩这一栏上是空白的状态。在拉巴特站2026赛季当中唯一一位能够去打开8分钟大关的运动员，也就是埃尔巴卡利。那德国选手鲁佩特有可能去冲击一下8分钟。在领跑员退出赛道之后，埃尔巴卡利的位置也多少受到了一些冲击，不过现在还是不到他发挥自己冲刺能力的时刻，现在保证不掉队，要保证他还在领先集团里面。我们看在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很多运动员是踩一下之后再跳过去，肯尼亚的选手科埃奇现在是来到第一位，科埃奇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4秒19，这个成绩以过往的战绩对比来看的话呢，还是和埃尔巴卡利有着非常明显的差距。

但是巴卡利这时候还是选择跟住科埃奇，不至于在这个时候就去冲击领先的位置。

但是巴卡利也逐渐抢回身位，现在又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了。他是跟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绿色提示灯光去跑，来到最后一圈，而巴卡利逐渐甩开身后的追赶者，甩开科埃奇。德国选手鲁佩特现在也上到了前三位。这项的比赛质量越到后期就会越高，而巴卡利这时候也在咬牙的进行坚持。上栏架攻栏之前，这是有一个加脚步节奏的表现。我们看到鲁佩特已经上到了第二位，最后一个水池障碍，而巴卡利处在第一位，德国选手鲁佩特处在第二位。这是最后一个栏架，最后一个障碍，而巴卡利越过之后全力加速冲刺了。看他最后的撞线成绩，这枪在八分钟以内7分57秒25，就是追着自己的拉巴特站记录去跑，也看着绿色的灯光的提示。尽管最后没能破掉属于自己的记录，但是也创造了今年的全新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鲁佩特7分57秒80，全新的大洲记录，这也是一个值得祝贺的成绩。科埃奇第三名完赛，7分59秒44，个人最佳表现。塞莱梅也是8分01秒61，个人最佳。威尔金森8分09秒56，个人最佳表现。在埃尔巴卡利的带动下，有人创造了大洲纪录，有人呢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佳。文亚奇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平德福特赛季最佳表现。主办方把埃尔巴卡利的比赛3000米障碍留到最后一项，也是为了让他在这个夜晚去点燃现场观众们的热情。这是还剩两圈的时候，埃尔巴卡利和科埃奇抢身位，倒数第二圈，在过水池障碍之后，埃尔巴卡利对科埃奇完成超越，随后他就再也没有给对手机会，守住了自己的领先。埃尔巴卡利作为摩洛哥的田径明星，可以说在国内享有着非常高的赞誉和人气。再次对埃尔巴卡利表示祝贺，今天呢跑出了世界最佳表现。好的，感谢您收看拉巴特站钻石联赛的赛事转播，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梅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广东大门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长球。库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弧，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带传，哎呦，进球了。射门的机会，2-0。

0: 吴建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吉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0: 在摆出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内力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1: 球掉了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2: 老婆子过球进了，哎，
3: 五轮点球都是五罚三中，
4: 巴达莱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这个结果
5: 了。哎呦，
0: 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6: India。
7: 一起来关注我们给您带来的2026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今天呢是本届亚洲锦标赛的决赛日。那么现在呢还有最后一个单项，就是由中国选手赛会的2号种子石宇奇来对阵本届亚锦赛当中男子单打最大的一匹黑马，来自于印度的阿尤什。这场比赛呢，现在选手们呢已经上场了，我们一起来为石宇奇加油。当中的第三次交手啊，我们说这个身穿黄色球衣的阿尤什呢是本届比赛最大的黑马，因为在前进的道路当中呢，他是一举击败了中国球员李诗峰，印尼的名将乔纳坦，在昨天的半决赛里呢更是淘汰了赛会的卫冕冠军，世界排名第一的泰国选手库拉武克。目前世界排名呢只有25位，但是他的这个在本届亚锦赛当中呢这一路的晋级情况呢实在是令人感到非常的意外。这名运动员呢他在2025年的美国羽毛球公开赛当中呢拿到过一枚

金牌，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在世界羽联单项赛里面的唯一的一枚金牌。身材非常的高大，1.95米。石宇奇非常漂亮的控网变速，一个假动作的放网得分。这场比赛的看点还是非常多的，因为石宇奇呢在职业生涯当中呢是取得了很多优秀的战绩，特别是在去年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之后，他在职业生涯当中呢还是缺少一个亚锦赛的冠军。虽然亚洲锦标赛的规格啊，它只是一个区域性的锦标赛，但是呢有小世锦赛之称，因为整体的亚洲集中着全世界最强的羽毛球的强队，顶尖高手呢都在这个亚洲。石宇奇呢在本届亚锦赛的进程呢还是非常的顺利的，前面的比赛呢都是直落两局啊，一局未丢。两人此前的交手记录，石宇奇呢曾经两次赢过这名印度的小将，分别是在去年的印尼大师赛，当时还是赢得比较轻松的2局45分钟，然后到今年年初的马来西亚公开赛啊，虽然石宇奇还是赢了，但是这个比赛就打了70分钟啊，一个多小时，是一个3局的苦战。从这个战绩来看呢，这名印度选手实际上是在不停的进步当中的。2005年出生，还不满21岁。今天呢，宁波的现场观众呢，一定是会把所有的这个掌声啊，所有的鼓励声呢，都给到东道主选手石宇奇。

0: 非常的有力量，你听他击球的声音啊，你就是能够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的有力量、有速度的这个进攻，但是呢，球偏差的还是比较多的。那石宇奇的这个技术呢，应该说是啊全球顶尖的，他的这个控网、突击和有变速能力的这个进攻啊，都是非常有看点的，而且呢，网前的控球非常的细腻。所以说他可以充分发挥自己呢抢网前和控这个前后场的节奏啊，来对这个身材高大的对手进行调动，让他有更多的体力消耗。回放小球掉往前，石宇奇反拍过渡，打网不错，进攻啊，他是想做一个点杀或者是一个吊球啊，比较一个轻打，但这个球的高度稍微差了一点点。
1: 他发的。
0: 石宇奇的教练是孙俊，也是来自于江苏啊，和石宇奇是老乡。今年29岁的石宇奇，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二位，也曾经呢排过世界第一很长一段时间。石宇晴在职业生涯当中最接近亚洲锦标赛冠军的一次是在2019年呢，他是获得了比赛的亚军。那么时隔7年之后啊，是再次进入到了亚锦赛的决赛，冲击个人在这项赛事当中的首个冠军。
2: 他现在经济很好，一侧过来你也知道，一侧过来他就限制了球底。
3: 11-6，play。
0: 非常漂亮的劈对角。

0: 劈杀到网前，这个球是一个轻打啊，也是非常非常高质量。
1: Thank you。
2: 加油。
1: Thank you， 慢点。
0: 中国球员呢，在亚锦赛上最后一次获得男单冠军还是在2017年啊，当时是陈龙为中国队拿到亚锦赛的男单冠军。现在是时隔九年之后，石宇奇呢，要再次为国羽啊争夺一枚男单的金牌，所以呢，他的这个目标还有比赛的分量都是非常重的，高质量的勾对角。这就是石宇奇的变速能力，你看他的脚下非常的有弹性啊，前后的移动让局面呢牢牢的在手中掌控着。这个勾对角是一个低位勾对角，质量非常的高，擦网而过。这个球的杀球的力道啊，让对手无从判别，不知道是后退还是向前，就是尴尬的站在原地。石宇奇的球啊，就是他的一动作的一致性保持得非常好。这个球的反拍过度有点困难，让身材高大的对手呢抢到了网上的高点，因此呢是出现了一个擦网球。一个反快勾啊，出现了失误。那石宇奇呢是领先了7分了，14-7。漂亮，杀上网，又是控网之后啊，机会不好再掉。打对角线方向，抓机会突击下压反勾放网，反拍过度往前，小心，还是控网，判断非常的准确啊。对方呢一弹底线，听这个声音就知道出界了，连回头都不用看。比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天到目前为止石宇奇表现出了极好的一个开场的状态。前面几天的比赛可以看到，这个阿尤石呢，他整体来讲呢是比较高大啊。刚才他的这个杀球虽然进攻成功率不高，但是他这个重杀，非常有威胁，而且本身身材高大，所以呢防守的覆盖面积也是很大的。多拍相持能力在昨天跟库拉武特的比赛中呢，也是展示出了很大的这个后劲儿。所以比赛打的也是相当的焦灼啊，2-1最后逆转了库拉武特。石宇奇的挡网压上的稍微有一点快，去堵直线了，快放控制头顶位，那是一次机会。哎，这次滑板手腕的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啊，掰大了。对于阿尤什来说呢，他这场比赛的意义同样非常的重大，因为这是印度队61年以来呢首次，就是有这场比赛以来啊首次闯进亚锦赛男单决赛，就是站在了历史的边缘啊。而且呢，如果他能够夺冠的话呢，将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首位印度男单亚锦赛的金牌得主。石宇奇在今天这场比赛进入状态也是相当的快，行云流水啊，而且呢就是在控节奏方面啊，就是完全呢限制了对方。

0: 还是控往前，漂亮，这就是石宇奇在往前抓机会抢网的这个变速能力啊。他这两拍球啊都是从上向下，但是你看有轻微的小动作，先是一个带抽向下压的这种击球，然后呢又是一个手腕一抖，有点类似于勾球啊，就是变化非常的多。头顶直线直接就突击了，不给对手任何周旋的时间。在发球和接发球方面啊，石宇奇也是牢牢地掌控着主动。好的抽挡，同时一个点杀。石宇奇在技术和速度方面都是占据着上风，就是让感觉这个阿尤什啊判断不过来，明显他的站位其实就是一个中场，但是他就是不敢接，所以出手不是很坚决。
1: Thank you。
0: 现在是石宇奇在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呢，12个局点。接发球直接出界啊，这假动作发力过猛了，21-8，今天的这个比分啊，之前我们把对手呢就是分析了一下，觉得他的上升空间还是比较的大的，因为他这个年轻啊，冲劲儿足，但是今天这个比分还是看出来跟顶尖选手的差距。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2026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的男单决赛。石宇奇和阿尤什啊，这是来自于印度的一位小将，世界男单排名25位，身高1.95米。哇，石宇奇真是啊，连续的封网的进攻，先是控网，之后先打一拍下压对方的挡网，然后呢就是冲到网前啊，连续的封网。又是气势如虹的一个开场。石宇奇目前的表现肯定也是让他的教练和现场的观众呢都感觉到非常的放心。对手身材高大，要是想过顶的话啊，还是不太容易。这个搓放网也是表现了小将在网前手感细腻的一面。嗯，这个搓球啊质量非常高，贴网的要小心啊，对手还是在寻找机会，虽然第一局呢比分相差很多，但是在领先的情况下呢不能够有轻易的松懈啊，毕竟呢在前面呢几场比赛当中呢他是属于连续爆冷的选手啊，证明他还是在技术方面是有上限的，上限极高的一个选手。快抹，又是一个快勾，哎呀要求有点高啊。
1: 3-1，
0: 非常的精彩，这个大个子球员两边的愉悦，这种球啊真的是足见石宇奇的球是控球的这种要求有多高啊，他在这个网前的两端都是用到极限的方式让对方来回的扑球救球。但是阿尤什刚才也确实展现了非常有韧性的一面。
1: Thank you。

0: 漂亮。这个球，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角度，看得清楚啊。哦，没打准。
1: Service over. Two, four.

0: 这个球两个人都提出了挑战。这是阿尤什的一个头顶直线，一个重杀。他好像不太会点杀啊，就是他基本上如果是后场起跳的话，基本上都是力道十足的重杀。这球是判出界，所以是阿尤什的挑战。砸到了边线。
1: For action, in. Service over. Five, two. Play.
0: 快速的起身，反击。角球杀追身，放网，反拍过度往前小心啊！之前就是有一些在这个过渡球上面啊，被对手抢到了网上面的优势。杀在比赛当中呢，遇到一定的这个阻力和挑战呢，在赛前的分析呢也是确实想到了，因为这名小将呢，他的这个前面的比赛当中啊，就是连克大种子选手啊，他打败的这个对手从李世峰开始是男单的五号种子，乔纳坦是三号种子，然后库拉武特是一号种子，从上半区杀进决赛，所以肯定不会是偶然的，三场比赛都有这么好的一个状态。界内球
1: Service over 3-7

0: 舒一奇耐心下来了啊，还是靠这个前后场的调动。
1: Are you steady, challengers? Call.
0: 这个球又是一个判出界球啊，边线稍微的有边裁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犹豫啊，看一下这个球。但是石宇奇的路子是对的。还是用精确的控球往前底线往前底线的来回的拉掉。

这次球出界了，是一棋对对手的调动啊，产生了一个得分，靠拉调得到的分数，不让对手轻易找到那种突击的机会。 嗯，放火啊，漂亮！这就是控网结合变速突击。对方呢是先放网啊，石宇奇的一个回放啊，回的质量很高，所以呢也是等到了这个头顶的进攻机会。 头顶位确实，如果你要用反拍过渡的话，还是要特别小心，因为他的抢网能力很好，因为是个子比较高，往前一个蹬跨，老是能抢到高点。石宇奇现在慢慢的把比分追回来，还差1分6比7。 面对经验丰富的石宇奇的连续追分啊，阿尤什这边的主动失误也是越来越多，7平，掉球。 这个球吊球的质量还挺高的。我们之前刚说了，在这个比赛中，前面他的突击都是硬，就是那种重杀啊、重扣，但是这是做了一个吊球啊，吊球之后的抢推。

非常的精彩。我们看一下反拍过度，同样也是抓突击，然后往前上的时候啊，这有点向后仰的这个起跳了，点杀去准备是去抢网的，没想到对方是个弹底线啊，石宇奇已经是朝前跑了，所以他是一个向后蹬踏的后仰的一个点杀，效果不错，身体的素质也是相当好，本来是准备去抢网。这一球看来是判了界内球啊，阿尤什又挑战了，他现在在这一局当中还有一次挑战机会啊。

没有任何问题。阿元石现在在比赛呢，还是在这一局的前半阶段就把两次挑战机会都用完了。再次出现了头顶位的杀直线下网，感觉还是体力有点问题啊，连续两次都是没打准击球下网呢，就是起跳的高度不太够。越是想推底线，但是速度和高度都没有占优的情况下，这个推底线显得比较冒进。

0: 整个前场都已经空了，又是一个控网之后的突击球。
1: Thank you.

0: 挡直线小心，反击，是一袭控底线，放网，还是放网，同样的位置，反拍吊球小心，还是控网，突击啊，变速的突击，吊球拉起来，挡直线特别小心要，哇，精彩的多拍，界内哇，太精彩了，这控球的手感啊，真是没谁了。这个球对双方的消耗都很大啊，我觉得是一期可能消耗的更大，因为它的变速更多一些，对于能量的消耗肯定是更大。
1: Thank you。Thank you.

其实头顶杀对角这条线你现在已经被阿尤什看得比较的这个紧啊，每次他都就是直接啊差一点，这球我觉得可能是出界了，是一奇的假动作啊，也是一个变节奏。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石宇奇就看出来他的这个球商确实是非常高，这球即使是出界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一个很好的尝试，就他头顶杀对角已经被对手哦漂亮界内，真棒。那石宇奇呢，他的这个头顶杀对角已经被对方多次挡直线啊挡网，所以可以换换这个策略了。

0: 15-9，石宇奇的领先优势呢，再次来到了6分。
1: Thank you。
0: 这辆战车现在已经是马力全开啊，在经历速度方面完全占据着上风。发球之后的平抽挡，挡对角漂亮，尽管很难度很大，但是还是挡出了精彩的对角线，漂亮！这回头顶就杀了直线啊！石宇奇真的是变化多端，而且他现在对自己在场上的这个位置啊，就是很明确，因此呢，战术显得非常的合理。

0: Thank you。
1: 教练员在场上的作用就是球员的另外一双眼睛，因为他在整个比赛的过程中呢，有的时候对那个空间的感受，还有自己的自身的这个表现，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偏差，所以呢，需要教练呢在旁边来提醒。但是从石宇奇刚才在场上的这些战术的变化啊，就是感觉到他自己呢目前有非常清醒的认知啊，这比赛的感觉非常好。亚洲锦标赛呢，它这个作为一个洲际的比赛呢，它是级别非常高的，属于世界羽联超级1000分的系列赛，也就是说它呢也是属于有1000分的这个比赛级别，跟全英印尼公开赛、中国公开赛、马来西亚公开赛是一个级别的。那如果呢再拿到亚锦赛的冠军的话呢，这个石宇奇呢他的在这个1000级别的系列赛当中呢他就拿全了。那是头顶高质量的杀直线啊，杀球速度达到了每小时350公里。
0: Thank you。
1: 这场比赛意义非常的重大，如果夺冠的话呢，将是石宇奇个人职业生涯中的首个亚锦赛的冠军，同时呢，也弥补了。国羽呢，在亚锦赛男单9年的冠军荒啊。漂亮！现在是又换到了这个头顶的对角线，两拍的质量更高啊。强点，冠军点。石宇奇在亚锦赛的表现实在是太可圈可点了，前面的3场比赛就一局未丢啊，如果呢接下来拿下的话呢，也将成为呢他在整个的前进之路当中啊打得最顺的一场，是在决赛当中出现的。
0: Thank you。
1: 石宇奇有10个冠军点，两直线，漂亮！两个人呢都是使用假动作啊，石宇奇一下子就抓住机会，始终是保持着在对手的这个上风的这个位置上面出手啊，反应特别的快，没有放过任何一次往前的抽挡的机会。恭喜石宇奇，他成就了梦想啊！这场比赛的整个进程比我们要想象的要顺利的多。而这个印度的黑马小将呢，在本届亚锦赛当中虽然没有能够取得冠军，但是呢，他也是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呢，是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让我们恭喜石宇奇。那么这一次的亚洲锦标赛呢，在单项方面呢，就是中国队呢获得了2枚金牌，除了刚才的女双的队内德比之外呢，就是石宇奇呢为我们拿到了男子单打的金牌。感谢大家收看这一周的亚锦赛的转播，观众朋友再见。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
4: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